0: 我是 B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庭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越南。
1: 很荣幸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哦，有请小梁，欢迎。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梁。
1: 小梁是我们的朋友之一哦。
0: 越南小公主。
1: 对， AKA 我们有那个小辣椒，现在是小公主。
0: 对，她现在是小公主。小辣椒已经是上上级了。
1: 对，是上一位来宾了。
0: 对。
1: 好，那有小梁其实是越南人，
0: 他爸爸妈
1: 妈
0: 都是
1: 越南人，然后有时候暑假的时候会回去越南一趟。那其实还蛮，你现在也是跟我们一样是21岁，
2: 对，没错。
1: 其实每一年都回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越南是很熟悉的家乡，不会太陌生，对不对？嗯。那你感觉越南跟台湾有什么大特别不同呢？都很热，我知道都很热。
2: 对，都很热，但是那个热有点不太一样。像台湾的话，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开冷气，所以外面就是那种焚风的热。但是越南的热，它是因为它是在赤道附近嘛，但是它的风其实是凉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别。那个热，至少越南不是湿热，像在台北可能你会觉得哦，黏黏的什么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越南有时候躲在阴影下其实还蛮凉爽，只要不要暴露在太阳光底下其实都还 OK 的吧。但是其实在台湾你可能真的要进入
0: 冷气房，根本就
1: 躲不到。对，冷气房是最凉的地方。
0: 对，
2: 没错。
1: 好，那我们在进入我们的单元以前，我们来听听看 OneRepublic 的 I Live 吧。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听完 I Live 之后呢，其实我对于有一段歌词特别有印象，它主要的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回首这一生之后，觉得这一生是很幸福的，然后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旅行是可以增加你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这样。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小梁有什么关于越南的一些想要分享给观众朋友的人文故事吧。
1: 好，那大家一想到越南，是不是就会想到越南的车流量非常的可怕？
2: 没错，那边的车我都不敢过马路。
1: 没错，在 Reels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拍说，如何在越南过马路嘛。那我其实之前小时候回去，因为都是跟大人过马路，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从我18岁考完机车驾照之后回去越南过马路，我真的觉得超级恐怖。但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是安然无恙，就是非常泰若自然的这样走过去。然后后来呢，我外婆就跟我说啊，你就不要管他们，你就人直接走到车子里面，他们也不会撞你，他们会自己闪开。所以后来我还是非常努力的克服我的心魔，但我还是很害怕。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过马路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然后走过去，不要怕，不要停在那里，你就走过去，他们真的会自己躲开。
2: 我觉得那些骑士很厉害，就是他们人突然走出来，他们也不会撞到，他们会马上的急刹，然后判断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要停下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在台湾应该先被骑士骂死，
0: 还是会先追尾，其实后面的会先碰一声。
2: 所以这在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0: 其实我前几次去越南都是跟团的，所以其实还蛮安全的，因为导游就说我带你走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好像是跟团会不会比较方便？
0: 我觉得比较方便呢，因为跟团的话，你不用想说我要吃什么，因为
2: 他们都帮你决定好，
0: 对，他都帮我决定好，然后一定会一些特色的河粉啊那种一定会吃到嘛。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越南要吃，因为如果是你在市场里面，我不知道哪一间是我刚好合乎我的胃口的。
2: 导游可能比较清楚，这样子，
0: 台湾人的口味应该导游最清楚。
2: 可是如果你自由行的话，你去越南，那它的公共交通方便吗？
1: 它其实非常不方便，你要嘛就是搭就是有人骑车，然后就是有点像台湾的 Uber， 但是是变成摩托车版的 Uber 那一种。它的公车非常不方便，而且公车是没有冷气，是窗户要打开的那一种，
2: 很像那种印度式的。
1: 没错，没错，非常不方便。
2: 那他们有租车服务吗？
1: 你说包车之类的？
2: 不是，就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去宜兰会租摩托车或租汽车之类的。
1: 好像没有听说，但应该是有，但可能数量不多。应该是这样，
2: 可能大部分去跟团的人比较多吧。
0: 可是我发现越南现在的潮流品牌特别欢迎，你有发现吗？
2: 对，
0: 对不对？在 IG 上面，你当时说哪一家的裤子很好看，版型一定要去买，小梁知道吗？
1: 我有大概耳闻一些服饰店、服装店会在 IG 上面有在经营他们自己的品牌，然后也小有名气这样。
0: 那、你有买过之类的吗？
1: 没有，
0: 还没有机会。
1: 对，还没有机会。
2: 今年去可以买一下。
1: 好，这个

0: 去。
1: 对，再跟我们观众说说好不好穿，然后版型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那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我们越南总共分，其实它地狭人稠，就是扁长型的地势嘛，所以我们分成了南中北越。那小梁是南越人，对
0: 对。
1: 那南越就是胡志明市，对吧？还有富国岛，最近也在那边吗？
0: 我没有去过富国岛，
1: 最近很热门哎、欸，
2: 很多人都会旅游首选，
1: 因为富国岛可以玩水，然后还有乐园，我发现有乐园，然后。有点像是马尔小版马尔蒂夫这种感觉吧、嗯、那你们家是有想要去富国岛，还是只是没有这种玩水的想法？
0: 没有玩水的想法、哦、对，
1: 没有，真的很一直在经营越南，很认真在经营富国岛这个地方。那中越呢，就是岘港惠安古镇这边嘛。那北越呢，就是黑河内下龙湾。那其实我们越南的首都是在河内，并不是大家熟闻的那个胡志明市这样子。那讲到了地势，我们应该讲一下货币。那货币我知道超大，你们的面额很大，对不对？
0: 对，面额很大，没错。
1: 我有一次就是去越南的时候，因为太大，其实我看后面太多个零了，我真的很容易搞混。你们是怎么分辨是颜色吗？还是用怎么分辨那个币值的？
0: 我到现在活了21年，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分辨。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外婆是经营杂货店的，所以她对货币会比较熟悉，然后她就常常提醒我，有一张好像是面额比较大，忘记是200万还是什么，200万跟另一张面额比较小，其实颜色很像，而且他们的数字都一样，所以差别就是在那个零。他就一直提醒我说，你要小心看，不要把就是被骗钱。
1: 差了一倍耶。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他们是用盾嘛，越南盾的方式。那其实我上次真的有给，就是我好像买那种香蕉饭之类的，在那个惠安古镇那附近吧，我就买香蕉饭。然后呢，我就想说，哎，给钱。我真的看错一个零哎、欸，我就直接给那个摊贩了，然后他也没有所闻，就直接收下来了。
0: 好过分，
1: 对，我就觉得我想一直不敢跟我爸妈讲哎，
2: 所以他们现在还被蒙在鼓底。
1: 没有，我真的跟我，因为我看完一个展之后呢，我就跟我妈说，妈，对不起，我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讲，我说我的钱都没有了。
0: 这么严重？
1: 对，
2: 妈妈应该是吓到吧。
1: 那你怎么不小心？我不叫你要注意吗？我说对啦。然后我爸就说好啦，那个见一智长一智这样子的感觉、嗯、那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有所体会，说我们下次在付钱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谨慎，不要很慌乱这样，因为其实钱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嘛，对不对？那
2: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如果发生这种状况，那越南当地的摊贩他是会主动跟你说，欸，小姐小姐，你给错钱了吗？
0: 这基本上就是要看人，像在台湾你也是要看那个商家他人怎么样、哦、如果他今天是个好人、嗯、他的确会这样跟你讲，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个小人、嗯、那就不一定了。
2: 哦，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对，真的，还是不然就是先分类好、嗯、也是一个方法嘛。
2: 那钱包要够大、欸、可能要带那种收纳盒收纳盒出门。
1: 你先等一下，
2: 我先找一下翻开自己的收纳盒，
1: 我先换算一下那我们从台湾飞越南，其实你飞到三个地方，就是中南北，其实时间不一样，但是几乎都是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其实很方便，比起有些日本啊、韩国还要更快速哦。所以也很，如果你喜欢短程旅行的，那我们就真的蛮推荐搭的越南这样子。那时差的部分呢，就是慢1个小时，越南比我们慢1个小时。那个消费的方式，你们觉得金钱比较，现金比较方便，还是刷卡？
0: 其实刷卡是近年来才有的，对。但是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还是习惯用
1: 现金，
0: 对，现金，用现金比较方便一点。
1: 那像是那种小摊贩，应该是现金居多，
0: 以现金为主，没错没错。
1: 那如果是刷卡的话，应该是
0: 餐厅什么的、
1: 哦、百货公司之类的，
0: 嗯、没错。
1: 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带足够的现金啊。那如果你是跟团的就很方便，因为你下飞机之后导游就说，你说你要换多少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你是自助就要自己去找。
2: 那那个现金是台湾换比较划算，还是要到越南当地比较划算？
0: 这个我在越南当地我也不知道在哪边换钱、哦、但是所以先建议在台湾换一笔
2: 固定的金额，
0: 固定的金额再过去看看状况。
1: 但其实

0: 跟团跟自由还是有一段差别的，只是看大家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好，比较方便，那我们就推荐这一个这样子。那小梁有没有想要再补充一点人文故事方面的提供给我们观众呢？
1: 人文故事的话，那就讲到过年好了。因为像越南跟台湾都是算亚洲华人社会嘛，那因为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在越南就是有分越南人跟越南华侨这些就是不一样的
2: 族群
1: 没错。那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基本上过年跟台湾祭拜的形式是差不多，只是我们过年是吃粽子，越南过年是吃粽子，而且它的粽子不是台湾是糯米，但越南是用绿豆包的。
2: 哦，蛮特别的。
1: 没错，是用绿豆。而且我妈妈她那边是因为我外婆是广东，我外公是潮州人，所以广东人他们吃粽子的方式是绿豆粽加砂糖。但我自己很不习惯这样的吃法，可是我弟都吃得很开心。
2: 是有点像碱粽那样的味道吗？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般的绿豆粽，碱粽是那种就是糯糯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它就是直接加砂糖，所以吃起来就是咸甜咸甜的，但碱粽是甜的，对吧？对，没错，
2: 蛮特别的。
0: 粽子其实是长条形的，对，越南是长条形，
1: 有长条跟三角形立体的那种，
0: 那不一样吗？还是只是包法的关系？
1: 我之前吃的长条形好像都是里面有那种叫什么一种很肉，就是某一种肉，
0: 东坡肉还是
2: 猪肉吗？
1: 一片一片猪肉，就是那个法国面包里面会有的那一片肉，
0: 猪肉片，
2: 像火腿之类的吗？
1: 对对对，类似那一种。
0: 那如果是你刚才说那个是长条形的，那如果三角形的就是
1: 我刚刚说的绿豆粽，没错没错。
0: 那在摊贩上面会买吗？如果你们
1: 我们都是自己包，
0: 自己包的，
1: 在家里自己包，
0: 自己包的最好吃，要放什么自己放，
1: 没错，
2: 肉给它放到最多，
0: 对，
2: 满到
0: 米都看不到了，只剩下料。
2: 对对
0: 对对那还会放一些栗子吗？因为台湾就像放栗子啊、咸蛋黄这种会吗？
1: 咸蛋黄有，但栗子没有。
0: 香菇这种，
1: 香菇也有
0: 哦，
1: 对，
0: 香菇也有，
1: 没错。
0: 我们其实还会放花生之类，花生有吗？
1: 哦，我们花生没有，我没有吃过绿豆，
0: 真的，
1: 绿豆跟花生。
0: 绿豆和花生好像不搭嘎，
2: 感觉蛮奇怪的。
0: 对，
2: 你下次试做，然后再告诉我好不好吃。
0: 应该，不知道。那除了粽子以外还有吗？
2: 就你们过年还会做什么事？
1: 我们过年就基本上就是跟台湾很像，就是到处跑亲戚家，然后吉祥话给红包。
2: 哦，你们也有红包？
1: 也有
2: 哦。
1: 对，
2: 就是长辈要给小朋友，
1: 没错没错。但是因为我有一年刚好在越南过年，然后我有发现他们的红包，台湾的红包是长的这种长方形，但越南红包是小小正方形的，对，就是都没比较少长条的那一种，
0: 那就是要把钱折起来，
1: 对，折
0: 进去，
1: 没错没错。
2: 台湾好像不折钱，
0: 好像有
2: 好像是有禁忌这样，
0: 觉得好像不太吉利这样子，
1: 对。
0: 而且我们台湾都喜欢新钞，新钞折了干嘛喝垮？
2: 就会有点不吉利的感觉，
0: 就干嘛换？
2: 对，就用旧钞就好了。
0: 对啊，那应该不会给到面额。你有收过吗？
1: 我有收，但那时候我很小，大概国小四五年级
0: 有收过，但是之后就没有再收过。
1: 对，就是妈妈帮你存起来那一种，
0: 妈妈存在你的户头，
1: 对，
2: 然后就不见了。
0: 户头在哪里？
2: 户头就是妈妈的户头。好，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会分享大家在越南都发生过什么有趣又有印象的好玩的故事，请大家都不要错过喽。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福梦。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那据我所知哦，越南有没有星期一这件事情，你有听说吗？
1: 有，
0: 你有听说吗？
2: 有啊，
0: 有听
2: 有
0: 说。其实没有星期一，那你们怎么算法？也是一样一个礼拜7天吗？
3: 没错，一个礼拜7天，但是它的星期一是用星期二来讲，所以我每次听到大人在约时间，我就会，因为我不是从越，我不是越南人嘛，所以我没办法去，每次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换算。像是因为星期一，我们越南的一到七是 Mo Pai Ba Bom Nam Sao Bai，但是礼拜一他会说 Thứ Hai Hai，就是星期二的意思。
0: 特
3: 然后
0: 海，
3: Thứ Hai Hai 就是 Mo Pai 的那个二，然后以此类推到礼拜五的话是 Thứ Sao，就是周六，然后他的礼拜六就是 Thứ Bảy，就是七，所以他的周日就是总有，总有听起来有没有很像主日的感觉？所以我刚才说很像礼拜的那种概念。
0: 那
3: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日期就好
3: 你说几月几
0: 了？
3: 号
0: 对，几月几号？这样我们也比较方便。
2: 可能跟外国人约的时候就要这样子
0: 就要这
2: 讲
0: 样子。
3: 啊，的确。
0: 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是在我跟团嘛，所以导游跟我说，我说还蛮特别，跟台湾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生肖，我们没有兔子，是猫咪，对不对？
3: 对，
0: 你们
3: 是
0: 越
3: 猫
0: 南是
3: 咪，没
0: 猫咪，
3: 错。
0: 所以你们是属龙虎
3: 属
2: 牛
3: 牛
0: 哦，
2: 虎
0: 属牛虎猫
3: 猫，
0: 这样子。
3: 对，没错。
0: 哦，这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可以有那种特别的原因啊？
2: 我其实有上网查过一下，因为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当时，那越南是为了要配合十二生肖，是要配合天干地支，就是十二子丑寅卯那一种嘛。那他们的卯跟他们觉得跟猫的寅很相像。所以他们就用猫来做代替，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候越南的农村其实有更多的猫咪，而不是有兔子，所以他们觉得用猫咪去代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哦，这也有道理耶。
2: 我觉得两个都蛮有道理的，
0: 对，还蛮有趣
3: 对，
0: 的。
3: 长知识
2: 可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可能要问一下那个制定的人，可是那个人已经不知道
0: 当
2: 在
0: 地越
2: 哪了。
0: 南人
2: 对对
0: 会不
2: 对，
0: 会去阿公阿妈那一辈的，真的
3: 对。
0: 知道有什么原因？那除了这种文化上面的差异以外，我们在台湾跟越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吃食的方面吧。
2: 你
0: 就
2: 是
0: 是
2: 说，
0: 像是我们越南喜欢很喜欢吃酸口、辣口的那种东西吗？
3: 对，就是像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靠近赤道，所以像泰国、越南这种国家的饮食口味，通常都是比较酸甜辣。对，
0: 那其实台湾人应该蛮喜欢的。
3: 对啊，开胃嘛。
0: 对，但是那种小菜一定要加个柠檬啊
3: 没
0: 之
3: 错，
0: 类
3: 没
0: 的，
3: 错，没错。
0: 会更好下饭这样子。那醋比告诉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那时候跟团的一些经历嘛，因为我去过2次，一次是去中越的岘港，然后另外一次是在北越那里的那个下龙湾那里，但是还没有去过胡志明，可能下一次爸妈就说："哎，我们要去挤一下越南，三个地方都要去过一次这样。"
2: 对啊，你爸妈不是最喜欢去一些
0: 稀
2: 未
0: 奇
2: 开
0: 古怪，
2: 发，或
0: 对
2: 者
0: 对
2: 是他们自己未开发的地方
0: 对，对我
2: 吗？
0: 爸妈就喜欢去那个地方。然后没有那个还没有挤到越南南越的部分，所以下一次应该是会去那个地方。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下龙湾那边其实还蛮漂亮的，哎，就是坐那个船，然后再游下龙湾，然后有时候会下船，然后去爬山一些山区，然后会再换小船等等的，然后吃食就是在那个船上面解决，还蛮有趣的。然后中越的话就是岘港，大家都知道岘港很多海鲜。
3: 没错，
0: 婷婷有去过岘港吗？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去越南应该是10年前，好像是2016的时候去的，然后跟我们家一起去。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应该是在岘港，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船，它是一个像椰子壳一样的船，然后就是有点半圆形，然后你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个船夫在船上用那个杆子，然后它就会让整个船这样咻咻咻这样翻，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快要跌到水里面，还蛮刺激的一个。
3: 像海盗船
2: 对
3: 这
2: 对
3: 样。
2: 对。

0: 对，然后他就是你真的在一个河上，好像是在岘港，我记得。
1: 对，在岘港我有去。
0: 然后佳佳有去过。
1: 对，然后因为那艘船就只有你，然后跟你的 partner 两个人、三个人这样子，
0: 嗯，
1: 不能太多人会翻船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唱歌，
0: 对对对，还
1: 还
0: 会
1: 会
0: 唱
1: 对，还
0: 歌。
1: 唱中文歌哎。然后他会问，他就会把他的桨拿去你的前面说，请你给我一点小费，然后你要付100块的台币还是付越南盾都可以。然后他就唱歌嘛，然后载歌载舞唱完，还会拉一些你的同伙一起上去跟他一起唱这样子。
0: 就还蛮热情
1: 然后我
0: 的。
1: 记得唱完，然后那一 part 结束之后，就会去吃海鲜料理。
0: 如果
1: 岘
0: 跟
1: 港
0: 团的
1: 的
0: 话，
1: 海
0: 大
1: 鲜
0: 部
1: 料
0: 分
1: 理
0: 都这
1: 真
0: 样。
1: 的是还蛮又便宜又好吃。你那时候吃吗？
0: 我有印象是我们有在一个河上面，然后它就整个建筑都是盖在那个河上面，然后它有点像是木头或是竹子编做的那种地板，所以你低头其实可以看到
1: 下面的鱼，
0: 下面的鱼跟水这样，然后你可以在那边钓鱼啊，然后钓到它就会现场帮你煮这样子。
1: 那个小梁去过岘港吗？
2: 有，我有去过，但我去岘港没有坐那个椰子船，我是搭缆车，然后它是到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方，我不太确定，有点
1: 啊，
2: 忘
1: 是
2: 记。
1: 巴拿山那里
2: 啊，
1: 吗？
2: 对，好像是，
1: 哎，你有去吗？
2: 对，
0: 那边是不是有个乐园？哦，有
2: 对，
0: 有有，我有去
2: 然
0: 过，
2: 后
0: 我
2: 有很
0: 只，
2: 多拍照的
0: 对
2: 景
0: 对
2: 点，对，很多
0: 对，
2: 花什么的，
0: 我只记得那边那个乐园，然后它有一个云霄飞车嘛，然后它就可以下来，然后就有水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全身被溅湿，然后他会帮你拍一些很丑的照
2: 没
0: 片，
2: 事，
0: 问你要不要买。
2: 等一下六福村，
0: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买一张，
1: 你还真的是
0: 我还真的有买。
2: 来都来了，
0: 对啊，
1: 那你比较丑，还是你隔壁的那一个？
0: 我已经不记得了，那张照片已经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1: 因为其实巴拿山在是山上嘛，所以我们搭缆车是要建议再穿一个外套，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凉，跟越南那个
0: 平地
1: 平
0: 的
1: 地
0: 那种
1: 是
0: 感
1: 有
0: 觉
1: 差
0: 不一样。
1: 距的。那你上次去巴拿山有什么想分享的吗？还
2: 没
1: 是
2: 有，
1: 忘记了？
2: 就忘记了，太久以前。
0: 感觉要再
1: 因为
0: 去一
1: 他那
0: 次
1: 边
0: 了，
1: 最有
0: 对。
1: 名的就是那个佛手桥嘛，
2: 啊，对，没
1: 你
2: 错。
1: 有，你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有，应该还就已经
0: 有，
1: 有
0: 还有那个东西。
1: 佛手桥。超级多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整个桥也很长嘛，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人，你要拍照，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没有人的时候拍照，你就赶快拍一拍就可以走了。
0: 你可能要清晨的时候去，可能比较拍得到。
1: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巴拿山也有就很像法国山城的感觉，它就营造出那种世外桃源的氛围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知道越南是曾经有被法国殖民过的一段
0: 没
1: 时
0: 错没
1: 间，
0: 错，有一段历史。
1: 哎，那你知道？
0: 啊，
1: 你
0: 这个
1: 赶
0: 历
1: 快。
0: 史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呢。越南在1859年的时候呢，曾经被法国入侵。那他们当时候是说想要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扩张殖民势力为由，所以他们就进攻了岘港。那随后就在进那个进攻了西贡。那最后在1887年的时候，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这个国家。那它其实不只有越南，它还包含了辽国跟柬埔寨。那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呢，越南人开始反抗；再到20世纪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兴起，那胡志明呢便成为当时候最有名的历史代表人物之一。那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才得以独立出来，就是从法国独立出来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中越，又讲了北越，那我们来听听南越。小梁这边跟我分享一下
2: 南
1: 吧。
2: 越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粉红教堂，你知道，就是在市中心的那一个。但上次我回去，它已经整修好。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它是在整修，所以我爸就是骑摩托车带我们在外面绕。对，它就是一个建筑，所以就去那边拍照就好，它没有什么好玩的。
0: 啊，它是可以进去的吗？就是如果它整修好之后，是可以让人家进去里面做礼拜的吗？
2: 应该是可以，
0: 哦，
2: 但
0: 所以
2: 我
0: 它
2: 没有进
0: 还是
2: 去。
0: 有在运作就对
2: 是
0: 了。
2: 是是，我不太确定啦。对，因为我没有进去过。对，那想要分享一下那个，你们知道有一间饮料店叫蜜雪冰城吗？ 台湾、
0: 哦、大陆很有名、那個、
2: 对没错，台湾没有，但是他在东南亚跟可能日韩地区有嘛。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回越南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蜜雪冰城，因为 我跟我弟没喝过，我们就想说去买饮料，然后就是要用我练习很久的越南话想要跟店员点餐、嗯、然后饮料店通常

0: 牌子上面都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推荐饮料，他们就是 top one、top two、top three 这样。然后我就用我的越南话跟他们说我要一杯 top one，然后他们就想说，我以为我讲得很标准，结果他们的店员都是几个年轻人，就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出一个人，然后因为 top one 是珍珠奶茶，然后他们就跟我说。No bubbles, no bubbles。他们就跟我说没有珍珠了，卖完。然后我就用越南话回他说“红哥珍珠哈”。我就问他说没有珍珠吗？他们就硬要用英文跟我讲没有珍珠，没有珍珠。然后但后来还是有成功点到。结果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跟我妈还有跟我外婆讲的时候，他们才说原来越南的 TOP 那个 top 的 T 他们是发的音，就是他们会说 dub one。不是 top one，所以他们可能听我讲的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很就是非常执着要用英文跟我对话，然后我这边就非常执着要用越南话跟他们对话。但后来还是成功的点到我们要的饮料，这蛮有趣的故事的。
1: 你们就是互相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
0: 是
1: 在对话。
0: 的，没错，
1: 那我记得小梁就是有分享过很多次越南洗头，很
0: 没
1: 便
0: 错，
1: 宜。
0: 没错，这个我。原本想说，等一下再来讲。好，既然提到了，就是呢，越南洗头它，不要去那种第一郡，就是比较观光客多的地方，要去那种可能小巷子或者是住宅区偏多的地方。住宅区的地方会比较便宜一点，像是我们家附近的话，就是它洗头、按摩跟洗脸这样子，总共是台币60块到
1: 超
0: 80。
1: 便
0: 真
1: 宜耶！
0: 的，我大概2天洗一次，而且它洗完你隔天。不洗头，它其实不会油，而且很香，非
1: 在
0: 常
1: 越
0: 推
1: 南
0: 荐。
1: 那么热，还可以不洗头？
0: 没错，非常推荐，真的很舒服，而且很便宜。
1: 它是那种高级沙龙店吗？还是那种
0: 阿婆，它
1: 阿
0: 就
1: 婆会
0: 是
1: 去的？
0: 地道的那一种，对，美容院那种，但它没有很 fancy 的装潢。对，然后再来呢，越南他们在台湾，大家洗完头会吹头发嘛？出门要出门的
1: 对，
0: 话会吹头发，但我上次去洗完头，他们就会问你说。你要吹干吗？我就想说，洗完头不是本来就要吹干吗？我就跟他说好，我也要吹头。后来我问我妈跟我外婆，他们才说，因为越南很热，所以你在路上会看到有些人洗完头不吹头就直接走出去，所以他们头发是湿的，这是很正常，因为这样会比较凉。然后我就觉得有点cultural shock。
1: 蛮特别
0: 没
1: 的，
0: 错，没错。
2: 那这样子不会太，就是发质不会影响到吗？像是说不吹干就会有点太毛躁。等等的，还是你们觉得还好？因为他们的
1: 凉比较重要吧，
0: 哦，
1: 对，
0: 可能凉比较重要，没
2: 对
0: 错。
2: 啦，因为真的越南真的很热，真的要挑对时间去。
1: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还是很热诶，好像夏天一样。
0: 他们没有冬天，
1: 对
0: 他们
1: 啊，
0: 就
1: 好
0: 一年
1: 恐
0: 四季
1: 怖
0: 都是
1: 哦！我
0: 夏
1: 记得我那时
0: 天。
1: 候应该是过年期间去，超级热。
2: 我记得我也是，我2次都是北越还是中越，都是过年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因为你不会在暑假的时候去越南啊，太热
1: 是热
0: 了。烤
1: 上加
0: 箱，没
1: 热。
0: 错。
1: 那小梁还有没有什么特色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你想要讲的？
0: 好，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越南有北中南越嘛，那其
1: 对，
0: 实北越跟南越他们的发音是有差别的，虽然都是在，就有点像方言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大二修的一堂通识课是越南文，老师他是北越人，所以他的跟我讲起来的越南话会不一样，但
1: 可是
0: 是
1: 你们
0: 他
1: 还是听得懂的
0: 没
1: 吧？
0: 错还是听得懂。但我那时候去念课文，因为老师就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念课文，然后我念的那个口音跟他教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是胡志明的，我就跟他说，对，我爸妈是。那想要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像越南的北越的哦，南越的酒是念法是真，但是北越的酒是金，就是所以我们讲电话号码09多少的时候会，可能南越人会说 come 真，come 就是零，come 真，然后北越人会说 come 金，怎样怎样，然后会比较。通常因为我是外国人嘛，所以我听北越人讲话，我会觉得有点难懂。但是我看我们家的就是亲戚朋友，他们都没有什么沟通障碍，可能就像台湾一样，州在北部会讲咩嘛，还是咩咩？
2: 没有，马来是台那个南部的
1: 南部
0: 南部
1: 的，
0: 是
1: 南
2: 马来，
1: 北
2: 那
1: 部是那种梅
0: 哦梅，
1: 梅，
0: 对，会
1: 对。
0: 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就跟台越南的南北越一样。这种方言的小小差异， 对，没错。

0: 那你们之前在胡志明市也会遇到一些北越来的人吗？
1: 有啊，很多就是很像南漂北漂那种工作，对。
0: 哦。
1: 像我家，哦，我外婆家旁边的那个药局，他就是北越人，药局的那个药师就是北越
0: 嗯。
1: 人。因为上次我生病，然后我外婆带我去买药，我就听他跟我外婆对话，我就问我外婆说：“欸，这个姐姐她是北越人对不对？”因为我听她的口音有点重，而且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外婆就哦，沟通无障碍，就很厉害。
2: 外婆真的很厉害，她其实南北越的方言她都略知一二。
1: 没错，没错。
2: 那因为她是开杂货店，刚刚提到她开杂货店，那其实收入会很还蛮高的吗？还是还可以接受？
1: 其实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所以就想说开个杂货店在那边。而且我外婆家是在那个市场的里面，所以就是也很久，所以经营这家店也很久。
2: 还是有一些熟客会去那边光顾就对
1: 没
2: 了。
1: 错，很多很多。
2: 其实杂货店有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越南的商店嘛，对不对？
0: 没
2: 你们
0: 错，
2: 家会去买吗？越南商店的一些那
1: 一
2: 些商
1: 些
2: 品，像是甜点
1: 你说春
2: 呐、啊，
1: 卷皮之类的
2: 对对
1: 吗？
2: 对，或者
1: 像
2: 做
1: 是如
2: 法。
1: 果我妈妈她想要做越南食物，她就会去那边买。
2: 但是
1: 对，
2: 还要在家自己做，
1: 对对，
2: 这
1: 在
2: 样
1: 家自
2: 子，
1: 己做，没
2: 它可
1: 错。
2: 以做到一模一样。完美复制跟越南的时候，
1: 其实多少会有差，因为食材会有差嘛。但是我觉得像越南的料理，他们真的是比较多是自己家做的，像是大家熟知的鱼露也是，它不是超市卖的那一种一罐一罐，是每个家里它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调味。对，所以如果有到越南，真的有机会到当地人家做客，他们每一个人的调出来的味道，还有他们做出来的食物，其实味道都不太一样。
2: 可能酸放的比较多，辣放的比较多，这样不一
1: 没
2: 样的感
1: 错，
2: 觉。
1: 没错。
2: 那还有什么？
1: 那像提到我去年回越南是待一个月，然后呢，因为在台湾我们都是住社区比较多嘛，就是一层楼一层楼，但是在越南他们因为地比较大，所以通常他们的家就是一整栋，就是在台湾讲的别墅一整栋这样子。然后外婆家，而且我外婆家是杂货店，所以他们就是常开大门。然后通常到下午的时候，早上的菜市场已经收摊，所以就会变成住宅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拿那种塑胶椅子，蓝色、红色椅子坐在门口，就会有随机有每天随机刷新一个人过来跟我们聊天，有时候是亲戚，有时候是旁边的邻居，有时候是可能住对面的阿伯什么的，他们真的会随机过来聊天，所以我那时候在越南待一段时间，每天最不习惯的就是我需要有自己的 me time，我就会跑上楼休息一下，对。但是我在越南，我就发现哇，那些亲戚社交能量真的是100%，每天都是疯狂社交100%的 E 人，但我没办法，他们真的是非常爱聊天，对。
0: 每天都不会无聊欸，每
1: 对
0: 天都有
1: 啊，
0: 话聊。
1: 每天都很有话聊，但在台湾可能就是你顶多出门跟邻居在电梯遇到，就Hello，早安，上班嘛这样子。但越南他们就直接坐下来跟你聊聊个2小时这样子。
0: 他们也是蛮 chill 的。
1: 没错，很 chill 很 chill 的生活方式。
0: 好，那下一单元呢，我们会来分享越南好吃的，要给大家。如果要去越南的朋友，可以听这一集，然后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哦。
3: AM 729，欢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

0: 那大家都知道越南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像是法国面包啦、
1: 河粉、
0: 咖啡啊等等的都很好吃，然后又很便宜。那我这边是我吃第一次吃法国面包是在台湾吃的，我并不是在越南

0: 吃。那当然我去越南之后我也有吃到法国面包啦。那法国面包最著名的就是它很酥脆的外皮嘛，一咬下去就、脆脆的，然后呢就会撒的我的身上都是那些面包屑这样子。然后还会你会加香菜，你们越南会加吗？
1: 会，但还是一样看个人，有些人就不吃不加
0: 哦。但是很多口味，猪肉的、鸡肉的、牛肉的都有。那还会加一点萝卜酸腌制的，各自店家腌制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就很爽口啦。然后因为法国面包很长一条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台北吃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我分半。
1: 嗯，
0: 不然
2: 当两餐吃，
0: 不然你次吃到底了，我噎死吧，太饱。所以我就分段，然后另外一半给我妈，或者是第二第另外一段，就我晚上的时候我自己把它吃完。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啊，我觉得。然后还会，越南人是不是还会很爱喝咖啡呀、啊？
1: 对，也很爱喝咖啡。通常他们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我刚刚提到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配茶或是咖啡来喝。
2: 可是越南咖啡超甜欸。
1: 对，基本上
2: 早上就喝这么甜，不会想睡觉吗？
1: 对，而且越南的饮料他们都会丢一块很大的冰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点过很大冰块，然后通常有点像浓缩那种，他们就是要慢慢等那个冰块融化、对，所以你不要点刚点那个咖啡的时候就立刻喝完，就会觉得爆炸苦或爆炸甜，然后很难喝。那就是他们主要是要让那个冰块融化才喝，那个口感才会比较好一点，
0: 才会来到刚刚好的那个阶段。
1: 没错，
2: 就是可以慢慢聊天，让大家可以聊天一下，
0: 冰融化了，喝一口咖啡刚好口渴了、
1: 对，没错没错。
0: 那其实咖啡有种淡咖啡，你有听过吗？婷婷
2: 有，
0: 但咖啡，
2: 可是我没有试过。
0: 其实呢，我查了一下说，因为以前呢、我们牛奶取得不易，所以他们就加入了生蛋黄、保酒乳，还有我们的砂糖，刚刚提到砂糖，然后打得很浓的那种奶泡，然后加上那个很醇厚的黑咖啡，才有这种越南的特色。那你刚入唇的时候就会有种 蛋黄酱的感觉，然后有点，但是后面因为有黑咖啡嘛，所以它带有一点苦味。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它喝起来会有鸡蛋味吗？
0: 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就深深的那种感觉。
2: 这样会有搭吗？这样搭吗？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去尝试一下。你不是喜欢尝试这种稀奇古怪？
2: 下次去的时候就来试一下。
0: 好像发现他没有搅，把那个蛋黄搅散，
2: 就是一整颗蛋黄我吞下去，
0: 生吞蛋
2: 当保养了啦。
0: 那除了淡咖啡，我知道刚刚小梁讲到盐咖啡是吧？
1: 对，盐咖啡，我是听他们讲说是有加一点点盐巴，所以喝下去就是咸苦咸苦的感觉。然后我上次回越南，他们就是我比较年轻的亲戚们带我是去喝焦糖玛奇朵，他们那边才开始流行焦糖玛奇朵这种东西。他们那时候讲了一个别的名称，但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反正我喝起来就是这不就是焦糖玛奇朵吗？
2: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新的东西。
1: 对他们来讲是新的。然后还有提到饮品的部分，就是越南的甘蔗汁真的是超级便宜而且超好喝，它就是路边你随便找一家摊位，然后它就是会有一根一根甘蔗，然后丢进去那个机器榨出来，然后那个甘蔗渣都在地板，他就是立刻给你一罐。但像台湾有这种摊位的车吗？因为我看到台湾的甘蔗汁都是可能水果店卖，然后放在那种
2: 瓶子里面，
1: 对，保利龙桶里面薄冰的那种瓶子。台湾有这种？
2: 台湾其实有，但是可能要
0: 在
2: 菜市场里面。可是我记得不便宜吧？
0: 我觉得不会吧，应该很就是白甘蔗这种的、
2: okay、
0: 然后很好喝，它没有加水嘛，就是完全就是甘蔗原汁。
1: 对，
0: 一罐大概也要100吧。
2: 对啊、
1: 在越南的话是台币20块。然后
2: 超便宜，
1: 而且很大瓶。
2: 就是、
0: 那我可以理解你虽然说有差。
2: 对啊，那他们是不是有一间越南有自己的咖啡厅？像台湾如果很遍地都是星巴克的话，越南就是
1: 没错，他们那个叫 BK Coffee Shop。BK 就是 ABC 那个 BK、对，就是到处骑一骑都骑车骑一骑都看，这边有一家，那边有一家，另一边也有一家这样子。对，但我没有进去过，因为通常这种咖啡店的价格
2: 比较高。
1: 对，没错。
2: 所以算是那种网美店。
1: 对对，
2: 那种越南版星巴克的感觉。
1: 没错。那讲到咖啡呢，我就想

0: 想到上次我妈跟我提到越南有那一种景观咖啡，像是鲤鱼咖啡厅，你们有在网络上听过吗？就是你
1: 有，我有听过、嗯、我在 IG 上发 Reels 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对不对？
2: 那你蛮闲的、欸、
1: 我
2: 怎么每天都在 Reels 上面、啊、
1: 对，我看上一集我也就我在 Reels 上面，就是很漂亮，就是你走出去的话有个池塘，然后养了很多鱼对不对？
0: 对，然后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在咖啡厅的座位区，你旁边就是鲤鱼哦，它就是水池啦，
2: 所以你就坐在那个池子的中间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鱼在旁边游
0: 对，基本上你就是有点像是小美人鱼的感觉、oh, 旁边都是鱼，然后就可以坐在那边办公啊什么的、嗯、但我还没有去过，打算这次回去看看再跟各位
2: 分享。
0: 对，
1: 那其实越南很多这种特殊藻井的咖啡，然后觉得可以吸引一些客人啊观光客去那边拍拍照，那其实这种的话一定就是要自由行比较适合，像我们跟团的就不太会去那
2: 种，不太会安排这种，
1: 对，主要就是景点走到哎可以就可以了，然后赶快去餐厅，一般的餐厅吃个合菜，这样就可以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回饭店这样。那其实那如果你想要去特色的餐厅，那就很推荐走自由行的选择。
0: 没错，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越南的景点啊，越南的美食，除了法国面包等等的，其实越南很有名的是河粉嘛，对不对？
2: 没错，
1: 我们叫佛，对不对？
0: 佛，对。
1: 那佛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一定会加一点柠檬。
0: 对，除了柠檬以外，还有一些薄荷叶或是鱼腥草，就是各位去越南餐厅一定都会看到盘子，它会给你一篮很多的草，很多的叶子，那就是越南人吃那种汤面类的会很喜欢加进去提味，然后就像嘉刚讲的柠檬也有，然后胡椒粉就看个人选择，那河粉也有很多口味，像是牛肉鸡肉之类的，就看你们看各位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选择这样。
1: 哎，讲到这个刚刚小梁提到，我真的想到真的是一篮草哎、欸，
2: 我看过网络上有人那个
1: 我就点了一个河粉嘛，一篮草放在旁边，他说这是干嘛、
2: 啊、喂牛啊，后面有养牛，
1: 他那个草应该不能讲草，很多蔬菜那些蔬菜 很多种、欸、有些是生菜，然后有些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蔬菜，反正很多种就对，但是我觉得很搭嘎嘛，你们觉得很搭嘎吗？
0: 不会，它就是料理的一部分，那个才是最经典的，
1: 所以要把它像泡这样泡进去吗？
0: 它就是很像料理上会有的薄荷叶，然后你就丢进去。
1: 哎、啊，你们会撕吗？
0: 不会撕啊，
2: 一整根拿起来，这样
0: 没有？你是说生菜吗？如果是生菜春卷那种的话，就会把它撕小片一点。但是如果是吃汤面类给的那些鱼腥草、薄荷叶，我们就不会撕，就整个丢进去。而且那个草它其实是可以免费一直拿的。
1: 哦、
0: 对，那像在越南餐厅啊，你看到桌子上会有卫生纸跟湿纸巾嘛，它的卫生纸是免洗，但是它的湿纸巾你只要一撕它会看啊，那个就是要钱的，所以如果有去越南的餐厅或者是面馆之类的，建议大家可以自备湿纸巾啊。
2: 这个台湾人最会，台湾人包包都有湿纸巾，
0: 没错。
1: 而且我上次去北越的时候有吃河粉嘛，然后还有你知不知道，就是越南很多种啤酒，你们的杂货店应该有卖很多种，冰箱一大柜都是那种灌那个玻璃罐的啤酒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跟团的时候如果你要啤酒就当然是另外
2: 付费，
1: 对，另外付费的。那但是我不喝啤酒，就看其他那个团客都喝得很开心。应该是你们家会喝吗？还是你们知道吗？
0: 只有我会喝。
1: 那你觉得怎么样？
0: 我通常是喝，台湾有这个吧，就是那个 Tiger， 我不知道台湾那个是什么、
1: 嗯、
0: 对，但因为越南他们那边的酒的税比较低，所以会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点啦，对，跟台湾来讲的话那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刚刚说的是越南自己品牌的啤酒吗？还是
1: 如果 你有回你会喝越南当地的吗？
0: 没有耶、欸、我看到都是台湾有看过的，就是那种大品牌的、
1: 嗯、对、啊、因为真的很多越南当地的啤酒就是大家可以去尝鲜看看，说不定你会发觉、欸、越南
2: 味道不一样，
1: 对，好也很好喝。

0: 它的小麦味等等的也很香，这样子。虽然我是没有喝过啦，
1: 感觉下次可以试试
0: 对，
1: 看。
0: 你下次就去试试看，你就先去吃蛋咖啡和盐咖啡，晚
1: 哦，
0: 餐你
1: 整
0: 就
1: 天就
0: 去。
1: 喝液体，然后不用吃那个食
0: 不用，
1: 物，不用，我要喝饱了。
0: 你就喝这个。
1: 好，
0: 我帮你订了一个这个饮料
1: 液体
0: ，schedule。
1: 是。那我听说越南的那个春卷啊，春卷也是很好吃，很有名。他们有那个皮有不一样，就是有在台湾大部分都是透明的，但是听说越南有那种黄色的吗？
2: 哦，那个的话应该是越南煎饼哦，对，
1: 所
2: 因
1: 以
2: 为
1: 它不是春卷哦。
2: 它不是，它根本就不是包成圆圆的那种，它就是里面会包豆芽菜、生菜，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肉片这样子，它跟春卷完全不一样，它
1: 它
2: 外。
1: 那个皮，虽然像我们知道越南的春卷，那那个皮应该是糯米做的，是不是？那那个不
2: 对，
1: 是
2: 那个
1: 吗？
2: 不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 bánh xèo，它就是煎饼那一种，然后像春卷叫 gói gún，哦，好难念，对，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好吃吗？
2: 好吃，好
0: 好吃，
2: 吃，
0: 也推荐。
2: 对，也推荐。
0: 那跟春卷吃起来应该是爽口类型的，那
2: 对，
0: 煎饼可能是因为有油炸过，
2: 对，而且
0: 所
2: 还
0: 以，
2: 有绿豆，所以就
0: 哦。
2: 是比较口感比较
0: 稍微
2: 丰富一
0: 重了
2: 点。
0: 一
2: 没
0: 点，
2: 错，没
0: 那、啊、
2: 错，
0: 会
2: 没错。
0: 沾酱吗？
2: 会，
1: 辣椒酱之类的吗？
2: 看你，我自己是沾鱼露，对，有
1: 哦，
2: 些
1: 那
2: 人
0: 也
2: 也
0: 很
2: 会
0: 对
2: 加辣
0: 味哦，
2: 椒，
0: 感觉很对味。
2: 对。
0: 那除了煎饼，刚刚我们提到煎饼、河粉、咖啡，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吗？
2: 个人想要推荐这个，它中文翻译是面包辣椒啦，但它就是法国面包切成小块，然后加辣椒粉跟美乃滋，这样吃起来很好吃。但而且重点是，它也超便宜，一碗这样子20块台币，但吃完可能隔天会喉咙痛，
1: 会
2: 但
1: 拉肚子吗？屁股
2: 不
1: 痛
2: 会
1: 这
2: 拉
1: 样？
2: 肚子，你的喉咙会遭殃而已。对，
0: 那
2: 所
0: 赶
2: 以。
0: 快再喝一点冰开水之类的，
2: 对，
0: 赶
2: 冰
0: 快
2: 开水。
0: 消一下炎，这样
2: 对，
0: 子。
2: 没错。
1: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好吃好喝的，那有没有什么去越南好玩的想要推荐给大家？
2: 除了刚刚提到的粉红教堂以外呢，我上次回越南，我舅舅带我去了一个叫西贡中央邮局的地方，它那边其实是一个算是一区，然后。邮局旁边附近的那一条小路，它就是专门卖书的，它就是很多书店啊，然后有些什么有人在画你之类，就是那种，然后很多文艺青
1: 比较
2: 年
1: 艺
2: 青
1: 术
2: 女，
1: 的地
2: 没
1: 方
2: 错，文艺
1: 哦，
2: 青年青女会去那边拍照打卡。那中央邮局里面很大，其实也没有很大，因为那时候人很多，然后尤其是中东国家旅客超级多，你就是进去，然后他有卖什么香水，然后邮票啊、明信片，然后他再往里面一点，他真的是邮局，就是可以寄东西的地方，然后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人真的很多，所以有点挚爱难行。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古芝地道，中文翻译是这样，它是。据我所知，是之前越战的时候，会有挖，就是军
1: 地
2: 事基
1: 道，
2: 地队会有挖地道，然后现在变成观光客可以开放观光客去的景点，然后真的是可以下去地道，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有，导游那个导览员他真的是军人，然后他就是给我们看哦，这个那个叫什么那
0: 当
2: 个。
0: 初发生什么事情是吗？
2: 对，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一台什么军事那个坦克车啊什么的，然后地道的话，它就是给我们真的下去，然后里面其实很阴凉，然后很窄，我这么矮的人下去都要弯腰低头，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啦，就蛮有趣的。
1: 有，我记得我之前有去过，就10年前，还是一个国小生的
0: 那
1: 时
0: 时候应
1: 候，
0: 该不用低头。
1: 那时候不用低头，非常顺畅。对，我记得我去过那个地方，然后他去的时候，他一进去，他会有一个隧道，
2: 没
1: 对，然后
2: 错，
1: 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我们也拍了一张非常
2: 观光客
1: 观
2: 的
1: 光
2: 照
1: 客的
2: 片，
1: 照片，就
0: 你
1: 是
0: 需
1: 手
0: 要
1: 要
0: 购
1: 这
0: 买
1: 样
0: 吗？
1: 子啊，不用，我们自己拍的，不用购
0: 好，
1: 买。
0: 需要购买。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就是我记得那个地道，你进去会有一点闷闷的感
2: 没错，
1: 觉，
2: 没错，
1: 可能是因为空间比较狭小的
0: 应
1: 关
0: 该很
1: 系，
0: 潮湿哦。
1: 很潮湿，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可以体验到当时候在战争的时候，那些当
2: 士
1: 兵的
2: 兵
1: 士
2: 们
1: 兵们，然后是过的生活是多么的刻苦，
0: 一
1: 这样
0: 定是
1: 子，
0: 很辛苦的。
1: 对。
2: 对，

0: 没错。
1: 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Maroon 5的 Memories。 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 非常感谢小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

0: 听众朋友 ，Hello， 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又来到一个新的礼拜五啦。
1: 你不觉得每个礼拜这样讲，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又很慢吗？
0: 真的，我觉得在录 Podcast 前，然后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啊事前准备工作啊，就可能例如 re 稿啊，或者就是更认识这个饶舌歌手，我就觉得啊。
1: 好嘞。
0: 每个礼拜要重新弄这些东西的时刻又来了，但是我又觉得每集录完后又好像蛮有成就感，
1: 对，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可能让大家更了解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是哇，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被大家这样更认识，就觉得小确幸的感觉。
1: 真的，就觉得准备稿真的要很久，然后录的时间就很快，然后录一下一集就结束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持之以恒的东西，就是做起来，很快很慢的感觉。就像你不觉得感觉升学到一个年纪后，然后就感觉时间线跳很快，就啊一下一年就过了。那讲到录 podcast， 我们是觉得因为算好玩吧，好玩有趣，所以我们才就是有动力做。然后我想，如果是歌手的话，他一定也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蛮多歌手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要赚钱啦，就是因为喜欢才开始。
1: 正确。那讲到歌手，我们是不是要进入主题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艾蜜莉。
1: 哎，说到艾米丽，她之前很红的那首歌《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看见马克被人带走，超洗脑。
0: 这首歌那时候真的是红透半边天，超级夸张。我那时候就在准备的时候，然后再去看 YT，哇，那个就是那一首的浏览有1000多万呢、
1: 真的，而且我第一次见艾米丽的时候，我就是听她这首歌的。
0: 欸。你说现场吗？
1: 对，
0: 哦，真假？
1: 见过他一次，就是听这首歌。
0: 这首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嘻哈时代二那个节目里浏览量最高的吗？
1: 超洗脑的。
0: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洗脑，而且我记得其实这首是在节目中是就是他写，然后 diss 别人，是 diss 林胜福，就是阿夫跟那个马克嘛。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幽默好笑的方式，我觉得很聪明诶。
1: 对啊，虽然这首歌很红，但是大家对艾米丽这个人，就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对她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她有很多歌可以被大家听见。
0: 真的，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大家怎么说？就是因为只认识，因为这是洗脑嘛，然后就只认识就是刚那首。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歌是比较，就
1: 真
0: 是
1: 性情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可以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是我自己的，就是可能心情比较 down 的时候，然后就是听，感觉有种慢慢被治愈的感觉。
1: 而且我记得艾米丽好像已经发到第3张专辑了，不是吗？
0: 对，所以我才说他其实还有很多歌值得被看见。是到第三集，就是应该算累积的一个歌量，应该也有个20多首吧。
1: 超多。
0: 对，但是不要大家觉得说什么哦，我们到现在一直在夸他，所以他是那种天生歌手的人吗？没有啦，那他红起来就是刚《大虾时代二》那首歌吧。
1: 对，《大嘻哈时代二》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我们
0: 对
1: 像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前面几集讲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出来的，
0: 对，这之后可能也有很多歌手是从《大虾时代二》
1: 对，
0: 出来。
1: 真
0: 抱
1: 的
0: 歉抱
1: 超
0: 歉，
1: 屌，respect。
0: 对，真的就是谢谢谢干干的干，真是用力爆完给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好看的节目啦。然后，最近不是就是
1: 大虾
0: 大，
1: 33的那个海选出来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录是几号？7月24，然后昨天就是出哦，要进棚的到底是谁了？这样子。
1: 7月23号出来的，
0: 对，虽然《大虾33》好像不是我的档期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好不好？希望就是有新的好歌手。
1: 对啦，反正就是因为大嘻哈红起来的，没错，但是后。

0: 拿回画画跟现在唱 rap 有点饶舌嘛，因为就是一个是可能要动要跳啊，就
1: 反
0: 是
1: 差。
0: 然后画画的话，你可能就是安静，然后自己画这样。
1: 对，而且其实他不是学一下下而已，他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去画室，然后高中就开始念设计科，就等于他的学生时期都在画画。
0: 但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啦，我觉得唱饶舌跟画画有一点违和，但是我们就是去找资料，然后看他专访后才发现说，感觉画画跟做音乐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啊，
0: 嘛，就
1: 对，
0: 是其实没有差到那么多啦，就是一样都是表达自己想法，只是一个是唱出来啊，一个是画出来这样。
1: 对，而且他自己也有说，就是不管是画画还是音乐，对他来说都是创作。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因为他没有刻意把自己就是一定要限制在某一种方法里面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就是可能不一定说哦，我觉得我就一定要用画画，或是哦，我一定要用唱饶舌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有去找资料嘛，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说他在画画，然
1: 我也
0: 后
1: 不知道。
0: 我可能以为那些专辑封面是可能就是公司找设计师用，因
1: 结
0: 为。
1: 果是他自己画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吧，
1: 对啊。
0: 就是你把你的歌完成后，然后你可能另外找一个设计师，然后告诉
1: 对。
0: 他的想法，然后专辑内容在表达什么，然后请他们帮你制作。
1: 对，
0: 结
1: 结果
0: 果，对，
1: 就是他自己参与设计的，
0: 对，
1: 甚至是他自己画的，
0: 我觉
1: 超
0: 得，
1: 厉害。
0: 对，我觉得超酷，就是很屌，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看漫画的人，所以我就是超级敬佩那些会画画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一笔一线，一图一格，都是慢慢产生出来的。
1: 还要自己想台词什么的，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要改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很猛，是好，再次 respect。
1: 哼哼，所以不觉得他的主视觉都会跟他音乐很搭，因为灵
0: 哦，
1: 感
0: 就是
1: 都
0: 对
1: 是
0: 他
1: 他
0: 自己
1: 自
0: 做，
1: 己创作出来的，就不是那种你只要很多歌手就是你做歌，其他事情就是丢给别人做，
0: 对对
1: 对，或者
0: 对，
1: 是自己找图之类的，但是他从画面到音乐就感觉都是有mix 在一起的感
0: 对，
1: 觉，
0: 是同一个 vibe。
1: 对，而且很多歌手他们其实就是很重视主视觉，但是艾米丽她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她自己有画画这个能力，所以她可以不用跟别人解释说她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要一直改、一直改啊什么的，
0: 就
1: 对，
0: 是，
1: 她自己就可以完
0: 对，他
1: 成，
0: 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他脑里了，然后
1: 对，
0: 他就可以自己产出，就是不用，感觉不用像，其他人就是。
1: 还要跟什么厂商
0: 就
1: 这
0: 拉拉
1: 边，
0: 扯扯这样子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他的画图账号，叫做“吃饱肚子会胀
1: 哼，好可爱。
0: ”，那个会胀的会是那个绘画的会，我觉得
1: 嗯，
0: 这个连名字都很幽默欸，
1: 哼哼，
0: 就是感觉硬要谐音梗
1: 台湾
0: 嘛。
1: 人呢？
0: 没错没错，但是我就是查这个，然后发现欸，粉丝好像就是没有很多，
1: 对，
0: 还
1: 而
0: 不到
1: 且，
0: 1000。
1: 对，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
0: 的感
1: 是，
0: 觉，
1: 对的感觉。我本来以为他的画风啊，会是那种很帅、很酷，就是很饶舌那种感觉，结果没有，就是。反而有点可爱，有就是带一点幽默。
0: 对，因为我还记得就是薯饼那首歌，
1: 嗯，
0: 而且
1: 很萌哦。
0: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那个薯饼是就看找别人画，结果那出现在他的徽章，所以那是他自己画的，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屌。而且，它其实颜色都算，鲜艳吗？也不到鲜艳啦，就是不是纯黑白那种。
1: 对。
0: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跟他的歌就是蛮配啦，就是因为他的歌其实蛮多旋律都是，
1: 很轻快啊，
0: 对对对，就是不是那种很凶，就是可能 diss 人家。
1: 嗯，真的，而且他之前说过，他比较想做的就是像糖果一样的 trap。虽然他的歌里面啊，可能就在写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整体旋律还会让人，就是会让人听起来就是很舒服，不会就是气氛很 down 的感觉，就跟他的画风有点像。
0: 这样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就是让人一听再听的歌就是了啦。
1: 对啊，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是说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吧，
1: 对，
0: 然后到就是可能当饶舌歌手，然后再重新开始画画的时候。哎，其实不是因为他想当插画家，就是因为自己歌做好了，然后就需要封面嘛。就像我们刚刚
1: 刚好
0: 讲，
1: 可以省钱呢。
0: 对，省钱就是省钱，就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

0: 你专辑做好，然后就是可能你外包给别人的话，可能就是要又花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还知道最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用啊，然后用哇，还不用花钱。
1: 对，而且我发现艾米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我这些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就自己来啊。音像音乐啊，画面什么的，很多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累积起来的。
0: 可是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就是他已经出到第三张专辑嘛，我觉
1: 对，
0: 得就是算有一点歌量吧。然后我可能就想说，诶，他是不是蛮早就开始在写歌？就是可能，
1: 就是蛮早接触音
0: 国
1: 乐，
0: 三高中吗？这个年纪太小吗？可是我觉得，感觉对现在年轻人来说，这个年龄还好吧？因为就是高中可能就会有系研社什么之类的啊，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先接触，没有，应该说他一开始接触 hiphop 是因为 B-box，对吧？我觉得超酷，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很难嘛，就是运用你的
1: 嘴巴，
0: 对嘴巴。
1: 可是后来想一想，感觉又蛮合理的，因为很多人开始接触 hip hop，本来就不一定是先写歌，
0: 哦，
1: 有些
0: 对
1: 人
0: 对
1: 像
0: 对，
1: 前面几集，有些人就是先跳
0: 就
1: 舞
0: 像 C
1: 啊，
0: Holly 嘛，
1: 对，或有些人是玩 DJ 啊什么的，但他是从 B-box 开始，所以都算嘻哈类里面的。
0: 来，有道理，而且就是可能其实接触 B-box 之后，就会可能慢慢听更多这类型的音乐，
1: 对，
0: 然后就可能认识比较多文化，然后可能之后就慢慢接触到饶舌。
1: 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当 rapper，就
0: 对
1: 是比
0: 对
1: 较
0: 对，
1: 先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后来才觉得哦，我喜欢做这个，就开始慢慢的这样。
0: 就是感觉又有点因缘际会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高中就是接吸颜色嘛，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蛮重要，因为感觉很多饶舌歌手就是从社团开始
1: 对，
0: 啦，
1: 现色感觉就是很多饶舌歌手的一个共同出发点。就以前可能会只是觉得哦，就自己一个人在听歌，但是到社团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有共同的兴趣，
0: 就
1: 然后
0: 是
1: 一
0: 一
1: 起
0: 起
1: 聊，
0: 做。
1: 对，一起做音乐啊，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那感觉就会差蛮多，就比起自己一个人。
0: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人陪你做，你就是不孤单啊。
1: 对
0: 有人可
1: 啊。
0: 以给你想法、意见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做音乐还是怎样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话，真的是，
1: 蛮重要
0: 对，很
1: 的，
0: 棒。而
1: 对。
0: 且，我觉得创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怎么说，有点孤单嘛。就是如果身边没有人懂你想要表达什么的
1: 或
0: 话，
1: 是给你一些灵感之类
0: 对，
1: 的。
0: 你可能很容易气馁，会想要放弃这样
1: 没
0: 子。
1: 错，那吸颜色带给他的，也就是不只是技术啦，就是也让他知道，原来就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有那么多人喜欢，所以也因为这样，就
0: 有
1: 开
0: 人陪
1: 始。
0: 他一起做了。
1: 对，慢慢开始写歌啊，录 demo 之类的。
0: 所以这样其实这样想的话，其实大嘻哈不是他的起点，比较像是就是大家第一次认识他的时间点。
1: 对，真的。
0: 但是他的饶舌之路其实早就开始了。我觉得真的很多音乐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想要参加节目，就是求一个被曝光
1: 对，
0: 机
1: 被
0: 会。
1: 公司看到啊，什
0: 对，
1: 么
0: 就
1: 的。
0: 是因为你去参加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跟到后期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节目红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差很多，就是，怎么说？因为你不管自己再优秀，然后觉得自己歌很 OK 再好，但是如果没有曝光的话，就大家会不知道。
1: 对啊，
0: 所以我
1: 那
0: 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缺少这个机会而已。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吸颜社走到地下饶舌圈，甚至做出 No Way Back，也就是大家刚刚开始说最被低估的实力新血的那一段故事。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艾米丽她就是在吸颜色，然后可能开始慢慢接触创作，
1: 没
0: 然后
1: 错，
0: 可能 就是有点好奇一件事啊，就是

0: 就是他刚开始可能写歌的时候到底长怎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听艾米丽的歌，就会觉得说，哎，他的旋律就是很成熟吧，然后 flow 很顺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反正一首歌就很好听就对了啦。
1: 嗯，
0: 可是我就觉得说，但就是大家一定也是从不会到会嘛，
1: 对，
0: 就是谁不是这样？
1: 对，一定啊，而且我觉得这才是就这个过程才是就最真实的地方。就很多人现在就是看到他的成果，
0: 嗯，
1: 但是前面那些可能一直改啊、一直重录的过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跟很多的歌手或创作者都一样，就是一首歌可能改了好几次才敢发出去。
0: 哎，那如果不先讲歌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我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就是 Emily 嘛，然后可能就有什么浪漫的感觉。
1: 对，我也是，而且以为那是他英文名字之类的。
0: 对，这个不是，这个这名字由来我觉得很好笑。反正这个名字名称的由来就是million dollars 的缩写。你不觉得好笑吗？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很 good 啊，
1: 对啊，
0: 很现实啊。
1: 嗯，
0: 这是百万富翁吗？还是亿万、啊、
1: 百万吧。
0: 好，我们太笨了。
1: 百万。
0: 好，对啊，谁不想当百万富翁？
1: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取艺名的过程哈，还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因为通常艺人应该想取一个可能帅酷酷的名字吧？
1: 对。
0: 就这个名字由来很好笑，
1: 而且他自己也说他不走那种很凶狠的路线，
0: 哦、
1: 所以就连名字就跟一般饶舌歌手有点不一样，就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
0: 哦，我觉得很好啦。Emily 我觉得很可爱啊，艾米丽。
1: 对啊，
0: 然后反正就是有了名字之后，然后他可能就是推出第一张，就是刚刚讲那个 No Way Back。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取得不错，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没有回头路的意思嘛。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就很符合他那时候的状态，他就觉得，既然决定要走音乐，那就一直往前，不要回头，
0: 冲冲冲。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可能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对，就是不要一直回头想说自己是不是选错啊做错、
1: 嗯、就回头
0: 看，是你要努力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结果嘛。反正就是 No Way Back 出来之后，就是可能在地下圈就有人注意到他，
1: 嗯，
0: 只是那个注意到就是不太像现在，就是可能有媒体报道啦、
1: 嗯、
0: 就是可能玩饶舌的人可能互相推荐说他歌不错，这样子。
1: 对对对对，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其实他很早在地下圈就有名字了，所以大嘻哈不是把一个新人捧红，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管道吧，就是即便是累积很多年的人，
0: 嗯嗯嗯，
1: 就是透过这个管道可以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去认识他的，
0: 嗯，就是一个媒介感觉，
1: 嗯，
0: 像月老牵红线的感觉。反正那时候就是大家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最被低估的实力型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是称赞还是安慰。
1: 我有这种感觉，因为被称赞实力当然就很好啊，谁不想被称赞，可是一直被说最被低估，就某种程度上也代表说，哦，你的能力跟你的知名度好像没有画上等号。
0: 嗯，就是实力新铁这个是好，但是最被低估感觉就是又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好又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换角度想的话，这个大家会取这种称号也不是就是可能没理由这样。
1: 嗯，
0: 就是可能从以前然后这样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就只是需要一个机会去曝光的那种饶舌歌手，因为他就是有作品，然后有能力，然后有实力，然后东西也是好的，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1: 管道让他就是被
0: 大家看见，曝光机会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我们说那种宝藏歌手。
1: 嗯嗯嗯，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等待时机啦，时机对了，
0: 对，一切就对了。
1: 对，有些人
0: 就是要等待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有些人可能很早就
0: 红了，一切就变变变。
1: 对。有些人就是要一直累积嘛，就等到某一天啊，才会被大家发现说，哦，这个人努力很久了。
0: 嗯，可是就是也会觉得说，可能在艾米丽还没有红之前，然后她累积这么多年，然后可能，哇，好不容易

0: 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可能被大家看见之后，可能大家应该会想说，哎，你这样在节目曝光，然后有点小名气的，这样你可能之后生活会更顺利的感觉。
1: 但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再来，我们先来听听刚刚提到的 No Way Back。感受决定要在嘻哈界闯荡的 IMD 到底是什么心情，然后再来我们再讲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艾米莉她迎来的不只是名气，还有一些她完全没想过的一些压力。

0: 那接下来就真的来到很多人认识艾米丽的时间点了，
1: 嗯，
0: 就是《大虾时代二》嘛。然后我觉得，好，再次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很猛。
1: 嗯，
0: 反正就是只要你可能有在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会找到自己支持的选手，就是一定会，就是可能希望某些人可以一直晋级。
1: 对。
0: 然后艾米丽也算就是在那时候，然后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
1: 而且我觉得他在节目上的存在感是蛮特别的，
0: 蛮会学别人、
1: 就是、对，他不是那种一出来就是很凶啊，或者是什么穿搭很独特、
0: 哦、
1: 然后比较有记忆点的歌手，反而他就是一直都有自己的风格啊，像他旋律很多啊，舞台魅力也很强，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蛮深的。
0: 嗯，可是他那时候是止步八强，我觉得其实怎么说，以他那个年纪我觉得闯到那个地方已经很厉害，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节目里应该算是没有人缘，就是他很喜欢学别人，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学他、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比赛就是他还是一个制度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比到很后面，他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没办法用好坏来分辨你们，就是或是说你是你一直晋级所以你比较强，我觉得那就只是大家风格不一样，那当然评审有他们自己的
1: 喜欢的点，
0: 对，他喜欢的点，然后或是节目想要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后期会更

0: 更有怎么讲，更有观看性嘛。
1: 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啊，就是名次跟观众记不记得你都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就是像讲到大嘻哈时代二，就是大家还是会想到艾米丽，会想到那一首歌。
0: 对，就是就刚刚讲的马克·吕颂福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虽然没有得到冠军，然后可能没有挤进六强，但是我觉得他在节目上还是有创造说，哎，红，就是节目红利的感觉。
1: 对，而且有趣的是，那一首歌原本就不是要做成什么代表曲啊什么的，他们就是一首 diss 的歌，那他们自己也觉得就保持一种就去玩玩嘛，反正就是 diss 别人啊的心情去创作，
0: 对对对，
1: 结果没想到变成大家最熟悉最洗脑的一首歌。
0: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预料的地方啦，就很像现在那种影音创作者吧，就是可能你要可能要剪一部 reel， 说是想脚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花很多时间，但是流量就不好，
1: 嗯，
0: 或是但是你可能
1: 随便
0: 随手一
1: 拍哇，生活记录之类的，
0: 流量超高，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一定会觉得说很是很气馁吧？
1: 对，
0: 就是可能，对他来说，马克林与林颂福就是一首本来就是想
1: 玩玩的
0: 心态，对对的作品，但是就是。这红很红，红到圈外人都知道啦。然后就是因为刚刚那首马克林颂福，然后他们还组成就是 BSB，
1: 嗯，
0: 然后还有加入那个 Alpha， 然后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又有受一些音乐节或是就是可能邀约，然后商演，
1: 嗯，
0: 演出之类的。我觉得，嗯，就是刚刚讲的节目红利吧，就是节目过后，然后你的生活一定跟以前就是我觉得一定差蛮多的啦，
1: 对，一定是有差啦。以前就是可能会。因为自己不红，然后想去争取一些表演机会曝光，
0: 嗯，
1: 但是后来反而会一直就是因为这样嘛，然后你不去在乎，就反而会慢慢收到一些邀约，
0: 嗯，
1: 就是跟想象的其实差蛮多的，
0: 嗯嗯嗯，而且，嗯，看除了演出之外，可能也有一些商品合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啊，
1: 代言，
0: 对，代言之类的，然后，嗯，那如果以观众的角度来看，会不会觉得说？欸，那他这样不是成功了吗？
1: 对，我也是这样想。我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应该就是一路就顺顺的，然后生活也比较没有压力。
0: 嗯，可是其实就是我们找资料，然后看专访后才发现说，大家真的想太多了好吗？就是你们以为歌手都很好赚，是不是？
1: 对，他自己说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就照样平常就还是哦搭火车啊，为生活去努力。
0: 嗯，
1: 然后不是有一点。知名度就开始代表会赚很多钱。
0: 嗯，我觉得，嗯，就是反正是艾米丽她自己是说，不要把他们想的这么光鲜亮丽，
1: 嗯，
0: 就是
1: 他
0: 们还
1: 是也是人啊，
0: 对，
1: 他
0: 们就是一直在努力工作，然后努力生活。我觉得其实你不管是什么身份，不是什么艺人啊、歌手什么，不管什么职业还是怎样，我觉得大家都是
1: 回归到最初都还是人啊。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还是努力啦。怎么可能就是一步登天，除非我是富二代然后含金汤匙出生。
1: 我觉得这句话很 touch， 因为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就是舞台上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啊，就没有看到他舞台下就是背后还是跟大家一样，自己还是要工作，还是要很多烦恼，
0: 嗯，
1: 烦恼自己的收入啊什么的，嗯，
0: 就是 还是平凡人的感觉啦。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节目后真正改变他不是因为工作变多，然后可能啊，大家可能认识他，但是就是很多事情跟以前都是不一样了。
1: 没错，而且那些改变不一定就都是好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他以前没有遇过的事情，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名气嘛，然后一些事就跑进了他的生活了。
0: 嗯，就是可能像大家，嗯，可能会认得他，然后就可能半路上认他这样子，或是可能一直跟他
1: 开
0: 玩笑，
1: 对，
0: 就是那个啊。说他很像猪婆。
1: 所以爆红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只有机会啦，也有一些压力，
0: 嗯，
1: 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说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反而越来越不像真正的自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
2: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像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真正辛苦的不是爆红，就是是爆红之后，大家可能会对你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说，想象嘛，就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啊，很多人就可能觉得哦，他们过很好这样，就可能以为上完大嘻哈生活轻松很多啊。
1: 我也是，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嘛，所以演出变多啦，合作什么的也自然就会变多，所以就不用烦恼生活什么的。
0: 对，但是，我其实对，就是他们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平常就是可能搭火车北上工作，然后他甚至是说，他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的话，他都会戴口罩。
1: 我一开始还以为就是他是怕，就是怕被认出来要拍照什么之类的，结果根本不是啊，只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被认出来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很累，就是像是有人先问他说，啊，你怎么没有经纪人载你什么的，你还要自己搭火车啊，不是已经出名了吗？
0: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怎么说，把艺人想得太光鲜亮丽，就是好像只有，就是好像他们有名声，然后就一定会过得很好。但我觉得其实这都不一定，而且就他们就还是平凡人啦。
1: 对，而且。还有一件事蛮能理解，就是好像
0: 就一
1: 艾米
0: 直
1: 丽
0: 被
1: 都在
0: 开同一个
1: 对
0: 玩
1: 同一个
0: 笑，
1: 玩笑，
0: 是不是撞脸 Fred 那个呀？
1: 对，这是被讲大概100次了
0: 这100次
1: 吧？
0: 1000次，
1: 对，还有很多人会故意就是放他的歌，然后偷偷看他的反应。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后来站在他的角度想，就是久了之后会觉得就真的很烦。
0: 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本人，可能对他来说，然后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他已经听几千次，然后可
1: 对，
0: 能每次都遇到一样东西，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那种玩笑开再多
1: 太
0: 再
1: 过
0: 久，
1: 头了。
0: 就这就是不好笑了没？
1: 对，而且他自己就说一开始可能还会回应啊什么的，开开玩笑之类的，但是到后来就真的不知道要回什么了。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就是他有一阵子就说，感觉自己很像小丑。我觉得这有点，就觉得哦哇，怎么这样说啦？
1: 对啊，就是后来就知道，因为大家感觉就是他在大家眼里可能就是算蛮红的，然后有流量，就因为那首歌嘛。可是大家好像就是一直期待他，好像就是私底下也是很搞笑啊的那一面。但其实就是饶舌歌手不是就是拿来娱乐大家的那种小丑。
0: 就是可能会希望他接梗，因为感觉怎么说，他在节目刻画的形象比较搞笑嘛。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马克与林颂夫那首歌，然后认识他，所以就把这首歌的形象整个套在他身上。但我觉得那首歌就只是他其中的一首创作，只是不代表他整个人，因为他还有梗。就是他还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1: 没错，他有很多就是很认真用心的创作，只是大家没有第一时间去认识这些，就是。
0: 没错。然后就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蛮能看出来他个性，就是他有提到说有时候去演出，然后可能是设备出问题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好像会希望说，哎，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样。
1: 对，他就一直在问为什么我要吞下来，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表达我不开心？对，所以其实看到蛮能理解的，
0: 我就觉得，
1: 大家都
0: 怎么
1: 是人
0: 说？
1: 呐，都是会有情绪
0: 对，我
1: 的。
0: 觉得，就因为可能他是艺人，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对艺人期待吗？就可能觉得他们要一直笑，然后要一直有礼貌啊，或是一直配合他们。
1: 对，可是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说，我自己是 rapper，他不是。一个搞笑艺人，也不是一个就是要去迎合别人的人，对。
0: 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说，可能就是观众都有这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有一个完美形
1: 对
0: 象
1: 对
0: 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巡演的时候，就问台下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你们觉得艺人跟艺术家差在哪里？
1: 对，他自己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他就说，在国外的 artist 比较接近艺术家，就可以诚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情绪。可是台湾的艺人就是好像很多时候都要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
0: 我觉得真的，因为怎么说，感觉比较欧美的。

0: 舌歌手，就是讲话很呛辣，
1: 对，大喇喇那种，
0: 然后就是要骂什么脏话也没有在藏，嗯，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人喜欢他。可是为什么感觉在台湾，然后大家就是要当一个，
1: 就是给大家都要有那种完美形象的，
0: 就是被束缚住的乖宝宝的感觉，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的这样，然后慢慢后来变成他创作《蜘蛛感应》的原因之一。
1: 对，因为他想做的就是不是一个很完美、永远都在逗大家开心的人，就是而是一个可以很诚实把自己情绪、喜怒哀乐啊写进作品里面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所以我觉得大嘻哈可能带给他的，就也不只是流量啦，就是当然也有让大家更认识他嘛，但是也就是让他开始思考说，那我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把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可能表现给大家看到这样。
1: 对，所以这些经历就是变成蜘蛛感应这整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再来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选择用蜘蛛人来代表她现在的自己。
0: 嗯，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她一直在想说自己到底是艺人还是艺术家，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延伸到这张专辑嘛。
1: 对，而且
0: 然后看到这张专辑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1: 就是还以为就是他喜欢蜘蛛人，所以把他来当他写歌的主题。
0: 讲蜘蛛人最近那个有电影上映，
1: 对，
0: 好，没有打广告。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专访才知道说，蜘蛛人其实对他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小时候他妈妈第一次带他去看的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蜘蛛人。
1: 对，而且他喜欢不只是短暂的，而是一路从小喜欢到现在。
0: 嗯，
1: 虽然后来做蜘蛛感应，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想把自己从小到大这成长的回忆放进去。
0: 嗯，我真的蛮喜欢他讲一段话，就是他说蜘蛛人穿上蜘蛛装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崇拜他，觉得他是英雄。
1: 嗯，
0: 可是其实脱下那个蜘蛛装的那个制服后，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听到的时候蛮有感触。然后他马上接下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自己唱饶舌的时候很像穿上蜘蛛装。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应该说舞台上大家看到是艾米丽是饶舌歌手，可是如果他已经褪去那种聚光灯，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变回他
1: 最原本的自己。
0: 对，
1: 他还是要搭火车，还是要回家，还是要每天烦恼他的生活，就跟一般人是没有差太多的。
0: 我觉得就是啊，他这样讲我觉得比喻的很好啦。
1: 对啊，
0: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站上舞台很顺利啊，可是我又觉得蜘蛛人
1: 就也是这样，就大家都只看到他就是救人，就是英雄的那一面，但是却有人很少人会去这样想，就是他平常也有他自己的压力，他自己的生活。
0: 嗯，所以就是艾米丽就是觉得说蜘蛛人也很像他，可能大家台上的看到的是艾米丽，但是私底下的话他就是卢尚成，就他名字啦。OK，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这张专辑就是不只是用蜘蛛人的元素啦，
1: 对，就是更像是他在问他自己，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把我当成一个英雄，那我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英雄。那他的歌也不是一直刚刚讲过很多次，就是他不是在讲那些很凶狠的故事，就是比较 real， 就是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绪，还有他一路走来的一些事情。
0: 嗯，就是他甚至说如果有人把他当偶像，然后他就会希望说那我自己是一个好榜样这样。
1: 对，这很
0: 我觉得很棒。对，真的
1: 就是很多 rapper 都会强调自己我很帅啊，那个很会快嘴什么的，可是艾米丽反而就是一直在想自己可以留下什么给观众。
0: 嗯，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里面的英雄其实不是那种打倒坏人的那种 superhero， 但是就是比较像一个普通人，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希望自己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陪伴人家这样子。
1: 对，而且在歌词里面有英雄
0: 也有很累的时候。
1: 对，就有些、
0: 有些点不是真正的人，就是有点像脆上那些恶意的言语吧。
1: 嗯，
0: 就有点像他比喻是成那个蜘蛛人世界的反派。
1: 对，所以接下来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腹肌先生》，他就是把自己这一段时间所看到的一些网

0: 网络环境啊，就是都写进去那首歌里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蜘蛛感应里这张专辑里面最有情绪的一首。
1: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现在网络时代吧，可能大家讲话都不经大脑。
0: 对，
1: 而且有点像，尤其是像 Trey 上面就是。怎么说，
0: 反正是网络啊，键盘侠啊，
1: 或者是就是上面的东西替换的很快。然后其实我自己我真的觉得 Stray 就是很容易制造吵架的地方，所以我很不喜欢华 Stray。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华 Stray 会变笨蛋但是我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滑过 Stray 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滑真的是一滑停不下来。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恐怖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原本就只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结果一滑就看到大家在吵架，
1: 真的
0: 就是互骂互呛啊，
1: 对对对，
0: 什么的。
1: 所以讲到富吉先生，就是如果说之前的话啦，艾米丽好像就是比较少这么直接就可能讲自己的情绪怎么这样怎么样，可是这首歌就是完全直接了当，没有再客气，反正就是想讲什么感觉全部讲出来。
0: 对，
1: 所以他攻击的不是某一个人啦，就是一整个网络环境。然后他就是有提到说，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嘛，就是很常滑睡啊。然后可是滑到后来，就是越看越不舒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啦，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看只是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然后结果滑着，全部人都在吵架。
0: 对，所以他干脆就是把那些情绪都写进去歌里面，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与其一直跟网络上的人吵架，倒不如说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放进去自己的作品里面。
1: 嗯，然后他歌里就是还一句我就是印象蛮深刻，就是说大家讲就是喜欢那些光鲜亮丽，但是却不愿意去看那些努力的人。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不只是在讲 Three 啦，就是很多现在社群上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那些爆红成功的人，但是很少会有人去看那些默默努力很久的人。怎么说，我也觉得这是算演算法的锅啦所以回头想想，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跟艾米丽她自己的经历就很像。
0: 对，她做音乐做那么多年，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认识她，可是大家就不知道说哦，她在那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情绪啊的一些想法。
1: 对，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自己就是也是很喜欢然后她就是不是一张一直在炫耀成功的专辑。
0: 对，就比较像在分享她自己成名之后遇到哪些问题啊，但是那些问题不是因为她变有名就消失了，反而会就是增加更多，
1: 就是真的像蜘蛛人这个角色啦，就是怎么说，大家就会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啊，这是同时就是带来哇压力也越大。
0: 没错，所以他把自己比喻成蜘蛛人，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想当英雄，就是大家也开始能理解说，就是面对事情就是现在的状态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但是蜘蛛感应里面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这么生气好不好？
0: 对，
1: 也有很多好的。
0: 对，除了就是生气之外的也写了蛮多比较安静比较内心里面的东西，就像 Fast Car 然后卡片，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1: 嗯，我觉得就是不同风格的歌，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两首歌更能看见真正的艾米丽，就是我们刚刚说他的歌曲很细腻啊，很真心的部分。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蜘蛛感应这首这张专辑真的很棒，我真的求大家去听。
0: 那进入下一段之前，我们讲了蜘蛛感应这张这么久，那也来听一下歌，那私心来播一首最喜欢的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

0: 好，那我们上一段聊到蜘蛛感应，我觉得那张专辑比较像是在面对外面的世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他的新专辑叫做悲剧演员、嗯、然后这就真的是就是最近蛮新出的就对了啦，然后他有办专场，那目前台北场已经结束，然后还有台中场跟高雄场。
1: 对，
0: 我真的很懊悔没去看，我真的很想去看，但是我就是一个俗烂，你知道吗？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去看专场，我觉得我真的很弱。好，期待我可以进化。然后反正就是平常跟我一起去听的朋友，他那天要去看歌剧魅影，所以也是没办法。但是我就是好想去看。好，反正就是蜘蛛感应，就是这张比较像是在回答别人说，哦，我怎么看自己？可是悲剧演员比较像是在问自己说，我到底是谁？
1: 嗯，
0: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悲剧演员这张专辑的名字感觉很怎么说很 sad 吗？
1: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不是喜剧演员，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演员就应该要跟舞台啊掌声就是这些有关。
0: 嗯，但是我就是也是后来啦才知道说这个名字其实是跟电影的喜剧之王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就是艾米莉亚很喜欢这部电影，那也影响他很深，尤其是就是伊天仇这个角

0: 色。
1: 嗯，就是这个角色他就是一直想成为一个真正演员，然后就算被看不起啊，被拒绝，然后还是一直努力这样子。
0: 我觉得这点跟艾米丽很像，就是他做音乐这条路不是一开始就很多人认识，也不是一出道就很成功，就慢慢的累积到现在。
1: 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因为他喜欢这个喜剧之王电影，但是他没有把专辑取名叫喜剧演员，反而叫悲剧演员。
0: 对，因为他说电影终究是电影嘛，人生就很多事情都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就是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果。
1: 这句话真的很 touch， 因为就是怎么说比较现实一点嘛。但这也不是说是悲观，而是就是可以接受。嗯，长大的世界就是这样。
0: 对，所以悲剧演员里面还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幻想就是最后还是会回到现实。
1: 对，但我觉得虽然是说回到现实，但我觉得这不代表说放弃梦想，而是开始学会跟现实共处。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怎么说，比以前更有力量，就是可以，可能是这种可以接受自己失败这样。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概念，就是演员。
1: 嗯，
0: 就因为他说每个人其实都在演，但是站在舞台上，他是 rapper， 他是艾米丽，可是离开舞台之后，他也
1: 是卢尚淳，
0: 对，他也是儿子、啊，
1: 他是人家儿子
0: 啊，对，他也是别人的朋友啊，他也是还是有家人的人。
1: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啊，就是可能面对不同人，然后会有不同角色。像我们有时候是学生，然后我跟你是朋友，然后之后可能不知道变同事，
0: 对，
1: 反正就是每一个身份就是有不同的责任就是啦。
0: 对，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其实不只是在讲他的故事，而是在讲所有人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也有自己必须要扮演好的角色。
1: 那为什么要特地用悲剧啊？
0: 我自己是觉得说悲剧不一定就是每天都很痛苦啊，就是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憾啊、挫折什么的，但是不可能每一次都要照着自己想的方向去走，也不一定每一次永远都是主角。
1: 哦，就是怎么说，很平静的接受自己的人生的改变嘛，就是人生的不确定性啦。
0: 对，
1: 就是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我们讲到这边，我有个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就是感觉艾米丽进化，就是她的歌以前可能是证明自己，可是现在她比较像是理解自己。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这种迷思啊，好像参加什么节目啊，但因为她参加《大虾时代二》嘛，
0: 对，
1: 然后以为什么参加什么节目，然后有曝光，然后之后哦，人生一路开挂。
0: 可是从艾米丽身上完全看得出来，完全就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就比赛它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就真正辛苦的反而就是他比赛结束之后要用什么东西让大家一样会持续会支持他。
1: 真的，我觉得其实当这种创作歌手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因为你如果你前面有产出好歌，就大家觉得的好的那种好歌，
0: 嗯，
1: 然后是流量还不错的歌，然后可能观众就会期待说你下一首歌会做更好，就是会拿新作品跟以前作品比较，就可能说你有一首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话，就会有人在说什么哦，以前的比较好听。
0: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最大的压力就是其实不是没有人听，就是反而是有人听之后，你还能不能一直拿出新的东西让大家去支持。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0: 对，而且他之前说过 rapper 本来就是要一直写歌啊，每天生活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作品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把那些感受留下来。
1: 嗯，所以感觉创作也对他来说不太算工作啦，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因为都记录下来这样子。
0: 对，但有些人就是会等到有灵感才开始写歌。
1: 对，
0: 可是他比较像就是把生活变成灵感，就是一边发生事情，你看到的一个画面啊，说的一句话，他就会把它变成作品。
1: 懂，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很厉害很棒，然后还可以怎么说，就是跟自己的心灵调节嘛，我觉得怎么说自我调试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认识艾米丽，我可能不会回答说因为他很会唱歌，会饶舌，我会说因为他作品就是很真，就是你可能慢慢听他从以前的专辑，然后每一首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成长，或是在某

0: 某一句的歌词里，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我吗？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作者最厉害的点，就不是每一首歌都要成为什么 Spotify 排行榜第一名，而是就是多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想去听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艾米丽的音乐就是有这种力量。
0: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认识艾米丽这个歌手，因为我觉得她的歌真的是很多都很细腻，然后怎么说就是很有内涵啦。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一集舌头打结中心就差不多到这边。
1: 没
0: 如果
1: 错。
0: 你原本只认识马克吕宋夫，真的很推荐你快点去把他的专辑全部听过一次。
1: 哼哼。
0: 然后你就是可能就是会重新认识艾米丽啦，然后你会发现她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第一首歌是播那个叫什么啊？《No Way
1: No
0: Back》，对。
1: day。
0: 然后它是没有上架在 Spotify 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能要去街声上面找。
1: 对，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欢迎到 IG 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艾米丽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专辑最打动你。说不定下一集我们也会挑大家说最多的创作者来聊。
0: 好，我是芦荟，
1: 是雨涵。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我们下集见，拜
0: 拜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纵容已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大家好，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吴兆南两位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所带来的外科世家以及分河湾，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外科世家，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您这相声怎么卖啊？
3: 啊，
2: 多少钱一斤呢？不，多少钱一块？不，多少钱一张？不，多少钱一瓶？这是多少钱一打？多少钱一麻包？干脆你给我来10块钱的得了。你这怎么回事吧？但
3: 你是怎么回事吧？
2: 你不是你们这个叫相声吗？
3: 是啊，这相声也不能论斤呢。
2: 那论什么呀？
3: 论段。
2: 哦，段。
3: 哎，
2: 好。给我来个中段
3: 啊！吃鱼啊！
2: 你不说论段吗？
3: 一段一段的。
2: 哦，一段一段的。
3: 哎，
2: 给我来86段吧。
3: 这86段啊！那您不把我给累死了？
2: 那先来2段。
3: 哎，一段一段的说，您慢慢的听。
2: 听
3: 啊？
2: 怎么听啊？
3: 拿耳朵听啊。
2: 哦，那您说吧，我拿着耳朵听。
3: 这干什么呢？我这治耳朵啊。
2: 哎，你不说拿耳朵听吗？
3: 嗨。拿着耳朵干什么呀？您坐在那儿。

0: 慢慢听。
1: 听什么呀？
0: 哎，听我说呀。
1: 哦，我不能说。
0: 哎，听我说。
1: 哦，合着你是原告，我是被告，
0: 不到法院了。嘿嗨，听我给您说相声。
1: 哦，听你说相声。
0: 对了，
1: 听完了给我什么呀？
0: 给您什么呀？嗨，您得给我们钱。
1: 哦，还要钱呢？
0: 啊，
1: 您要多少？
0: 哎，千儿八百的，一万两万，这都没关系，随便您赏了。
1: 千儿八百的，我干什么呢？
0: 啊，
1: 那我给你十万。
0: 那我先谢谢。
1: 你先写个字据。
0: 啊，
1: 找俩宝。对了，每个月的利息呢是你送来呢，还是我来取啊？
0: 这干嘛呀？我这借利息钱呢。
1: 你要不我凭什么给你钱呢？
0: 哎，不是啊，听我们这相声有好处啊。
1: 哦，我明白了。听相声有好处。
0: 哎，
1: 听完相声嘛，不吃饭不饿，不喝水不渴，免三灾去八难，没钱嘛，来二十万，没媳妇嘛，把你妹妹嫁给他。
0: 啊，
1: 没儿子你当儿子去。
0: 没那么大好处，他要有那事儿我也听相声去了。
1: 那你听去吧。
0: 我哪儿听去，我们是管说的。
1: 哦，那谁是管听的呢？
0: 哎，诸位听众啊。
1: 哦，究竟听你们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呢？
0: 哎，那卓比这么说吧，您那个心里头啊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我哪知道啊。这么说吧，您那心里头不痛快。
1: 我怎么会不痛快啊？
0: 我知道您怎么不痛快啊。这么说吧，您那心里别扭。
1: 我跟谁别扭啊？
0: 你跟我别扭，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这不
1: 是。好，您说。
0: 这么说吧，您欠人俩钱
1: 啊。你净手给借的？
0: 我管得着吗？嗨，这是比喻的话啊。您不欠人家钱，卓比啊短人俩钱。
1: 哦，我不欠人钱，假装欠人钱。
0: 对了，
1: 我吃饱了撑的，不短人钱嘛，装短人钱。没事找个账主子逼着我过这个该账的瘾。
0: 嗨，我这是打比的话。
1: 好，打比
0: 啊。您欠人俩钱，到时候呢还不了人家，
1: 当初别借好不好啊？
0: 那我还怎么跟您说话呀？
1: 好，您说
0: 啊。您还不了人家，心里的不痛快，一听我们这相声呢，
1: 哦，你就给还了。
0: 这我管得着吗？
1: 那怎么回事啊？
0: 哎，听我们这相声引得您哈哈一笑，您就把短人钱的这回事给忘了。
1: 哦，听完这相声，那债主子又来了，怎么办呢？
0: 那你还钱去吧你。
1: 哦，这就是相声的好处。
0: 哎，
1: 你们这相声不过就是逗逗笑。
0: 哎，他只要您笑了，这对您就有了好处了。
1: 笑有什么好处啊？
0: 哎，笑能使您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啊。卫生专家说过吗？人要是每天能大笑三次，就能延年益寿。您哈哈这么一笑，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延年益寿。
1: 哦，笑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哎，有句俗话嘛，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嘛。也就是说哈哈一笑这么一高兴，能使您年轻十岁。
1: 那糟了。
0: 怎么呢？
1: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比如那么说吧，
0: 啊，
1: 一位30多岁小伙子来这儿听相声，听着这句可笑，哈哈这么一笑，年轻十岁，赶紧掏出身份证来把年岁改了，变20岁了
0: 啊。
1: 再听着听着又一句可笑，哈哈又一笑，又年轻10岁，剩10岁了
0: 啊。
1: 这回您再说多可笑，他也不敢笑了。
0: 怎么呢？
1: 再笑就没了。
0: 啊，挺大人没了。
1: 就是不没吧，也变成小孩了。在家里头还好，要是在外头还得打电话叫家里人把他抱回去。
0: 这没听说过。
1: 应该说呀，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0: 哎，对，
1: 您们瞧街上常有呢，岁数不大头发都白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当的事吗？
0: 不，那是天老少白头。
1: 哦，那就是不常听相声的缘故。
0: 好嘛，
1: 总而言之啊，就是说这个笑比哭好。
0: 哎，这多新鲜呢。
1: 我明白了，照您这么一说，相声这门学问一定很受重视。
0: 这还能算是一门学问呢？
1: 啊，不久的将来台湾大学就要添这个相声系了。
0: 哦，
1: 不但学校，就连医院都要添相声科了。
0: 我自听说有这个内科、外科、小儿科，还没听说这医院里有相声科的呢。
1: 您听说过这个精神治疗吧？
0: 那听说

0: 说过呀。
1: 哎，还有什么催眠治疗？
0: 有啊。
1: 哎，这个是相声治疗。
0: 相声治疗
1: 啊，
0: 这相声要是真能治疗，不是那人才可就不够了。
1: 哎，所以现在各地都罗织人才啊，储备起来，将来要送到各地医院去服务啊。我都打算成立补习班了。
0: 哦，这相声能治什么病啊？
1: 治失病。
0: 风湿啊？
1: 不不不不不，得失之失、啊、什么失学呀、啊、失恋呢、啊、失业呀、啊、失眠呢、啊、哎，都可以治。
0: 哦，都管
1: 啊？是吗？这哈哈一笑都忘了吗？什么闷鱼不舒啊，消化不良啊，一听就好。
0: 哦，这合着归内科。
1: 外科也行 啊，
0: 啊，
1: 你要是脖子上长个瘤子，不用找别人呢、
0: 啊、找谁呀、
1: 啊、我就行啊。
0: 哦，您还会开刀啊？
1: 反正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哎呦，好嘛，我还得豁出死去。
1: 豁出死去干嘛呀？
0: 啊，
1: 豁得出疼去，别怕疼。
0: 不不不，行了行了，听您这么一说呀，您这手术叫不高明。
1: 怎么了？
0: 哎，人家那个动手术得让病人不知不觉才行呢。
1: 哎，那不是手术的问题啊，
0: 啊，
1: 那是药物的问题啊。比方说你脖子上长个瘤子，
0: 但哎哎，你干嘛老惦记我脖子上长瘤子呀？哎、
1: 你想开刀拿去，还不让它疼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哎，先给你打局部麻醉啊，然后一边说着相声，一边给你开刀。
0: 说相声干什么呀？哎、
1: 好分散你的精神注意呀、啊。
0: 哦，
1: 把瘤子拿了去，脏东西弄干净了，血管处理好了，经过消毒消炎缝好了，外边用药膏纱布那么一包，不用多，一个礼拜，哎，您照常工作了。
0: 嘿，哎，听您这么一说，您还是真懂得点医学啊。您这都是跟谁学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是我妈的哥哥，我爸爸大舅子，我姥姥儿子。
0: 是哎嗨，可你说你舅舅不就结了吗？你这么说你不绕嘴吗？
1: 哎，跟我舅舅学的。
0: 哦，您是医学世家。哎，如今您舅舅他在哪儿行医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死了？
1: 嗯，还没死呢。
0: 哦，哟，哎，不，这对不起您。
1: 没关系
0: 啊，
1: 那还不如死了呢。
0: 他还给别人看病吗？
1: 他自个儿快得神经病了。
0: 怎么呢？
1: 整天开会啊，开的心神不定，仨钟头一小会，五钟头一大会啊。
0: 哦，对对，这当大夫的净开会，那不分神吗？
1: 也别说，就因为精神不集中啊，反而偶然得了一项外科手术发明奖。
0: 哎，他发明的是什么呀？
1: 有一天呢，我舅舅在医院里开会
0: 啊，
1: 开到夜里两点多了才回家。
0: 哦，
1: 刚进门电话来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有个病人急性盲肠炎要开刀。
0: 那快去吧。
1: 去吧。其实啊，拉盲肠如今这医学上啊不算大手术。
0: 哎哎，
1: 你拉过吧？
0: 不，没有。
1: 那您不知道手续。
0: 哎，这您说给我们听听。
1: 我舅舅到了医院了，病人已经抬进手术室了。
0: 哦，就等着手术了。
1: 先实行麻醉
0: 啊。那是应该的。
1: 助手在旁边捧着刀子、剪子、镊子、钳子。
0: 这要钳子干什么？这是修车呀。
1: 止血钳呢。
0: 哦，
1: 棉花、纱布、消毒水。我舅舅拿起刀来就把肚子拉开了。
0: 嚯，
1: 用止血钳夹好，找着盲肠，把腐烂的地方隔下来
0: 啊。
1: 可得把那个淤血弄净了啊，不然要化脓啊。
0: 是，那当然了。
1: 我舅舅用纱布啊把它擦干净了，正要缝，这会儿啊护士拿着一个纸条进来了。
0: 这什么事儿啊？
1: 开紧急会。
0: 哦，又开会啊！
1: 我舅舅赶紧缝啊，缝完了我他就去开会去了。
0: 嗯，
1: 开完了会呢，到病房来一瞧瞧，瞧瞧这病人，
0: 这还真负责任。
1: 嗯，好，这病人呢那正闹呢。
0: 闹什么呀？
1: 说比没开的时候还疼啊。
0: 哦，更疼了。
1: 我舅舅一想，哎呦，赶快把他送到手术室开刀。
0: 哎，那盲肠不是拉出来了吗？
1: 啊，那卷纱布可缝到里头了呢。
0: 还好嘛。
1: 再打麻药吗？
0: 那病人受得了吗？
1: 这回少打点啊。
0: 哎哎，
1: 把线拆开一瞧，好，那卷纱布啊正压在这肠子头底下。
0: 这那还不疼吗？
1: 我舅舅赶紧呢用剪子把纱布剪开，从两边呢把纱布慢慢的拿出来
0: 啊，
1: 跟着就缝。缝完了，眼瞧着病人呢也快苏醒过来了，这才放心换了衣裳
0: 回家休息吧。
1: 休息
0: 啊，
1: 还没出大门，我舅舅又回来了。
0: 哦，嘱咐病人几句话，
1: 给病人拆线来了。
0: 哎，那纱布不是拿出来了吗？
1: 啊，那剪子还在里头呢。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赶紧打麻药吧。
1: 病人说了，别麻醉了，就这么来吧。
0: 可好家伙，这真豁得出去啊！
1: 没法子，就这么拆线吧。 把肚子开开，剪子拿出来，刚要给他缝肚子，这回病人说了话了。
0: 说什么呀？
1: 大夫，您这回。

0: 别缝了，您给我肚子上装个拉链吧。
1: 干嘛呀？
0: 您要再有什么东西忘在里头，就不用开刀了。
1: 干嘛呢？
0: 把拉链一拉就成了。
1: 你别害怕。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汾河湾，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4: 汾河湾这出戏您听过吗？
0: 听过呀，不就是薛仁贵跟柳迎春那出吗？
4: 是啊，
0: 这出戏头场上旦角柳迎春作妖，叫出丁山来，命他前去打雁，再上盖苏文吊场下去，上老仙儿、说明点化这个老虎达就薛丁山下来，是丁山打雁嘛，上老生唱，这时候上个虎形，把小孩抱走，再下来就是闹窑了。这出戏在外国唱叫一只鞋的故事吗？是这出？
4: 这里有薛平贵跟王宝钏吗？
0: 没有。
4: 那为什么唱那个小时候的词儿里头，你好比薛平贵，我好比王宝钏，我好比薛平贵回到了汾河湾。
0: 这
4: 你说
0: 我说什么呀？
4: 啊，
0: 他要这么唱，你有什么法子呀？要不然为什么要复兴文化呢？
4: 是吧，这我还有问题呢。
0: 你说
4: 为什么有管这个柳迎春叫柳迎环的呢？
0: 对呀、凡是唱梆子的都管他叫柳迎环
4: 呀。真不含糊啊，那梆子你也听过呀？
0: 干嘛听过呀，多少会两口。
4: 直隶梆子
0: 啊，河北梆子啊。
4: 哎，你可别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我是梆子班做客
0: 啊。是啊
4: 啊，
0: 我可真听过梆子班的好角啊。
4: 啊，
0: 什么金刚钻啊，小香水，什么仙灵芝啊。
4: 哦，那小角
0: 我都赶上了
4: 啊。
0: 还有位唱老生的圆圆红最有名。
4: 是啊，那是我们同科呀，我也叫红。
0: 您是
4: 山里红
0: 啊？还大黑枣呢，没听说过。
4: 这做客瞎话，我是票友
0: 啊，
4: 爱听这种艺术
0: 啊，
4: 爱好这种艺术
0: 啊。
4: 虽然没有下海呢，会的挺瓷实。
0: 您都唱过什么戏啊？
4: 那多了
0: 啊。
4: 什么打金枝啊，蝴蝶杯呀，
0: 六部大神好戏
4: 啊，什么三上轿啊，汾河湾呢、这我都尝尝。
0: 哎，这么说您一定是唱旦角的？
4: 那当然了，我这扮相一定得唱旦角。
0: 那好，这梆子我还挺有瘾
4: 啊，
0: 老没机会唱
4: 啊。
0: 今儿个我陪您消遣一出。
4: 你会唱啊？
0: 马马虎虎，唱不好也是爱好。
4: 那行啊，咱们俩唱一出。
0: 那咱们唱哪出？
4: 就唱拜寿吧。
0: 大富贵一寿口，妻子八婿满床户。
4: 对，又叫打金枝。
0: 那就咱们俩人啊？
4: 啊，
0: 这么些角怎么分呢？
4: 人太多了。好，那唱汾河湾。
0: 那您辛苦那旦角柳迎环了。
4: 你来也可以啊，那我来那薛礼嘛。
0: 不，我小嗓不灵、我来薛仁贵吧。
4: 这就唱吗？
0: 说唱就唱啊。
4: 那锣鼓家伙呢？这谁拉呼呼啊？
0: 拿嘴打家伙呀。
4: 啊，
0: 你唱我拉呼呼，我唱你拉呀。
4: 哦，你一张嘴我就拉
0: 啊。对啊，是拉什么呀？
4: 拉呼呼啊！
0: 啊，你说清楚了吧？
4: 啊，
0: 咱们这边是上场门
4: 啊，这边
0: 这边是下场门
4: 啊。对，先分清楚了，这个假戏真做得好好唱，唱好了给你娶媳妇儿。可得先把你妹妹卖了。
0: 干嘛呀？别开玩笑、说唱就唱。你叫板吧。
4: 您这个手绢挡在我这儿，这盖什么呀？
0: 这是上场门的门帘子。
4: 哦，
0: 你一叫板，我这么一打帘子，你好上场啊。
4: 嘿，你还真有一套啊，还有意思。
0: 来，再叫板。
4: 啊，叫板。
0: 你叫板。
4: 啊，点板儿修脚不修，还一个拉头门呢。
0: 嗨，这就到澡堂子了
4: 啊。
0: 这怎么净开玩笑啊？你叫板呢？
4: 我叫什么板呢？
0: 哎，丁山儿该回来了啊。
4: 哦。从这儿唱啊。
0: 啊，咱们不就俩人吗？
4: 啊，
0: 打这儿唱多，从这儿唱好。
4: 不对呀，那我记得我还有个儿子呢，那你不当我儿子了？

0: 我是你丈夫了。
1: 哎呦，哎，你是我亲爱的丈夫了，那你可要温柔一点，不许欺负我。
0: 这成，
1: 你得给我买。
0: 买什么呀？
1: 买大衣。
0: 什么时候穿大衣啊？
1: 那摸摸腰嘛。
0: 你唱不唱？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你起哄吗你？
1: 哎，好好好好唱，
0: 叫呗。
1: 顶山儿啊！
0: 哎，干什么呀？
1: 顶山儿啊！
0: 哎，你摸我脑袋干什么呀？
1: 哎，你讲理不讲理啊？
0: 怎么了？
1: 哎，你这手绢是什么？
0: 门帘子。
1: 那还是的，我这手扶着门框不行吗？
0: 行，不行
1: 啊！
0: 你拿我脑袋当门框？
1: 哎，好好好好，不服，
0: 叫呗。
1: 顶山儿啊！
0: 你又来了是吧？
1: 该回来了。
0: 这什么腔啊？抬抬抬的铃顶抬，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里根隆根隆。
1: 顶山，
0: 这怎么又回来了你？
1: 儿啊，该回来了啊！
0: 你我踩猫尾巴上是怎么着？抬抬抬个隆咚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1: 顶山儿啊，该回来了。嗷嗷嗷！
0: 抬抬抬个隆咚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1: 阿弟，哎呦你，哎呦哎呦哎呦，
0: 定起来没完了
1: 啊！
0: 你唱不唱啊？
1: 不是啊，这从这个半截腰里的唱啊，我没唱过。那这场上是唱，是该唱哪段？
0: 嘿，一样嘛。我弟儿本河湾前去打雁呢。
1: 啊，对，这是那第二句是吧？
0: 这是第一句呀。
1: 嗯，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才是第二句呢。
1: 不，这是第三句了。
0: 第三句不是响声儿来之在窑门以外吗？
1: 这是第四句了。
0: 这是第三句。
1: 这是第四句。
0: 敲三不敲四，这是第三句。
1: 哦，那第四句呢？
0: 啊，哼，你不会呀？
1: 不，咱们俩对一对嘛，我们俩这唱法不一样嘛。
0: 第四句是等候了我弟儿好把饭餐呢。
1: 那差不多嘛。
0: 嗯，告诉他了，又差不多了。
1: 哎，这都一样，不是就是我从前唱的是好把饭吃。
0: 吃餐是一个意思，
1: 嗯，
0: 不过你要那么唱不合辙呀。
1: 哎，一样。
0: 那你唱
1: 啊，再盯一回吧。
0: 啊，
1: 顶山儿啊，该回来了。哇哦，
0: 抬抬抬个隆咚抬，蹬里个隆，蹬里个隆，蹬里个里个隆个隆。
1: 我的儿分那河湾前那去打雁，
0: 的个儿隆，
1: 天到了这般时就不见了。

0: 哦，那好，那您再来一回。
1: 哎，妈来，
0: 灯里个冷，灯里个冷，灯一个啦，咚咚一个冷的咚。
1: 薛仁贵做事太断筋。还可别叫好了，呼呼啊！
0: 哎，这灯里个冷，灯里个冷，灯里个冷，灯里个冷，
1: 这怎么回事？
0: 我这拐不过弯来了。灯里个冷，灯一个啦，灯灯一个冷的咚。
1: 这是弯通理不过短，他娘相儿难得见的二相会换难上难，翻身下了马走斩在雨大嫂把话言，大嫂请来见礼。大嫂请来见礼。大嫂请来见礼。
0: 你再问我叫警察了啊？
1: 怎么了？
0: 你摸我干什么呢？你调戏我，我告你非礼，你得给折修费。
1: 呵呵，又该你了
0: 啊，
1: 该你了。
0: 好，顶山儿哦，该回。
1: 行了，那早过了，我这薛仁贵都上来了，唱完了，这会儿给你见礼了。
0: 那这不用客气了，不用见礼了。
1: 不见礼，不见礼，怎么往下唱啊？
0: 他。哎呀，这这么唱真不习惯，这又没呼呼，又没场面，这灯光也不够。
1: 行了，啊、你干脆唱不唱吧？
0: 唱啊，他在这儿，我是唱，对了，这唱几句来着？
1: 嗨，这没唱啊。
0: 啊
1: 您就是还礼还礼，军爷失礼的为何呀？
0: 哦，哎，没唱那行吗？人家不挑眼吗？
1: 这根本没唱嘛。
0: 好好好，还礼还礼，军爷失礼为何？
1: 我与大嫂大厅一人，你可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不对，那就甭问了。
0: 哦，对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好，你比户籍警察都厉害呀！
0: 啊，哦不，有名的便知，无名的晓便。
1: 可像话吗？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哦，你问的是那吴振瑞不？
1: 我问他干什么呀？
0: 哎，我问他把金盘子、金碗都送给谁了？
1: 这干什么呀？
0: 我也要一个。
1: 嗨，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荣华。
0: 哦。你问的是那刘英的话吗？
1: 真的是
0: 万载呀、啊！
1: 你别这干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启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他都有机会，他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

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最近我们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最近好像比较会下午后雷阵雨，虽然不见得会下得下来了，
0: 是，
1: 但是至少好像不会一整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哦。感觉会比较到了下午三四点以后呢，天气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点。
0: 我觉得台北这两天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到了午后之后就觉得有点微风，然后呢天气好像也没有这么样的这个艳阳高照，所以感觉是还挺舒服
1: 的，
0: 但是阳光好像少了一点点，好像比较暗。
1: 对，我觉得整个大气的微气候好像有在改变啊，不太像说在七月初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好像台湾周边都没什么云气的这样的感觉哦。
0: 是啊，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还蛮适合到处去走走的。那像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台东博览会，对不对？哇，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耶，哇，总共呢这个短时间内哦，就这个台东博览会就涌入了42万人来朝圣。哇，
1: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候也曾，对，我们那时候也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活动哦。我就说我其实看不太懂台东博览会，反而是大家外来的游客可能比我还要懂一点哦，可能我还要再找一个时间仔细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需要哦。
1: 因为我也听到很多的，对，我听到一些朋友或看到一些朋友的推播，就觉得感觉上其实它是需要慢慢的静静的好好的一个一个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展馆，然后每一个展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不能走马看花。
0: 对啊，有人去看了之后他发现呢很多人是想要去享受那个慢生活，所以呢好像也不是急着去看展览，很多人呢感觉上是去那里练习发呆的。
1: 把自己的整个节奏给它放慢下来，
0: 对，生活节奏
1: 急就章，
0: 放慢下来，对，赶时间。所以其实讲到赶时间这个事情，其实又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上班的时间嘛，那个搭车交通的时间，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哦。这个工作第37年、38年的状态里面，大概花了2-3年的时间在交通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那你在交通的路程上你都在做些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因为我上班时间比较算是离峰不是尖峰，所以车子里面的人呢不会那么多，所以呢我常常是可以很悠闲的去做一些小观察。比方说前两天呢我就做到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我行经要到学校的路途有一长段路是在木栅路那边的房子，从外观从瓷砖上以及设计上的表现，我觉得应该都超过30年了。那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熊本之前的大地震，哇，距离上一次是10年前了，上一次是2016年，那这次是2026年，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的灾害，然后很快的复原，希望是这样。那过程当中我想到地震，想说这些老房子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7级以上，如果是在地表上发生的地震而且是浅层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其实那时候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下一个时光我其实蛮跳动的，就想到说这些小瓷砖都是怎么贴上去的，有点像是马赛克那种很细微的这个瓷砖。那刚好走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刚好在铺地板的地砖，我就问了师傅，我说师傅啊，请教一下那个墙面上那个小小颗像那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瓷砖都是怎么贴的，像你们这样一块一块贴吗？安顺你知道它是怎么贴的吗？
1: 我

0: 大家是同样同款设计的，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网子，然后把这些小块的瓷砖放上去，那通常大小是30×30，就是一尺乘一尺的大小，直接贴上去。哇，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这样贴的。
1: 原来其实他们有事先作业，就是可能在工厂里面就已经大概有一个模板，然后已经拼出了大大小小差不多一样。
0: 这是我不知道的，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后来呢，我就跟 AI 对谈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沿路上的观察仿佛也在做田野调查。我说哎，好像也是哦，生活里的观察，其实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嘛，就踩在生活里面了嘛。那一切真的都是观察，包括我们讲天候，包括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瓷砖怎么贴上去。哎，果真网络上就有人说了，以前的旧工法是怎么做，还拍了影片。哇，现在知识的取得其实好像蛮方便的，但重点就是你要知道提问，
1: 越来越方便。 对，
0: 提问这件事情似乎呢是在当代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很微妙，像家里呢有记者嘛，昨天呢就带回来了一个乐器，看起来像是笛子的乐器。哎，我就觉得很有趣耶，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可是我刚刚问学生，人家学生知道耶，说这个就叫卡祖笛。
1: 这个东西我应该是刷短影音有刷到过，
0: 真的哦。
1: 我看到人家，我想说为什么小朋友随便哼都可以成一个调子的，
0: 是不是？像对于我们可能
1: 这个乐器
0: 不擅长乐器的人，拿起它来吹，你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哦。那我现在是不是来吹一下，让安顺跟听众朋友猜一下我到底吹的是什么。其实我
1: 耳福了，
0: 我刚刚本来已经先录了一段，但我觉得太没有真实感，先录好了感觉就不太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吹的声音到底会怎么样啊。

0: 来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
1: 我刚刚还很没有礼貌的妮可姐姐在试吹给我听的时候，我还猜成哥哥爸爸真伟大。我想哎哎、对齁、
0: 哦。哎、搞不好很像哦，那我们先来猜一下。然后像是哎、哥哥爸爸真伟大。然后呢，下一句
1: 你遇到我讲、
0: 哦，所以第一句其实有点像，是不是很有趣？
1: 对，我已经先入为主了，我想说应该是哥哥爸爸真伟大，
0: 因为第一句真的很像。我刚突然又把这层汪浪写成又快递啊，咿呀咿呀哟啊，这个儿歌其实很有趣。我当初想到看到这个笛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发现的、我内在心里想到的曲子都不是现在的曲子，其实还蛮特别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到我那个乱吹乱唱的曲子感觉怎么样？安顺，你觉得如何的？有没有想要人手一支，自己也想拿一支起来吹、那个、
1: 但是我觉得好像他再怎么吹出来都是长那个样子，对不对？
0: 可是
1: 不管是谁，
0: 我觉得也许比较厉害的人应该会吹出比较好的、比较顺畅的。
1: 我这个是不是它构造的问题？你什么声音进去，它就是这样的声音出来。
0: 我今天才拿吹第二次而已，所以还没有很娴熟啦。
1: 是是是是，
0: 对，我在相信它，它实际上可以配合乌克丽丽或者是 guitar、吉他来做一些合奏。我觉得它的呈现的效果，它可能模仿动物的声音，我觉得可以。
1: OK,
0: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那这个是生活的小观察。那当然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除了这个小乐器之外，那它的功能到底在哪里？除了我们会哼歌，安顺，你要不要猜一下到底它还有什么功能呢？除了可以假装我们真的会乐器之外、
1: 我觉得最直觉的当然就是让自己高兴嘛。
0: 啊、当然高兴也是一件事情，
1: 至于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没想到学了才练习一次我就会吹了，你看多棒。那到第二天好像就比较顺了，其实跟练气有一点点关系耶、所以现在有人提到说这个卡祖笛事实上可以帮助老人家在练习肺活量或练习呼吸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去认识，透过一些曲子
1: 是
0: 好、可以好好的来练习，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好，所以音乐跟美术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含

0: 养我们的心灵吧，我觉得可以丰厚我们的心灵哦，也会稳定我们心灵。那刚刚提到音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谈绘本？其实我之前也问过安顺有没有常常看绘本，安顺告诉我说啊，就是陪小朋友的时候会跟着看，对吧？
1: 好早好早好早以前的事情了，大概在小朋友可能上小学之前，可能比较常会翻绘本跟他们做互动，然后跟他们说一些故事哦。
0: 绘本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事实上会有一些重要的地位。像我这几年都有去观赏黄玉清跟陶乐蒂两位老师他们所办的手制绘本展。那这个手制绘本展呢，事实上就是还没有出版之前的作者们自己用手来制作的绘本。所以翻起来特别有那个温暖感，特别有温度。而且这些故事里面呢，常常事实上都是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情，一个小观察，或者是跟小朋友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对生命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还会跟政治经济有点关系的。像在今年的是十年哦，十年的展出，其实他们当然要想说，哎，十周年了，办了十年，有没有个主题？那只要跟食有关系，都会放在里面。食物也是、啊
1: 哦、这样子，
0: 对对，所以蛮有趣的。那其实里面我看到一本呢，很特别，跟足球相关的哦。我说哇、这仿佛呢是足、对，非常的应景，而且他有猜到哦。如果说
1: 这样子吗？
0: 是的，大家亲自去看，你就会感觉到哇！
1: 他是游宇先生吗？还是张宇先生？应该是张宇先生。
0: 有预判到哦，这个时间到是0-0哦，对，而且两队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哟、就是我们这个四组在最后这个竞争的决赛的西班牙跟阿根廷，
1: 跟阿根廷，
0: 而且封面呢就是以西班牙的衣服来当主要
1: 的
0: 封面，所以我一看我就会心一笑，哇，绘本好神准哦！我这个蛮有趣的啦，我就觉得在里面，他每一次每一年的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事实上有时候还是会有些延续性的，很特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黄玉清老师跟我们的陶乐蒂导师，我事实上那一天是直接到雄心失空收点声音。我们先请陶乐蒂老师来跟大家介绍十周年办这次的想法，以及他个人的绘本这次大野狼三明治，还有呢玉清老师这一次呢有特别展出了台语 Kiyohijaki， 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呢应该会很好奇，我们就请这两位老师来告诉我们。
2: 然后十年我们要做什么特别的，那因为创作还是我们展览的本体嘛，所以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做太多没用的花样啦，所以今年就跟大家讨论，就想说那不然我们用十的谐音来当做我们的书名啊，或是藏到书的内容，这个应该很有趣。而且当然其实给大家一个线索啊，如果说啊想不出来我今年要做什么，也许你可以从那几个字。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想说啊这样会不会太难，所以我们就只有告诉在台湾的这些创作者，想说日本朋友就不用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又另外一个语言了，他们一开始原始创作还是用日文，然后才翻译成中文的嘛，没想到日本朋友也配合，也做了几本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啊真的很棒。对对对，然后所以大家其实十年没有什么太特别吧，只有把这个史藏进我们的创作里头，创作还是同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今年我觉得大家做的东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然后这个十年，我觉得好像还是看到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很棒。
3: 然后好像很快又要讨论下一年度的那个。
2: 对，反正把十年讲完，就是准备第十一年，就是这样。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差，创作就是一直就是只要能够想出有趣的故事，就是把它画出来。
3: 陶乐蒂，要不要借机会讲一下你自己的那个作品呢？
2: 我的作品，我今年
3: 稍微看一下。
2: 对，我今年做的是大野狼的三明治，然后算是一个有点像立体书，最简单的立体书，就是三明治，然后可以翻开来，可以看到三明治包了什么料， 然后这是我今年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
3: 好精美哦，
2: 我还是介绍，还是有讲一个。

0: 简单的故事，然后才把这些304偷偷的放上来。
1: 对，而且把你高中时候的想念。
0: 对，高中时候有一个很想念的三明治，但是没有人记得，所以我就把它做进这个三明治的最里面，然后以纪念那个三明治。
1: 对，感觉很多的作者本身的内容好像也是跟他小时候的记忆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在里面呈现出来。
0: 生命经历过的事情，把它放进创作，那个东西就会很真实，然后也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诚意。当然我们都要靠创作，都要靠一些想象，可是我觉得它里头有一部分东西是你心里头念念不忘的，把那些东西把它展开来，那个东西比较迷人。
1: 我们也期待分享会哦，就在8月15号吧。
0: 对，8月15号下午2点，是在雄狮星空，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哟。
0: 欢迎哦。
2: 就是台语哦，鱼仔吃起来，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台语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嘛，我也是作为一个我台东的这个人，开始讲伊的故事。
1: 开始讲伊的故事。
2: 台语是啊，台语就是。其实本身顶个是大家拢熟悉伊啊，按古辈啊，就是因为，你当讲台语啦吼，所以我伫内底就是伊不要有鱼啊食。
1: 哦，所以有甲迄历史讲落去是啊。
2: 所以头下拢会，拢会讲到讲到早啦，是你好啦，歹势拢会讲，食饱未啊？
1: 食饱未？
2: 按古有钱人来了讲吼，怎打台语当做？
1: 海里，所以鱼仔吃去。哦，是鱼仔来当作。
2: 鱼仔我就是讲，感觉其实迄阵就是想到，突然间想到这个册名，我感觉足趣味。伊这嘛是一个隐喻啦，就是讲，你海里就拢无去，
1: 拢无去啊，大家拢看袂到，其实伊都存在。
2: 嘿，唔过有滴嘞吼，嘛因为这个。所谓歹人吼，就是讲恁拢袂当讲家己啦，讲家己就爱定入去管教人啊。我嘛毋知影，大家若算较侪有印象，就是顶间拢爱讲家己爱挂告白啊。
1: 哦，是哦。嘿，
2: 啊有包罚钱。
1: 罚钱啊！我是罚钱的。
2: 啊，包多告白讲，我不再说白。啊，我就告诉讲，有一天就是，本来就是要把刀来拍下去，哎，是要拍下去，拍枪啊，怎大个？台语喷出来，台语伫个火面顶吹吹吹，怎啊吹成高扬，还得讲我等来啊，
1: 好浪漫哦！
2: 等来了，因为这个通知这个读书的人的已经感觉讲，你这台语无人无好，所以也不够找麻烦的。啊，古即马就是讲，因为上古啊，足侪人拢无熟悉台语啊，这个人，古还是有一挂人熟悉啊，所以即马。有人讲啊，这伊无条件也无需要熟识，不过嘛，这一人足有心的，会出把别人介绍，啊，伊就是台语吼，啊，有闲来去引导者，大概是这款的故事。
1: 哦，欢迎大家来雄狮星空来欣赏，起码是首次
2: 绘本展
1: 哦，
2: 咱这会
1: 讲台语。
2: 哦，后边一个较趣味就是讲讲。更是讲罗马字吼，因为你阿阵袂晓讲，看汉字袂晓
1: 讲。
2: 其实咱阿阵透过这个罗马字，其实要学我感觉无真困难。所以希望透过故事，当给写出来一挂。
1: 小三，但大意。安顺，你刚刚听到这样的绘本跟这样的展出，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绘本的发展上面哦，这两位老师真的是，尤其是在台语，我觉得真的是不遗余力哦，而且还要自己手做绘本，然后呢在出版前呢做一个发表会，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台语被鱼吃掉，我觉得是蛮好奇的，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也太神奇了吧。
1: 对啊，所以刚刚玉琴老师有特别提到，因为其实他也觉得很有趣，当天刚好灵机一动想，哎，鱼，那鱼把台语吃掉之后掉到水里面，感觉呢它还是存在着哦，它只是沉潜在里面。
3: 哦、
1: 对，它还是会再出来的。所以后来那个后来相关主管机关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就 open 了，就开放了，所以台语现在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要好好的去重视它。
3: 是，
1: 对
3: ,OK。
1: 对。

0: 然后条勒利老师呢，其实他会做这个三明治，事实上他会很希望是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呢有买过这个三明治那个料，因为通常三明治都是被吐司夹住嘛，看住，我们很少看到里面，对不对？他当时候买的，对，他当时候买的三明治就是老板很特别，就把里面的料一层一层叠上去，他每一层他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最后
1: 这样子吗？
0: 对，那你拿到的时候再把吐司因为它两片都放下面，再把最下面那片把它盖上来，哎，所以让你可以先欣赏，就好像现在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先让那个手机先吃，
1: 先
0: 对不对？
1: 对，没错，比男朋友女朋友还要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也是让你先用眼睛吃，也很特别，好像也仿佛寓意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状态，很有趣啦，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联想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跟大家谈谈生活，谈谈观察，谈谈音乐，谈谈绘本，那基本上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阶段可能都会，听众朋友也可能会遇到，我跟安顺也可能都会遇到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真的可以多观察我们生活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在做田野调查，很有趣哈、当然拿起手机，拿起相机，拿起空拍机，或拿起这个手机来录音或录影，我觉得这都是增加我们生活的趣味性，哪一天再拿出来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好，稍后来进行来了解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其实这个新闻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有关于我们运用地球的资源这件事情，我们好像一直在负债。其实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是7月30号，刚好是今年呢，哇，全球耗尽这个全年度的资源的这一天，就在7月30号，对不对？
3: 嗯，哇，我想这种统计，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很少听到过，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组织，那简单讲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全球每一年呢的这个自然资源呢，就是它有一个定数，
2: 是
3: 那这个定数呢，以我们全世界的这些国家来使用，那大概呢从1972年开始，大概就是1:1，就是一年呢，这个我们人类大概会用完这个自然的这些资源，
2: 是，
3: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到了今年呢，我们会提早5个月把它用完。简单讲是不是这样？
2: 就是刷爆的概念就是了，因为这个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单位
3: 太好了，就是刷爆了。
2: 就好像如果它的限额是一张信用卡的话，我们就把它刷爆了耶，还有5个月怎么办呢？真的是，
3: 就是开始透支吧，
2: 就开始透支了。我们就一直在用下一代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的资源，对不对？那怎么办？
3: 没错，
2: 他们这个研究其实也很特别，就说基本上如果这样用下去的话，其实只有一颗地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要有1.73个地球才有办法因应，才有办法不负债，对不对？哇，
3: 对，
2: 这是全球平均值哦。是，
3: 如果说我们要恢复到以前那样可以这个刚刚好一年用完一年的额度呢，好像也不太可能了，就是好像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只能说可能减缓一点，但是呢，因为一方面人口数的增加，那只要一开发呢，对于我们的能源的使用当然就是过度了。像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还有提到说，如果说呢这个以国家别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蛮惊人的，有一些国家像是中东的卡达人呢，他的这个耗费资源的速度是超级快的，他大概到每一年的大概2月4号就已经用完了他一年应该分配到的这个额度，开始就是过度使用，可能用到别人家的也有可能。那像是美国呢，其实也是很快的，它大概比卡达再慢一点点，它到3月中也差不多用完它本来应该有的额度，那就开始预支了。对，
2: 所以那提到这些国家是高耗能国家嘛，那低耗能国家的话，这边全球生态足迹网路特别提到像印度啦、菲律宾啦这些国家，它的资源消耗就比较低，所以他说如果全球都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就不会超出全年生物承载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停下来，对不对？停下来，不要再做高度的开发。
3: 对，因为他们也有统计过，我们刚刚提到过，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让这个生态的超载能够逆转呢，大概要20.6年才能够恢复到原本。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过，你说要在20.6年大家都过一样刻苦的生活，
2: 应该不可能，
3: 好像由奢入俭真的就比较
2: 有点困难，对不对？哇，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哇，这个时间真的也需要很长，但是很多时候自然的债务不太可能逆转，对不对？
3: 是的，没错。
2: 所以呢该怎么办呢？事实上他们好像这个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好像也不是全部的这么样的悲观，对不对？
3: 悲观，
2: 对呀。
3: 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
2: 是
3: 大概就是做一些我们平常生活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减碳生活，其实是最直接最好的方式。
2: 对呀，
3: 对，随手关灯，随手关水，然后呢过简单的生活，
2: 然后
3: 相信对地球都是好。

0: 是
1: 减少碳排放量，就是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旅行的话，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以台湾
0: 是
1: 区域
0: 的。
1: 的话，能够搭火车就搭火车，能够搭捷运系统就搭捷运系统。就不要自己开车，因为自己开车的话，就是耗费量就会更大。
0: 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可以做到的。那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恐怕就必须要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去定定，我们到底在碳排放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什么努力？比方说，像是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是不是可以减半？也就是这些产业
0: 是
1: 的
0: 的，
1: 问题。那高耗能基本上高科技似乎目前还是高耗能吧？对啊，
0: 没错，
1: 所以不断
0: 好
1: 的在
0: 像
1: 研发的
0: 对，
1: 过程当中。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不然这个问题真的挺大的吼。对，
0: 是的，
1: 好，再来提到的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高耗能的部分，我们就来提到半导体用电量。哇，
0: 是。
1: 如果到了2035年，可能会增加到1100亿度，哇，
0: 是的，
1: 真的非常非
0: 对，
1: 常的高。今年半导体的产业用电量大概是520亿度。那我刚刚讲是
0: 对，
1: 二零
0: 这个
1: 三五
0: 是，
1: 年，
0: 对，这是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哦，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因为现在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哦，而且呢，很多呢持续都在，比如说增建一些数据中心，现在的数据中心呢，真的是跟以往不太一样了哦，尤其。像是在美国，有很多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现这个数据中心，简直就是，尤其是 AI 的数据中心，简
1: 是。
0: 直就是吃电怪兽。
1: 哇，data center，
0: 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很多州，有在美国很多州，像是主要的这一些州里面呢，开始有人民在反对了，因为他们发现呢，这个怪兽一进来，其实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像是
1: 是，
0: 民生用电。其实是还蛮严重的哦，所以像是台湾，尤其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程上面，这个硬体上面呢，是很大的一个出口国哦。所以这个台电呢，每次如果说相关产业要设计这个公司的时候或工厂的时候，都需要先跟台电先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电，够不够他们用？那台电公司也列出了一些规划哦。比如说，你刚才所提到的，像是今年半导体产业的用电呢，就已经高达521度哦。
1: 亿度，
0: 那到了2030年，将再成长到800亿度；到了2035年呢，将近就会达到了1100亿度。所以这个扩张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哦。像我们的这个相关官员就提出了一个比喻哦，他说如果我们用球来比喻的话呢，像我们的民生用电呢，就像乒乓球一样哈，其实呢，不会说太明显。像工商业大概就是棒球，稍微又占据比较重一点，重量的含比又重了一点哦。那到了科学园区呢，就达到保龄球的等级，我们都觉得它已经很重了，对不对？可是他提到一个更可怕，像我所提到的 AI 的这种资料中心呢，你知道它是什么球吗？它是
1: 铅
0: 铅
1: 球，
0: 球。
1: 哇，好重
0: 我的
1: 哦，
0: 天哪
1: 不可承 受之
0: 是，
1: 重啊！
0: 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个比喻，让我更可觉得更可怕，说以现在的这种 AI 资料中心呢，两个机柜哦，两个机柜就等于台电大楼的
1: 用电
0: 一
1: 量，
0: 年的用电量，我的天哪
1: 哇哦！
0: 哇，是真的，这个吃电的情况真的让人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哦，对，
1: 对，
0: 人
1: 所
0: 家说
1: 以，
0: 电力。不是算力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又开始慢慢的在转变了哦。
1: 所以真的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提到，就是国土规划。那国土规划里面我们要放什么产业，其实就是这几年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的。所以你看，它用电这么样的，尤其一个资料中心 data center 需要花这么多的电量，
0: 没错。
1: 所以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这个电力的问题，怎如何进行分配？你看，我们民生用电是只是乒乓球哦。像一根 羽
0: 没
1: 毛
0: 错，
1: 一样而已，对。但是他们是像铅球一样，真的好好的思考，这好像我们是一般人，也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对吧？
0: 是的。
1: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下个阶段的环境新闻。

0: 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进行单元是小小鸟大世界，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刚刚我们谈的都是有关于电力的问题，现在来到哇，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喜欢海，然后喜欢观察自然物，那安顺你有看过寄居蟹吗？
1: 我记得小时候是曾经买过吧？
0: 哦，曾经买过，
1: 我没有记错了，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啦，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在夜市啊，
0: 是啊，
1: 好像有曾经买过的样子。
0: 对，那我自己呢？
1: 当时不懂事，
0: 没有，一定要去先加这一句，对不对？好像说这个喝酒对身体不好那个标语一样，对，当时不懂事。那小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风景区其实常看到很多的贝壳，那贝壳上这样都会雕刻，我还印象当中有雕刻鱼啦，雕刻老虎啦，雕刻龙啦等等的，我只看过
1: 好像是比较大颗的，
0: 对，比较大颗的。那看到寄居蟹本人，可能在沼泽好像看过吧，就是应该
1: 是
0: 说海岸的沙洲区域可能曾经看过，但也没有看过很多，所以事实上你会觉得它的数量是不是很少。那后来当然就鼓励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捡贝壳，对不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呢寄居蟹就只剩下塑胶瓶盖可以当它的家了。
1: 没错，
0: 对啊，这个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了，可能没想到在屏东的后湾，这个寄居蟹好像一样有在做贩售这件事情，对不对，安顺？
1: 对，我想说贩售寄居蟹这个事情不是已经绝迹很久了吗？
0: 对啊，怎么还有人在卖呢？
1: 是啊，而且不是卖壳哦，
0: 是整只哦，
1: 是卖活的哦。
0: 对啊，
1: 卖活的，
0: 是是是。
1: 而且我觉得另外我们的这个垦管处也发现哦，其实有时候呢他们为了要那个大的壳哦，甚至会把里面的寄居蟹把它拔出来。
0: 对啊，
1: 对于寄居蟹来讲都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0: 是啊，
1: 所以他们也呼吁大家呢

0: 茄子最好就是不要买，因为没有买卖的行为，它就没有市场上的需求，就不会有猎捕的压力，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的，很多的自然的资源，尤其像自然的物种被猎捕，最重要就是有买卖。没有买卖呢，其实我想商人他就不会，他无利可图，他就不会再去浪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一些事情哦。对。
1: 对，那当然，事实上，研究学者其实有发现一个问题哦。现在很多的陆寄居蟹本身呢，它没有壳可以住，对不对？很多时
0: 是
1: 候
0: 的。
1: 会改住非洲大瓜牛的壳。那这
0: 没
1: 个
0: 错。
1: 大瓜牛的壳呢，因为其实比较轻，就会浮在水面呢。最后呢，可能会导致呢，他们要试幼的时候失败。所以呢，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海边千万不要再捡拾萝卜壳了，请把这些萝卜壳就留给寄居蟹来住，不然没得住。除了住非洲大瓜牛的壳之外，可能还是住塑胶瓶盖啦，或者是一些罐头咯，等等的，这个都
0: 是的，
1: 曾经发生
0: 对，
1: 过，对不对？
0: 都发生过的，没错。
1: 对啊，所以请特别呼吁大家，这件事情要看重哦。那另外就是有关于，哎，海水里面的污染，居然有一些我很难想象到的骨科碱这件事情。哎，我看到安顺找这
0: 对。
1: 则新闻，我有点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海水里面成分里面会有这些毒物了。
0: 对，所以这个药物的回收感觉上也变得比较重要了。当然，这个骨科碱可能就是有人试用之后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有相关的研究单位在国外呢，也真的做了这样的研究哦。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对照哦。这个骨科碱，单纯的骨科碱呢，跟已经释放过的骨科碱，还有另外没有骨科碱的这种对照组比较起来，其实反而就是呢，处理过的骨科碱对于这个水里面的生物来讲，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哦，比原来的纯骨科碱呢，对他们的影响还要更严重一点的。其实这个倒是让我们要好好的三思的哦。
1: 所以其实这则新闻是告诉我们有关药物的回收的重要性，真的也，
0: 对，没错。
1: 对啊，要不然流到大海里面，现在除了骨科碱之外，还有抗焦虑的药的某一些
0: 对，
1: 成分，基本上
0: 没
1: 也会
0: 错。
1: 影响到水中生物的一些行为。那
0: 对，
1: 看来真的，
0: 让他变得更勇敢，无所
1: 对，
0: 畏惧，
1: 无
0: 可能
1: 所畏惧，
0: 太稳定了。
1: 动作都变快了，比原来 的一些
0: 对，
1: 回游的状况都更快，这是你很难想象。我看到这个新闻。
0: 对，
1: 真的好惊讶哦，
0: 没错，没错。所以人类的小小行为哦，其实对很多的大自然的生物来讲，都会造成这个很奇怪的后遗症。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就觉得就稀释掉了，是稀释掉的。但是呢，可是又想一想，其实这些东西会不会后来，因为我们人吃了鱼，又回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从源头做起。如果我们可以杜绝这些东西呢，流入大海里面，其实对鱼类或者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是双重保障的哦。
1: 这感觉就好像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让我们的宠物吃人类的食物一样嘛。那如果我们的药物随意丢弃的话，就好像是让生物界吃到我们人类的药物，哇，
0: 没
1: 这影
0: 错，
1: 响
0: 没错。
1: 性应该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大吧？
0: 对，这全面性的吼，对，说它是全面
1: 而且
0: 性
1: 其实
0: 的，
1: 药房都有在回收药物，所以你没有要使用的药物，其实就是拿到药房去回收。我想这是一个
0: 没
1: 蛮
0: 错，
1: 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个屁蹄哦。
1: 是，
2: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只鸟，其实长得很漂亮哦。我看了它的照片呢，我觉得它还蛮庞克的。个人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只鸟的名字叫做黑颈屁蹄。好，那黑颈屁蹄，只要听到屁蹄，大概就是在水面上活动的这一种鸟类哦。那黑颈屁蹄呢，它上下嘴喙呢略往上翘。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夏天的这个眼睛呢是红色的，
1: 哇，
2: 非常非常的红，
1: 鲜红哦。
2: 对，然后头呢还有颈呢是黑色，所以这是它很大的一个特征哦。那眼睛的后方还有一点橙黄色的这个装饰羽，好，这个装饰。主要背部呢是黑褐色的，胸以下呢是白色的哦。这大概就是它夏天的羽色，那冬天呢就没有那么的艳丽。好，简单讲啊，就没有那个橘色的、黄色的这个饰羽啊，不是橘色，黄色的饰羽哦。那另外呢，我觉得其实它的，我觉得在夏天的这个羽在头上好像梳了一个不像庞克头，但是略像庞克头的头。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哈，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如果大家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具象，你可以上网呢再去查一下它的照片。其实它长得真的还蛮漂亮的一种鸟哈。我觉得比这个小屁蹄来得更有型。我觉得它就是很有型的一种鸟哦。那么黑颈屁蹄呢，它繁殖主要是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跟北美洲。在东亚的族群冬天呢会迁移到日本还有朝鲜半岛跟中国东部的沿海河口、海湾跟西湖哦。
1: 是。
2: 那么它在台湾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虽然它在中国的这个东部的沿海的河口分布的还蛮多的、可是台湾是稀有的冬候鸟，偶尔会零星的出现在我们的河流或湖泊或池塘的地带。因为它的羽色是比较深的哦，所以经常如果混居在很多的不同鸟类里面。

0: 面呢也不是那么好分辨啦、啊、齁、哦、我说实话、啊、所以呢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因为呢它像屁蹄的鸟像屁蹄这种鸟类呢它都是尾巴退化了，然后呢腿都会在身体的下方后方，不太擅长走路、
1: 嗯、
0: 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在陆地上行走。那一定都有谱，他们都很会潜水
1: 哦,
0: 哦，只要看到屁蹄呢他们都很会潜水。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呢主要是吃昆虫，到冬天呢就会潜水去吃鱼还有甲壳类哦。那其实呢这个黑颈屁蹄呢他们跟冠屁蹄很像哦，求偶呢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花样，会有水舞花样、
1: 嗯、哇，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种影片哦。你看哦，他们会这个什么四语竖立啦，胸部碰撞啦，还要身体这个互绕啦，在身边绕来绕去的这种舞姿哦、
1: 嗯、
0: 那雄鸟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他们说是哀怨的笛声啊，我觉得有一点孤单的感觉、哦、或者是尖利的颤音哦，我们来听听看、哦、
1: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嗯、感觉一下。这是雄鸟的歌声，那我们来听一下雌鸟的歌声如何呢？好像比较没有延伸拉长，对不对？
0: 是、嗯，
1: 然后还有群鸟的叫声，就好热闹。这其实有点分辨不太出来，但是合奏曲里面的群鸟的合奏曲里面的一小部分。哇，
0: 是的，
1: 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黑颈屁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的话，可以上 eBird 的官网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就是独门绝学篇呐、啊，来安顺教为我们介绍的 是嗯。
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号称呢是鸟界的模仿大王。
1: 哇，那就是很会模仿鸟音吗？或者各种不同的声音？
0: 嗯、不是鸟音哦，它会模仿我们
1: 人的生活
0: 所有的声音。对、哦，像我们人类在生活当中发出的什么电锯声呐、
1: 啊，是是是，
0: 拍照的咔嚓声呐、啊。
1: 嗯哼，
0: 我觉得电锯声它也模仿了起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神奇的、哦。
1: 但我觉得我想要用卡祖笛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有吹出电锯声？
0: 是，对，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只鸟叫做禽鸟、
1: 嗯。
0: 其实禽鸟呢，撇除它的模仿能力，它的外观就是已经杀遍这个天下无敌手的，它的这个、
1: 嗯、
0: 装饰羽在夏天的时候的羽毛也是一绝哈，它也
1: 是
0: 很漂亮的一种鸟的哦、
1: 嗯、
0: 哦。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它的声音，因为呢它不只会模仿笑翠鸟或者是斑这个赵中娟 哦、
1: 嗯、
0: 或者是其他鸟类的叫声它都会，甚至呢它听过人类制造出来这些声音都会模仿的起来，像是亮机的快门声、电锯声，
1: 是
0: 还有人类的说话声音，所以他也是会学舌的。好、哦，简单讲，就他还会模仿人类的这个声音哦，而且模仿的很像、哦
1: 嗯。
0: 我记得我有听过他的这个影片的介绍，
1: 嗯，
0: 他这叫起来真的还蛮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在森林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电锯的声音？很多人都会被他吓一跳。有时候如果说你在这个，当然在台湾是看不到禽鸟，如果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听到，突然在森里面听到电锯的声音，或许搞不好就是禽鸟在你的旁边。
1: 嗯，有可能。
0: 但为什么他要热衷于模仿呢？大家想一想，他吃饱撑着吗？当然不是。他为了娱乐吗、
1: 啊、
0: 也不是。
1: 是，
0: 他其实就是为了求偶。因为据说哦，这个禽鸟除了靠它的羽色，靠它的尾羽，它一个很漂亮很长的尾羽哦。这个如果都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越会模仿的越能够吸引到雌鸟的注意，简单讲就是这样，它、
1: 嗯、
0: 靠它的口技、
1: 啊、
0: 来吸引雌鸟的注意力啦，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加上它醒目的外表、
1: 嗯、
0: 哇，那就是这个又有加分的效果、哦、所以这个禽鸟真的得天独厚、
1: 嗯、
0: 它长得又漂亮，然后呢这个声音呢 口技又很厉害，又很

0: 会模仿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来吸引它的雌鸟，对它的在繁殖季的成功率呢，就会高
1: 就
0: 了
1: 会
0: 很
1: 大
0: 多
1: 大
0: 很
1: 提
0: 多。对，
1: 升许多。
0: 是的，没
1: 光
0: 错。
1: 听到奇鸟这个名字，你就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很会乐器吧？就是那
0: 是
1: 个
0: 的，
1: 声音的展现，应该就是很美丽。
0: 对，我觉得妮可姐这个解释太好了，就是这个琴让人家马
1: 对
0: 上联想
1: 呀、
0: 到，她应该这对声音是很厉害、很敏
1: 对，
0: 锐
1: 很
0: 的
1: 敏
0: 哦。
1: 锐
0: 对，
1: 的。所以我现在是不是
0: 是
1: 在用卡祖笛用那个呱呱？他据说他也可以模仿很多不同的声音了，我就觉
0: 是
1: 得
0: 的，是的，
1: 真
0: 是
1: 的
0: 的，
1: 很有趣。因为刚刚安顺提到口技这件事情，哎，我觉得卡祖笛似乎可以满足一下我们乱玩的声音的这件事情，对，很好玩哦。在生活里面找一些乐趣，让自己快乐一点，简单生活，快乐过。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乐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6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登上今天的清晨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最近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找到跟自己很像的人。什么叫做很像呢？可能就只是因为一首歌，可能因为一部动画，最近你的名字又重新上映了嘛，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追了共同的偶像，或者是可能只是我们都共同喜欢某个很冷门的小兴趣，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一群跟我们有共同喜好的人。那以前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现在好像变成是说演算法会帮你找到你的同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只是某一天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影片，或者是可能一段舞蹈、一首歌，或者是动漫角色的一些小剪辑，或者是他自己的创作这样子。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诶，好像很有趣诶，结果你多看几秒之后，隔天那个社群平台就会推荐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就会开始认识这个作品，开始搜寻相关的资讯，开始追踪这个账号，然后甚至会加入他的粉丝社群等等，然后或者是因为一个小

小的可能影片的片段，然后电影的片段，动漫的片段，我就去看了整个动漫，而从而真的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那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哎，我是不是已经入坑了？其实这种就是慢慢被吸引进一个圈子的经验，现在很多人都有，可能是从 K-pop 开始，原本就只是听一首歌，然后滑个影片，然后滑个什么某个舞台的影片，然后后面开始认识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看他们的舞台，然后收集他们的一些照片。之前还会在那种可能买那种专辑照片小卡，一个都就是可能1000块、2000块那种，甚至到几万、上万的都有。哇，真的是花了很多钱在上面，然后也会为了演唱会开始存钱，然后买周边等等。那有些人可能是动漫，可能原本就只是朋友推荐一部，说，排球少年很好看，好了，就看完之后，哦，真的很热血，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看排球少年，因为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的时候，然后现在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然后就大家就会开始可能买他的漫画啊，买整套漫画，我朋友有他整套的漫画，还有什么特点，然后买周边，参加他的动漫展之类的。那也有人是喜欢地下乐团，就可能以前身边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些音乐，但透过社群平台或者一首歌、一些现场的演出的那种 reels 剪出来的 reels， 就会让人家开始就是更多人认识这些创作者。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这个现象，就是圈层文化。其实听到这四个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听过嘛。但它其实就是离我们非常近。那其实简单来说，圈层文化就是一群人因为共同的兴趣或者是价值观、生活方式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这个圈子可以很大，像是 K-pop 的粉丝圈，那也可以像是很小，可能是喜欢很冷门的乐团，或者是收集某款的模型，或者是研究底片摄影各种的人。那甚至有些圈子是小到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对那些身在其中的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件事情，不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找到一种被理解的那种归属感的感觉。像是当你身边的人都不懂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偶像，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面遇到另外一个偶像，你们可以聊同一场演出、同一场演唱会，分享同一个舞台，可以一起期待他带出来的新作品。那种感觉其实就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对吧？就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圈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也慢慢会变成一种认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方式。人会说我就是动漫迷，我是 K-pop 的粉丝，我是疯狂的追星族，或者是我是音乐季的爱好者，我喜欢听团，我喜欢实际到那个地方听演出，或者是我是很喜欢喝咖啡的，我是咖啡控，这是可以带起一个话题嘛。然后我是健身的人，这些标签呢看起来都只是兴趣，但是呢其实背后代表的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一部分嘛，就是是代表我的一部分。那呢，不过这边也出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加入一个圈子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还是我们只是渴望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很需要连结的嘛。我们希望有人理解我们的兴趣，希望有人分享我们的热爱，希望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圈子，只要属于自己就好。因为如果以前我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有人就觉得哼，好孤单，没有人懂我，就是哼，这个很可爱，怎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很可爱，这样子就像是对，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喜欢啊，别人是不是觉得很可爱。那现在不一样啊，就网络就会让我们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越冷门，找到同好的时候就会越有一种珍贵珍惜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圈层文化最有趣的地方，它呢会让我们找到更多的朋友，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说我是因为喜欢所以加入这个圈子，还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那我害怕错过。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聊一聊为什么以前的小众兴趣

0: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现在的每个人好像都有属于各自的圈子，属于自己的圈子，可能是动漫圈，可能是 K-pop 圈，音乐圈，或者是一些很小众的兴趣。那我也觉得有些人像是我，可能就横跨各种圈子，但我也没有说真的融入，就是浅浅的了解各个圈子这样子。那今天的第二段呢，我们会继续聊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那些被认为很小众的兴趣，现在却能慢慢的走进大众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让原本一个可能只是少数人在知道的文化，变成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呢，如果回头看，其实很多现在很流行的文化，以前都曾经被贴上很小众的标签，对吧？像是动漫，以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动漫就只是小朋友在看的东西，小孩子在看的东西，甚至有人会觉得动漫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兴趣。但现在呢，不管是在电影市场、周边商品、展览活动，甚至在日常穿搭里面，都可以看到动漫文化的影响。因为动漫不只是存在作品里面嘛，可能也开始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很多人会去动漫展，去买周边，参加角色的像是 cosplay 之类的。对，甚至有些人会第一次接触动漫，不一定是从电视或是漫画开始，而是从一些抖音啊，或是 YouTube 或是 Reels 朋友分享的一些影片开始的。那接下来再看 K-pop， 其实韩国流行音乐走向全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提到韩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少数几个团体，但现在呢 K-pop 已经不只是音乐，它包含了舞蹈、时尚、粉丝文化、社群互动，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开始因为偶像想要去学韩文，有些人第一次出国是为了要去韩国看演唱会，那有人会因为追星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那你会发现一个兴趣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跨越国家的交流方式。那除了动漫跟 K-pop 之外，地下乐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以前地下乐团就比较像是固定乐迷的小圈子，大家可能会透过朋友推荐，或是朋友拉你去可能 live 现场听歌，才有机会去认识嘛。但现在呢，短影音的流行就影响了，改变了这件事情。一首歌可能被剪成十几秒的片段，可能搭配一段影片、一个情境、一段文字，结果就突然被大量的分享。那原本就只有固定乐迷知道的乐团，也可能因为一首歌开始被更多人看见。那我就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可能以前也有看一些很小众的歌手，然后现在看到他们可以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我就觉得是我先看到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可以被看见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良好的，怎么讲，很良好的，很棒啦，对。那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些文化快速扩散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说到的社群媒体嘛。因为以前一个兴趣要变得流行，需要经过很多的传播方式，像是以前就是电视啊、杂志、新闻。但现在呢，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分享者，可能是我们去参加完活动拍影片的分享，或者是那种偶像直拍，然后你喜欢一首歌，你也可以发现实动态转发，你看完一部动漫，你就动画，你也可以分享你看的心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推动文化的一份子。那这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演算法。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某个内容停久一点，可能只是多看了几秒，那下一次打开手机，类似的内容就开始出现。一开始你可能就只是觉得这个很有趣好特别哦，然后演算法就会推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会开始介绍，开始评论，然后看到更多粉丝分享，最后你可能就真的喜欢上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有人开玩笑会说，不是我追星，是演算法报

帮我追的。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兴趣的方式已经不是单纯的在靠自己寻找，很多时候是平台先把某个东西放到我们眼前，然后才开始有产生了这个兴趣。那也带来一个，真的很值得思考问题。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真的是自己选择的吗？还是有一部分只是被环境给影响了？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像是我最近很喜欢蒙奇奇，但是我又觉得，蒙奇奇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喜欢？虽然我真的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去日本也买了一堆它的小周边，哈，真的很可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不懂，就是他们身边他们说，长得好奇怪，有点可怕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明明就很可爱，但我又不知道，还是要问自己说，我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推给我这个东西很可爱，还是就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它很可爱，所以也入坑了，所以就觉得真的是很需要问自己说，你是因为一直被推流行，现在的流行风潮，所以喜欢，还是是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就算不流行了，还是会喜欢。当然也不能说演算法就是完全控制我们啦，因为到最后决定喜不喜欢的人还是我们自己嘛。但不可否认的是，演算法确实改变了我们发现新事物的方式。以前呢，我们喜欢一个很冷门的兴趣，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搜寻，自己打出来说，我主动去搜，就是搜寻这样子它的相关资讯。但现在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用主动找，内容就会自己来找你。这也让小众文化有机会被看见。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流行变得更快了。可能今天在讨论一个作品，但过几个月又变成另外一个热门的话题。流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快的，就是被退潮、被换代这样子。那呢，这也让一些原本就在圈子里面的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例如，有些人会觉得，以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少，大家是真的喜欢。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跟风追流行而加入，这种想法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吧。像是追星圈可能就会说，新粉丝是不是只是因为偶像红了才喜欢？动漫圈大家就说，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只看热门的作品？那音乐圈可能会讨论说，这首歌爆红之后还算不算地下音乐？但其实呢，这也反映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一个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它一定会改变呢，因为加入的人变多了，接触的方式变了，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也可能变得更加多元。可是改变呢，不一定代表不好，因为如果一个文化永远只停留在它的小圈圈里面，也许就不会有更多人认识它。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创作者的作品因为社群平台被更多人看见了，他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创作，更多的作品带出来，然后有更多人支持他的梦想，这其实也是社群带来的力量。那呢，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小众会变得主流？其实答案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社群媒体让分享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演算法让相似的人更容易聚集，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公开自己的兴趣，也因为现在的世界呢比以前更可以接受不同的喜好吧，就是接受度更高。但当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都加入同一个圈子，我们还可以就是保持自己中立的想法吗？当一个兴趣变成流行，我们追求的是喜欢本身，还是追求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感觉？那呢，下一段我们就会继续聊一聊，聊得更深，因为圈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有快乐跟陪伴嘛，有时候它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像是，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自己不像真正的粉丝？那有些圈，为什么有些圈子会排斥新人？又为什么呢？我们明明喜欢一件事情，却可能因为它变得热门而感到失落。那我是主持人夜夜，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找到归属感，还是困在同温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上一段我们聊到，其实很多原本小众的兴趣，因为社群媒体和演算法的推动，慢慢走进了我们更多人的生活嘛。像是动漫呢、K-pop 或者是乐团，甚至各种兴趣圈，都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但当呢一个圈子越来越大，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加入一个圈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它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种压力嘛，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就会聊一聊，我们加入一个圈子到底是在寻找归属感，还是不小心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其实呢，很多人喜欢一个兴趣，最开始的原因都很单纯，可能就只是音乐，因为这首歌很好听，或者是作品很感动，这个团体很有团魂，这个角色我很喜欢，这个活动很好玩等等，就一开始大家喜欢就是喜欢嘛，没有太多的原因。可是慢慢的呢，当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同好之后，这份喜欢可能就会产生了更多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只是喜欢一个作品，我们开始认识一群人，开始试着融入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想说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有共同的兴趣啊。但是身边都没有人懂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点孤单嘛。像是我们可能很喜欢一个偶像，但是朋友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还要去跟他们介绍。然后我很喜欢一个动漫作品，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剧情。然后你听过某个乐团，但是身边的人完全都没有听过，那种感觉好像就会像说。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懂。可是当我进入一个圈子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有人也喜欢这首歌，有人喜欢这个团体，有人会因为同一个角色感动，有人期待，大家共同期待下一次的活动。那一瞬间，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连结，我们会感觉是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家都是一起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来就有，一种归属感的需求吧。我们渴望被理解，希望有人认同自己的想法，也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地方。而圈子呢，就刚好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加入一个圈子，不只是因为兴趣，更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部分的自己。但是呢，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当一个圈子呢越来越重要，它有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些规则，像是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粉丝？你喜欢多久了才算资深？你知道多少才有资格去发言？这些问题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像是追星圈，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真的喜欢，你就应该要买专辑去支持他们啊。如果你支持偶像，你就应该为他们投票。就是可能应援一些投票，那如果你是粉丝，你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可另外一边也有人会想说，喜欢一个人难道需要花钱去证明吗？只是单纯听歌，我是应援犯，我们就不能算是喜欢吗？那动漫圈也是一样的嘛，有些作品很热门之后，新加入的人变多了，可能就会有人说，以前没人知道这部作品的时候比较好，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只是跟风啦。我们这种现象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嘛。当一个圈子变大，原本可能在里面的人，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的感觉，因为就会觉得原本就只是我知道而已啊，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世界，却好像变了。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小时候就也不是小时候啊，就之前会知道很多小众的，可能小众的人、小众的歌手，但现在他们都变得更红。大红大紫，那我当然也是祝福，但就是去签演唱会的时候，那门票都越来越难抢，越来越难站到前排。但我也很感谢，就是新加入的这些粉丝，因为没有他们，我的偶像可能也不一定会可以真正的站上舞台，开他自己的专场，对吧？所以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带

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圈内门槛。简单来说呢，就是某些人开始判定说，谁是真正的圈内人，谁只是刚加入，谁有资格喜欢，谁有没有资格去发表意见。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就是很矛盾的，因为很多圈子一刚开始只是因为希望找到同好才形成的，大家只是希望有更多人的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共同喜欢共同的爱好嘛。可是当呢真正有更多人加入的时候，又会开始害怕改变，因为就像只是一个房间，一刚开始只是几个人，大家都很自在的相处，可越来越多人进来的时候，原本的人就会想又开始担心嘛，然后有一点不自在啊，就会开始担心说这还是原本的地方吗？那其实除了圈内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之前我说过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错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相似的经验，可能看到朋友去演唱会，看到大家分享活动的照片，看到别人买限量的周边限量商品，那你就会开始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而已，是不是只有我没有参与这种活动，如果我没有跟上，我是不是就会被排除在外。尤其是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很容易会被放大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可能都是别人分享出来的精彩片段，可能是演唱会的现场 live、新品的开箱、活动记录、粉丝见面，然后大家开心的瞬间。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记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参加啦，很多人也没有买到这些限量的周边，也很多人只是偶尔看一下，偶尔就是当做自己的兴趣看一下可能演唱会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不一定只是兴趣本身，而是那种我也在其中，我也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这种感觉。那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今天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你还会喜欢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呢，我就觉得真的属于自己的兴趣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同上面。像是我喜欢一个歌手，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很红，而是因为他的音乐真的陪伴过你，可能走过很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班的路上，你真的每天都在听，我就觉得你真的可以去支持他，因为他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嘛，就是你的兴趣。不是因为他现在很热门，而是因为他带给你某种感受。你喜欢某个圈子也不是因为害怕孤单，而是因为你在里面真的感受到快乐。那其实圈层文化也没有说不好，因为相反的，它也带给很多人珍贵的经验。它可能让原本孤单的人会找到朋友，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了连结，也让很多创作者有机会被看见。但是我们也需要保留一点的距离，不要让圈子决定了自己的全部。因为每个人都不只是身上的标签嘛，你可能是动漫迷，也可能喜欢运动，就不只是会有一个标签。你也可以追星，你可以喜欢独立的音乐，可以属于很多不同的圈子，甚至是没有固定的圈子，这些都没有关系。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加入圈子之后，是因为它让生活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去害怕自己没有地方属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要问说圈层文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面镜子吧，因为它反映出我们渴望连接、渴望被理解的需求，但同时呢，它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因为真的有趣的人生不只是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也是有机会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那下一段呢，我们会进入最后的结尾，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只是兴趣，还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存在的位置。那我是主持人夜夜，稍后回来呢陪大家一起整理今天的青春航班最后一段旅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圈层文化，也讨论了关于社群媒体、归属感等等，那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那其实说到圈子，我就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几次入坑的经验，但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意识到，可能是一部作品，一个偶像，也可能是一首歌。那也可能是你以前完全没有想过，但是最后却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的兴趣。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这一题，我就想到我以前对动漫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就是动漫到底是，就是一些可能很宅女或者是宅男在看的动漫。然后结果最后我自己开始看，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看动漫是看《鬼灭之刃》。然后《鬼灭之刃》就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朋友在看的嘛，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才根本觉得它不是小朋友在看，它是有很深的一种。就我看炭治郎就是主角，看炭治郎就看到。

很想哭，就觉得太同情他了。然后他也一直都很努力、很阳光，我就觉得从中就是得到很多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动漫，就之后我就开始看各种动漫，《排球少年》呐，然后可能恋爱番各种我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就看到每一笔其实都是作者画下来的，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嘛。那我就觉得大家一定，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入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很想问大家，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收集那种什么宝可梦卡，或是偶像学园卡片，然后就喜欢收集那些什么卡片贴纸啊，然后放学之后就要跟朋友一起讨论或是交换嘛，然后就说哪一个比较稀有，哪一个比较特别，那时候的快乐其实就很简单。但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开始改变了嘛。有些人可能喜欢追星，每天会关注偶像的一些可能泡泡那种跳出来的新讯息，或者是开始看动漫，为了一部作品去熬夜追剧。那有些人会喜欢音乐、摄影、游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小众兴趣。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其实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吸引自己的世界，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通常就会觉得，我应该都会一直喜欢这个东西吧。可是过几年，其实有些兴趣就慢慢的淡掉了。可能以前每天都在关注的东西，现在偶尔才会想起来。以前一定会去参加活动，可能音乐季啊，或者什么，会泼水那种什么啤酒节各种的。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生活忙碌就没有再去了。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不代表是说，你的那份喜欢消失了，因为有些兴趣虽然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回忆，却还是，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过往的回忆，对吧？可能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它还是一个很重要，支撑自己的力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整理房间的时候会突然翻出以前收藏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会，就是以前我很喜欢收集明信片。然后有时候在整理可能房间的时候，就翻出来说，我以前真的有买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回忆，因为可能就是出国玩，或是到某个地方，才买的，就是为了要纪念的那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会让人唤起那种很古老的回忆，也没有古老，就唤起一些回忆这样子。也可能是因为那种演唱会领出来的实体门票。一张偶像的小卡，或者是以前买的超贵的周边，就是让你瞬间回想起来，我以前真的很疯，就是瞬间回到那个时候，就想起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喜欢，你是和谁一起分享的，想起那时候自己有多期待这场演唱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兴趣吧，因为我就觉得他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而且现在的我们好像就也可以慢慢的接受，是说，喜欢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年龄的限制。以前可能就会觉得，长大了怎么还看动漫呢？大人怎么还在追星呢？你怎么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还在收集玩具？那这现在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兴趣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赚钱就是为了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假日就是为了要去动漫展呢。有些人收藏，会收藏模型公仔，有些人会花时间研究咖啡、摄影、音乐等等。就是这些事情的价值，不是因为它变得多流行，而是因为它可以从中带给自己快乐。那呢，其实回头看，其实圈子最珍贵的地方，不是让我们跟谁比较有多么资深、多么早之前就踏入这个圈子，而是让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因为呢，在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嘛，可能是人际关系、各种的压力、工作、课业。但有一个喜欢的兴趣，我们就可以像是生活里面的小小出口，让我们有期待又有放松的时刻。就可能去演唱会大叫，然后就觉得真的很舒压，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所以呢，就想要问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人生最难忘的一次入坑是什么？可能是陪伴你青春的偶像，还是一个让你找到朋友的兴趣。那也许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了，或者是可能我爸妈以前很喜欢的偶像，他们可能现在也可能年纪大了之类的。但这些我们喜欢过的。

0: 时光呢，都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回忆嘛。因为人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热爱，有些兴趣会陪我们走很久，但有些兴趣只会陪我们走过某一段路。但每一次真心喜欢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所以呢，我就觉得喜欢一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急着证明给别人看，也不用在意自己是不是最早知道这个人的人。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份热爱有没有让你成为更快乐、更自在的自己。我就觉得，其实我喜欢很多兴趣，然后可能偶尔看一下我喜欢的偶像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舞台上面散发出很热情，然后那个笑容就会足以治愈我一天，因为实在是，我觉得他们会在舞台上面，然后就是为了要带给人这种力量吧。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他们在对舞台的热情，还有对事情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因为他们准备舞台一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当我自己真的也去练习他们的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厉害，因为可能原本不是这么会跳舞的人，然后变得这么会跳舞。然后一定也是在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呢，就觉得大家喜欢共同的兴趣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把它拿来做比较，因为其实做比较最后心累的还是会是自己，因为你就会觉得跟某一个可能大粉丝比较，就觉得自己好微不足道。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说，对他们来说，有你的喜欢，然后有本人在背后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要问自己，是不是有让你更快乐、更成为你自己？因为你喜欢这个兴趣，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你自己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聊到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呢稍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会一起聊一聊今天，聊到的圈层文化，也和大家分享，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之外，要如何保持自己的世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今天的清晨航班。那呢，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圈层文化的形成，我们从动漫到 K-pop 到地下乐团，再到各种因为社群媒体而聚集起来的小众兴趣，我们发现呢，现在的圈子好像比以前更容易被看见，因为只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可以让原本不认识的人产生连结。那回想一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嘛，可能是学生时期一起玩耍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一个兴趣所认识的同好，也可能是一群在线上聊天分享生活的人，那也可能是一个自己默默支持的社群。而这些圈子的存在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是需要连结的，我们都希望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希望呢，我们分享一件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对方不是觉得你好奇怪哦，而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话题，一起讨论嘛。希望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再假装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而圈层文化呢，某种程度上就是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那以前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很奇怪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接受每个人有自己的热爱。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研究动漫的剧情，有些人喜欢追偶像，有些人喜欢收集公仔，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乐团，有些人喜欢拍照、做甜点、玩游戏，这些等等，看似不同的小兴趣，其实都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呢，在我们找到自己的圈子之后，也要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圈子可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要变成生活的全部。因为呢，当我们太依赖某个圈子的认同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像是我可能原本就只是单纯喜欢一首歌，但后来会开始在意说大家觉得这首歌厉不厉害、好不好听，别人会觉得我够不够了解这个歌手。那如果我没有参加活动，是不是不像真正的粉丝？慢慢的，原本就只是很开心快乐的一个兴趣，但是开始会变成了一种压力，对吧？因为喜欢一件事情，其实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买最多周边才是真正的喜欢。不是知道最多资料的人才有资格加入粉丝社群，也不是最早认识的人才比较重要，因为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和就是自己的相处方式嘛。可能我对这个歌手就是偶尔听听歌、去去演唱会，但是我对其他东西可能又有投入更多的热情，甚至觉得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这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有些人喜欢一个偶像，就只是因为那首歌曾经陪伴自己度过低潮；有些人喜欢一部动漫，是因为里面的角色让自己从中得到力量。那有些人喜欢某个乐团，是因为现场的音乐让自己从中感受到快乐。那这些感受呢，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去喜欢。那回到今天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追求兴趣，还是在寻找归属感？那我想可能是两个都在追求吧。因为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可能只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动，但我们留下来停在这个圈子，很多时候是因为遇见了一群大家共同是共同兴趣的一群人，有人会跟我们分享，有人理解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不是自己一个人。那我就觉得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地方，也许不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标签，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喜欢是有价值的，自己喜欢的兴趣是很值得被看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开放一点点，不要因为自己喜欢某个圈子就否定了其他人的选择，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喜好嘛。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别人不理解，但别人喜欢的东西可能又不一定是你的兴趣。其实这就不代表是说哪一个其中的哪一方比较好，因为其实人生就很像一个旅行，我们会经过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那有些圈子可能会陪伴我们很久，有些圈子就只是人生某个阶段的风景而已。但每一段经历呢，都会留下属于它自己的意义。那最后呢，今天在节目尾声，也想要留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就是第一个问题。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圈子里面呢？你是因为兴趣才加入，还是只是想要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圈子不再流行了，你还会继续喜欢吗？那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圈子里找到的是别人的认同，还是更加了解自己了？那也许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个圈子。因为它代表我们和世界有连结，但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只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以喜欢很多东西，喜欢很多事情，可以探索新的可能性，也可以慢慢找到更多不同的自己。那有时候呢，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的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呢，在网络可能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可能会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你就不知道还有谁跟你一样嘛，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要去哪里找才能找到这些人。你甚至有一些人会把自己就是的兴趣藏起来，因为自己的兴趣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会被提起嘛。我害怕被笑啊，害怕被说幼稚，害怕被认为很奇怪。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打开手机搜寻一个关键字，你可能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人和你会喜欢同样的事情，有人可能会分享心得、分享创作，有人也会分享生活，那也有人只是默默的按下一个赞。但我就觉得，因为这些互动，我们就会开始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很孤单的嘛。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圈子可以陪伴我们，

但也不要让圈子限制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待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而慢慢失去接触不同世界的机会。像是我们可能会只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也可能只和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聊天。但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世界是不是本来就长这样，就是世界都是让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圈子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嘛，因为每一个圈子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每一个人也都有他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除了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因为真的成熟的人不是只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而是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热爱也尊重别人的热爱。那我就觉得很想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兴趣可以不同，但热爱没有高低之分。有些人喜欢追星，有些人喜欢动漫，喜欢踢足球健身，有些人喜欢看书，喜欢假日的时候逛市集，也有人喜欢宅在家打游戏。但每一种喜欢呢，其实都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也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哪一种是比另外一种更值得被认同的，就是我觉得哪一种都是很值得被珍惜、被珍重的吧，就是都值得被尊重的。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加入一个圈子而认识更多的朋友，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离开一个圈子而认识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本来就会改变，以前可能喜欢的东西现在没有这么喜欢了，以前很热衷的事情也可能因为生活的不同而慢慢放下，就是可能因为生活步调的不同而慢慢就是没有这个兴趣了。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每一个圈子都要陪我们一辈子。有些圈子是青春，有些是回忆，有些圈子呢是陪我们走过某一段低潮，他们都曾经很重要，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也找到新的热爱。那所以如果今天呢有人要问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吗？我想答案是说不用刻意去找，因为我就觉得真的适合你的圈子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接受原本的你，让你可以自在的在里面分享自己的想法，让你可以因为共同的兴趣而开心，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排挤而才留下来。真正好的圈子不会让你感到压力，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做自己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那呢，今天的青春航班从动漫、K-pop、地下乐团聊到了圈层文化。那我们聊的不只是追星、动漫，也不只是社群媒体，真正想聊的是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群人，还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受。那或许呢，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不是把人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圈子，而是让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最后呢，今天节目想最后送一句话给大家，找到一群和自己相似的人很幸福，但能够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长。那我是主持人夜夜，谢谢大家今天搭乘青春航班。那希望下一次呢，当你因为一个兴趣而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找到一个圈子，也找到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안녕하세요，저는 Eunice 입니다。听到我讲韩文，大家有猜到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泡菜的故乡——大韩民国。这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三面环海，首都就是热闹繁华的首尔。韩国在20世纪靠着出口型经济快速起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韩国全境划分为六大区域，关东地方、首都圈、大田圈、湖南地方、岭南地方以及济州岛。高铁的便利让游客半日内就能穿梭主要城市。文化方面，韩国承袭了中华文化的底蕴，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传统特色。同时，它的韩流文化更在全球掀起风潮。韩国最有名的就是 K-pop 文化。那先说它的演变史。K-pop 这个词其实是在1990年代后才逐渐成型，并转化为更贴近现代的音乐类型。从最初单纯的音乐，发展成如今与舞蹈、造型与舞台设计紧密结合的表演形式，逐步

建立起来后被视为 K-POP 的雏形。2000年代后，韩国偶像团体制度逐渐成熟， YG、SM 等知名经纪公司相继成立，并发展出一套针对年轻练习生的高强度养成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少女时代、Super Junior、Wonder Girls 等二代团陆续出道，也将 K-POP 推向亚洲市场的主流视野。不过在当时， K-POP 尚未站上今日的全球舞台，甚至在部分地区仍被视为次文化。直到韩国影剧及综艺大量输出， K-POP 才开始以更日常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即使从未接触韩国流行音乐的人，也可能在商店、广告或电视节目中听见旋律。其中最具代表的例子绝对是南韩歌手 PSY 于2012年推出的《江南 Style》。当时邀请多位知名艺人出演的音乐录影带在 YouTube 上创下惊人观看次数，并长时间占据最多观看次数的 MV 宝座。这首歌也是首次以现象级的方式让全球观众认识到 K-POP 所代表的创意及能量。接着二代团体的基础下，三代、四代偶像则进一步搭上社群媒体的浪潮，透过跨平台传播与即时互动，让自身作品更快被世界看见，也逐步孕育出如 BLACKPINK、BTS 等具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持续刷新 K-POP 的全球纪录。再来就出现一个现象啦，就是当歌词中的韩文比例不断萎缩。其实早在2010年代初期，不少韩国经纪公司就已经看见中文市场的潜力，推出 XOM、 Super Junior M 等以中文为主要语演唱语言的小分队。同时日本市场长期以来也是韩国娱乐产业的重要战场，从日文专辑单曲的发行到以日本市场为主题的出道规划。其实唱韩文早就已经不是界定 K-POP 的唯一标准了。然而在语言边界的松动，近年来却呈现更为极化的趋势。偶像团体与海外艺人的合作更加频繁，全英语的歌曲也逐渐成为主流选项。近年 K-POP 歌曲中的外语比例有明显的提升，其中又以英文最为明显。这种改变也悄悄重塑了不同地区粉丝的收听经验。对不少海外歌迷来说， K-POP 往往开始于某个舞台片段或演算法推荐，只要建立情感连结，歌曲是否韩不韩或许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不只是音乐类型， K-POP 更是一种文化标签与行销的框架。一直以来，流行音乐及偶像团体的结合始终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每一个世代都属于自己的文化 icon。 而在韩流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个角色逐渐由韩国承接。说到 K-POP， 人们往往不只谈论音乐本身，还会将其与韩国文化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偶像在综艺节目中品尝泡菜，或是穿着韩服拍摄形象照， K-POP 像是一座文化桥梁，让海外粉丝能够透过音乐进一步接触韩国社会与日常，进而延伸出对整体文化的兴趣。韩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突破了亚洲流行文化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并且以在地文化进入全球视野，在不同国家粉丝心中累积出共享的文化记忆。随着偶像产业快速扩张与世代更迭，K-POP 的发展无比快速，也写下了过去二代团粉丝们不曾想过的耀眼成绩。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有追剧的习惯吗？我自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配一部韩剧，这样饭才吃得更香更有味道。我整理了近一年来五部讨论度最高的话题韩剧，如果你还没看过，记得把它们列入口袋名单，准备好一次追个过瘾。首先，2025年上半年最令人惊喜的韩剧之一，《非未知的首尔》莫属，由朴宝英、朴真荣与刘庆秀主演。剧情聚焦在双胞胎姐妹互换人生，意外展开一段温暖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他们交换身份，体验彼此的生活。这场角色交换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并意外收获友情和爱情，在谎言与挣扎中展开一段治愈的旅程，重新定义爱与自我。这部剧爆红的关键在于朴宝英一人分饰两角，她细腻地捕捉了姐妹俩截然不同的神韵，甚至在角色交换的层次上展现惊人演技。她与朴真荣之间的化学反应更是剧情爆红的关键。虽然剧本带着一点压抑氛围，却描绘出当代人在繁华首尔中的孤独与伤痛。这种写实且共感度极高的叙事，让观众在看着主角们修补内心缺憾的同时，也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安慰。未知的首尔是一段充满温度的成长旅程，深入探讨身份认同与爱的主题，看似平凡却处处藏着深意，献给每一个努力过生活的你和我，相信都会被这部剧深深感动。第二部呢，是由 IU 李智恩和朴宝剑主演的《苦尽甘来遇见你》。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的济州岛，透过细腻感人的剧情跟浓厚怀旧的氛围，平凡地说着青春、成长与父母那一辈的故事，也细腻地呈现了济州岛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特色，跨越两个世代，描绘一段深刻动人的爱情故事。IU 饰演的爱纯是一名聪明机灵、充满梦想的文学少女，即使家境贫困，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朴宝剑饰演的是宽直，一名木讷老实却满眼只有爱纯的男子。两人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相知相守，携手走过青春、家庭与生活的考验，从未忘记对彼此的爱与初心。剧情中的人物呢，看似都苦情，却在困境中展现英雄般的光辉。他们经历了丧子、丧母、被欺负或是被看不起，尽管遍体鳞伤，他们始终坚信，只要竭力的抵抗，苦尽甘甜总会来临。当观众看见角色的人味，也能真心的在乎、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一起欢笑流泪。那透过这部剧呢，我了解到，即便生活有时如苦涩的橘子，终究会在时间的酝酿下回甘成温暖的甜味。剧情中细腻流淌的感情让人很动容，深深烙印在心里。愿我们在人生的途中都能找到那份温暖，让苦涩化为甘甜，让爱与陪伴成为最深刻的记忆。第三部呢，是《爱情怎么翻译》，由金宣虎和高允珍搭档主演，以跨语言沟通与浪漫爱情为主轴，描述翻译员与女明星之间从误解、磨合到感情升温的故事。金宣虎饰演的是周浩正，他是一名语言天才，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成为业界著名的翻译员。当他开始为经常出国的韩流女演员车茂熙提供翻译服务时，两人因交流方式的差异经常误解彼此。从最初的困惑与摩擦，到彼此逐渐理解对方，两人的关系慢慢升温，以语言作为爱情的桥梁，展现跨文化交流下的浪漫火花。这部作品不只靠演员的颜值跟浪漫氛围吸引观众，也因剧情节奏、画面质感细腻跟服装造型而获得观众的好评。那第四部是由《太阳的后裔》还有《鬼怪》名导李应福执导的《亲爱的 X》，携手金玉珍与金永大主演。这是一部残酷却美丽的惊悚爱情剧。剧情讲述金玉珍饰演的白雅珍是拥有反社会人格的顶级女演员，外表看似纯洁无瑕，内心却冷酷残忍。她善于操纵人心，踩着别人的伤痕攀上名声的巅峰。而一直守护在她身边试图拯救她的李俊瑞，成为这场欲望风暴中唯一的救赎。随着他的名声达到顶点，过去隐藏的面具却逐渐崩塌。金玉珍在这部

剧中彻底摆脱过往甜美的形象，诠释病态却优雅的恶女角色，展现令人站立的气质。导演将恶女复仇题材拍出电影般的高级感，剧本对人性欲望与童年创伤的细腻刻画，不仅放大了原著漫画的黑暗面，更让观众在屏息观看的同时，对这份扭曲的爱情感到心碎。第五部呢，是我自己推荐的《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是由申惠善跟李君赫主演。那这部剧呢，可说是一场悬疑犯罪，还有时尚跟人性欲望的对决。女主角金莎拉原本只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靠着谎言跟伪造身份，一步步爬到上流社会，甚至成功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级时尚品牌。然而在她光鲜亮丽的背后，却隐藏着犯罪、伪装与杀人案件等不堪的过往。金莎拉的每一次登场都以不同的人设现身，让人完全摸不透她真正的身份。随着剧情推进，莎拉卷入一起杀人事件，过去的黑暗秘密逐渐浮出台面，身份伪造、犯罪、欲望与金钱的纠葛，让整部剧充满张力，每一集都不断抛出新的线索与反转，观众必须重新拼凑时间线与人物关系，才能跟上剧情的步伐。这不仅是一部悬疑犯罪剧，更是一场关于信任与真相的心理战。女主角与刑警之间的对峙，让人思考，在光鲜亮丽的名流圈里，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呢？如果你喜欢反转或是烧脑，还有那种喜欢看完一集就忍不住要追下一集的紧张感，那我觉得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韩剧哦。介绍完韩国的 K-POP 文化和韩剧后，我们来听一首少女时代的 G， 感受韩流的魅力，再进入下个单元。这首歌凭借超洗脑的旋律以及经典的螃蟹舞，迅速风靡全亚洲，成为 K-POP 韩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第二代女团神曲之一。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在这个单元，我会把韩国最热门的旅游地方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分别是首尔、釜山跟济州岛。首尔真的有太多地方可以讲的，那我们先从景福宫开始介绍。这是建于1395年的朝鲜王朝正宫，该王宫是朝鲜五大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作为过去朝鲜王室的居所而使用。在现代的景福宫旁边还设有国立古宫博物馆和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便游客参观。整个景福宫是正方形的，分为东南西北这四个门。东门的话是建春门，南门是正门光化门，西门是迎秋门，北门是神武门。这四个门都有入口可以进来。那跟世界各大皇宫宫殿一样，景福宫也经历各式战争、王朝陨落，曾经也被烧毁，而如今也不再有王宫的功能。景福宫购买门票入场的参观区域重点有勤政殿、交泰殿、慈庆殿、庆会楼跟香远亭。勤政殿呢是朝鲜时代文武百官进行朝会的地方，庆会楼是景福宫所有殿堂中最美的建筑，位于人工池塘畔，是朝鲜君王招待外国使节举办宴会的楼阁。香远亭夏天有莲花池，秋天可以看枫叶，也是君臣吟诗作对举行正式宴会的场所。千秋殿是朝鲜世宗大王与学者发明韩国文字的地方。除了穿韩服进景福宫免费这个福利之外呢，其实景福宫整个都很适合拍韩服，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人很喜欢穿粉色啊、水蓝色这些公主系韩服的颜色，其实很容易被浓重的宫殿色彩吃掉哦。再来是附近的北村韩屋村，北村位于景福宫、昌德宫和宗庙之间，传统韩屋林立，为首尔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住宅区，许多文化史迹也都在这个地方，因此它被称为市中心的街头博物馆。因为它坐落于青川西与中路北方而被称为北村。1930年代，首尔的行政区扩张，城市构造朝近代化发展，开始在大厅设置玻璃门，在屋檐上安装洋铁皮等。这些使用当时新建材的北村韩屋，既具备传统韩屋的样貌，又适应了近代城市化，进化为新的城市住宅类型，因此备受瞩目。1990年代之后，多户数住宅迅速增加，许多韩屋逐渐消失，但部分地区仍保有屋况良好的韩屋。北村内的许多韩屋屋顶与屋檐相连，甚至连墙壁也和邻居共用。这样的风景也让人重新感受到被遗忘的温暖人情味。那许多游客到韩国旅游都会把握机会逛街喝咖啡，作为购物买美妆以及年轻流行文化中心的弘大跟明洞就是大家的首要选择。弘大商圈临近弘益大学，以在地学生的艺术创作、歌曲、夜店生活以

及特色咖啡厅为盛名，许多地下乐团或独立音乐都从这里发掘的，也让日后的音乐活动在这里逐渐流行起来。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方便，不仅能直达仁川跟金浦两大机场，房价相对首尔其他闹区也算便宜，因此成为许多游客来首尔自由行的首选。明洞不仅是首尔旅游中心的起点与中心，也集结了各种美食、玩点与看点，就像一座超大型复合式文化城。那在朝鲜时代呢，这里其实只是个平凡的住宅区，日治时期后逐渐转变为商业区。随着政治、文化、艺术人士开始聚集于明洞的茶坊与酒家，明洞也渐渐成为首尔的文化跟艺术中心。此后，百货公司、贵金属商店、洋服店也相继的入驻，摇身一变为如今的观光景点。沿着购物街前行，就会看到明洞的中心——明洞艺术剧场。这里进行各种传统的话剧、实验剧、非语言表演、音乐剧等各种戏剧艺术表演，也会举办话剧节与艺术节等各种精彩的活动。再来要介绍的是梨泰院，这里因为有许多外国人居住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1997年被指定为首尔第一个观光特区，每年10月这里都会举办梨泰院地球村节，想要体验异国风情的观光客都可以来参加。这里的部分店家还可以使用美金或日币进行交易，用英文、日文、中文等外语也可以轻松的和店家沟通。梨泰院这里以皮革制品、设计独特的服饰、装饰品而闻名，不仅有贩售皮鞋、服饰、皮包等的商家，还有饭店等住宿设施，各种餐饮店、娱乐设施、旅行社等，在整个区域的大街小巷中共有2000多间的店家林立。古董家具街以及世界美食街是吸引想要体验异国文化跟美食的访客，让这里人潮络绎不绝。再来要介绍的是南山塔，这个南山塔应该在很多韩剧里都有出现过。那它是在1980年开放的，是韩国第一个高塔型观光景点。搭乘南山缆车是前往南山塔最热门的交通方式。那这个方式是在1962年就启用的，是韩国首个商用索道系统。缆车全长605公尺，约3分钟的时间就能抵达山顶。四面全景是玻璃打造的，游客能轻松眺望首尔市区和南山风景。出站后会抵达南山公园，海拔265公尺的南山自朝鲜时代就被视为圣山，在这里还能将首尔市区的全景一览无遗，底下就是首尔最热闹的明洞商圈，而远处的山则是首尔赏枫圣地北汉山。进入南山塔前，还能在首尔塔广场购买爱情锁，和另一半为旅程留下美好回忆。而首尔塔的灯光颜色代表的是空气品质，有蓝色、绿色、黄色、红色。蓝色呢代表空气品质最好，红色呢就代表最糟。再来是圣水洞，圣水洞位于首尔东部，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兴潮流地区。197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片以汽车修理厂和制鞋工厂为主的工业区，但随着再开发计划，整个区域摇身一变成为时尚与创意的聚集地。如今圣水洞充满个性十足的咖啡厅、艺廊与设计师品牌店等，吸引大量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打卡。而其独特的工业风氛围巧妙地融合了现代艺术和复古元素，也使它获得了韩国的布鲁克林之称，尤其受到追求时尚的年轻世代青睐，是备受瞩目的打卡热点。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地方是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位于汉江以南，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集中地，

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最后是位于汉江以南的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集中地，论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再来要介绍釜山的部分哦，第一个我们来到海云台海滩，这里是南韩釜山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级海滨度假胜地，以1.5公里的广阔白沙滩。干净湛蓝的海水与繁华的摩天大楼、现代街景交织而闻名。无论是夏日的日光浴，还是冬日限定的蔚海鸥体验，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无数海外游客前来朝圣。再来是甘川洞文化村，这里以阶梯式彩色建筑闻名，能够俯瞰釜山港海景，拥有韩国马丘比丘、韩国五渔村等美名，每年吸引约200万人造访。在1950年代韩战时期，许多难民都落脚于此，很长一段时间是釜山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直到2009年，政府举办一系列公共艺术项目，当地居民和艺术家合作彩绘与改造老旧街区，并加入"小王子"元素。让这里摇身一变为充满童话色彩的美丽山城。再来是扎嘎奇市场，这里是韩国最大的海鲜市场，在海岸道路边可以看到许多叫卖新鲜鱼货的商贩，而一旁是于1980年代开幕的新东亚水产市场，一楼主要贩售活鱼，可以现场品尝新鲜可口的生鱼片，2、3楼则贩售干鱼货以及各类的海产。还有不少生鱼片餐厅。最后是济州岛，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种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城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而闻名。这座海拔10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信仰海水浴场，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式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这里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城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闻名。这座海拔18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信仰海水浴场的土地与岛间的沙子、碎石堆积而与陆地相连，形成今日的样貌。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
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

又安心。来到韩国，绝对不能错过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的节庆。在这些活动里，不仅能享受乐趣，还能深入体验本土文化。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华城水源文化节。每年秋季的水源华城都会热闹非凡，因为一年一度的水源华城文化节登场啦。这个庆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赞颂围绕华城的丰富历史和文化，活动举办在华城城堡，让大家能在壮丽的背景下亲身感受朝鲜王朝的氛围。文化节的内容非常多元，包括传统的汉阳营卫队仪式、再现正祖大帝游行、市民游行以及各式传统表演。最令人期待的重头戏就是韩国最大规模的王室游行正祖大王临行次。这场活动是以历史文献元姓遗卯整理仪轨为基础，完整重现正祖大王的御驾出行。特别的是，这不只是一场观赏型的表演，市民与游客都能亲自加入游行队伍，化身主角，体验穿越时空的震撼。水源华城文化节是一场结合历史、艺术与现代感性的综合庆典。无论是欣赏表演、参与游行，还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场域中漫步，这里都能让你深刻感受到文化交流的魅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首尔国际烟火节。这是一场秋天的首尔夜空中不能错过的盛宴。自2000年以来，由韩华集团主办，每年秋天在汉江公园释放华丽烟火，点亮黑夜。不仅韩华团队，还邀请世界级的专业烟火公司参与，携手在如意岛的夜空为观众带来如梦似幻的烟火。白天有大型音乐节目，气氛如嘉年华般热闹，晚上华丽烟花表演，重头戏多媒体烟火秀，结合了烟火、影像、音乐、雷射等，呈现亚洲顶级烟火秀。每年都吸引100万以上的市民与海外游客前来参加这场以汉江夜色为背景的大规模烟火汇演，享受秋夜的浪漫。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莲花灯笼节，又称为燃灯会，为了纪念佛诞节而举办，已经有超过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每年农历四月至五月间周末举办。活动不仅在街道上悬挂灯笼，还包含巨大的喷火龙、手艺精湛的纸老虎、莲花模型等装置在街头游行，规模宏大。民众可以带着自制的灯笼参加，表达对自己、家人以及整个国家的祝福。灯笼的形状可以是佛像、龙、莲花和凤凰，照亮夜晚的首尔街道。点灯笼象征透过佛陀智慧来启发个人和社会全体的心智。燃灯节在整合社会、帮助人们克服日常困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要介绍的是济州火祭，又称为野火节。每年三月初，济州岛都会迎来最壮观、最热闹的庆典。这场祭典源自当地居民的传统，他们会在田野上燃烧枯草，借此驱赶害虫，让草灰化作肥料，迎接新草的生长，象征祈求健康和丰收。如今这个习俗已经演变成全岛最大的迎春祭典，成为济州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活动通常在惊蛰那周的周末举办，为期3到4天。最后一天晚上，众人会手持火把，点燃整座山坡，火光映照夜空，场面壮丽震撼。除了烧山仪式，还有大型烟火秀、传统舞蹈表演、民俗游戏体验，以及各式小吃的园游会，甚至还有露天电音派对，让庆典氛围一路嗨到深夜。济州火祭是一场结合自然、文化与娱乐的盛会，每年吸引超过30万人参与。游客不仅能感受济州岛的自然壮丽风光，还能亲身体验这场跨越时空的迎春仪式。当火焰

燃起，草坡化为灰烬，象征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年的开始，也为济州岛的春天揭开新的序幕。第五个要介绍的是海云台沙滩节，每年的6月6日至9日，釜山市的海云台都会举办沙滩节，游客能体验有美容和健康功效的热沙浴，也能参加马拉松、沙滩排球的比赛，以及观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造型沙雕。到了晚上，还能欣赏在海滩上空绽放的美丽烟火和精彩的音乐表演。另外也想推荐听众，到了海云台，不妨顺便到鳗鱼市场、太宗台、光义里观光，并在海边的餐厅品尝釜山地区著名的寿司。再来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Pepero Day。 不同于台湾以单身族为受众的光棍节，每年的11月11日在韩国是充满甜蜜气息的 Pepero Day。 Pepero 这款零食是在1983年由乐天推出的，最初只是仿效日本的 Pocky， 但随着本土口味的变化不断推出，并以出色的行销手法推广，逐渐形成独特的 Pepero 文化。据传 Pepero Day 是1993年从釜山荒岭山下的一所女子高中开始流行起来，学生都会在当天买 Pepero 来期许自己能变得跟 Pepero 一样瘦，或是互相开玩笑减个肥吧，然后一起吃 Pepero 庆祝。因此每到11月11日， Pepero 的销量都会特别高，乐天集团发现后就大肆宣传，媒体也开始进行相关的报道，共同建立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后 Pepero 也变成表达感谢与爱意的日子，不少人都会送 Pepero 给朋友或另一半，甚至在当天告白，这款零食增添温暖可爱的意义。那介绍完韩国的节日庆典，是不是很让人心动到想立刻订机票呢？接下来听一首 BTS 的 Dynamite， 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带大家了解前往韩国旅游时有哪些行为规范需要注意，避免踩到文化禁忌。稍后再回到节目里。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虽然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东方之国，文化相似，但即使属于同文化系的国家，国与国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和法则。所以前往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在出发之前了解一下韩国的公共场所规定也是很必要的哦。以下是去韩国旅游时你不可以不知道的几个小细节，为了在你的旅途中避免出现更多的误会和不愉快，一定要参考一下哦。第一个是注意乘坐计程车，也就是出租车。外国游客在韩国乘坐计程车时要注意敲诈。安全起见呢，是最好乘坐黑色的模范计程车最保险。另外，有些司机会在出租车外等待客人，这种通常会比普通的出租车更贵。第二个呢，是留意称呼与用语。虽然我们在韩剧中比较常听到阿君嘛，就是大神的意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建议改用 emo， 就是阿姨，或是礼貌的举手说声 sojangnim， 就是老板，会让对方感觉更受到尊重。第三个呢，是韩国当地的垃圾桶比较少，韩国的街头几乎没有垃圾桶，要自己随身携带小袋子，把垃圾装起来带回住宿的地方丢，并且做好垃圾分类。那再讲到的是饮食文化禁忌的部分，韩国从餐具的使用到点餐都跟台湾有比较大的差异哦。第一个是一人用餐需留意，韩国传统饮食文化呢是以共享为主，许多热门的料理，例如部队锅、烤肉、炒鸡，或是通常都是以双人份起跳，那对于单独旅行的旅客，建议在点餐前询问是否能提供一人份，或是在离峰时段选择汤饭类、炸酱面类等比较适合个人用餐的店家。再来呢，讲到餐具的使用，在韩国常常会用扁筷跟长汤匙，韩国使用的是金属扁筷跟长柄汤匙。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晚饭不可以端起来，吃饭的时候应该将碗放在桌上，用汤匙去舀饭、喝汤，而筷子则专门用来夹菜。再来是饮酒礼仪与敬酒文化。如果有机会跟韩国的长辈或朋友聚餐，替长辈倒酒时，应该用双手握住酒瓶，接受长辈倒酒时，同样要以双手扶住杯子，以表达感谢。而在长辈面前喝酒，应该要侧过身子，并且用手遮住杯子喝，避免正对着长辈。再来，我要讲的是韩国自由行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是韩国旅游轿车的 APP。 出门在国外呢，在路边拦计程车，有时候会遇到语言不通的困扰。那以下我要推荐大家两个实用的轿车 APP。 第一个是卡靠T，韩国最大的轿车平台，目前有开放部分国际信用卡的海外用户注册，

台湾人也能使用台湾信用卡注册并绑定扣款，或选择在车上用现金、交通卡等方式付款。第二个呢是 Uber， 也就是 UT， 在韩国的 Uber 与在地电信合作，改名为 UT， 不需要重新下载，打开直接在台湾使用的 Uber APP， 界面就会自动转换成韩版，并且能直接刷原本绑定的信用卡。那韩国自由行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旅游必备翻译 APP。 虽然最近几年韩国观光景点的中英文指示已经相当普及，但真正到了在地小吃店或传统餐厅点餐时，语言仍是许多游客最容易卡关的一环。这时候 NaverPapago 比 Google 翻译更派得上用场哦。只要遇到有韩文的菜单，打开 Papago 的翻译图片翻译功能，直接拍照就可以及时转成中文。由于 Papago 对韩文语境与餐饮用语有特别优化，翻译结果通常会比一般的翻译 APP 更贴近实际的意思，点餐时也比较不容易造成误会。如果需要向路人问路或临时与店员沟通的需求，也是只要打开 Papago 双向对话功能，手机就能在中韩语之间及时转换，让沟通过程更加流畅。那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来听一首 Icon 的 Love Scenario。 最近天气炎热，提醒各位听众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怪谈。那我这次准备的是昆池岩精神病院，它位于韩国京畿道广州市。该建筑于1961年5月开张，1996年7月正式关闭，期间发生过大量病人无故死亡的事件，随后医院关闭，并有传闻指出院长自杀。不过院长实际上是在其他医院工作，昆池岩精神病院主要负责人是他的子女，而导致医院停业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经营困难。建筑物业主随后将医院拍卖并移民美国，住院患者全部都被送往龙仁精神病院。被 CNN 评为世界七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所之一后，就吸引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前来拍摄影片。韩剧《信号》和综艺节目《无限挑战》也曾到此取材，恐怖电影《鬼病院》灵异直播更直接以本地作为背景，并透过实境方式呈现。节目来到尾声，我要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韩语，下次到韩国旅游时可以派上用场。第一句就是안녕하세요，你好。만나서반가스미다，很高兴见到你。감사하미다，谢谢。죄송하미다，对不起。还有一句我觉得很实用的，배고파요，肚子好饿。那当你在韩国遇到困难、迷路或需要旁人伸出援手时，都可以使用的话，도와주세요，请帮帮我。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各位听众以后有机会可以派上用场。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探索韩国。最后送大家一首 TWICE 的 What is Love。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今天想先邀请你想象一只变色龙，它停在树叶上，身体逐渐接近周围的色泽，换到另一根枝干后，表面又出现新的变化。那从旁边看过去呢，这项能力非常方便，它能读懂环境，也比较容易避开危险。可是假如外界不停的改变，身上的颜色也始终跟着转换，它还记得自己原本长什么样子吗？我以前在班上观察同学时，常常会想到类似的画面。每个教室里好像都有几位很会因应场合的人，他跟老师说话时显得可靠，到了活泼的圈子又能立刻记住笑点，走到安静同学旁边，这个人的速度便慢了下来。这类角色很容易被大家喜欢，因为他知道此刻适合说什么，也能察觉对方是否需要一点空间。不过呢，我偶尔会想，当一个人总能配合现场，也会不会渐渐忘记自己的疲惫啊？当别人习惯了他的好相处，谁又会注意到那份灵活其实需要耗费力气？这也是第5集想陪大家谈谈的主题。今天第一单元夏晴晴的暖身水语会从一篇刊登于《工商时报》的文章开始，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文中把善于依照情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用变色龙来形容这种特质。那这类人呢，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因此不会认为每次改变都等于背叛自己。适应力可能帮助他们进入新角色，并让旁人看见领导的潜力。可是当调整幅度太大，内在便有可能出现沮丧。社交能力很强的人未必永远享受热闹，他能接触很多气氛，偶尔也需要被安静的承接。那到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们会延续上一集的班级社交观察。前一集提到，我从国小到高中常出现3人朋友圈，其中一位通常是藏有特殊技能的怪才，另外一位比较接近情报商，而我则会待在中间调整位置。本集将把情报商再分成不同类型，我们会聊到平常内向的朋友王，也会遇见人来疯版本的万事通。我还想谈谈为什么这些变色龙总爱跑来深聊，最后却只是静静坐着。而当我面对怪才时，角色反而会交换，我会先观察对方擅长什么，再用一个小问题慢慢敲门。前几次的互动也许仍然尴尬，直到某次刚好碰中熟悉领域，那扇门往往会突然整个打开，接下来的发展就不一定由我控制了。某些怪才说话很跳动，可以从 A 跳到 W 再绕回 D。 另一种类型偏向直线思考，话题会沿着清楚的顺序前进，不论采取哪条路线，一聊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开头也许只是咖喱到底该不该搅拌，回过神来双方已经开始辩论吃咖喱应该使用汤匙还是筷子。我很喜欢这种时刻，因为原本看似普通的同学会在熟悉领域里突然发亮，平常紧闭的入口呢，一旦出现缝隙，里面就可能藏着一座运作多年的小宇宙。所以第五集想谈的并不只是谁比较会交朋友，我更好奇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关系里调整颜色，又会把真正的自己放在哪里休息。你可能很像班上的情报商，也可能更接近怪才，我自己则经常站在两者之间观察。待会儿可以一起想想自己最常出现在哪个位置上。现在呢，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今天要聊的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一向帮助我们靠近世界的能力，什么时候会悄悄变成困住自己的陷阱。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

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才在开场里呢，我们提到了一种很会阅读空气的人，他走进不同场合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面对活泼的朋友，他知道怎么接住笑点，进入比较安静的圈子后呢，语速会自然的放慢，当老师或主管出现，整个人的状态又变得可靠许多。从外面看过去，这是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能力，因为他似乎很少真正的格格不入，就算来到陌生环境，他也能透过观察找到线索。那么今天要聊的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那这篇内容呢，延伸了管理学者艾米尼亚·伊贝拉对角色转换的研究，他把愿意尝试新做法并且能依照环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变色龙。另一类人比较倾向维持熟悉风格，作者将他们称为坚持真实者。先说清楚，文章里的变色龙不是在骂一个人反复无常，他指向的比较像是社交弹性。这类角色会观察现场，再决定此刻适合展现哪一部分。假如班上正在热烈讨论，他可能主动加入；当身旁的人情绪低落，他也可能把原先的兴奋收回来。心理学家马克·史奈德曾用自我监控来描述类似差异。自我监控程度较高的人通常比较注意社交线索，也较常调整外在表现，倾向较低的一方行动往往更接近内在感受。这项概念不是在判定谁比较好，而是协助我们理解每个人面对情境时会依赖不同方向的讯息。所以善于变色本身没有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细致的观察能力，因为你要先发现现场发生了什么才能做出调整。有些人走进一个空间，注意力会先停在自己身上，他可能思考今天看起来如何，也会担心待会儿该说什么。变色龙型的人呢，却常常先读取外界，他会感觉哪位同学有点尴尬，也可能会发现某人一直没有加入话题。当气氛快要冷掉时，他知道怎么补上一句。遇到冲突即将发生，他也许能提早把方向转开。这种敏感度放在人际关系里确实非常好用。所以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下，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位很会切换状态的人，他在不同群组里看起来像稍微换了一个版本，不是整个人格被替换，而是某些部分会被放大。跟幽默的朋友待在一起时，他的笑点很多，到了不熟悉的场合，这个人可能突然变得客气。如果有人向他倾诉，他又能迅速进入一种很稳定的模式。你可能曾经看着这类朋友，心里想过啊，他怎么做到的？明明才刚加入新环境没有多久，却已经跟大家聊得很自然，你还在旁边搜寻可以使用的话题，他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兴趣了。等你终于记住几张脸，对方甚至开始掌握群体内部的关系。说实话呢，我有时候也会羡慕，尤其当自己待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应该把手放在哪里时，看见一位变色龙自在的移动，真的会觉得那是一种超能力。这项本事能降低许多社交摩擦，它也能让人快速学会新的角色。文章提到，随机应变者不一定觉得调整等同于虚假，因为他们可能保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外在方式虽然出现变化，核心目标仍然存在。我很喜欢这个区分哦。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想象成一间房子，室内的家具能够移动，墙面也能重新上色，不同客人来访时，灯光或许会跟着改变，可是地基不会每隔五分钟就整个搬走。真正健康的变色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我知道自己重视什么，也清楚哪些界限不能交换。至于语气、穿着、表达方式，则可以因应需求做出调整。例如，一个平常说话很直接的人，在安慰朋友时选择温柔一些，并不代表他开始演戏，这只是他明白此刻的重点不是证明坦率，而是让对方能够安心一点。一位原本害怕公开发言的学生，练习把声音放大，也不等于背叛内向性格，那可能是他正在学习新的工具。但可是变色龙的能力会在什么时候成为陷阱呢？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改变次数，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个调整还有没有选择。
假如我知道此刻正在切换，也能在安全时恢复原本状态，这份弹性大多仍在掌握之中。可是当反应变成全自动，我甚至没有时间确认感受，事情就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有些人并不是喜欢所有活动，他只是很快察觉到拒绝可能让别人失望，于是嘴巴已经

状态是你仍然可以正常上课，也能完成每天的事情，只是当有人问你真正想要什么，脑袋就会短暂的空白，因为我们太熟悉如何回应外界，却很少练习听见内部讯号。还有一个迹象是社交结束后出现难以解释的疲倦，那份疲累不一定来自于活动时间，有时候我们只跟别人待了一下午，回家却像连续工作好几天。你可能躺在床上反复播放每段对话，开始检查哪句话不够自然，如果发现对方的反应有点冷，脑袋就立刻启动修正模式，下一次见面时你会试着成为更合适的版本。久而久之，社交不再是交流，它变成一场没有公布评分标准的长期考试。最辛苦的地方在于，别人可能真的很喜欢你，可是你不确定他们喜欢的是哪个版本，于是即使身旁有很多朋友，心里仍然会出现一点孤单，因为大家看见你很会照顾气氛，却不一定知道沉默时的样子。他们习惯接受你的体贴，也可能忽略这个人其实会累，你想被理解又担心真实反应不够讨喜，最后只好继续维持目前的颜色。那么谈到这里，我也想补上一个重要观念，找回自我不代表从此拒绝调整。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社交技巧丢进海里，再宣布今后只说最直接的话，那样可能只是从一个极端游向另外一端了。而且所谓真实，也不是把脑中出现的每一个念头都立刻说出来，成熟的坦率仍然包含判断，我们可以顾虑场合，同时保留内在位置。相关心理研究也提醒我们，主观感受到的真实性与生活满意度、目标动机及关系品质存在密切连结。不过研究者也指出，真正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客观测量的固定物体，换句话说，找回自己未必要挖出唯一答案，比较像重新建立一种连结感。那么当颜色切换得太频繁时，我们可以怎么回来？第一个方式是替每次变化留下一点记录，不用写成长篇日记啦，你可以在一天结束后挑出一个印象最深的场合，先想想当时跟谁待在一起，接着回忆自己做了哪些调整，最后再问身体有什么反应。例如你在某群朋友面前会刻意提高音量，聊天过程看起来很顺利，可是肩膀始终僵硬，这不代表那群人不好，他只是告诉你目前使用的模式可能比较费力。另一个场合里呢，你虽然说话很少，呼吸却相对放松，这也不等于沉默才是真正的你。它显示那个空间允许你暂时不用表演。记录几次之后呢，通常能慢慢看见规律，你会发现哪些变色带来成长，也能察觉什么状况只剩消耗。第二个方法呢，是把内核与外在风格分开。我们可以先找出一个很重视的价值，不用立刻写出完整的人生宣言，选择一个近期常出现在决定里的东西就够了，可能是诚实，也许是自由。有人在意公平，另一个人更重视安全感，接着问自己，我现在的做法有没有伤害这项价值？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次调整或许只是弹性。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长期答应不愿意承担的事情，内核便可能正在被牺牲。举例来说，你可以因为朋友害怕尴尬，陪他参加一次陌生活动，这是体贴。可是当对方每次提出要求，你都不敢拒绝，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哦。两者外观看起来很像，差别常在你是否仍有退出的权利。第三个练习呢，我把它叫做增加 5% 的真话。突然100%坦白，对习惯配合的人来说可能太刺激，而且很多关系也承受不了毫无缓冲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多放一点真实进去，下次朋友问要吃什么时，不必再立刻说都可以。你可以回答，我今天比较想吃面，但其他选项也能讨论。当别人临时邀约，而你其实很疲惫，也可以说需要确认状态。这些句子没有攻击性，他们只是让你的偏好重新出现在关系里。一开始可能有点不习惯，你甚至会担心对方觉得麻烦，可是健康的连结通常能容纳少量差异哦。假如一段关系必须依靠你永远配合才能维持，那份稳定本身就值得重新观察。第四个方式呢，是保留没有观众的时间。这段空白不需要拿来提升效率，也不用拍照上传证明自己过得很好，你可以去散步，随意听一张专辑，或是在便利商店慢慢挑饮料。重点不是活动内容，真正重要的是当下没有任何人等着你表现。有些人独处时会立刻感到焦虑，因为少了外界线索，他忽然不知道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份不适不必急着赶走，你可以先留在原地一会儿，当周围安静下来，原先被压低的偏好才有机会浮上来。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大家以为你热爱的活动，你也可能察觉那些曾经学来的特质如今已经成为真的一部分。找回自我并非删除所有后天改变，它更像重新整理房间，看看哪些东西仍然适合留下。那么第五个方向是找到一位不用频繁变色的人，他不一定要非常了解心理学，重要的是
你在他旁边能够停

0: 顿。就算今天没有好笑的故事，对方也不会立刻失望。当你表示不确定时，他愿意让答案晚一点出现。这类关系很像一面稳定的镜子，他不会替你决定真正的样子，却能帮忙看见长期忽略的部分。你也可以直接问信任的人，你觉得我在哪些场合最放松呢？对方提供的观察未必完全正确，不过那些回答可能成为新的线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最真实的版本，仍然带着某种习惯性表演，反而是熟悉的人注意到你谈起某个兴趣时眼睛会发亮。他也可能发现，当你真的不舒服，笑声会比平常更大。第六个方式是允许自己先试，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文章谈到角色转换时，提醒读者不要把过去的风格当成唯一真实，新的表达方式可以暂时借来使用，之后再慢慢内化。学习并不必然等于伪装，因为自我本来就会随经验发展，所以你可以试着在课堂上主动发言。如果那次经验并不舒服，也不用立刻宣布这条路完全不适合，先观察哪一部分造成压力。也许问题出在准备不足，并非你天生不能公开表达。你也可以模仿一位很会设立界限的朋友，刚开始说出拒绝时，语气或许有点生硬，练习久了，你会找到符合自身习惯的方式啦。借来的颜色不一定永远属于别人，经过选择以后，它也能成为新的自己。不过，假如你已经长期感到空洞，或是为了符合期待而承受很强烈的焦虑，单靠自我整理可能不太足够。如果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睡眠、课业或日常关系，可以考虑寻找心理师协助。求助不是因为你没有自我，有时候只是内在声音被压得太久，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慢慢把音量调回来。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短的回想，最近一次变色是发生在什么场合？当时的调整让事情更顺利，还是只为了避免别人失望？离开那个空间以后，你感到自在吗？假如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你还愿意做出一样的选择吗？不用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光是开始注意，控制权就已经回来一点了。我想，真正成熟的变色龙不是永远维持同一种颜色，他知道何时可以融入环境，也明白什么时候需要停下。他能理解别人的期待，却不会把每一道目光都当成命令。外界改变时，他仍然记得回家的方向。所以当变色龙有何不好？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敏锐可以成为一项优势，灵活也能让我们进入更多世界。只是在每次换上新颜色后，别忘了问候一下留在里面的自己，看看他累不累，也确认一下这条路是不是仍由你选择。稍后进入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我会继续分享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社交生态。我们将遇见平常很内向、朋友圈是广的惊人的朋友王，另一位则是人来风起和情报商型，老师与同学常把他称为万事通。这些很会穿梭不同圈子的变色龙，为什么总喜欢跑来找我深度聊天呢？当我主动靠近怪才时，又会用哪种方式慢慢打开他们藏起来的话题洞穴？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在一起往更深的地方游去。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个单元见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 Braces。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一集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一件我从国小、国中一路观察到高中的奇妙现象，就是我的朋友圈呢，从小到大几乎都很喜欢维持一种三人行的配置，其中通常会有一位很安静、很低调，看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坐在

要是某个角落，实际上一开口就会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整套专业技能的怪才，还有一位穿梭在班上各个圈子之间，知道今天谁跟谁吵架，明天谁要换座位，后天哪位老师心情可能不好，甚至连隔壁班发生什么事都略知一二的情报商。但我后来发现，情报商其实也不只是只有一种哦。这就像大家都叫做猫，可是有的猫会待在纸箱里，有的猫会在凌晨三点跑酷，有的猫则会坐在你旁边，用一种温情看透你了的表情看着你。情报商也是一样，他们虽然都掌握着某种程度的人际情报，却有完全不同的搜集方法、触摸地点以及能量使用模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情报商再稍微的细分一下。先声明，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人格分类，没有心理学量表，也没有学术研究，纯粹是我多年待在教室里，一边假装放空，一边偷偷观察大家之后整理出来的班级生态图鉴。请大家呢，把它当成一份教室变色龙非正式观察报告。第一种是平常看起来非常内向的朋友王，这个称呼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既然内向，怎么会是朋友王啊？但这种人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平常根本不会看到他站在教室正中央大声招呼所有人。他可能不会主动主持活动，不会在群组里疯狂讲话，也不一定会在下课时走来走去。很多时候，他就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当你真的开始观察，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全班几乎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个人跟他很好。左边那群人认识他，右边那群人会找他聊天，前面的同学愿意告诉他秘密，后面的同学下课会过来借东西，甚至有一些平常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私底下竟然都跟他有一条隐形的友情线。他不像一间热闹的大型商场，比较像藏在巷子里的一间小店，外观看起来安安静静，也没有拿着大声公宣传，但不同地方的人都知道这间店，而且每个人进去之后都会跟老板聊上一会儿。这种朋友王不见得会主动分享很多自己的事情，他们更擅长的可能是听，而且他们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听，不会在你说一句话之后立刻倒吸一口气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他可能只是点点头回去，原来是这样，或者难怪你那天怪怪的。然后你就会突然有一种他好像真的有把前因后果接起来的感觉，因为他接触的人很多，又不太急着表现自己，所以慢慢的各种资讯都会自然的流进他那里。可是呢，跟一般印象中的八卦不同，他们通常不会拿着这些资讯四处广播，比较像把资料收进一个分类清楚的资料库里，知道归知道，不一定会说。等到有人真的遇到问题，他才会从资料库深处挑出一份很久以前的档案。例如你跟他说，我最近觉得某某同学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他可能沉默几秒，然后说，我觉得不是，他之前有问过我，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这时候你就会愣住，想说，等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资料？为什么你有？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所以朋友王型的情报商厉害的地方，不一定是资讯量非常大，而是他的资讯来源非常分散，每个人都愿意跟他说一点点，最后那一点点就在他的脑袋里组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地图，但他本人还是安静的坐在座位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小时候很常被这种人吸引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内向，所以比起那一出场就把所有人卷进热闹气氛里的人，我反而更容易注意到这种安静但周围一直有人靠近的同学。我会想知道他明明没有一直说话，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找他。后来才发现，有时候朋友多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很会炒热气氛，也可能是因为跟他说话的时候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评分，他不急着抢走你的故事，也不急着把你的情绪变成他的舞台，你说完他就让那件事情安稳地待在那边，这对很多人而言其实是一种很稀有的安全感。第二种情报商就比朋友王热闹很多啦，我把它称作人来疯结合情报商型，也是老师和同学口中的万事通。这种类型的人只要班上人一多，能量就会突然打开，原本可能还好好坐在座位上，一旦有人开始聊天，他就像接收到某种神秘讯号一样立刻加入，而且不是普通的加入，是会自动补充背景资料的那一种。例如人说，听说学校下个月要办活动，他会立刻说，哦，对啊，而且好像是在星期三，场地本来不是那里，是因为另外一个活动撞起才换的，隔壁班好像有人会去表演，老师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了。
你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活动，但他已经帮你整理完日期、地点、决策过程、相关人士以及隔壁班的可能出席名单。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在学校的广播系统里装了窃听器。这种万事通通常不是只知道人际八卦，他可能连作业什么时候交、老师今天为什么迟到、哪个社团最近缺人、福利社哪一样东西补货了都知道。更厉害的是，当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往往也说不出一条非常清楚的来源，可能是昨天

路过办公室听到一句，午休跟某个同学聊了两句，放学又在走廊碰见另外一个人，这些零碎讯息到他的脑袋里会自动拼成一份今日新闻，而且通常不止一个版面，有校园版、班级版、感情版、教师动态版，还有时候附上气象与民生资讯。万事通行的人来疯，通常是班级气氛里很重要的流动角色，哪里有人他就可能出现在哪里，不同圈子聊天的语气不一样，他也能自然切换，跟安静的人聊天时他可能放慢语速，遇到活泼的人就立刻把音量调高，碰到老师又突然切换成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懂事的版本，他就像一只会随环境变色的变色龙，不是没有自己的颜色，而是身上的颜色很多，而且切换速度非常之快。这种能力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成八面玲珑或很会装，可是我长大之后反而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能够在不同的人面前找到对方比较舒服的沟通方式，本身也是一种观察力。有些人确实可能是为了讨好所有人，但有些人也可能很快就能感觉到现场的气氛，知道这里应该大声一点，那里应该安静一点。他们不是每一次变色都有目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太容易接收到环境里的讯号，就像走进冷气房会觉得冷，走到太阳底下会觉得热。对他们来说，调整自己可能不是一项经过计算的策略，而是一种接近反射动作的本能。不过呢，这些外面不停变色、到处收集消息、跟不同人聊天的情报商，后来却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行为。他们会跑来找我深度聊天，而且那个聊天深度往往跟我们表面上的熟悉程度不成比例。我们可能平常只是坐在附近偶尔说几句话，结果某一天他突然开始告诉我最近跟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再下一次他开始分享家里的问题，又过一阵子话题已经进入感情、人生选择、自我怀疑，甚至是一些他没有告诉太多人的事情。我常常在聊天聊到一半时才突然意识到，诶，等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牵到这么深的？刚刚不是还在讨论午餐吗？为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分析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情报上来找我聊天的内容也很多元，有时候是日常的琐事，也会把一天里发生什么事情一件一件道出来。今天谁说了什么？老师做了什么？午餐吃了什么？放学路上遇见什么？那些事情不一定重要，甚至他自己说到一半都会补一句，其实这也没什么啦。可是他还是想说，有时候是情感諮商，他会问我，你觉得他这样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要不要主动？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在意了？然后我就会进入一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熟练的分析模式，开始整理事件时间线、对方可能动机、这句话的语气以及目前有哪些合理解释。我不是直接告诉他对方一定喜欢你或他就是讨厌你，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想法很难只靠一个动作就完全确定，所以我比较常做的是把原本缠在一起的线一条一条摊开，这条可能是事实，这条是你的猜测，这条则是因为你很在意所以被放大的情绪。当这几条线分开之后呢，事情通常就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可怕了。有时候他们是来找我问题解惑，而那些问题的范围也很广，可能是人际关系，也可能是课业活动分工，甚至只是想问你觉得我刚才那样讲话会不会很奇怪。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一间非正式的疑难杂症柜台，没有固定营业时间，也没有挂招牌哦，只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来按铃，叮咚，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叮咚，不好意思，我刚刚好像说错话了，叮咚，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可以先坐一下吗？而最后这一种呢，反而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聊天，他们就只是跑来待在我旁边，可能趴在附近，可能滑自己的手机，可能安静的坐着。我一开始会有点困惑，想说，你不是很喜欢去各个地方聊天吗？怎么突然来这里没声音了？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一直跑来这里？或者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安静？结果他们给我的回答常常很接近，他们会说，不知道，就觉得你这边很安静，感觉你很稳定，跟你待在一起不用一直讲话。或者是因为你感觉很靠谱。我听到稳定跟靠谱这两个词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啦，因为我自己待在自己的脑袋里时完全不觉得里面有多稳定，里面可能同时开着20个分页，第一个分页在回想刚才说错了什么，第二个分页在预测等一下可能发生的事，第三个分页突然开始研究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分页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播放音乐，而且我找不到它。但很奇怪的是，这些内在的混乱不一定会全部跑到外面，可能因为我习惯先观察再决定要不要反应，也可能因为我不会在别人说话时立刻用很大的情绪回应，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我就像一杯放在桌上的水，没有一直晃，可是只有杯子自己知道里面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微型海啸。哎，
后来我慢慢明白，这些变色龙之所以会跑来找我，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已经变色很久了。跟活泼的人相处时，他们需要活泼；跟敏感的人相处时，他们要小心。在不同圈子里，他们会接触不同的气氛，也会接受很多人的故事。

不是，即使这些调整是他们擅长的，时间久了还是会累，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不必表演、不必提供新消息、也不用负责炒热气氛的地方。有时候人不是因为还有话想说才走向另一个人，而是因为终于不想再说话了。他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把身上的颜色暂时关掉，我可能刚好成了那个地方吧，一个没有特别做什么却可以让他短暂恢复成原本颜色的地方。想到这里呢，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对我们的需要不一定来自于我们最外显的能力。我以前会以为想跟情报商当朋友，就要跟他一样知道很多事情，很会聊天，或者可以跟着他四处移动。但其实他可能正是因为一直在移动，才需要一个不动的人。他在外面负责连接很多人，而我在某些时候提供的是一个暂时不需要连接任何人的空间。不过呢，人际关系通常是互相的。情报商喜欢用变色龙的方式穿梭在不同人的世界里，而我虽然不是典型的情报商，却也会用一种类似变色龙的方法去靠近那些怪才。因为怪才通常没有那么容易聊天，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他们可能很安静，也不会主动开启话题。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努力把话题延伸出去，他就用三个字把它剪断。还好吧，不知道诶，都可以啊。每一句都像一道正在缓缓关上的铁门。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可能第一次就会觉得，好，对方不想跟我聊天，那我走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有一种很奇怪的耐心，我会觉得啊，第一次尴尬没有关系，也许只是我还没有按到正确的按钮，所以我再试第二次。第二次还是有点干，也没关系，可能是话题不对吧。第三次我再从别的地方绕进去，不太会直接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对一个不熟的人来说，很像突然收到一份申论题。我通常会先观察，看他桌上放了什么，上课时对什么内容特别有反应，哪个问题出现时，他的眼神会突然亮一下。然后呢，我再从那个小地方开始。例如他在画某种东西，我不一定会直接问，你喜欢画画吗？我可能会问，你刚才那个阴影是怎么画的？或者他对某个历史事件很熟，我就从那个事件里挑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因为怪才的聊天开关常常不是你想不想聊天，而是你现在问的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刚好落在我的领域里。只要按到正确的按钮，刚才那道缓缓关上的铁门就会突然整扇打开，甚至可能打开得太快。第一次他回答三个字，第二次他回答一句话，第三次你终于碰到他擅长的领域，他开始自行延伸，先解释一个基本概念，再补充一段背景资料，接着说明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最后甚至开始反问你。可是你不觉得这里很奇怪吗？这时候我就知道，好了，引擎发动了，接下来已经不需要我推，他应该可以自己往前开了。而且有时候开得非常远，远到我开始有点害怕，因为怪才平常累积了很多东西，只是很少遇到一个愿意借助这些话题的人。一旦有人真的问到，他可能会把储存很久的内容全部倒出来。你原本只是随口问一句，20分钟后你已经进入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40分钟后你已经开始理解这个领域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一个小时后你坐在那里想，我刚才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不是只问了一句吗？但这种聊天其实很好玩，因为我会看到一个平常非常安静的人突然出现完全不同的样子，他的语速变快，眼神变亮，开始比手画脚。那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墙上找到一扇隐秘的门。平常大家经过时只看到一面普通的墙，可是门打开以后，里面可能有一整座图书馆呐，一间实验室，或是一个已经自行运作很多年的奇怪宇宙。而怪才的聊天路线大致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常跳痛的路线，它可以从 A 跳到 W，再从 W 跳回 D。你以为话题已经离开了，结果绕一大圈之后，它竟然又能接回最开始的地方。这种聊天很像搭上一台没有路线图的深海潜艇，你不知道下一秒会看见什么。刚刚还在谈一部动画，下一秒突然变成昆虫的生存策略，再从下一秒跳到童年经验，后来又开始讨论语言结构。最神奇的是，他自己通常知道这些话题之间的关联，只是那条连接线藏在他的脑袋里，外面的人看不到，所以我常常需要在旁边努力追踪。想说，好，我们现在从动画跳到昆虫，是因为角色设计；从昆虫跳到童年，是因为小时候养过；从童年跳到语言，是因为那本书的翻译。好，勉强跟上。结果我才刚把地图画完，他又前往下一个地点了。这种聊天的乐趣呢，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去哪里，但风险是聊完之后，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自己现在人在哪里。第二种怪才呢，则是非常直线型，从 A 到 B，再从 B 到 C，逻辑清楚，架构完整，每一个前提都会解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如果你在中途插入另外一个话题，他可能会先说：“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
然后继续沿着原本的路线前进。这种聊天很像跟着导览员进入一座洞穴，他会先告诉你这一层是什么岩石，下一层为什么会形成，在下一层

跟前面的差异在哪里，你几乎不会迷路，可是洞穴很深很深，非常深，所以医疗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而且开头可能只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例如吃咖喱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搅拌，一开始双方只是表达立场，有人说我一定要全部搅在一起，另外一个人说不行，咖喱跟饭必须维持界限啊，接着开始讨论搅拌之后的口感，然后讨论咖喱酱与白饭的比例，再延伸到不同地区的咖喱浓度，接着谈到食器，最后话题已经变成吃咖喱究竟应该用汤匙还是可以用筷子，如果用筷子咖喱要浓到什么程度才夹得起来，如果要用汤匙边缘太厚会不会影响入口感，如果是有骨头的肉又应该使用什么餐具。你看我们最开始只是想吃一盘咖喱啊，但一个半小时后就已经准备成立咖喱使用方式研究学会，这里就是怪才聊天最可怕也最迷人的地方，一件普通的小事只要被他们抓住就会开始向下长出根来，你原本只看到地上的一片叶子，聊着聊着才发现底下有一整套复杂的根系，而我很喜欢看那些根，所以即使有时候聊到后面我已经有些害怕，还是会忍不住继续问，所以呢那如果换一种情况呢，你刚才说的那个又是什么？可能也因为这样，怪才们后来才会逐渐习惯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会发现我不只是想得到一个简单答案，我是真的愿意沿着他们的逻辑多走一段路，就算中途迷路我也不会立刻说好复杂算了，我可能只是停下来问等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然后他们就会很有耐心的把我捡回去。仔细想想，我跟情报商怪才相处的方式其实刚好相反，情报商来找我时我比较像一块不动的石头，让他可以坐在旁边休息，把一路收集到的故事慢慢放下来，可是当我去找怪才的时候，我反而会变成一只小型变色龙，观察他的语言、兴趣和节奏，再调整自己靠近的方式，我不会硬把他拉进我熟悉的话题里，而是先到他的世界门口敲门，第一次没开没关系，第二次再敲一下，第三次也许门会打开一条缝，然后某一天他突然把整座地下室都开放给我参观。所以我后来觉得人际关系不只是个性合不合，有时候更像是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对方世界的进入方式，有些人的门口很热闹，站在外面就能听见声音，有些人的门没有招牌，甚至藏在墙后面，你要多走几次才会记得入口的位置，而有些人自己就是一条走廊，他每天连接很多房间，带着不同人的消息来来去去，但走廊也需要一个没有人的时刻，需要把灯稍微关暗，安静一下。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比我会交朋友，比我更懂得在人群里行动的人反而会来找我，现在想起来呢，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提供给彼此的是自己比较缺少的东西，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给我，告诉我班级里正在发生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哪些细微变化，而我提供给他们一个比较慢比较稳定的空间，在这里不用立刻接话，不用一直有趣，也不用证明自己跟所有人都很熟，怪才则把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的世界交给我，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可以往下挖得多深，而我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是一个愿意多问第二次第三次的人，一个不会因为第一次尴尬就立刻转身离开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关系里也可能扮演着不同角色，你在某些人面前是情报商，知道很多事情，也习惯照顾现场的气氛，可是在另一个人身边你可能只是想安静的坐着，你在某些场合里是怪才，不太主动说话，直到有人碰到你真正关心的事情，可是在熟悉的人面前你也可能变成那个从 A 跳到 W 再从 W 跳回 D 的人。所以这些分类呢，不是要把一个人永远固定在某个盒子里，反而是想提醒自己，一个人眼前呈现出来的样子，通常只是一种模式。朋友很多的人也可能需要安静，很安静的人也可能藏着说不完的话。看起来稳定的人，脑袋里可能有20个分页正在同时运作，而总是跑来问别人问题的人，也许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个可以暂时不用知道答案的地方。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位变色龙型的朋友，也可以偷偷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每个圈子里都有稍微不同的样子，而当他累的时候又会走到谁的旁边突然安静下来，也可以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怪才，第一次聊天很尴尬，第二次还是有点干，可是第三次不知道碰到了哪一个开关，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然后你就从一个普通的问题被他带进一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地下隧道，最后回过神来，你们已经从咖喱要不要搅拌研究到咖喱到底应该用汤匙还是筷子，也许每一段看起来奇怪的友情都有一套只有彼此才懂的沟通系统，有人负责带来消息，有人负责提供安静，有人负责挖洞，还有人负责站在洞口问诶，里面还有吗？然后对方就会回答有啊，这才刚开始。至于那些变色龙还曾经带回哪些让我措手不及的消息，那些怪才又曾经把我带进多么奇怪的话题洞穴，还有我这种

0: 站在情报商与怪才之间的人究竟是怎么在不同朋友圈里自动切换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我们下次聊。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一起待在这片23度的水域里，让我们下一集见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怎么了？
1: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诶。
0: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哦，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哦。
1: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0: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1: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0: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1: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1: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0: 怕自己很虚假吗？
1: 对，
0: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1: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0: 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1: 什么啊？
0: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1: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0: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1: 听起来非常可疑。
0: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1: 所以你，看得到吗？
0: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1: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0: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1: 是谁的？
0: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1: 今天晚上？
0: 对，你昨天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1: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0: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还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1: 压力突然出现。
0: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1: 哪四个啊？
0: A 立刻回答。
1: 好啊，我一定到。
0: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1: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0: 对，你觉得大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1: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哎。
0: 先别急着决定。
1: 好。
0: B 你会回复。
1: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0: 没错，C，你直接说。
1: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0: D，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单独吃饭。
1: 所以不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0: 是的。
1: 我要选哪个啊？
0: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1: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0: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1: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0: 你把他人的期待听成了一项任务。
1: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0: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1: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0: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0: 收音机的人也要学吗？
1: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0: A 是直接配合，B 是有限度的参加，C 是清楚拒绝，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1: 记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0: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1: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0: 里面快满了。
1: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0: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1: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0: 他怎么啦？
1: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息。
0: 感情问题吗？
1: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0: 那我应该会听。
1: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0: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1: 朋友问。
0: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这句很难拒绝。
1: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0: 先说 A 吧。
1: A，你回答。
0: 有啊，你慢慢说。
1: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0: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呢。
1: B，你告诉他。
0: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哎。
1: C，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0: 听起来有点狠呢，可是很诚实。
1: D，你先问。
0: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1: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0: 第一感觉很成熟哎。
1: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0: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1: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喽。
0: 那我选 A，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1: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0: 可能会哦。
1: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0: 那也不太公平。
1: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0: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1: 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0: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哎。
1: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0: 例如，
1: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0: 哦，我会。
1: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0: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1: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0: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1: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0: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1: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0: 我开始想逃了。
1: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0: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1: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
0: 那我站在哪里呀？
1: 门口。
0: 最尴尬的位置。
1: 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
0: A 是什么啊？
1: A，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
0: 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
1: B。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0: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1: 对，C，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0: 这很安全，但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1: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0: 像是在丢讯号。
1: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0: 这题超难呢。
1: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0: 那就是 A。
1: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0: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1: 接着呢？
0: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1: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0: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1: 也曾让你辛苦吗？
0: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

0: 更喜欢什么？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他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C 是不是最内向啊？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好，第三题完成。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喽。
1: 这里好安静哦。
0: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1: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0: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1: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0: 嗯哼，镜子前放着四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1: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0: ”B 写着。
1: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0: C 写着，
1: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0: D 写着，
1: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0: 当然可以。
1: 我想选 B，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0: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1: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0: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1: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0: 很好。
1: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0: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1: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0: 对，请大家看看四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1: 我选了三个 A，最后一题是 B。
0: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1: 好。
0: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1: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喽。
0: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1: 这不是优点吗？
0: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1: 那陷阱在哪里啊？
0: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1: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0: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1: 听起来有点累耶。
0: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1: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0: 荧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1: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
0: 可以先回。
1: 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0: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1: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0: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1: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0: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在前面。
1: 哦，好，那 B 呢？
0: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1: 听起来最平衡。
0: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1: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0: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1: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0: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1: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0: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1: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0: 很好，接着是 C。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诶。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1: 听起来就很帅耶。
0: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1: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0: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1: 那怎么分辨啊？
0: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1: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0: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1: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0: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1: 那最后是 D。
0: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1: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0: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1: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0: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1: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0: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1: 怎么整理？
0: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1: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0: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1: 所以第一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0: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0: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0: 什么？
1: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0: 当然。
1: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1: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戒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0: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1: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0: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1: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0: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1: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0: 回家了吗？
1: 嗯，
0: 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1: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那今天，能找老师讲话很开心。老师再见。
0: 路上小心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

0: 妙天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不知不觉呢，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开播一个月了耶。那今天这集就让鲨鱼我偷懒一下，嘿嘿。今天这集呢，将会复习一下前几集的热门歌曲，或是没有被播到的宝藏歌曲。那除了复习之外呢，也会播放最近 K-POP 里面所出的新歌。那希望大家一起享受这集纯音乐的宝藏之旅吧。

0: get with it.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88.1，我是陈林九。

那今天的纯音乐宝藏之旅就先到这里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G， 我敢挂保证这个女团的歌你们一定听过，而且也一定喜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那个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声，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四星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带来的醉鬼经以及答非所问。
1: 醉鬼经，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对了，说整个的了，您爱喝酒吗？
3: 酒啊
2: 啊！
3: 以后约两盅啊。
2: 那好极了，明儿我请您喝酒。哎，您这一对能喝多少？
3: 那喝不了多少，一对呢，也就是喝个两杯。
2: 两杯？
3: 哎，
2: 那不行，多来点。
3: 啊，来多少？
2: 来两瓶。
3: 不行，那就醉了。
2: 真醉了？
3: 那还假的？
2: 不像嘛。
3: 啊，
2: 您现在说话还挺清楚嘛。
3: 嗨，我现在也没喝酒啊，你馋我是怎么着？
2: 哦，那好，那我请您喝两瓶。
3: 不行啊，太多了，两瓶啊非醉不可。
2: 哎，我请客呀。
3: 啊，可我受罪呢。
2: 不是，这个醉了好啊。
3: 啊，醉了还好呢。
2: 呀，那您没听过那出叫贵妃醉酒吗？那杨贵妃

0: 罪了，您瞧那身段啊，多美啊！
1: 哦，我比杨贵妃啊。
0: 这当然了，是您比杨贵妃是差了点
1: 儿。嗯，
0: 这也就像个猪八戒似的。
1: 干什么呀？拿我开心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个喝酒啊，可是千万别喝醉了。
1: 哎。
0: 这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呢，
1: 嗯，
0: 偶尔来这么两杯，
1: 嗯，
0: 别多喝。
1: 对，
0: 不但呢不影响健康，而且可以舒筋活血。
1: 那倒是，多喝了反正是不好，
0: 是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过去不会喝酒，
1: 嗯，
0: 练习喝酒。
1: 哦，
0: 您说这有什么好处？年轻人呢又爱面子，
1: 哎，
0: 自尊心特别强，
1: 嗯，
0: 喝上酒啊不服气，
1: 嗯，
0: 你一杯我一瓶，
1: 哎，
0: 喝醉了以后胡打乱闹，惹是生非，
1: 这何必呢？
0: 是，就算你不闹事，
1: 嗯，
0: 这喝完就睡觉，
1: 嗯，
0: 这
1: 那还好，
0: 也不好
1: 啊。
0: 一个人的工作嘛，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1: 哦，
0: 有的喝醉了人事不知，这一睡三天
1: 啊，
0: 您说那身体能不受影响吗？
1: 那是啊，对身体可没好处。
0: 还有的人喝了醉了酒了以后啊，喜欢说，
1: 嗯，哦，爱说。
0: 哎，平常日子呢没那么些话，
1: 嗯，
0: 只要喝醉了，这话就来了。
1: 哦。
0: 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
1: 嗯，
0: 陈谷子烂芝麻，老太太的裹脚条子，是又臭又长啊。
1: 你瞧，
0: 这也没什么正经话，
1: 嗯，
0: 反正啊就是能说
1: 啊，
0: 比你们这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1: 哎，这里有我们什么呀？
0: 说出来的那些话呀，是既没板也没眼，不知深不知浅，
1: 嗯，
0: 什么闲事他都管，
1: 嗯，
0: 张家长李家短呢，啊，三只蛤蟆四眼呢，啊。
1: 什么呀？什么呀？等会儿吧，三只蛤蟆六只眼。
0: 啊，三只蛤蟆四只眼，
1: 怎么会四只眼呢？
0: 里边有一个瞎蛤蟆。
1: 嘿，你瞧这巧劲的啊！
0: 还有一种人，
1: 嗯，
0: 这个喝醉了以后呢，喜欢哭
1: 哭，
0: 哎，
1: 哦，
0: 挺大的个子，你甭管当着多少人，
1: 嗯，
0: 也不知道害臊了，
1: 嗯，
0: 咧着个大嘴这通哭，
1: 嗯，
0: 那眼泪哗哗的，还是真伤心。
1: 你瞧喂。
2: 大哥呀，
1: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这是怎么着？
2: 不是我心里头，
1: 哦，心里不舒服。
2: 哎，不是心里头想啊。
1: 你想什么呀？啊，
2: 我想吃快泡泡的啊。
1: 好嘛，你还小点儿。
0: 还有一种人，
1: 嗯，
0: 喝醉了酒呢喜欢笑。
1: 哦，乐。好嘛，刚哭完了又笑，撞口是怎么着？
0: 你才鬼附体呢。
1: 那你笑什么呀？
0: 不是，他这喝醉了以后他高兴嘛，他喜欢笑嘛。
1: 哦哦哦哦哦哦。嗯。哦，这位喝醉了。喝醉了。
2: 谁喝醉了？
1: 谁呀？你喝醉了。
2: 我啊。
1: 啊。
2: 没醉，
1: 没醉
2: 啊，没醉，
1: 嗯，
2: 就是拉屎不知道了，
1: 哎，这点出息，
2: 不是你，哎呀，你啊，你真美，哎，
1: 我还美呢，
2: 哎，你美，你漂亮，
1: 哦，我漂亮，哎，
2: 我怎么瞧你呀，啊？你怎么美
1: 啊？那是你眼睛花了。
2: 我真的漂亮
1: 啊！
2: 你长得像柯，像柯，
1: 哦，柯俊雄，
2: 像柯威柏松
1: 啊！我呀，那多寒碜呢！哦，喝醉了拿人开心是不是？
0: 哎，您说这喝醉了吧？没好处。
1: 嗯，
0: 这喝醉了呢，还有一种是真喝醉了，还有一种是假喝醉了的。
1: 哦，怎么样才是真醉了呢？
0: 您凡是这个喝酒啊不承认喝醉了的人，
1: 嗯，
0: 那是真醉了。
1: 哦哦哦，
0: 真醉了的人呢，他还不认醉，
1: 哦，
0: 而且他还怕别人说他喝醉了。
1: 哦，
0: 喝醉了的人呢，都有个通病，
1: 哦，
0: 喜欢吹牛。
1: 哦，夸大其词。
0: 哎，您要是说他啊，哎。你可不能喝了，
1: 嗯，
0: 你醉了，
1: 嗯，对了，醉了
0: 啊，谁喝醉了？我醉了吗？好，咱们俩人再碰三杯，
1: 是吹上了，你看，
0: 哎，是吧？这有时候呢，这俩醉鬼碰到一块儿，
1: 嗯，
0: 那就更有意思了，
1: 怎么呢？
0: 对吹呀，
1: 哦，
0: 喝三杯啊，还三杯干什么呀？咱们俩。

0: 说你没喝过呀？
1: 啊，
0: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1: 哎，你那舌头也不长了。
0: 哎，你说你没醉是吧？
1: 嗯，
0: 好，你来这个。
1: 哎，什么呀？
0: 这么会儿顺手啊，拿出这么一个手电筒来。
1: 哦哦哦哦，干什么呀？
0: 这晃晃悠悠的呀，把它搁在这桌上。
1: 啊啊啊！
0: 这么一摁电门，
1: 嗯，
0: 不是照出一条光柱来吗？
1: 是啊，出一条光柱啊。
0: 哎，您听这话，喝醉了没有？
1: 啊啊
0: 啊！你说你没醉是吧？
1: 没醉。
0: 啊！你要是没醉，手脚也利落是吧？
1: 嗯。
0: 哎。顺着这柱啊，你给我爬上去
1: 啊！
0: 您说那能爬上去吗？
1: 是醉了。
0: 哎，那个还真不含糊
1: 哦。
0: 嘿，这算了什么？你呀，你别跟我来这套啊！我懂。
1: 哦，
0: 哎，哦，我爬上去
1: 啊！
0: 啊，对，等我待会儿好容易爬上去了，你那儿一关电门，我摔下来了。
1: 最好他也醉了，
0: 这才是那真正喝醉了的。
1: 啊，您对于这个醉鬼体会得很深啊！
0: 啊，不是，我没事喜欢研究他们。
1: 刚才您说还有一种什么假醉的呢？
0: 哦，是有这么一种人，这个不醉装醉，借酒撒疯。
1: 嗯，
0: 喝点酒啊，是满街上闹事。
1: 哦，到处讨人嫌，
0: 可不是吗？
1: 啊，
0: 没人啊还好。
1: 嗯，
0: 有人理他是越劝越央。
1: 哦，好嘛，人类疯。
0: 哎，哪人多往哪钻。出了饭馆了以后，一了歪斜，
1: 嗯，
0: 衣冠不整，
1: 嗯，
0: 敞胸露怀，
1: 你瞧瞧，
0: 往马路上当间晃，
1: 哦，
0: 喝点酒，嗨，谁也不怕了，
1: 哦，
0: 瞧见谁冲谁瞪眼，
1: 你瞧瞧，
0: 哎，我就这样，哎，这也不管你是谁呀，啊，哎，你不服啊？
1: 干什么？
0: 你就跟我来来。
1: 和谁跟你来来呀？
0: 哎，你，哎，你。你瞧我干什么？
1: 怎么瞧你也不好
0: 啊！哎，这有什么好瞧的？
1: 你这个样儿，那还不可瞧吗？
0: 啊，你先笑什么嘛嘞？
1: 啊
0: 啊，这是什么好笑的？哦，你喝醉了？
1: 人家喝醉了。
0: 哎，我就这样，今儿啊，我就要在这马路上。躺会儿
1: 啊，马路上躺着。
0: 哎，我要在这儿休息休息。
1: 那不行啊，妨碍交通啊。
0: 谁说的？
1: 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啊。
0: 不成，这谁也不能劝他
1: 啊，
0: 谁劝他还就跟谁来。
1: 哦，合着不知好歹。
0: 哎，就这么一会儿呢，过了一辆骑自行车的。
1: 哦，车来了。
0: 车什么车
1: 啊？什么车？
0: 啊，
1: 自行车。什么车你得躲
0: 啊？不躲
1: 啊？
0: 不躲？
1: 不躲。
0: 哎，
1: 那这车，脚踏车来了。
0: 脚踏车呀。
1: 嗯，
0: 来。
1: 怎么样？
0: 我往这儿来。
1: 啊，往这儿来。
0: 哎，
1: 这胸脯子上，
0: 哎，在这儿压过去。
1: 火，
0: 你说那人能压他吗？
1: 啊，不能。
0: 这一扭把躲开了，跟着这么会儿又过来一辆三轮车。
1: 哦，三轮车来了。
0: 是什么车？
1: 三轮车。
0: 三轮车呀。
1: 啊，快躲开吧。
0: 啊，不躲
1: 啊。
0: 来
1: 哟，这也来啊。
0: 哎，我往这儿来。
1: 火
0: 在这儿压过去，
1: 豁出去了啊。
0: 哎，这三轮车也不找不这麻烦。
1: 那是啊，
0: 绕道
1: 不惹他。
0: 这么会儿后边来辆计程车。
1: 这车来了。
0: 什么车？
1: 汽车。
0: 哦，汽车呀。
1: 哎，躲开吧。
0: 不躲。
1: 这真的横啊。
0: 来
1: 还来呢。
0: 哎，往这儿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他打这儿哎呀过去
1: 玩命啊。
0: 哎，这汽车也不惹他。
1: 嗯，
0: 绕道。
1: 对，
0: 这么会儿过了一辆消防队的救火车。
1: 车来了。
0: 什么车？
1: 消防队的救火车。
0: 哦，消防队的救火车呀。
1: 啊，不躲。
0: 不躲。
1: 来。
0: 哎，别来。
1: 往这儿来。
0: 不，我起来。
1: 你怎么起来了？
0: 不是，这救火车压死人白压呀。
1: 哦，你也怕死啊？
0: 他根本就没醉。
1: 哎，你别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答非所问，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如今啊，一切都在进步，尤其是这小孩的智慧，那真是啊，进步的让您不敢相信。
3: 怎么见得呢？
2: 哎，您就拿在电视上常见的这小学生心算比赛，那五六位的数目字儿加减乘除，奇快奇准，那比计算机还强呢。
3: 这是受了这个科学仪器的影响
2: 啊。
3: 现在学校里头什么都有啊，什么录音机啊、幻灯片呢、啊、回到家里头可以看电视，听这个收音机，随时随地不断的增加新知识。
2: 嗯，
3: 那比咱们小时候当然不一样了。
2: 哎，这就是时代进步了。
3: 那不过要是论这个天真活泼，比咱们小时候呢就退步多了。我们那会儿想出那个歪主意、坏点子来，那老师都没辙呀。
2: 这叫天真活泼呀，那叫淘气。
3: 我上的那小学，设备倒是很好啊。
2: 嗯，
3: 有图书馆、体育馆、饮水室、医务室，什么都有啊。
2: 嗯，
3: 那年我们那个医务室新添了一位小护士。密斯王，摩登。
2: 您那年多大了？
3: 我十一呀。
2: 还好嘛，十一岁就注意这个呀。
3: 我们几个同学一下课就往医务室跑。
2: 哦，看病。
3: 哦，泡小护士。
2: 嘿，人小鬼的。
3: 我们去总得找个阴妞啊。
2: 是啊。
3: 不是啊，腿摔破了皮了，就是削铅笔拉了手指头了。
2: 但你们也不能天天拉手啊。
3: 是啊，天天拉手。后来啊，总是装着头疼，一去啊就量温度表。
2: 发烧吗？
3: 就因为不发烧啊，这迷思王给告老师了。得，打这儿起啊，谁再无故到医务室记过一次，
2: 这回去不成了
3: 啊。照去
2: 啊。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嗯，
3: 一下课我先跑到饮水室，倒一杯开水往嘴里这么一横，快跑到医务室门口呢，把这水一吐
2: 啊，
3: 进门就叫密斯王给量温度表。
2: 嗯，
3: 这回可把这小护士给吓着了。
2: 怎么呢？
3: 这温度表这红线呢到了顶了。
2: 嚯，
3: 这密斯王啊是又摸我的头又揉我胸口，还直安慰我。
2: 嘿，
3: 我这心里这个美呀。
2: 您这脑筋全用在这上头了，这怪不您长不高呢。
3: 就因为常跑医务室不是，哎，染上了个嗜好。
2: 什么嗜好？
3: 上了酒瘾了。
2: 怎么会呢？
3: 你想啊
2: 啊，
3: 都每天变着法儿去量体温，他从那酒精瓶里拿出这温度表放在我嘴里头，
2: 嗯，
3: 总要带一点酒精吧。
2: 嗯，
3: 日久天长，哎，这酒瘾是越来越大了。
2: 哎呀，如今的小孩啊，像您小时候那么调皮捣蛋的那是少有了。
3: 哎，听说您那个小孩很好啊，是品学兼优啊。上回不是在学校里这又考第一名了是不是？
2: 可不嘛。哎，就因为争这第一名啊，上了三回医院了，眼镜啊也又换了。哎，您那孩子身体倒是挺壮实的啊。
3: 混吃闷睡嘛。
2: 学校功课也很好。
3: 好什么呀？开除了。
2: 开除了。还挺老实的呀。
3: 对呀，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开除了吗？
2: 怎么呢？您说说。
3: 我们那孩子您知道啊，素常不爱说话。
2: 是啊，蛮乖的。
3: 平常啊就是贪吃。
2: 不是，什么叫正常的时候？
3: 他上午还好，一到吃完午饭呢，下午就困了。
2: 好，吃好吃。
3: 这叫有上午的精神，没有下午的精神。那天下午第一堂课呀是国文课。
2: 哦，
3: 老师讲的这课是吊古战场文。
2: 哦，
3: 浩浩乎平沙无垠，穷不见人，

0: 河水盈带群山纠纷，岸溪残翠风悲日熏，蓬断草枯林若霜尘，鸟飞不下兽停王群。
1: 嗯，老师挺提劲儿
0: 啊。我们那孩子可困了，
1: 嗨，
0: 他先前呢还咋整着直冲盹儿，
1: 哦，真难熬。
0: 后手他干脆趴在书桌上睡了。
1: 那老师瞧不见吗？
0: 嗨，反正有他不多呀，没他不少，睡觉总比说话强。老师还讲他的，做也没瞧见。
1: 这好放任主义。
0: 说那你睡就睡吧。
1: 嗯，
0: 他还打呼。
1: 哎呀，出事了。
0: 这同学有不孝的吗？
1: 这老师不能装瞧不见了吧？
0: 老师是又气又笑啊。
1: 嗯，
0: 把他叫起来了。
1: 罚他什么？
0: 老师很仁慈。
1: 嗯，
0: 知道他这个智商低。
1: 哦，
0: 想给他个台阶呢，问他个小问题。
1: 嗯，
0: 答上来坐下接着听课。
1: 嗯，难得。那问他什么问题呢？
0: 我问你，这吊古战场文是谁做的？
1: 哦，这容易，那书上写着呢。
0: 我这孩子睡眼惺忠的，拿着袖子一抹眼睛。
1: 嗯，
0: 回答倒挺冲。嗯，老师，嗯，那什么，嗯，那不是我做的。全班同学是哄堂大笑。
1: 那还不笑啊？
0: 老师气得直摸鼻子。
1: 摸鼻子干嘛？
0: 不，他也想笑啊，又不能笑。
1: 对，他也笑，那成杂耍园子了。
0: 好了好了啊，你不用上我的课了，你回家去吧。我这课堂里头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1: 哦，老师真生气了。
0: 现在你就求老师宽恕一次吧，顶多罚堂站就算了。
1: 是啊，
0: 我这孩子还真听话。
1: 啊，
0: 老师不是说让回家吗？他还拿着书包就回来了。
1: 哦，实习点儿，
0: 回来跟我这么一说，我很生气。
1: 那是可气。
0: 不是啊，我们孩子送到学校里有什么对不对的，可打可骂呀。
1: 嗯，
0: 动不动就呲弄回来
1: 啊。
0: 那我们不为清静把孩子送学校干什么呀？
1: 哎，
0: 我带着孩子找老师去
1: 求求情。
0: 我说老师，我们这孩子笨我知道
1: 啊，
0: 知子莫若父吗？
1: 那是您瞧。
0: 不过他也有他的长处啊。
1: 什么长处啊？睡觉打呼噜啊。
0: 他诚实啊，从不撒谎。
1: 哦，
0: 据我想呢，他说这吊古战场文不是他做的，那一定不是他做的。
1: 哎呦，这老师说什么？
0: 老师鼻子都气歪了，
1: 啊，
0: 一句话没说，拂袖而去。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一瞧没接过眼了。
1: 嗯，
0: 天也晚了，回家吃饭去吧。
1: 又饿了。
0: 回家跟孩子他妈一说，当时他就瞪眼了。
1: 嗯，大嫂子的脾气是暴躁。
0: 你们这爷俩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嗯，
0: 既不会做事是又不会做人呐，啊，把事都弄僵了。明儿个这孩子怎么再去学校啊？
1: 嗯，
0: 啊，也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给休学呀。
1: 是啊，那会儿要是大嫂子去就好了。
0: 你们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先给老师道歉，孩子笨，智商低，家庭教育不够，请啊多原谅。
1: 对，
0: 老师不要生气了，我把孩子领回去。
1: 嗯，
0: 打他一顿，不给他饭吃。
1: 嗯，
0: 罚他的跪。
1: 嗯，
0: 问他。
1: 嗯，
0: 让他说实话。
1: 嗯，
0: 到底儿这吊古战场文是不是他做的？
1: 你们一家子完全是答非所问呢。
0: 答非所问？
1: 嗯，
0: 您太捧我们了。
1: 啊，
0: 我们哪会答非所问呢？
1: 哎，那我不明白了，答非所问干嘛还会不会啊？
0: 是，那不容易
1: 啊。我更糊涂了。
0: 哎，比如说我问你话
1: 啊，
0: 啊，请你回答我
1: 啊。好，
0: 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0: 那要是回答我相反的意思呢？
1: 相反，啊，我没吃呢。
0: 啊，那要是答非所问呢？
1: 我偏过了。
0: 哎，不是
1: 啊啊！
0: 要你回答不相干的、风马牛没关系的，才叫答非所问呢。
1: 不懂。那我问你吧。
0: 嗯，好。
1: 你吃饭了吗？
0: 我长脚气。
1: 这有关系吗？
0: 哎，越不贴边越对，才叫答非所问呢。所以说不容易啊。
1: 这容易？
0: 不简单。
1: 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啊。
0: 你行吗？
1: 谁都会，反正胡说嘛，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这谁不会啊？
0: 你要那么说的话，

0: 俩打个赌
1: 啊。赌什么？
0: 一顿饭。
1: 嗨，那我吃定了。
0: 嗯，也不一定嘛。我问你几句话，
1: 嗯，
0: 你回答的话，
1: 嗯，
0: 跟我问的只要是不相干
1: 啊，
0: 是答非所问，咱们马上去吃饭。
1: 好。哎，您要问几句？
0: 四句。
1: 四句呀、啊、
0: 嗯，
1: 嘿，四十句呀、啊、
0: 哪那么大的、嗯、就四句
1: 啊。
0: 可是回答的
1: 啊
0: 跟问的话贴上一点边都算输。
1: 这您放心吧，我输了啊我请您吃饭。
0: 哎，好，就这么办啊。
1: 啊啊，
0: 我一拍这板儿，
1: 嗯，
0: 就开始啊。
1: 好，
0: 众位听众可都是证人啊。
1: 哎哎，没错，您来吧。
0: 好，你输了可请我吃饭啊。
1: 啊，对啊，来吧。
0: 哎，这可是我点菜呀、
1: 啊。您放心吧，来。
0: 哎，吃饭馆啊，小摊可不算、啊。
1: 哎，你问不问你
0: 啊？你吃饭了吗？
1: 我长脚气。
0: 嗯，你怎么也长脚气啊？
1: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0: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天下为公，四海升平。
0: 这是几句了？
1: 三句。
0: 几句？
1: 三句、啊、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哎，咱们吃饭去吧。
1: 不要等啊。
0: 哎，你输了、哎、我问你几句了，你说三句，成了，搭上话了、哎、
1: 不成
0: 怎么？
1: 哎哎哎，你这归绕着我
0: 怎么？
1: 哎，你怎么问这问我几句，这也算呢、啊、这不能算，这不算、
0: 哎、
1: 不算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
1: 啊，
0: 一共前后才四句话
1: 啊，
0: 这再不算那你没有输的机会了。那干脆我请客。
1: 哎，不再问一回，如果我输了不但请吃饭还饶场电影。
0: 那算了，我请吃饭、
1: 啊、
0: 你请看电影，两不吃。
1: 哎，不那我还不领情。
0: 嗯，非问不可。
1: 哎，再问一回，输了我是心服口服，吃完饭看电影全是我请。
0: 哦，是这么说。
1: 嗯，
0: 好，再来一回啊。
1: 啊啊，
0: 还是问四句啊。
1: 好好，
0: 这有一句贴点边，
1: 嗯，
0: 就算输啊。
1: 哎，对，要答非所问嘛。
0: 哎，好，
1: 哎，
0: 就这么办了啊。
1: 嗯嗯，
0: 老规矩。
1: 哎，
0: 我一拍着板就开始啊。
1: 好，来，
0: 注意啊。
1: 嗯，
0: 哎，这回要是再输了可不许赖了啊。
1: 哎，你放心吧，不赖的。
0: 哎，这个连吃饭带看电影啊。
1: 哎呀，没错。
0: 整个咱们看什么电影？
1: 你有完没完？
0: 你贵姓啊？
1: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0: 哎，你跟哪儿住来的？
1: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哦，这是几句了？
1: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
1: 没错，
0: 还没错呢。
1: 行
0: 了，咱们吃饭去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脱拉裤，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脱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力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

0: 乡为光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1: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最近我们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最近好像比较会下午后雷阵雨，虽然不见得会下得下来了，
0: 是，
1: 但是至少好像不会一整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哦。感觉会比较到了下午三四点以后呢，天气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点。
0: 我觉得台北这两天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到了午后之后就觉得有点微风，然后呢天气好像也没有这么样的这个艳阳高照，所以感觉是还挺舒服
1: 的，
0: 但是阳光好像少了一点点，好像比较暗。
1: 对，我觉得整个大气的微气候好像有在改变啊，不太像说在七月初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好像台湾周边都没什么云气的这样的感觉哦。
0: 是啊，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还蛮适合到处去走走的。那像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台东博览会，对不对？哇，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耶，哇，总共呢这个短时间内哦，就这个台东博览会就涌入了42万人来朝圣。哇，
1: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候也曾，对，我们那时候也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活动哦。我就说我其实看不太懂台东博览会，反而是大家外来的游客可能比我还要懂一点哦，可能我还要再找一个时间仔细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需要哦。
1: 因为我也听到很多的，对，我听到一些朋友或看到一些朋友的推播，就觉得感觉上其实它是需要慢慢的静静的好好的一个一个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展馆，然后每一个展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不能走马看花。
0: 对啊，有人去看了之后他发现呢很多人是想要去享受那个慢生活，所以呢好像也不是急着去看展览，很多人呢感觉像是去那里练习发呆的。
1: 把自己的整个节奏给它放慢下来，
0: 对，生活节奏
1: 急就章，
0: 放慢下来，对，赶时间。所以其实讲到赶时间这个事情，其实又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上班的时间嘛，那个搭车交通的时间，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哦。这个工作第37年、38年的状态里面，大概花了2-3年的时间在交通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那你在交通的路程上你都在做些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因为我上班时间比较算是离峰不是尖峰，所以车子里面的人呢不会那么多，所以呢我常常是可以很悠闲的去做一些小观察。比方说前两天呢，我就做到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我行经要到学校的路途有一长段路是在木栅路那边的房子，从外观、从瓷砖上以及设计上的表现，我觉得应该都超过30年了。那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熊本之前的大地震，哇，距离上一次是10年前了，上一次是2016年，那这次是2026年，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的灾害，然后很快的复原，希望是这样。那过程当中我想要地震，想说这些老房子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7级以上，如果是在地表上发生的地震而且是浅层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其实那时候是想到这件事情。

0: 然后下一个时光，我其实蛮跳动的，就想到说，哎，这些小瓷砖都是怎么贴上去的？有点像是马赛克那种很细微的这个瓷砖。那刚好走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哎，刚好在铺地板的地砖，我就问了师傅，我说师傅啊，请教一下，那个墙面上那个小小颗像那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瓷砖都是怎么贴的？像你们这样一块一块贴吗？安顺，你知道它是怎么贴的吗？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
0: 是，
1: 般呢，我们讲的二丁卦，它其实是有很多粘在一起，然后是一块一块的，它是很多块已经拼好，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0: 哇，好棒
1: 这
0: 哦！
1: 是我们的一般施工法了。对，
0: 哦，这个安顺很棒，很知道，所以是不是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1: 没有，但是我
0: 是，
1: 记得有很多，如果是自己手做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拼出自己的图案，也有可能
0: 啊，
1: 啊。
0: 对
1: 对，
0: 啦，就一般的，如果是大面积的，可能是大家是同款设计的，基本上就是会有个网子，然后把这些
1: 是的。
0: 小块的瓷砖放上去。那通常大小是30×30，就是一尺乘一尺的大小，直
1: 是
0: 接
1: 的。
0: 贴上去。哇，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这样贴的。
1: 原来其实他们有事先作 业，就是可能
0: 是
1: 在工
0: 是
1: 厂里面
0: 是，
1: 就已经大概有一个模板，然后已
0: 对
1: 经
0: 对
1: 拼出了
0: 对
1: 大大小小
0: 对对，
1: 差不多一
0: 这
1: 样
0: 是
1: 的。
0: 我不知道的，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后来呢，我就跟 AI 对谈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沿路上的观察，仿佛也在做田野调查。”我说：“哎，哦。”好像也是哦，生活里的观察，其实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嘛，就踩在生活里面了嘛。那一切真的都是观察，包括我们讲天后，包括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瓷砖怎么贴上去。哎，果真网络上就有人说了，以前的旧工法是怎么做，还拍了影片。哇，现在知识的取得其实好像蛮方便的，但重点就是你要知道
1: 越来越
0: 提
1: 方
0: 问。
1: 便，对对
0: 对，
1: 对，
0: 提问这件事情似乎呢是在当代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我
1: 没
0: 觉
1: 错
0: 得
1: 没
0: 还
1: 错，
0: 蛮有趣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很微妙。像家里呢有记者嘛，昨天呢就带回来了一个乐器，看起来像是笛子的乐器。哎，我就觉得很有 趣，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可是我刚刚问学生，人家学生知道。说这个就叫卡祖笛，
1: 这个东西我应该是刷短影音有刷到
0: 哦，
1: 过
0: 真
1: 了。
0: 的
1: 我有看到
0: 吼，
1: 人家，我想说，为什么小朋友随便哼都可以成一个调子的
0: 是不是？像对于我
1: 音乐？
0: 们
1: 那
0: 可
1: 就是这个
0: 能
1: 乐器，
0: 不擅长乐器的人，拿起它来吹，你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哦。那我现在是不是来吹一下，让安顺跟听众朋友猜一下，我到底吹的是什么？
1: 哇，我们
0: 其实
1: 太有耳福了哦，我们来听
0: 我
1: 听。
0: 刚刚本来已经先录了一段，但我觉得太没有真实感，先录好了感觉就不太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1: 好的。
0: 吹的声音到底会怎么样啊？

0: 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
1: 我刚刚还很没有礼貌的妮可姐姐在试吹给我听的时候，我还猜成哥哥爸爸真伟大。我想哎哎对齁。
0: 哎搞不好很像哦，那我们先来猜一下。然后像是哎哥哥爸爸真伟大。然后呢下一句。
1: 你遇到我讲。
0: 哦哦，所以第一句其实有点像，是不是很有趣？
1: 对，我已经先入为主了，我想说应该是哥哥爸爸真伟大，
0: 因为第一句真的很像。我刚突然又把这层汪浪先生又快递啊，咿呀咿呀哟啊，这个儿歌其实很有趣。我当初想到看到这个笛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发现的，我内在心里想到的曲子都不是现在的曲子，其实还蛮特别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到我那个乱吹乱唱的曲子感觉怎么样？安顺你觉得如何的？有没有想要人手一支，自己也想拿一支起来吹？那个，
1: 但是我觉得好像他再怎么吹出来都是长那样子，对不对？
0: 哦，可是
1: 不管是谁，
0: 我觉得也许比较厉害的人应该会吹出比较好的、比较顺畅的。
1: 我这个是不是它构造的问题？你什么声音进去，它就是这样的声音出来。
0: 哦，我今天才拿吹第二次而已，所以还没有很娴熟啦。
1: 是是是是，
0: 对，我在相信它，它实际上可以配合乌克丽丽或者是 吉他来做一些合奏。我觉得它的呈现的效果

0: 啊，对啊，没想到学的才练习一次我就会吹了，你看多棒！那到第二天好像就比较顺了。其实跟练气有一点点关系耶。所以现在有人提到说，这个卡祖笛事实上可以帮助老人家在练习肺活量或练习呼吸这件事情。
1: 嗯
0: 嗯
1: 哼，
0: 对，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去认识，透过一些曲子
1: 是
0: 好，可以好好的来练习，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好，所以音乐跟美术其实基本上都能够涵养我们的心灵吧，我觉得可以丰厚我们的心灵哦，也会稳定我们心灵。那刚刚提到音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谈绘本？其实我之前也问过安顺的，有没有常常看绘本？安顺告诉我说啊，就是陪小朋友的时候会跟着看，对吧？
1: 好早好早好早以前的事情啊，大概在小朋友可能上小学之前，可能比较常会翻绘本跟他们做互动，然后跟他们说一些故事哦。
0: 绘本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事实上会有一些重要的地位。像我这几年都有去观赏黄玉清跟陶乐蒂两位老师他们所办的手制绘本展。那这个手制绘本展呢，事实上就是还没有出版之前的作者们自己用手来制作的绘本。所以翻起来特别有那个温暖感，特别有温度。而且这些故事里面呢，常常事实上都是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情，一个小观察，或者是跟小朋友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对生命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还会跟政治经济有点关系的。像在今年的是十年哦，十年的展出，其实他们当然要想说，哎，十周年了，办了十年，有没有个主题？那只要跟十有关系，都会放在里面。食物也是、啊
1: 哦、这样子，
0: 对对，所以蛮有趣的。那其实里面我看到一本呢，很特别，跟足球相关的哦。我说哇、这仿佛呢世足、
1: 啊，
0: 对，非常的应景，而且他有猜到哦。如果说
1: 这样子吗？
0: 是的，大家亲自去看，你就会感觉到哇！
1: 是游宇先生吗？还是张宇先生？应该是张宇先生。
0: 有预判到哦，这个时间到是0-0哦。对，而且两队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哟、哦，就是我们这个四组在最后这个竞争的决赛的西班牙跟阿根廷，
1: 跟阿根廷，
0: 而且封面呢就是以西班牙的衣服来当主要的封面，所以我一看我就会心一笑，哇，绘本好神准哦，我这个蛮有趣的啦，我就觉得在里面他每一次每一年的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事实上有时候还是会有些延续性的，很特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黄玉清老师跟我们的陶乐蒂导师，我事实上那一天是直接到雄心失空收点声音。我们先请陶乐蒂老师来跟大家介绍十周年办这次的想法，以及他个人的绘本这次大野狼三明治，还有呢玉清老师这一次呢有特别展出了台语 Kill Hijaki， 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呢应该会很好奇，我们就请这两位老师来告诉我们。
2: 然后十年我们要做什么特别的？那因为创作还是我们展览的本体嘛，所以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做太多没用的花样嘛，所以今年就跟大家讨论，就是想说那不然我们用十的谐音来当做我们的书名啊，或是肠道书的内容，这样应该很有趣，而且这样其实给大家一个线索啊。如果说啊想不出来我今年要做什么，也许你可以从那几个字。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想啊这样会不会太难，所以我们就只有告诉在台湾的这些创作者，想说日本朋友就不用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又另外一个语言了，他们一开始原始创作还是用日文，然后才翻译成中文的嘛，没想到日本朋友也配合，也做了几本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啊真的很棒。对对对，然后所以大家其实十年没有什么太特别吧，只有把这个史藏进我们的创作里头，创作还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今年我觉得大家做的东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然后这个十年，我觉得好像，还有看到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很棒。
3: 然后好像很快又要讨论下一年度的，
2: 对，反正把十年讲完就是准备第11年，就是这样。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差，创作就是一直就是只要。

0: 想出有趣的故事，就是把它画出来。
1: 嗯，陶乐蒂，要不要借机会讲一下你自己的那个作品呢？
0: 我的作品，我今年
1: 稍微看一下。
0: 对，我今年做的是大野狼的三明治，然后算是一个有点像立体书，最简单的立体书，就是三明治，然后可以翻开来，就看到三明治包了什么料。然后这是我今年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
1: 好精美哦。
0: 我还是介绍、还是有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才把这些三明治偷偷的放上来。
1: 对，而且把你高中时候的想念。
0: 对，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想念的三明治，但是没有人记得，所以我就把它做进这个三明治的最里面，然后也纪念那个三明治。
1: 对，感觉很多的作者本身的内容好像也是跟他小时候的记忆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在里面呈现出来。
0: 生命经历过的事情你把它放进创作，那个东西就会很真实，然后也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诚意。当然我们都要靠创作，都要靠一些想象，可是我觉得它里头有一部分东西是你心里头念念不忘的，把那些东西把它展开来，那个东西比较迷人。
1: 我们也期待分享会哦，就在8月15号吧。
0: 对，8月15号下午2点，
1: 是
0: 在雄狮星空，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哟。
0: 欢迎哦。
2: 这个台语吼，是要讲起来，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台语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物件嘛。我也是作为不管台东是这个人，开始讲伊的故事。
1: 开始讲伊的故事。哦，
2: 啊，台语是啊，台语就是。其实本身点解是大家拢熟悉伊啊？啊，古背啊，就是因为，你听讲台语吼，啊，所以我伫内底就是伊不要伊啊食。
1: 哦，所以有跟海里树共落去
2: 是啊。所以头下拢会，拢会讲到讲到早啦，还是你好啦，歹势拢会讲，食饱未啊？
1: 食饱未？
2: 啊，古有一个人来了讲吼，怎打台语当做？所以用魚吃
1: 去。哦，现在用魚吃去来当作。
2: 魚我就是讲，感觉其实迄阵就是想着，突然间想着这个册名，我感觉足趣味。啊，伊这嘛是一个隐喻啦，就是讲，你海里就拢无，
1: 拢无去啊，大家拢看袂到，其实伊都存在。
2: 嘿，古有滴嘞吼，啊嘛因为这个。所谓台南吼，就是讲恁拢袂当讲台语啦，讲台语就爱食，你袂管教人啊。我嘛唔知影，大家哪阵较侪有印象，就是点解拢爱讲台语爱挂告牌啊？
1: 哦，是哦。
2: 嘿，啊有包发钱。
1: 发钱啊，我是发钱的。
2: 啊，包挂告牌讲，我不再说台语。啊，我就告诉讲，啊有一天就是，本来就是要拍拖啦，拍卡照，迄时要拍卡照，啊穿啊怎大个？台语喷出来，台语伫个火面顶吹吹吹，然后吹成高扬，还得讲我回来啊，
1: 好浪漫哦！
2: 啊，回来了，因为这个通知这个多数的人就已经感觉讲，你这台语无人无效啊，所以也不够找麻烦的。啊，过即摆就是讲，因为身故啊，足侪人拢无熟悉台语啊，这个人，吼，啊过也是有一挂人熟悉啊，所以即摆。有人讲啊，这无重要，无需要熟悉啦。不过嘛，足侪人足有心的，会出特别人介绍啊，伊就是台语吼，啊有闲来去引导者，大概是这款的故事。
1: 哦，欢迎大家来雄狮星空来欣赏，起码是首次。
2: 绘本展。
1: 绘本展哦。
2: 咱做会
1: 讲台语。咱做会讲台语。
2: 哦，啊后边一个较趣味就是讲我。看一寡罗马字吼，因为你阿阵袂晓讲，看汉字袂晓
1: 讲。
2: 其实咱阿阵透过这个罗马字，其实要学我感觉无遮困难。所以希望透过故事，当解释出来，说出来一寡。
1: 现在等待伊。安顺，你刚刚听到这样的绘本跟这样的展出，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绘本的发展上面哦，这两位老师真的是，尤其是在台语，我真的是不遗余力哦，
1: 而且
3: 还要自己手做绘本，然后呢在出版前呢做一个发表会，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台语被鱼吃掉，我觉得是蛮好奇的。

0: 啊，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觉
1: 是
0: 得
1: 不
0: 这个题
1: 是？
0: 目也太神奇了
1: 对
0: 吧？
1: 啊，所以刚
0: 对，
1: 刚玉娟老师有特别提到，因为其实他也觉得很有趣。当天刚好灵机一动，想，哎，鱼，那鱼把台语吃掉之后掉到水里面，感觉呢，它还是存在着哦，它只是沉潜在里面，对，它还是会再出来的。所以后
0: 是
1: 来
0: 的，
1: 那个
0: 是的，
1: 后来相关主管机关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就 open 了，就开放了，所以台语现在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要好好的去重视它，
0: 是
1: 对。
0: ，OK，
1: 对，然后陶乐蒂老师呢，其实他会做这个三明治。事实上，他会很希望是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呢有买过这个三明治那个料，因为通常三明治都是被吐司夹住嘛，看住我们很少看
0: 没
1: 到
0: 错，
1: 里面，对不对？他当时
0: 到
1: 候
0: 底夹
1: 买
0: 了
1: 的，
0: 什么？
1: 对，他当时候买的三明治就是老板很特别，就把里面的料一层一层叠上去，他每一层他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最
0: 这
1: 后。
0: 样子吗
1: 对，那你拿到的时候
0: ？OK，
1: 再把吐司，因为它两片都放下面，再把最下面那片把它盖上来，哎，所以让你可以先欣赏，就好像现在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先让那个手机先吃，对
0: 先
1: 不
0: 拍，
1: 对？
0: 对，没错，比男朋友、女朋友还要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也是让你先用眼睛吃，也很特
0: 没错，
1: 别，好像也仿佛寓意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状态。很有趣啦，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联想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跟大家谈谈生活，谈谈观察，谈谈音乐，谈谈绘本。那基本上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阶段可能都会，听众朋友也可能会遇到，我跟安顺也可能都会遇到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真的可以多观察我们生活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在做田野调查。很有趣哈、哦，当然拿起手机，拿起相机，拿起空拍机，或拿起这个手机来录音或录影，我觉得这都是增加我们生活的趣味性。哪一天再拿出来看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好，稍后来进行来了解，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其实这个新闻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有关于我们运用地球的资源这件事情，我们好像一直在负债。其实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是7月30号，刚好是今年呢，哇，全球耗尽这个全年度的资源的这一天就在7月30号，对不对？
3: 嗯，哇，我想这种统计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很少听到过，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组织，那简单讲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全球每一年呢的这个自然资源呢，就是它有一个定数，
2: 是
3: 那这个定数呢，给我们全世界的这些国家来使用，那大概呢从1972年开始，大概就是1:1，就是一年呢，这个我们人类大概会用完这个自然的这些资源。
2: 是。
3: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到了今年呢，我们会提早5个月把它用完。简单讲是不是这样？
2: 就是刷爆的概念就是了，因为这个
3: 是的
2: 这个单位
3: 太好了，就是刷爆了。
2: 就好像如果它的限额是一张信用卡的话，我们就把它刷爆了，还有5个月怎么办呢？真的是，
3: 就是开始透支吧，
2: 就开始透支了。我们就一直在用下一代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的资源，对不对？那怎么办？
3: 没错，
2: 他们这个研究其实也很特别，就说基本上如果这样用下去的话，其实只有一颗地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要有1.73个地球才有办法因应，才有办法不负债，对不对？哇，
3: 对，
2: 这是全球平均值哦。是，
3: 如果说我们要恢复到以前那样，可以这个刚刚好一年用完一年的额度呢，好像也不太可能了，就是好像会一直的，只能说可能减缓一点。但是呢，因为一方面人口数的增加，那只要一开发呢，对于我们的能源的使用当然就是过度了。像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还有提到说，如果说呢，这个以国家别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蛮惊人的。有一些国家像是中东的卡达人呢，他的这个耗费资源的速度是超级快的哦，他大概到每一年的大概2月4号就已经用完了他一年应该分配到的这个额度哦，开始就是过度使用，可能用到别人家的也有可能。那像是美国呢，其实也是很快的，它大概比卡达再慢一点点，它到3月中也差不多用完它本来应该有的额度，那就开始预支了，对，
2: 所以那提到这些国家是高耗能国家嘛，那低耗能国家的话，这边全球生态足迹网路特别提到像印度啦、菲律宾啦，这些国家它的资源消耗就比较低，所以他说如果全球都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就不会超出全年生物承载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停下来，对不对？停下来，不要再做高度的开发。
3: 对，因为他们也有统计过，我们刚刚提到过，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让这个生态的超载能够逆转呢，大概要20.6年才能够恢复到原本。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过，你说要在20.6年大家都过一样刻苦的生活，
2: 应该不可能，
3: 好像由奢入俭真的就比较
2: 有点困难，对不对？哇，
3: 是的、
2: 哇，这个时间真的也需要很长，但是很多时候自然的债务不太可能逆转，对不对？
3: 是的，没错。
2: 所以呢，

0: 该怎么办呢？事实上，他们好像这个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好像也不是全部的这么样的悲观，对不对？
1: 悲观，
0: 对呀，
1: 其实
0: 当
1: 简
0: 然
1: 单讲，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
0: 是。
1: 大概就是做一些我们平常生活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减碳生活，其实是最直接最好的方式
0: 对
1: 了。
0: 呀，
1: 对，随手关灯，随手关
0: 是，
1: 水，然后呢，过简单的生活，
0: 然
1: 好，我
0: 后
1: 相信对地球也都是好事
0: 减
1: 哦。
0: 少碳排放量，就是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旅行的话，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以台湾
1: 是
0: 区
1: 的，
0: 域的话，能够搭火车就搭火车，能够搭捷运系统就搭捷运系统。就不要自己开车，因为自己开车的话，就是耗费量就会更大。
1: 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可以做到的。那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恐怕就必须要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去定，我们到底在碳排放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什么努力？比方说，像是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是不是可以减半？也就是这些产业
1: 是
0: 的
1: 的，
0: 问题，那高耗能基本上高科技似乎目前还是高耗能吧？对啊，
1: 没错，
0: 所以不断
1: 好
0: 的在
1: 像
0: 研发的
1: 对，
0: 过程当中，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不然这个问题真的挺大的吼。对，
1: 是的，
0: 好，再来提到的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高耗能的部分，我们就来提到半导体用电量，哇，
1: 是。
0: 如果到了2035年，可能会增加到1100亿度，哇，
1: 是的，
0: 真的非常非
1: 对，
0: 常的高。今年半导体的产业用电量大概是520亿度，那我刚刚讲是二零
1: 这个
0: 三五
1: 是，
0: 年，
1: 对，这是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哦，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因为现在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哦，而且呢，很多呢持续都在，比如说增建一些数据中心，现在的数据中心呢，真的是跟以往不太一样哦，尤其。像是在美国，有很多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现，这个数据中心简直就是，尤其是 AI 的数据中心，简直
0: 是，
1: 就是吃电怪兽。
0: 哇，data
1: 因为，
0: center，
1: 对，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很多州，有在美国很多州，像是主要的这一些州里面呢，开始有人民在反对了，因为他们发现呢，这个怪兽一进来，其实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像是
0: 是，
1: 民生用电。其实是还蛮严重的哦，所以像是台湾，尤其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程上面，这个硬体上面呢，是很大的一个出口国哦，所以这个台电呢，每次如果说相关产业要设计这个公司的时候或工厂的时候，都需要先跟台电先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电，够不够他们用？那台电公司也列出了一些规划哦。
0: 是。
1: 比如说，你可以所提到的，像是今年半导体产业的用电呢，就已经高达521度哦。
0: 亿度，
1: 那到了2030年，将再成长到800亿度；到了2035年呢，将近就会达到了1100亿度。所以这个扩张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哦。像我们的这个相关官员就提出了一个比喻哦，他说如果我们用球来比喻的话呢，像我们的民生用电呢，就像乒乓球一样哈，其实呢，不会说太明显。像工商业大概就是棒球，稍微又占据比较重一点，重量的含比又重了一点哦。那到了科学园区呢，就达到保龄球的等级，我们都觉得它已经很重了，对不对？可是他提到一个更可怕，像我所提到的 AI 的这种资料中心呢，你知道它是什么球吗？它是
0: 铅
1: 铅
0: 球，
1: 球。
0: 哇，好重
1: 我的
0: 哦，
1: 天哪
0: 不可承受之重啊！
1: 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个比喻，让我更可觉得更可怕，说以现在的这种 AI 资料中心呢，两个机柜哦，两个机柜就等于台电大楼的
0: 用电
1: 一
0: 量，
1: 年的用电量啊！我的天哪，
0: 哇哦！
1: 哇，是真的，这个失电的情况真的让人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哦。对，
0: 对，
1: 人
0: 所
1: 家说
0: 以，
1: 电力。不是算力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又开始慢慢的在转变了哦，
0: 所以真的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到，就是国土规划。那国土规划里面我们要放什么产业，其实就是这几年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的。所以你看，它用电这么样的，尤其一个资料中心，data center 需要花这么多的电量，
1: 是，没错。

0: 所以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这个电力的问题如何进行分配。你看我们民生用电是只是乒乓球哦，像一根羽毛一样而已，对，但是他们是像铅球一样，真的好好的思考，这好像我们是一般人也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对吧？
1: 是的。
0: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下个阶段的环境新闻。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进行单元是小小鸟大事集，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刚刚我们谈的都是有关于电力的问题，现在来到哇，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喜欢海，然后喜欢观察自然物，那安顺你有看过寄居蟹吗？
1: 我记得小时候是曾经买过吧。
0: 哦，曾经买过。
1: 我没有记错了，很小。
0: 哇、wow ，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啦，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在夜市啊，
0: 是啊，
1: 好像有曾经买过的样子。
0: 对，那我自己呢，
1: 当时不懂事，
0: 没有，一定要去先加这一句，对不对？好像说这个喝酒对身体不好那个标语一样，对，当时不懂事。那小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风景区、其实常看到很多的贝壳，那贝壳上身上都会雕刻、我还印象当中有雕刻鱼啦、雕刻老虎啦、雕刻龙啦等等的，我只看过
1: 好像是比较大颗的，
0: 对，比较大颗的、那看到寄居蟹本人，可能在沼泽好像看过吧、就是应该
1: 是
0: 说
1: 是
0: 海岸的沙洲区域可能曾经看过，但也没有看过很多，所以事实上你会觉得它的数量是不是很少。那后来当然就鼓励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捡贝壳，对不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呢寄居蟹就只剩下塑胶瓶盖可以当它的家了。
1: 没错，
0: 对啊，这个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了，可是没想到在屏东的后湾，这个寄居蟹好像一样有在做贩售这件事情，对不对？安顺，
1: 对，我想说贩售

0: 巨蟹这个事情不是已经绝迹很久了吗？
1: 对呀，怎么还有人在卖呢？
0: 是啊，而且不是卖壳哦，
1: 是整只
0: 是卖
1: 哦。
0: 活的哦，对，
1: 对
0: 卖活
1: 呀，
0: 的，
1: 是是是。
0: 而且我觉得，另外我们的这个垦管处也发现哦，其实有时候呢，他们为了要那个大的壳哦，甚至会把里面的寄居蟹把它拔出来，
1: 对呀。
0: 对于寄居蟹来讲都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1: 是
0: 所以
1: 啊，
0: 他
1: 是
0: 们
1: 啊。
0: 也呼吁大家呢，其实最好就是不要买，因为没有买卖的行为，它就没有市场上的需求，就不会有猎捕的压力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很多的自然的资源，尤其像自然的物种被猎捕，最重要就是有买卖。没有买卖呢，其实我想商人他就不会，他无利可图，他就不会再去浪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一些事情哦。对。
1: 对，那当然，事实上，研究学者其实有发现一个问题哦。现在很多的陆寄居蟹本身呢，它没有壳可以住，对不对？很多时
0: 是
1: 候
0: 的。
1: 会改住非洲大蜗牛的壳。那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大蜗牛的壳呢，因为其实比较轻，就会浮在水面呢。最后呢，可能会导致呢，它们要试幼的时候失败。所以呢，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海边千万不要再捡拾萝卜壳了，请把这些萝卜壳就留给寄居蟹来住，不然没得住。除了住非洲大蜗牛的壳之外，可能还是住塑胶瓶盖啦，或者是一些罐头咯，等等的，这个
0: 是
1: 都
0: 的，
1: 曾经发生
0: 对，
1: 过，对不对？
0: 都发生过了，没错。
1: 对啊，所以请特别呼吁大家，这件事情要看重哦。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水里面的污染，居然有一些我很难想象到的骨科碱这件事情。我看到安顺找的
0: 对。
1: 这则新闻，我有点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海水里面成分里面会有这些毒物了。
0: 对，所以这个药物的回收感觉上也变得比较重要了。当然，这个骨科碱可能就是有人食用之后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有相关的研究单位在国外呢，也真的做了这样的研究哦。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对照哦。这个骨科碱，单纯的骨科碱呢，跟已经释放过的骨科碱，还有另外没有骨科碱的这种对照组比较起来，其实反而就是呢，处理过的骨科碱对于这个水里面的生物来讲，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哦，比原来的纯骨科碱呢，对它们影响还要更严重一点呢。其实这个倒是让我们要好好的三思的哦。
1: 所以其实这则新闻是告诉我们有关药物的回收的重要性，真的耶。
0: 对，没错。
1: 对啊，要不然流到大海里面，现在除了骨科碱之外，还有抗焦虑的药的某一些
0: 对，
1: 成分，基本上
0: 没
1: 也会
0: 错。
1: 影响到水中生物的一些行为。
0: 对，
1: 那看来真的，
0: 让他变得更勇敢，无所
1: 对，
0: 畏惧，
1: 无
0: 可能
1: 所畏惧，
0: 太稳定了。
1: 动作都变快了，比原来 的一些
0: 对，
1: 回游的状况都更快，这是你很难想象。我看到这个新
0: 对，
1: 闻，真的好惊讶哦。
0: 没错，没错。所以人类的小小行为哦，其实对很多的大自然的生物来讲，都会造成这个很奇怪的后遗症。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就觉得就稀释掉了，是稀释掉的。但是呢，可是又想一想，其实这些东西会不会后来因为我们人吃了鱼，又回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从源头做起。如果我们可以杜绝这些东西呢，流入大海里面，其实对鱼类或者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是双重保障的哦。
1: 这感觉就好像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让我们的宠物吃人类的食物一样嘛。那如果我们的药物随意丢弃的话，就好像是让生物界吃到我们人类的药物，哇，
0: 没
1: 这影
0: 错，
1: 响
0: 没错。
1: 性应该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大吧？
0: 对，这全面性的吼，
1: 是，
0: 真的是它是全面
1: 而且
0: 性
1: 其实
0: 的，
1: 药房都有在回收药物，所以你没有要使用的药物，其实就是拿到药房去回收，我想这是一个
0: 没
1: 蛮
0: 错，
1: 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个屁蹄哦。
1: 是，那
2: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只鸟，其实长得很漂亮哦。我看了它的照片呢，我觉得它还蛮朋克的。
1: 我个人的感觉。
2: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只鸟的名字叫做黑锦屁蹄。好，那黑锦屁蹄，只要听到屁蹄，大概就是在水面上活动的这一种鸟类哦。那黑锦屁蹄呢，它上下嘴喙呢略往上翘。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夏天的这个眼睛呢是红色的，哇，非常非常的红，
1: 鲜红哦。
2: 对，然后头呢还有颈呢是黑色，所以这是它很大的一个特征哦。那眼睛的后方还有一点橙黄色的这个装饰羽，好，这个装饰。主要背部呢是黑褐色的，胸以下呢是白色的哦。这大概就是它夏天的羽色，那冬天呢就没有那么的艳丽。好，简单讲。就没有那个橘色的黄色的这个饰羽啊，不是橘色，黄色的饰羽哦。那另外呢，我觉得其实它的，我觉得在夏天的这个羽在头上好像梳了一个不像庞克头，但是略像庞克头的头，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哦，是我自己的感觉哦。那如果大家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具象，你可以上网呢再去查一下它的照片，其实它长得真的还蛮漂亮的一种鸟哦。我觉得比这个小屁蹄来得更有型，我觉得它就是很有型的一种鸟哦。那么黑锦屁蹄呢，它繁殖主要是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跟北美洲，在东亚的族群

0: 冬天呢会迁移到日本还有朝鲜半岛跟中国东部的沿海河口海湾跟西湖哦。
1: 是，
0: 那么它在台湾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虽然它在中国的这个东部的沿海的河口分布的还蛮多的、哦、可是台湾是稀有的冬候鸟，偶尔会零星的出现在我们的河流或湖泊或池塘的地带，因为它的羽色是比较深的、哦、所以经常如果混居在很多的不同鸟类里面呢也不是那么好分辨啊、哦、我说实话、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因为呢它像屁蹄的鸟像屁蹄这种鸟类呢它都是尾巴退化了，然后呢腿都位在身体的下方后方，不太擅长走路、
1: 嗯、
0: 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在陆地上行走、哦、那一定都有谱，他们都很会潜水
1: 哦,
0: 哦，只要看到屁蹄呢他们都很会潜水。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呢主要是吃昆虫，到冬天呢就会潜水去吃鱼还有甲壳类哦。那其实呢这个黑颈屁蹄呢他们跟冠屁蹄很像哦，求偶呢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花样，会有水舞花样、哦
1: 嗯、哇，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种影片哦。你看哦他们会这个什么四羽竖立啦，胸部碰撞啦，还要身体这个互绕啦，在身边绕来绕去的这种舞姿哦、
1: 嗯、
0: 那雄鸟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他们说是哀怨的笛声啊，我觉得有一点孤单的感觉、哦、或者是尖利的颤音哦，我们来听听看、哦、
1: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嗯、感觉一下。这是雄鸟的歌声，那我们来听一下雌鸟的歌声如何呢？好像比较没有延伸拉长，对不对？
0: 是、嗯，
1: 然后还有群鸟的叫声，就好热闹。这其实有点分辨不太出来，但是合奏曲里面的群鸟的合奏曲里面的一小部分。哇，
0: 是的，
1: 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黑颈屁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的话，可以上 eBird 的官网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就是独门绝学篇呐、啊，来安顺教为我们介绍的 是
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号称呢是鸟界的模仿大王。
1: 哇，那就是很会模仿鸟音吗？或者各种不同的声音？
0: 鸟音哦，它会模仿我们
1: 人的生活
0: 所有的声音。对、哦，像我们人类在生活当中发出的什么电锯声呐、啊，
1: 是是是，
0: 拍照的咔嚓声呐、啊。
1: 嗯
0: 我觉得电锯声它也模仿了起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神奇的、哦。
1: 那我觉得我想要用卡祖笛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有吹出电锯声？
0: 是
1: 是。
0: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只鸟叫做禽鸟、
1: 嗯。
0: 其实禽鸟呢，撇除它的模仿能力，它的外观就是已经杀遍这个天下无敌手的，它的这个、
1: 嗯、
0: 装饰羽在夏天的时候的羽毛也是一绝哈，它也
1: 是
0: 很漂亮的一种鸟的哦、
1: 嗯、
0: 哦。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它的声音，因为呢它不只会模仿笑翠鸟或者是斑这个赵中娟哦。哦，或者是其他鸟类的叫声，它都会，甚至呢，它听过人类制造出来的这些声音，都会模仿的起来，像是相机的快门声、电锯声，
1: 是，
0: 还有人类的说话声音，所以它也是会学舌的。哦，简单讲，就它还会模仿人类的这个声音哦，而且模仿的很像、哦
1: 嗯。
0: 我记得我有听过它的这个影片的介绍，它这叫起来真的还蛮像、
1: 嗯、
0: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在森林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电锯的声音，很多人都会被它吓一跳。有时候如果说你在这个，当然在台湾是看不到禽鸟，如果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听到，突然在森林里面听到电锯的声音，或许搞不好就是禽鸟在你的旁边、哦、
1: 嗯，有可能。
0: 但为什么它要热衷于模仿呢？大家想一想，它吃饱撑着吗？当然不是。它为了娱乐吗、
1: 啊？
0: 也不是。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为了求偶。因为据说哦，这个禽鸟除了靠它的羽色，

0: 靠它的尾羽，它一个很漂亮很长的尾羽哦。这个如果都大家有兴趣啊，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哦。另外一个呢，越会模仿的，越能够吸引到雌鸟的注意。简单讲就是这样，它靠它的口技
1: 啊，
0: 来吸引雌鸟的注意力啦。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加上它醒目的外表，哇，那就是这个。又有加分的效果、哦，所以这个青鸟真的得天独厚，它长得又漂亮，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口技又很厉害，又很会模仿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来吸引它的雌鸟，对它的在繁殖季的成功率呢，就会高了很多很多，
1: 就会大大提升许多。
0: 是的，没错。
1: 光听到奇鸟这个名字，你就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很会乐器吧？就
0: 是
1: 那个声音的展现，应该就是很美丽。
0: 对。我觉得妮可姐这个解释太好了，就是这个琴让人家马上联想到，她应该这对声音是很厉害、很敏锐、
1: 很敏锐的。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在用卡祖笛用那个呱呱？他据说他也可以模仿很多不同的声音了，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刚刚安社提到口技这件事情，哎，我觉得卡祖笛似乎可以。满足一下我们乱玩的声音的这件事情，对，很好玩哦，在生活里面找一些乐趣，让自己快乐一点，简单生活，快乐过。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0: 还有安雪
1: 为您主持的《乐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Hello，大家好，欢迎登上今天的清晨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最近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找到跟自己很像的人。什么叫做很像呢？可能就只是因为一首歌，可能因为一部动画，最近你的名字又重新上映了嘛，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追了共同的偶像，或者是可能只是我们都共同喜欢某个很冷门的小兴趣，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一群，跟我们有共同喜好的人。那以前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现在好像变成是说演算法会帮你找到你的同。

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只是某一天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影片，或者是可能一段舞蹈、一首歌，或者是动漫角色的一些小剪辑，或者是他自己的创作这样子。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有趣，结果你多看几秒之后，隔天那个社群平台就会推荐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就会开始认识这个作品，开始搜寻相关的资讯，开始追踪这个账号，然后甚至会加入他的粉丝社群等等，然后或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可能影片的片段，然后电影的片段、动漫的片段，我就去看了整个动漫，而从而真的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那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哎，我是不是已经入坑了？其实这种就是慢慢被吸引进一个圈子的经验，现在很多人都有。可能是从 K-pop 开始，原本就只是听一首歌，然后滑个影片，然后滑个什么某个舞台的影片，然后后面开始认识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看他们的舞台，然后收集他们的一些照片。之前还会在那种可能买那种专辑照片小卡，一个都就是可能1000块、2000块那种，甚至到几万、上万的都有。就哇，真的是花了很多钱在上面，然后也会为了演唱会开始存钱，然后买周边等等。那有些人可能是动漫，可能原本就只是朋友推荐一部，说，《排球少年》很好看，好了，结果看完之后，哇，真的很热血，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看《排球少年》，因为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的时候，然后现在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然后就大家就会开始可能买他的漫画啊，买整套漫画，我朋友有他整套的漫画，还有什么特点，然后买周边，参加他的动漫展之类的。那也有人是喜欢地下乐团，就可能以前身边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些音乐，但透过社群平台或者一首歌、一些现场的演出的那种 reels 剪出来的 reels，就会让人家开始就是更多人认识这些创作者。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这个现象，就是圈层文化。其实听到这4个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听过嘛。但它其实就是离我们非常近。那其实简单来说，圈层文化就是一群人因为共同的兴趣或者是价值观、生活方式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这个圈子可以很大，像是 K-pop 的粉丝圈，那也可以像是很小，可能是喜欢很冷门的乐团，或者是收集某款的模型，或者是研究底片摄影各种的人。那甚至有些圈子是小到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对那些身在其中的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件事情，不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找到一种被理解的那种归属感的感觉。像是当你身边的人都不懂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偶像，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面遇到另外一个偶像。你们可以聊同一场演出、同一场演唱会，分享同一个舞台，可以一起期待他带出来的新作品。那种感觉其实就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对吧？就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圈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也慢慢会变成一种，认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方式。人会说，我就是动漫迷，我是 K-pop 的粉丝，我是疯狂的追星族，或者是我是音乐季的爱好者，我喜欢听团，我喜欢，实际到那个地方听演出，或者是我是很喜欢喝咖啡的，我是咖啡控，就是可以带起一个话题嘛。然后我是健身的人，这些标签呢，看起来都只是兴趣，但是呢，其实背后代表的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一部分嘛，就是是我代表我的一部分。那呢，不过这边也出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加入一个圈子，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还是我们只是渴望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很需要连结的嘛。我们希望有人理解我们的兴趣，希望有人分享我们的热爱，希望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圈子，只要属于自己就好。因为如果以前我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有人就觉得很好孤单，没有人懂我，就是哼，这个很可爱，怎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很可爱这样子？就像是
对，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喜欢啊？别人是。

0: 就觉得很可爱。那现在不一样啊，就网络就会让我们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越冷门，找到同好的时候，就越有一种珍贵、珍惜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圈层文化最有趣的地方，它呢会让我们找到更多的朋友，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说，我是因为喜欢所以加入这个圈子，还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那我害怕错过。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聊一聊为什么以前的小众兴趣，现在可以快速的变成大型的社群。那社群媒体和演算法到底是如何创造流行的？而当我们困在自己的圈子，找到自己的圈子里，之后呢，会不会又被困在里面？我是主持人夜夜，陪你一起探索生活中的大小现象。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聊小众兴趣如何一步步变成大社群。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现在的每个人好像都有属于各自的圈子，属于自己的圈子，可能是动漫圈，可能是 K-pop 圈，音乐圈，或者是一些很小众的兴趣。那我也觉得有些人像是我，可能就横跨各种圈子，但我也没有说真的融入，就是浅浅的了解各个圈子这样子。那今天的第二段呢，我们会继续聊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那些被认为很小众的兴趣，现在却能慢慢的走进大众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让原本一个可能只是少数人在知道的文化，变成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呢，如果回头看，其实很多现在很流行的文化，以前都曾经被贴上很小众的标签，对吧？像是动漫，以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动漫就只是小朋友在看的东西，小孩子在看的东西，甚至有人会觉得动漫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兴趣。但现在呢，不管是在电影市场、周边商品、展览活动，甚至在日常穿搭里面，都可以看到动漫文化的影响。因为动漫不只是存在作品里面嘛，可能也开始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很多人会去动漫展，去买周边，参加角色的像是 cosplay 之类的。对，甚至有些人会第一次接触动漫，不一定是从电视或是漫画开始，而是从一些抖音啊，或是 YouTube 或是 Reels 朋友分享的一些影片开始的。那接下来再看 K-pop， 其实韩国流行音乐走向全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提到韩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少数几个团体。但现在呢， K-pop 已经不只是音乐，它包含了舞蹈、时尚、粉丝文化、社群互动，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开始因为偶像想要去学韩文，有些人第一次出国是为了要去韩国看演唱会，那有人会因为追星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那你会发现一个兴趣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跨越国家的交流方式。那除了动漫跟 K-pop 之外，地下乐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以前地下乐团就比较像是固定乐迷的小圈子，大家可能会透过朋友推荐，或是朋友拉你去可能 live 现场听歌，才有机会去认识嘛。但现在呢，短影音的流行就影响了，改变了这件事情。一首歌可能被剪成十几秒的片段，可能搭配一段影片、一个情境、一段文字，结果就突然被大量的分享。那原本就只有固定乐迷知道的乐团，也可能因为一首歌开始被更多人看见。那我就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可能以前也有看一些很小众的歌手，然后现在看到他们可以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我就觉得是我先看到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可以被看见是一个很好的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良好的，怎么讲，很良好的

成为推动文化的一份子。那这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演算法。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某个内容停久一点，可能只是多看了几秒，那下一次打开手机，类似的内容就开始出现。一开始你可能就只是觉得，哎，这个很有趣，好特别哦。然后演算法就会推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会开始介绍，开始评论，然后看到更多粉丝分享，最后你可能就真的喜欢上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有人开玩笑会说，不是我追星的，是演算法帮我追的。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兴趣的方式已经不是单纯的在靠自己寻找，很多时候是平台先把某个东西放到我们眼前，然后才开始有产生了这个兴趣。那也带来一个真的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真的是自己选择的吗？还是有一部分只是被环境给影响了？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像是我最近很喜欢蒙奇奇，但是我又觉得蒙奇奇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喜欢？虽然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去日本也买了一堆他的小周边，哈，真的很可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不懂，就是他们身边的朋友说长得好奇怪，有点可怕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哼，明明就很可爱，但我就不知道，还是要问自己说，我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推给我这个东西很可爱，还是就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它很可爱，所以也入坑了。所以就觉得真的是很需要问自己说，你是因为一直被推流行，现在的流行风潮，所以喜欢，还是是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就算不流行了还是会喜欢。当然也不能说演算法就是完全控制我们啦，因为到最后决定喜不喜欢的人还是我们自己嘛。但不可否认的是，演算法确实改变了我们发现新事物的方式。以前呢，我们喜欢一个很冷门的兴趣，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搜寻，自己打出来说主动去搜，就是搜寻这样子它的相关资讯。但现在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用主动找，内容就会自己来找你，这也让很小众文化有机会被看见。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流行变得更快了。可能今天在讨论一个作品，但过几个月又变成另外一个热门的话题，流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快的就是被退潮被换代这样子。那呢，这也让一些原本就在圈子里面的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例如有些人会觉得以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少，大家是真的喜欢，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跟风追流行而加入。这种想法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吧，像是追星圈可能就会说，新粉丝不是只是因为偶像红了才喜欢。动漫圈大家就说，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只看热门的作品。那音乐圈可能会讨论说，这首歌爆红之后还算不算地下音乐。但其实呢，这也反映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一个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它一定会改变呢，因为加入的人变多了，接触的方式变了，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也可能变得更加多元。可是改变呢，不一定代表不好，因为如果一个文化永远只停留在它的小圈圈里面，也许就不会有更多人认识它。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创作者的作品因为社群平台被更多人看见了，他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创作，更多的作品带出来，然后有更多人支持他的梦想，这其实也是社群带来的力量。那呢，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小众会变得主流。其实答案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社群媒体让分享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演算法让相似的人更容易聚集，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公开自己的兴趣，也因为现在的世界呢比以前更可以接受不同的喜好吧，就是接受度更高。但当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都加入同一个圈子，我们还可以就是保持自己中立的想法吗？当一个兴趣变成流行，我们追求的是喜欢本身，还是追求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感觉？那呢，下一段我们就会继续聊一聊，聊得更深，因为圈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有快乐跟陪伴嘛，有时候它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像是为什么有人

会害怕自己不像真正的粉丝。那有些圈，为什么有些圈子会排斥新人？又为什么呢？我们明明喜欢一件事情，却可能因为它变得热门而感到失落。那我是主持人夜夜，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找到归属感，还是困在同温层。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上一段我们聊到，其实很多原本小众的兴趣，因为社群媒体和演算法的推动，慢慢走进了我们更多人的生活嘛。像是动漫啊、K-pop 或者是乐团，甚至各种兴趣圈，都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但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加入一个圈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那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种压力嘛，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就会聊一聊，我们加入一个圈子到底是在寻找归属感，还是不小心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其实呢，很多人喜欢一个兴趣，最开始的原因都很单纯，可能就只是音乐，因为这首歌很好听，或者是作品很感动，这个团体很有团魂，这个角色我很喜欢，这个活动很好玩等等。就一开始大家喜欢就是喜欢嘛，没有太多的原因。可是慢慢的呢，当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同好之后，这份喜欢可能就会产生了更多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只是喜欢一个作品，我们开始认识一群人，开始试着融入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想说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有共同的兴趣啊。但是身边都没有人懂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点孤单嘛。像是我们可能很喜欢一个偶像，但是朋友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还要去跟他们介绍。然后我很喜欢一个动漫作品，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剧情。然后你听过某个乐团，但是身边的人完全都没有听过，那种感觉好像就会像说。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懂。可是当我进入一个圈子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有人也喜欢这首歌，有人也喜欢这个团体，有人会因为同一个角色感动，有人期待，大家共同期待下一次的活动。那一瞬间，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连结，我们会感觉是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家都是一起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来就有，一种归属感的需求吧。我们渴望被理解，希望有人认同自己的想法，也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地方。而圈子呢，就刚好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加入一个圈子，不只是因为兴趣，更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部分的自己。但是呢，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当一个圈子呢越来越重要，它有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些规则，像是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粉丝？你喜欢多久了才算资深？你知道多少才有资格去发言？这些问题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像是追星圈，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真的喜欢，你就应该要买专辑去支持他们啊。如果你支持偶像，你就应该为他们投票。就是可能应援一些投票，那如果你是粉丝，你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可另外一边也有人会想说，喜欢一个人难道需要花钱去证明吗？只是单纯听歌，我是音源范，我们就不能算是喜欢吗？那动漫圈也是一样的嘛，有些作品很热门之后，新加入的人变多了，可能就会有人说，以前没人知道这部作品的时候比较好，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只是跟风啦。这种现象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嘛。当一个圈子变大，原本可能在里面的人，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的感觉，因为就会觉得原本就只是我知道而已啊，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世界，却好像变了。那我就觉得，

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小时候就也不是小时候啊，就之前会知道很多小众的，可能小众的人、小众的歌手，但现在他们都变得更红，大红大紫。那我当然也是祝福，但就是去前演唱会的时候，那门票都越来越难抢，越来越难站到前排。但我也很感谢，就是新加入的这些粉丝，因为没有他们，我的偶像可能也不一定会可以真正的站上舞台，开他自己的专场，对吧？所以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圈内门槛。简单来说呢，就是某些人开始判定说，谁是真正的圈内人，谁只是刚加入，谁有资格喜欢，谁有没有资格去发表意见。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就是很矛盾的，因为很多圈子一刚开始只是因为希望找到同好才形成的，大家只是希望有更多人的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共同喜欢、共同的爱好嘛。可是当呢，真正有更多人加入的时候，又会开始害怕改变，因为就像只是一个房间，一刚开始只是几个人，大家都很自在的相处，可越来越多人进来的时候，原本的人就会想，就开始担心嘛，就说有一点不自在啊，就会开始担心说，这还是原本的地方吗？那其实除了圈内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之前我说过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错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相似的经验，可能看到朋友去演唱会，看到大家分享活动的照片，看到别人买限量的周边、限量商品，那你就会开始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而已？是不是只有我没有参与这种活动？如果我没有跟上，我是不是就会被排除在外？尤其是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很容易会被放大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可能都是别人分享出来的精彩片段，可能是演唱会的现场 live，新品的开箱、活动记录、粉丝见面，然后大家开心的瞬间。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记，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参加啦，很多人也没有买到这些限量的周边，也很多人只是偶尔看一下，偶尔就是当做自己的兴趣看一下，可能演唱会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不一定只是兴趣本身，而是那种我也在其中，我也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这种感觉。那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今天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你还会喜欢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呢，我就觉得真的属于自己的兴趣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同上面。像是我喜欢一个歌手，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很红，而是因为他的音乐真的陪伴过你，可能走过很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班的路上，你真的每天都在听，我就觉得你真的可以去支持他，因为他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嘛，就是你的兴趣。不是因为他现在很热门，而是因为他带给你某种感受。你喜欢某个圈子，也不是因为害怕孤单，而是因为你在里面真的感受到快乐。那其实圈层文化也没有说不好，因为相反的，它也带给很多人珍贵的经验。它可能让原本孤单的人会找到朋友，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了连结，也让很多创作者有机会被看见。但是我们也需要保留一点的距离，不要让圈子决定了自己的全部，因为每个人都不只是身上的标签嘛。你可能是动漫迷，也可能喜欢运动，就不只是会有一个标签。你也可以追星，你可以喜欢独立的音乐，可以属于很多不同的圈子，甚至是没有固定的圈子，这些都没有关系。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加入圈子之后，是因为它让生活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去害怕自己没有地方属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要问说圈层文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面镜子吧，因为它反映出我们渴望连接、渴望被理解的需求，但同时呢，它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因为真的有趣的人生，不只是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也是有机会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那下一段呢，我们会进入最后的结尾，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只是兴趣，还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存在的位置？那我是主持人叶叶，稍后回来呢。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圈层文化，也讨论了关于社群媒体、归属感等等，那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那其实说到圈子，我就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几次入坑的经验，但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意识到，可能是一部作品，一个偶像，也可能是一首歌。那也可能是你以前完全没有想过，但是最后却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的兴趣。

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这一题，我就想到我以前对动漫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就是动漫到底是，就是一些可能很宅女或者是宅男在看的动漫，然后结果最后我自己开始看，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看动漫是看《鬼灭之刃》，然后《鬼灭之刃》就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朋友在看的嘛，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才根本觉得他不是小朋友在看，他是有很深的一种。就我看炭治郎就是主角，看炭治郎就看到很想哭，就觉得太同情他了。然后他也一直都很努力、很阳光，我就觉得从中就是得到很多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动漫，就之后我就开始看各种动漫，《排球少年》呐，然后可能恋爱番各种我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就看到每一笔其实都是作者画下来的，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嘛。那我就觉得大家一定，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入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很想问大家，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收集那种什么宝可梦卡，或是偶像学园卡片。然后就喜欢收集那些什么卡片、贴纸啊，然后放学之后就要跟朋友一起讨论或是交换嘛，然后就说哪一个比较稀有，哪一个比较特别。那时候的快乐其实就很简单，但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开始改变了嘛。有些人可能喜欢追星，每天会关注偶像的一些可能泡泡那种跳出来的新讯息，或者是开始看动漫，为了一部作品去熬夜追剧。那有些人会喜欢音乐、摄影、游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小众兴趣，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其实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吸引自己的世界，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通常就会觉得，我应该都会一直喜欢这个东西吧。而过几年，其实有些兴趣就会慢慢的淡掉了，可能以前每天都在关注的东西，现在偶尔才会想起来。以前一定会去参加活动，可能音乐季啊，或者什么。会泼水那种什么啤酒节各种的，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生活忙碌就没有再去了。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不代表是说，你的那份喜欢消失了，因为有些兴趣虽然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回忆，却还是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过往的回忆，对吧？可能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它还是一个很重要，支撑自己的力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整理房间的时候会突然翻出以前收藏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会，就是以前我很喜欢收集明信片，然后有时候在整理可能房间的时候就翻出来说，我以前真的有买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回忆，因为可能就是出国玩或是到某个地方才买的，就是为了要纪念的那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会让人唤起那种很古老的回忆，也没有古老，就唤起一些回忆这样子。也可能是因为那种演唱会领出来的实体门票，一张偶像的小卡，或者是以前买的超贵的周边，就是让你瞬间回想起来，我以前真的很疯，就瞬间回到那个时候，就想起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喜欢，你是和谁一起分享的？想起那时候自己有多期待这场演唱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兴趣吧。因为我就觉得他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而且现在的我们好像就也可以慢慢的接受，是说，喜欢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年龄的限制。以前可能就会觉得，长大了怎么还看动漫呢？大人怎么还在追星呢？你怎么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还在收集玩具？那这现在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兴趣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赚钱就是为了去看演唱会。那我假日就是为了要去动漫展呢。有些人会收藏模型公仔，有些人会花时间研究咖啡、摄影、音乐等等。就是这些事情的价值，不是因为它变得多流行，而是因为它可以从中带给自己快乐。那呢，其实回头看，其实圈子最珍贵的地方，不是让我们跟谁比较有多么资深，多么早之前就踏入这个圈子，而是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因为呢，在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嘛，可能是人际关系、各种的压力、工作、课业，但有一个喜欢的兴趣。

0: 我们就可以像是生活里面的小小出口，让我们有期待又有放松的时刻，就可能去演唱会大叫，然后就觉得真的很舒压，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所以呢，就想要问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人生最难忘的一次入坑是什么？可能是陪伴你青春的偶像，还是一个让你找到朋友的兴趣？那也许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了，或者是可能我爸妈以前很喜欢的偶像，他们可能现在也可能年纪大了之类的。但这些我们喜欢过的时光呢，都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回忆嘛。因为人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热爱，有些兴趣会陪我们走很久，但有些兴趣只会陪我们走过某一段路。但每一次真心喜欢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所以呢，我就觉得喜欢一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急着证明给别人看，也不用在意自己是不是最早知道这个人的人。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份热爱有没有让你成为更快乐、更自在的自己。我就觉得，其实我喜欢很多兴趣，然后可能偶尔看一下我喜欢的偶像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舞台上面散发出很热情，然后那个笑容就会足以治愈我一天，因为实在是，我觉得他们会在舞台上面，然后就是为了要带给人这种力量吧。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他们在对舞台的热情，还有对事情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因为他们准备舞台一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当我自己真的也去练习他们的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厉害，因为可能原本不是这么会跳舞的人，然后变得这么会跳舞，然后一定也是在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呢，就觉得大家喜欢共同的兴趣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把它拿来做比较，因为其实做比较最后心累的还是会是自己，因为你就会觉得跟某一个可能大粉丝比较，就觉得自己好微不足道。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说，对他们来说，有你的喜欢，然后，有本人在背后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要问自己，是不是有让你更快乐、更成为你自己？因为你喜欢这个兴趣，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你自己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聊到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呢？稍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会一起聊一聊今天聊到的圈层文化，也和大家分享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之外，要如何保持自己的世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圈层文化的形成，我们从动漫到 K-pop 到地下乐团，再到各种因为社群媒体而聚集起来的小众兴趣，我们发现呢，现在的圈子好像比以前更容易被看见，因为只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可以让原本不认识的人产生连结。那回想一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嘛，可能是学生时期一起玩耍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一个兴趣所认识的同好，也可能是一群在线上聊天分享生活的人，那也可能是一个自己默默支持的社群。而这些圈子的存在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是需要连结的。我们都希望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希望呢，我们分享一件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对方不是觉得你好奇怪哦，而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话题，一起讨论嘛。希望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再假装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而圈层文化呢，某种程度上就是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

那以前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很奇怪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接受每个人有自己的热爱。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研究动漫的剧情，有些人喜欢追偶像，有些人喜欢收集公仔，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乐团，有些人喜欢拍照、做甜点、玩游戏，这些等等，看似不同的小兴趣，其实都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呢，在我们找到自己的圈子之后，也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圈子可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要变成生活的全部。因为呢，当我们太依赖某个圈子的认同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像是我可能原本就只是单纯喜欢一首歌，但后来会开始在意说大家觉得这首歌厉不厉害，好不好听。别人会觉得我够不够了解这个歌手？那如果我没有参加活动，是不是不像真正的粉丝？慢慢的，原本就只是很开心快乐的一个兴趣，但是开始会变成了一种压力，对吧？因为喜欢一件事情，其实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买最多周边才是真正的喜欢，不是知道最多资料的人才有资格加入粉丝社群，也不是最早认识的人才比较重要。因为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和就是自己的相处方式嘛，可能我对这个歌手就是偶尔听听歌、去去演唱会，但是我对其他东西可能又有投入更多的热情，甚至觉得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这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有些人喜欢一个偶像，就只是因为那首歌曾经陪伴自己度过低潮；有些人喜欢一部动漫。是因为，里面的角色让自己从中得到力量。那有些人喜欢某个乐团，是因为现场的音乐让自己从中感受到快乐。那这些感受呢，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去喜欢。那回到今天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追求兴趣，还是在寻找归属感？那我想可能是两个都在追求吧。因为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可能只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动，但，我们留下来停在这个圈子，很多时候是因为遇见了一群大家共同是共同兴趣的一群人，有人会跟我们分享，有人理解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不是自己一个人。那我就觉得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地方，也许不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标签。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喜欢是有价值的，自己喜欢的兴趣是很值得被看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开放一点点，不要因为自己喜欢某个圈子就否定了其他人的选择。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喜好嘛，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别人不理解，但别人喜欢的东西可能又不一定是你的兴趣。其实这就不代表是说哪一个其中的哪一方比较好，因为其实人生就很像一个旅行。我们会经过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那有些圈子可能会陪伴我们很久，有些圈子就只是人生某个阶段的风景而已。但每一段经历呢，都会留下属于他自己的意义。那最后呢，今天在节目尾声，也想要留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就是第一个问题，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圈子里面呢？你是因为兴趣才加入？还是只是想要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圈子不再流行了，你还会继续喜欢吗？那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圈子里找到的是别人的认同，还是更加了解自己了？那也许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个圈子，因为它代表我们和世界有连结。但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只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以喜欢很多东西，喜欢很多事情，可以探索新的可能性，也可以慢慢找到更多不同的自己。那有时候呢，会觉得其实现在的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呢，在网络可能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可能会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你就不知道还有谁跟你一样嘛，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要去哪里找才能找到这些人。你甚至有一些人会把自己就是的兴趣藏起来，因为自己的兴趣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会被

提起嘛，因为我害怕被笑啊，害怕被说幼稚，害怕被认为很奇怪。那现在就不一样啦，你打开手机搜寻一个关键字，你可能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人和你会喜欢同样的事情，有人可能会分享心得，分享创作，有人也会分享生活，那也有人只是默默的按下一个赞。但我就觉得因为这些互动，我们就会开始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很孤单的嘛。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圈子可以陪伴我们，但也不要让圈子限制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待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而慢慢失去接触不同世界的机会，像是我们可能会只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也可能只和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聊天。但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哦，世界是不是本来就长这样，就是世界都是哦，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圈子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嘛，因为每一个圈子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每个人也都有他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除了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因为真的成熟的人不是只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而是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热爱也尊重别人的热爱。那我就觉得很想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兴趣可以不同，但热爱没有高低之分。有些人喜欢追星，有些人喜欢动漫，喜欢踢足球健身，有些人喜欢看书，喜欢假日的时候逛市集，也有人喜欢在家打游戏。但每一种喜欢呢，其实都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也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哪一种是比另外一种更值得被认同的，就是我就觉得哪一种都是很值得被珍惜、被珍重的吧，就是都值得被尊重的。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加入一个圈子而认识更多的朋友，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离开一个圈子而认识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本来就会改变，以前可能喜欢的东西现在没有这么喜欢了，以前很热衷的事情也可能因为生活的不同而慢慢放下，就是可能因为生活步调的不同而慢慢就是没有这个兴趣了。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每一个圈子都要陪我们一辈子。有些圈子是青春，有些是回忆，有些圈子呢是陪我们走过某一段低潮，他们都曾经很重要，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也找到新的热爱。那所以如果今天呢有人要问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吗？我想答案是说不用刻意去找，因为我就觉得真的适合你的圈子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接受原本的你，让你可以自在的在里面分享自己的想法，让你可以因为共同的兴趣而开心，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排挤而才留下来。真正好的圈子不会让你感到压力，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做自己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那呢，今天的青春航班从动漫、K-pop、地下乐团聊到了圈层文化。那我们聊的不只是追星、动漫，也不只是社群媒体，真正想聊的是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群人，还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受。那或许呢，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不是把人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圈子，而是让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最后呢，今天节目想最后送一句话给大家，找到一群和自己相似的人很幸福，但能够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长。那我是主持人夜夜，谢谢大家今天搭乘青春航班。那希望下一次呢，当你因为一个兴趣而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找到一个圈子，也找到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안녕하세요，저는 Eunice 입니다。听到我讲韩文，大家有猜到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泡菜的故乡——大韩民国。这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三面环海，首都就是热闹繁华的首尔。韩国在20世纪靠着出口型经济快速起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韩国全境划分为六大区域，关东地方、首都圈、大田圈、湖南地方、岭南地方以及济州岛。高铁的便利让游客半日内就能穿梭主要城市。文化方面，韩国承袭了中华文化的底蕴，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传统特色。同时，它的韩流文化更在全球掀起风潮。韩国最有名的就是 K-pop 文化，

先说它的演变史。K-pop 这个词其实是在1990年代后才逐渐成型，并转化为更贴近现代的音乐类型。从最初单纯的音乐，发展成如今与舞蹈、造型与舞台设计紧密结合的表演形式，逐步建立起来后被视为 K-pop 的雏形。2000年代后，韩国偶像团体制度逐渐成熟， YG、SM 等知名经纪公司相继成立，并发展出一套针对年轻练习生的高强度养成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少女时代、Super Junior、Wonder Girls 等二代团陆续出道，也将 K-pop 推向亚洲市场的主流视野。不过在当时， K-pop 尚未站上今日的全球舞台，甚至在部分地区仍被视为次文化。直到韩国影剧及综艺大量输出， K-pop 才开始以更日常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即使从未接触韩国流行音乐的人，也可能在商店、广告或电视节目中听见旋律。其中最具代表的例子绝对是南韩歌手 PSY 于2012年推出的《江南 Style》，当时邀请多位知名艺人出演的音乐录影带在 YouTube 上创下惊人观看次数，并长时间占据最多观看次数的 MV 宝座。这首歌也是首次以现象级的方式让全球观众认识到 K-pop 所代表的创意及能量。接着二代团体的基础下，三代、四代偶像则进一步搭上社群媒体的浪潮，透过跨平台传播与即时互动，让自身作品更快被世界看见，也逐步孕育出如 BLACKPINK、BTS 等具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持续刷新 K-POP 的全球纪录。再来就出现一个现象啦，就是当歌词中的韩文比例不断萎缩。其实早在2010年代初期，不少韩国经纪公司就已经看见中文市场的潜力，推出 XOM、 Super Junior M 等以中文为主要与演唱语言的小分队。同时日本市场长期以来也是韩国娱乐产业的重要战场，从日文专辑单曲的发行到以日本市场为主题的出道规划。其实唱韩文早就已经不是界定 K-pop 的唯一标准了。然而在语言边界的松动，近年来却呈现更为极化的趋势。偶像团体与海外艺人的合作更加频繁，全英语的歌曲也逐渐成为主流选项。近年 K-pop 歌曲中的外语比例有明显的提升，其中又以英文最为明显。这种改变也悄悄重塑了不同地区粉丝的收听经验。对不少海外歌迷来说， K-pop 往往开始于某个舞台片段或演算法推荐，只要建立情感连结，歌曲是否韩不韩或许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不只是音乐类型， K-pop 更是一种文化标签与行销的框架。一直以来，流行音乐及偶像团体的结合始终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每一个世代都属于自己的文化 icon。 而在韩流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个角色逐渐由韩国承接。说到 K-pop， 人们往往不只谈论音乐本身，还会将其与韩国文化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偶像在综艺节目中品尝泡菜，或是穿着韩服拍摄形象照， K-pop 像是一座文化桥梁，让海外粉丝能够透过音乐进一步接触韩国社会与日常，进而延伸出对整体文化的兴趣。韩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突破了亚洲流行文化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并且以在地文化进入全球视野，在不同国家粉丝心中累积出共享的文化记忆。随着偶像产业快速扩张与世代更迭，K-pop 的发展无比快速，也写下了过去二代团粉丝们不曾想过的耀眼成绩。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有追剧的习惯吗？我自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配一部韩剧，这样饭才吃得更香更有味道。我整理了近一年来5部讨论度最高的话题韩剧，
如果你还没看过，记得把它们列入口

单，准备好一次追个过瘾。首先，2025年上半年最令人惊喜的韩剧之一，《非未知的首尔》莫属，由朴宝英、朴真荣与刘庆秀主演。剧情聚焦在双胞胎姐妹互换人生，意外展开一段温暖又治愈的故事。它不只描绘了现代青年在社会中面临的困境与挣扎，也结合亲情的力量与甜蜜的爱情，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也忍不住与角色产生共鸣。剧情讲述的是一对外貌相同、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姐姐未来是学业优异、精英派的完美代表，妹妹未知则是随性自由的日薪劳动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他们交换身份，体验彼此的生活。这场角色交换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并意外收获友情和爱情，在谎言与挣扎中展开一段治愈的旅程，重新定义爱与自我。这部剧爆红的关键在于朴宝英一人分饰两角，她细腻地捕捉了姐妹俩截然不同的神韵，甚至在角色交换的层次上展现惊人演技。她与朴真荣之间的化学反应更是剧情爆红的关键。虽然剧本带着一点压抑氛围，却描绘出当代人在繁华首尔中的孤独与伤痛。这种写实且共感度极高的叙事，让观众在看着主角们修补内心缺憾的同时，也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安慰。未知的首尔是一段充满温度的成长旅程，深入探讨身份认同与爱的主题，看似平凡却处处藏着深意。献给每一个努力过生活的你和我，相信都会被这部剧深深感动。第二部呢，是由 IU 李智恩和朴宝剑主演的《苦尽甘来遇见你》。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的济州岛，透过细腻感人的剧情跟浓厚怀旧的氛围，平凡地说着青春、成长与父母那一辈的故事，也细腻地呈现了济州岛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特色。跨越两个世代，描绘一段深刻动人的爱情故事。IU 饰演的爱纯是一名聪明机灵、充满梦想的文学少女，即使家境贫困，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朴宝剑饰演的是宽直，一名木讷老实却满眼只有爱纯的男子。两人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相知相守，携手走过青春、家庭与生活的考验，从未忘记对彼此的爱与初心。剧情中的人物呢，看似都苦情，却在困境中展现英雄般的光辉。他们经历了丧子、丧母、被欺负或是被看不起，尽管遍体鳞伤，他们始终坚信，只要竭力的抵抗，苦尽甘甜总会来临。当观众看见角色的人味，也能真心的在乎、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一起欢笑流泪。那透过这部剧呢，我了解到，即便生活有时如苦涩的橘子，终究会在时间的酝酿下回甘成温暖的甜味。剧情中细腻流淌的感情，让人很动容，深深烙印在心里。愿我们在人生的途中都能找到那份温暖，让苦涩化为甘甜，让爱与陪伴成为最深刻的记忆。第三部呢，是《爱情怎么翻译》，由金宣虎和高允珍搭档主演，以跨语言沟通与浪漫爱情为主轴，描述翻译员与女明星之间从误解、磨合到感情升温的故事。金宣虎饰演的是周浩正，他是一名语言天才，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成为业界著名的翻译员。当他开始为经常出国的韩流女演员车茂熙提供翻译服务时，两人因交流方式的差异，经常误解彼此。从最初的困惑与摩擦，到彼此逐渐理解对方，两人的关系慢慢升温，以语言作为爱情的桥梁，展现跨文化交流下的浪漫火花。这部作品不只靠演员的颜值跟浪漫氛围吸引观众，也因剧情节奏、画面质感细腻跟服装造型而获得观众。

攀上名声的巅峰。而一直守护在他身边试图拯救他的怡俊瑞，成为这场欲望风暴中唯一的救赎。随着他的名声达到顶点，过去隐藏的面具却逐渐崩塌。金玉珍在这部剧中彻底摆脱过往甜美的形象，诠释病态却优雅的恶女角色，展现令人战栗的气质。导演将恶女复仇题材拍出电影般的高级感，剧本对人性欲望与童年创伤的细腻刻画，不仅放大了原著漫画的黑暗面，更让观众在屏息观看的同时，对这份扭曲的爱情感到心碎。第五部呢，是我自己推荐的《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是由申惠善跟李君赫主演。那这部剧呢，可说是一场悬疑犯罪，还有时尚跟人性欲望的对决。女主角金莎拉原本只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靠着谎言跟伪造身份，一步步爬到上流社会，甚至成功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级时尚品牌。然而在她光鲜亮丽的背后，却隐藏着犯罪、伪装与杀人案件等不堪的过往。金莎拉的每一次登场都以不同的人设现身，让人完全摸不透她真正的身份。随着剧情推进，莎拉卷入一起杀人事件，过去的黑暗秘密逐渐浮出台面，身份伪造、犯罪、欲望与金钱的纠葛，让整部剧充满张力。每一集都不断抛出新的线索与反转，观众必须重新拼凑时间线与人物关系，才能跟上剧情的步伐。这不仅是一部悬疑犯罪剧，更是一场关于信任与真相的心理战。女主角与刑警之间的对峙，让人思考，在光鲜亮丽的名流圈里，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呢？如果你喜欢反转或是烧脑，还有那种喜欢看完一集就忍不住要追下一集的紧张感，那我觉得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韩剧哦。介绍完韩国的 K-POP 文化和韩剧后，我们来听一首少女时代的 G，感受韩流的魅力，再进入下个单元。这首歌凭借超洗脑的旋律以及经典的螃蟹舞，迅速风靡全亚洲，成为 K-POP 韩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第二代女团神曲之一。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在这个单元，我会把韩国最热门的旅游地方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分别是首尔、釜山跟济州岛。首尔真的有太多地方可以讲的，那我们先从景福宫开始介绍。这是建于1395年的朝鲜王朝正宫，该王宫是朝鲜五大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作为过去朝鲜王室的居所而使用。在现代的景福宫旁边还设有国立古宫博物馆和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便游客参观。整个景福宫是正方形的，分为东南西北这四个门。东门的话是建春门，南门是正门光化门，西门是迎秋门，北门是神武门。这四个门都有入口可以进来。那跟世界各大皇宫宫殿一样，景福宫也经历各式战争、王朝陨落，曾经也被烧毁，而如今也不再有王宫的功能。景福宫购买门票入场的参观区域重点有勤政殿、交泰殿、慈庆殿、庆会楼跟香远亭。勤政殿呢是朝鲜时代文武百官进行交会的地方，庆会楼是景福宫所有殿堂中最美的建筑，位于人工池塘畔，是朝鲜君王招待外国使节举办宴会的楼阁。香远亭夏天有莲花池，秋天可以看枫叶，也是君臣吟诗作对举行正式宴会的场所。千秋殿是朝鲜世宗大王与学者发明韩国文字的地方。除了穿韩服进景福宫免费这个福利之外呢，其实景福宫整个都很适合拍韩服，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人很喜欢穿粉色啊、水蓝色这些公主系韩服的颜色，其实很容易被浓重的宫殿色彩吃掉哦。再来是附近的北村和屋村，北村位于景福宫、昌德宫和宗庙之间，传统韩屋林立，为首尔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住宅区，许多文化史迹也都在这个地方，因此它被称为市中心的街头博物馆。因为它坐落于青川西与中路北方而被称为北村。1930年代首尔的行政区扩张，城市构造朝近代化发展，开始在大厅设置玻璃门，在屋檐上安装洋铁皮等，这些使用当时新建材的北村韩屋，既具备传统韩屋的样貌，又适应了近代城市化，进化为新的城市住宅类型，因此备受瞩目。1990年代之后，多户数住宅迅速增加，许多韩屋逐渐消失，但部分地区仍保有屋况良好的韩屋。北村内的许多韩屋屋顶与屋檐相连，甚至连墙壁也和邻居共用，这样的风景也让人重新感受到被遗忘的温暖人情味。那许多游客到韩国旅游

会把握机会逛街、喝咖啡。作为购物、买美妆以及年轻流行文化中心的宏大跟明洞，就是大家的首要选择。宏大商圈临近弘毅大学，以在地学生的艺术创作、歌曲、夜店生活以及特色咖啡厅为盛名，许多地下乐团或独立音乐都从这里发掘的，也让日后的音乐活动在这里逐渐流行起来。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方便，不仅能直达仁川跟金浦两大机场，房价相对首尔其他闹区也算便宜，因此成为许多游客来首尔自由行的首选。明洞不仅是首尔旅游中心的起点与中心，也集结了各种美食、玩点与看点，就像一座超大型复合式文化城。那在朝鲜时代呢，这里其实只是个平凡的住宅区，日治时期后逐渐转变为商业区。随着政治、文化、艺术人士开始聚集于明洞的茶坊与酒家，明洞也渐渐成为首尔的文化跟艺术中心。此后百货公司、贵金属商店、洋服店也相继的入驻，摇身一变为如今的观光景点。沿着购物街前行，就会看到明洞的中心明洞艺术剧场，这里进行各种传统的话剧、实验剧、非语言表演、音乐剧等各种戏剧艺术表演，也会举办话剧节与艺术节等各种精彩的活动。再来要介绍的是梨泰院，这里因为有许多外国人居住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1997年被指定为首尔第一个观光特区，每年10月这里都会举办梨泰院地球村节，想要体验异国风情的观光客都可以来参加。这里的部分店家还可以使用美金或日币进行交易，用英文、日文、中文等外语也可以轻松的和店家沟通。梨泰院这里以皮革制品、设计独特的服饰、装饰品而闻名，不仅有贩售皮鞋、服饰、皮包等的商家，还有饭店等住宿设施，各种餐饮店、娱乐设施、旅行社等，在整个区域的大街小巷中，共有2000多间的店家林立。古董家具街以及世界美食街是吸引想要体验异国文化跟美食的访客，让这里人潮络绎不绝。再来要介绍的是南山塔，这个南山塔应该在很多韩剧里都有出现过。那它是在1980年开放的，是韩国第一个高塔型观光景点。搭乘南山缆车是前往南山塔最热门的交通方式。那这个方式是在1962年就启用的，是韩国首个商用索道系统。缆车全长605公尺，约3分钟的时间就能抵达山顶。四面全景是玻璃打造的，游客能轻松眺望首尔市区和南山风景。出站后会抵达南山公园，海拔265公尺的南山自朝鲜时代就被视为圣山，在这里还能将首尔市区的全景一览无遗，底下就是首尔最热闹的明洞商圈，而远处的山则是首尔赏枫圣地北汉山。进入南山塔前，还能在首尔塔广场购买爱情锁，和另一半为旅程留下美好回忆。而首尔塔的灯光颜色代表的是空气品质，有蓝色、绿色、黄色、红色。蓝色呢代表空气品质最好，红色呢就代表最糟。再来是圣水洞，圣水洞位于首尔东部，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兴潮流地区。197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片以汽车修理厂和制鞋工厂为主的工业区，但随着再开发计划，整个区域摇身一变成为时尚与创意的聚集地。如今圣水洞充满个性十足的咖啡厅、艺廊与设计师品牌店等，吸引大量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打卡。而其独特的工业风氛围巧妙地融合了现代艺术和复古元素，也使它获得了韩国的布鲁克林之称，尤其受到追求时尚的年轻世代青睐，是备受瞩目的打卡热点。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地方是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

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位于汉江以南，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中集中地，论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最后是位于汉江以南的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集中地，论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再来要介绍釜山的部分哦。第一个，我们来到海云台海滩，这里是南韩釜山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级海滨度假胜地，以 1.5 公里的广阔白沙滩、干净湛蓝的海水与繁华的摩天大楼、现代街景交织而闻名。无论是夏日的日光浴，还是冬日限定的蔚海鸥体验，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无数海外游客前来朝圣。再来是甘川洞文化村，这里以阶梯式彩色建筑闻名，能够俯瞰釜山港海景，拥有韩国马丘比丘、韩国五渔村等美名，每年吸引约200万人造访。在1950年代韩战时期，许多难民都落脚于此，很长一段时间是釜山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直到2009年，政府举办一系列公共艺术项目，当地居民和艺术家合作彩绘与改造老旧街区，并加入小王子元素，让这里摇身一变为充满童话色彩的美丽山城。再来是扎嘎奇市场，这里是韩国最大的海鲜市场，在海岸道路边可以看到许多叫卖新鲜鱼货的商贩，而一旁是于1980年代开幕的新东亚水产市场，一楼主要贩售活鱼，可以现场品尝新鲜可口的生鱼片，二三楼则贩售干鱼货以及各类的海产，还有不少生鱼片餐厅。最后是济州岛，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种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辰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而闻名。这座海拔10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新氧海水浴场，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式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这里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辰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闻名。这座海拔18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新氧海水浴场的土地与岛间的沙子、碎石堆积而与陆地相连，形成今日的样貌。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

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来到韩国，绝对不能错过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的节庆。在这些活动里，不仅能享受乐趣，还能深入体验本土文化。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华城水源文化节。每年秋季的水源华城都会热闹非凡，因为一年一度的水源华城文化节登场啦。这个庆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赞颂围绕华城的丰富历史和文化，活动举办在华城城堡，让大家能在壮丽的背景下亲身感受朝鲜王朝的氛围。文化节的内容非常多元，包括传统的汉阳营卫队仪式、再现正祖大地游行、市民游行以及各式传统表演。最令人期待的重头戏就是韩国最大规模的王室游行正祖大王临行次。这场活动是以历史文献原姓遗卯整理仪轨为基础，完整重现正祖大王的御驾出行。特别的是，这不只是一场观赏型的表演，市民与游客都能亲自加入游行队伍，化身主角，体验穿越时空的震撼。水源华城文化节是一场结合历史、艺术与现代感性的综合庆典，无论是欣赏表演、参与游行，还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场域中漫步，这里都能让你深刻感受到文化交流的魅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首尔国际烟火节，这是一场秋天的首尔夜空中不能错过的盛宴。自2000年以来，由韩华集团主办，每年秋天在汉江公园释放华丽烟火，点亮黑夜。不仅韩华团队，还邀请世界级的专业烟火公司参与，携手在如意岛的夜空为观众带来如梦似幻的烟火。白天有大型音乐节目，气氛如嘉年华般热闹，晚上华丽烟花表演，重头戏多媒体烟火秀，结合了烟火、影像、音乐、雷射等，呈现亚洲顶级烟火秀。每年都吸引100万以上的市民与海外游客前来参加这场以汉江夜色为背景的大规模烟火汇演，享受秋夜的浪漫。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莲花灯笼节，又称为燃灯会，为了纪念佛诞节而举办，已经有超过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每年农历四月至五月间周末举办。活动不仅在街道上悬挂灯笼，还包含巨大的喷火龙、手艺精湛的纸老虎、莲花模型等装置在街头游行，规模宏大。民众可以带着自制的灯笼参加，表达对自己、家人以及整个国家的祝福。灯笼的形状可以是佛像、龙、莲花和凤凰，照亮夜晚的首尔街道。点灯笼象征透过佛陀智慧来启发个人和社会全体的心智。燃灯节在整合社会、帮助人们克服日常困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要介绍的是济州火祭，又称为野火节。每年三月初，济州岛都会迎来最壮观、最热闹的庆典。这场祭典源自当地居民的传统，他们会在田野上燃烧枯草，借此驱赶害虫，让草灰化作肥料，迎接新草的生长，象征祈求健康和丰收。如今这个习俗已经演变成全岛最大的迎春祭典，成为济州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活动通常在惊蛰那周的周末举办，为期3到4天。最后一天晚上，众人会手持火把，点燃整座山坡，火光映照夜空，场面壮丽震撼。除了烧山仪式，还有大型烟火秀、传统舞蹈表演、民俗游戏体验，以及各式小吃的园游会，甚至还有露天电音派对，让庆典氛围一路嗨到深夜。

济州火祭是一场结合自然、文化与娱乐的盛会，每年吸引超过30万人参与。游客不仅能感受济州岛的自然壮丽风光，还能亲身体验这场跨越时空的迎春仪式。当火焰燃起，草坡化为灰烬，象征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年的开始，也为济州岛的春天揭开新的序幕。第五个要介绍的是海云台沙滩节，每年的6月6日至9日，釜山市的海云台都会举办沙滩节，游客能体验有美容和健康功效的热沙浴，也能参加马拉松、沙滩排球的比赛，以及观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造型沙雕。到了晚上，还能欣赏在海滩上空绽放的美丽烟火和精彩的音乐表演。另外，也想推荐听众，到了海云台，不妨顺便到鳗鱼市场、太宗台、光义里观光，并在海边的餐厅品尝釜山地区著名的寿司。再来，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Pepero Day。不同于台湾以单身族为受众的光棍节，每年的11月11日，在韩国是充满甜蜜气息的 Pepero Day。Pepero 这款零食是在1983年由乐天推出的，最初只是仿效日本的 Pocky， 但随着本土口味的变化不断推出，并以出色的行销手法推广，逐渐形成独特的 Pepero 文化。据传 Pepero Day 是1993年从釜山荒岭山下的一所女子高中开始流行起来，学生都会在当天买 Pepero 来期许自己能变得跟 Pepero 一样瘦，或是互相开玩笑减个肥吧，然后一起吃 Pepero 庆祝。因此每到11月11日， Pepero 的销量都会特别高，乐天集团发现后就大肆宣传，媒体也开始进行相关的报道，共同建立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后 Pepero 也变成表达感谢与爱意的日子，不少人都会送 Pepero 给朋友或另一半，甚至在当天告白，这款零食增添温暖可爱的意义。那介绍完韩国的节日庆典，是不是很让人心动到想立刻订机票呢？接下来听一首 BTS 的 Dynamite， 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带大家了解前往韩国旅游时有哪些行为规范需要注意，避免踩到文化禁忌。稍后再回到节目里。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虽然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东方之国，文化相似，但即使属于同文化系的国家，国与国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和法则。所以前往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在出发之前了解一下韩国的公共场所规定也是很必要的哦。以下是去韩国旅游时你不可以不知道的几个小细节，为了在你的旅途中避免出现更多的误会和不愉快，一定要参考一下哦。第一个是注意乘坐计程车，也就是出租车。外国游客在韩国乘坐计程车时要注意敲诈。安全起见呢，是最好乘坐黑色的模范计程车最保险。另外，有些司机会在出租车外等待客人，这种通常会比普通的出租车更贵。第二个呢，是留意称呼与用语。虽然我们在韩剧中比较常听到阿君嘛，就是大神的意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建议改用 emo， 就是阿姨，或是礼貌的举手说声 sojangnim， 就是老板，会让对方感觉更受到尊重。第三个呢，是韩国当地的垃圾桶比较少，韩国的街头几乎没有垃圾桶，要自己随身携带小袋子，把垃圾装起来带回住宿的地方丢，并且做好垃圾分类。那再讲到的是饮食文化禁忌的部分，韩国从餐具的使用到点餐都跟台湾有比较大的差异哦。第一个是一人用餐需留意，韩国传统饮食文化呢是以共享为主，许多热门的料理，例如部队锅、烤肉、炒鸡，或是通常都是以双人份起跳。那对于单独旅行的旅客，建议在点餐前询问是否能提供一人份，或是在离峰时段选择汤饭类、炸酱面类等比较适合个人用餐的店家。再来呢，讲到餐具的使用，在韩国常常会用扁筷跟长汤匙，韩国使用的是金属扁筷跟长柄汤匙。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晚饭不可以端起来，吃饭的时候应该将碗放在桌上，用汤匙去舀饭喝汤，而筷子则专门用来夹菜。再来是饮酒礼仪与敬酒文化，如果有机会跟韩国的长辈或朋友聚餐，替长辈倒酒时应该用双手握住酒瓶，接受长辈倒酒时同样要以双手扶住杯子，以表达感谢。而在长辈面前喝酒，应该要侧过身子，并且用手遮住杯子喝，避免正对着长辈。再来我要讲的是韩国自由行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是韩国旅游轿车的 APP，

出门在国外呢，在路边拦计程车，有时候会遇到语言不通的困扰。那以下我要推荐大家两个实用的叫车 APP。第一个是 KakaoT， 韩国最大的叫车平台，目前有开放部分国际信用卡的海外用户注册，台湾人也能使用台湾信用卡注册并绑定扣款，或选择在车上用现金、交通卡等方式付款。第二个呢是 Uber， 也就是 UT， 在韩国的 Uber 与在地电信合作，改名为 UT， 不需要重新下载，打开直接在台湾使用的 Uber APP， 界面就会自动转换成韩版，并且能直接刷原本绑定的信用卡。那韩国自由行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旅游必备翻译 APP。 虽然最近几年韩国观光景点的中英文指示已经相当普及，但真正到了在地小吃店或传统餐厅点餐时，语言仍是许多游客最容易卡关的一环。这时候 Naver PapaGo 比 Google 翻译更派得上用场哦。只要遇到有韩文的菜单，打开 PapaGo 的翻译图片翻译功能，直接拍照就可以及时转成中文。由于 PapaGo 对韩文语境与餐饮用语有特别优化，翻译结果通常会比一般的翻译 APP 更贴近实际的意思，点餐时也比较不容易造成误会。如果需要向路人问路或临时与店员沟通的需求，也是只要打开 PapaGo 双向对话功能，手机就能在中韩语之间及时转换，让沟通过程更加流畅。那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来听一首 Icon 的 Love Scenario。 最近天气炎热，提醒各位听众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怪谈。那我这次准备的是昆池岩精神病院，它位于韩国京畿道广州市。该建筑于1961年5月开张，1996年7月正式关闭，期间发生过大量病人无故死亡的事件，随后医院关闭，并有传闻指出院长自杀。不过院长实际上是在其他医院工作，昆池岩精神病院主要负责人是他的子女，而导致医院停业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经营困难。建筑物业主随后将医院拍卖并移民美国，住院患者全部都被送往龙仁精神病院。被 CNN 评为世界七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所之一后，就吸引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前来拍摄影片。韩剧《信号》和综艺节目《无限挑战》也曾到此取材，恐怖电影《鬼病院》灵异直播更直接以本地作为背景，并透过实境方式呈现。节目来到尾声，我要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韩语，下次到韩国旅游时可以派上用场。第一句就是안녕하세요，你好。만나서반가습니다，很高兴见到你。감사합니다，谢谢。죄송합니다，对不起。还有一句我觉得很实用的，배고파요，肚子好饿。那当你在韩国遇到困难、迷路或需要旁人伸出援手时，都可以使用的话，도와주세요，请帮帮我。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各位听众以后有机会可以派上用场。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探索韩国。最后送大家一首 TWICE 的 What is Love。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化身。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今天想先邀请你想象一只变色龙，它停在树叶上，身体逐渐接近周围的色泽，换到另一根枝干后，表面又出现新的变化。那从旁边看过去呢，这项能力非常方便，它能读懂环境，也比较容易避开危险。可是假如外界不停的改变，身上的颜色也始终跟着转换，它还记得自己原本长什么样子吗？我以前在班上观察同学时，常常会想到类似的画面。每个教室里好像都有几位很会应应场合的人，他跟老师说话时显得可靠，到了活泼的圈子又能立刻记住笑点，走到安静同学旁边，这个人的速度便慢了下来。这类角色很容易被大家喜欢，因为他知道此刻适合说什么，也能察觉对方是否需要一点空间。不过呢，我偶尔会想，当一个人总能配合现场，也会不会渐渐忘记自己的疲惫啊？当别人习惯了他的好相处，谁又会注意到那份灵活其实需要耗费力气？这也是第五集想陪大家谈谈的主题。今天第一单元夏晴晴的暖身水语会从一篇刊登于《工商时报》的文章开始，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文中把善于依照情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用变色龙来形容这种特质。那这类人呢，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因此不会认为每次改变都等于背叛自己。适应力可能帮助他们进入新角色，并让旁人看见领导的潜力。可是当调整幅度太大，内在便有可能出现沮丧。社交能力很强的人未必永远享受热闹，他能接触很多气氛，偶尔也需要被安静的承接。那到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们会延续上一集的班级社交观察。前一集提到，我从国小到高中常出现三人朋友圈，其中一位通常是藏有特殊技能的怪才，另外一位比较接近情报商，而我则会待在中间调整位置。本集将把情报商再分成不同类型，我们会聊到平常内向的朋友王，也会遇见人来疯版本的万事通。我还想谈谈为什么这些变色龙总爱跑来深聊，最后却只是静静坐着，而当我面对怪才时，角色反而会交换。我会先观察对方擅长什么，再用一个小问题慢慢敲门，前几次的互动也许仍然尴尬，直到某次刚好碰中熟悉领域，那扇门往往会突然整个打开，接下来的发展就不一定由我控制了。某些怪才说话很跳动，可以从 A 跳到 W 再绕回 D。 另一种类型偏向直线思考，话题会沿着清楚的顺序前进，不论采取哪条路线，一聊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开头也许只是咖喱到底该不该搅拌，回过神来双方已经开始辩论吃咖喱应该使用汤匙还是筷子。我很喜欢这种时刻，因为原本

看似普通的同学会在熟悉领域里突然发亮，平常紧闭的入口呢，一旦出现缝隙，里面就可能藏着一座运作多年的小宇宙。所以第五集想谈的并不只是谁比较会交朋友，我更好奇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关系里调整颜色，又会把真正的自己放在哪里休息。你可能很像班上的情报商，也可能更接近怪才，我自己则经常站在两者之间观察。待会儿可以一起想想自己最常出现在哪个位置上。现在呢，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今天要聊的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一向帮助我们靠近世界的能力什么时候会悄悄变成困住自己的陷阱。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才在开场里呢，我们提到了一种很会阅读空气的人，他走进不同场合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面对活泼的朋友，他知道怎么接住笑点，进入比较安静的圈子后呢，语速会自然的放慢，当老师或主管出现，整个人的状态又变得可靠许多。从外面看过去，这是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能力，因为他似乎很少真正的格格不入，就算来到陌生环境，他也能透过观察找到线索。那么今天要聊的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那这篇内容呢，延伸了管理学者艾米尼亚·伊贝拉对角色转换的研究，他把愿意尝试新做法并且能依照环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变色龙。另一类人比较倾向维持熟悉风格，作者将他们称为坚持真实者。先说清楚，文章里的变色龙不是在骂一个人反复无常，他指向的比较像是社交弹性。这类角色会观察现场，再决定此刻适合展现哪一部分。假如班上正在热烈讨论，他可能主动加入；当身旁的人情绪低落，他也可能把原先的兴奋收回来。心理学家马克·史奈德曾用自我监控来描述类似差异。自我监控程度较高的人通常比较注意社交线索，也较常调整外在表现，倾向较低的一方行动往往更接近内在感受。这项概念不是在判定谁比较好，而是协助我们理解每个人面对情境时会依赖不同方向的讯息。所以善于变色本身没有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细致的观察能力，因为你要先发现现场发生了什么才能做出调整。有些人走进一个空间，注意力会先停在自己身上，他可能思考今天看起来如何，也会担心待会儿该说什么。变色龙型的人呢，却常常先读取外界，他会感觉哪位同学有点尴尬，也可能会发现某人一直没有加入话题。当气氛快要冷掉时，他知道怎么补上一句。遇到冲突即将发生，他也许能提早把方向转开。这种敏感度放在人际关系里确实非常好用。所以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下，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位很会切换状态的人？他在不同群组里看起来像稍微换了一个版本，不是整个人格被替换，而是某些部分会被放大。跟幽默的朋友待在一起时，他的笑点很多，到了不熟悉的场合，这个人可能突然变得客气。如果有人向他倾诉，他又能迅速进入一种很稳定的模式。你可能曾经看着这类朋友，心里想过，啊，他怎么做到的？明明才刚加入新环境，没有多久，却已经跟大家聊得很自然。你还在旁边搜寻可以使用的话题，他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兴趣了。等你终于记住几张脸，对方甚至开始掌握群体内部的关系。说实话呢，我有时候也会羡慕，尤其当自己待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应该把手放在哪里时，看见一位变色龙自在的移动，真的会觉得那是一种超能力。这项本事能降低许多社交摩擦，它也能让人快速学会新的角色。文章提到，随机应变者不一定觉得调整等同于虚假，因为他们可能保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外在方式虽然出现变化，核心目标仍然存在。我很喜欢这个区分哦。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想象成一间房子，室内的家具能够移动，墙面也能重新上色，不同客人来访时，灯光或许会跟着改变，可是地基不会每隔五分钟就整个搬走。真正健康的变色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我知道自己重视什么，也清楚哪些界限不能交换。至于语

其穿着表达方式则可以因应需求做出调整。例如，一个平常说话很直接的人，在安慰朋友时选择温柔一些，并不代表他开始演戏。这只是他明白此刻的重点不是证明坦率，而是让对方能够安心一点。一位原本害怕公开发言的学生练习把声音放大，也不等于背叛内向性格，那可能是他正在学习新的工具。但可是变色龙的能力会在什么时候成为陷阱呢？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改变次数，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个调整还有没有选择。假如我知道此刻正在切换，也能在安全时恢复原本状态，这份弹性大多仍在掌握之中。可是当反应变成全自动，我甚至没有时间确认感受，事情就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有些人并不是喜欢所有活动，他只是很快察觉到拒绝可能让别人失望，于是嘴巴已经回答好啊，内心却还没有接收到通知。有人总能跟着大家笑，直到独自回家以后才发现刚才那个玩笑其实令人不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很常见，别人问他想吃什么，他习惯回答都可以。朋友询问周末去哪里，他也没有意见。刚开始只是觉得配合比较轻松，时间久了，这个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偏好哪一个选项。失去自我未必像电影情节那么戏剧化啦，他通常不是某天醒来后突然完全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比较常见的状态是你仍然可以正常上课，也能完成每天的事情，只是当有人问你真正想要什么，脑袋就会短暂的空白。因为我们太熟悉如何回应外界，却很少练习听见内部讯号。还有一个迹象是社交结束后出现难以解释的疲倦，那份疲累不一定来自于活动时间，有时候我们只跟别人待了一下午，回家却像连续工作好几天。你可能躺在床上反复播放每段对话，开始检查哪句话不够自然，如果发现对方的反应有点冷，脑袋就立刻启动修正模式，下一次见面时你会试着成为更合适的版本。久而久之，社交不再是交流，它变成一场没有公布评分标准的长期考试。最辛苦的地方在于，别人可能真的很喜欢你，可是你不确定他们喜欢的是哪个版本。于是即使身旁有很多朋友，心里仍然会出现一点孤单，因为大家看见你很会照顾气氛，却不一定知道沉默时的样子。他们习惯接受你的体贴，也可能忽略这个人其实会累。你想被理解，又担心真实反应不够讨喜，最后只好继续维持目前的颜色。那么谈到这里，我也想补上一个重要观念，找回自我不代表从此拒绝调整。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社交技巧丢进海里，再宣布今后只说最直接的话，那样可能只是从一个极端游向另外一端了。而且所谓真实，也不是把脑中出现的每个念头都立刻说出来。成熟的坦率仍然包含判断，我们可以顾虑场合，同时保留内在位置。相关性的研究也提醒我们，主观感受到的真实性与生活满意度、目标动机及关系品质存在密切连结。不过研究者也指出，真正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客观测量的固定物体，换句话说，找回自己未必要挖出唯一答案，比较像重新建立一种连结感。那么当颜色切换得太频繁时，我们可以怎么回来？第一个方式是替每次变化留下一点记录，不用写成长变日记啦。你可以在一天结束后挑出一个印象最深的场合，先想想当时跟谁待在一起，接着回忆自己做了哪些调整，最后再问身体有什么反应。例如你在某群朋友面前会刻意提高音量，聊天过程看起来很顺利，可是肩膀始终僵硬，这不代表那群人不好，他只是告诉你目前使用的模式可能比较费力。另一个场合里呢，你虽然说话很少，呼吸却相对放松，这也不等于沉默才是真正的你。它显示那个空间允许你暂时不用表演。记录几次之后呢，通常能慢慢看见规律，你会发现哪些变色带来成长，也能察觉什么状况只剩消耗。第二个方法呢，是把内核与外在风格分开。我们可以先找出一个很重视的价值，不用立刻写出完整的人生宣言，选择一个近期常出现在决定里的东西就够了。可能是诚实，也许是自由，有人在意公平，另一个人更重视安全感。接着问自己，我现在的做法有没有伤害这项价值？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次调整或许只是弹性。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长期答应不愿意承担的事情，内核便可能正在被牺牲。举例来说，你可以因为朋友害怕尴尬，陪他参加一次陌生活动，这是体贴。可是当对方每次提出要求，你都不敢拒绝，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哦。两者外观看起来很像，
差别常在你是否仍有退出的权利。第三个练习呢，我把它叫做增加 5% 的真话。突然100%坦白，对习惯配合的人来说可能太刺激，而且很多关系也承受不了毫无缓冲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多放一点真实进去，下次朋友问要吃什么时

0: 来便利商店慢慢挑饮料，重点不是活动内容，真正重要的是当下没有任何人等着你表现。有些人独处时会立刻感到焦虑，因为少了外界线索，他忽然不知道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份不适不必急着赶走，你可以先留在原地一会儿，当周围安静下来，原先被压低的偏好才有机会浮上来。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大家以为你热爱的活动，你也可能察觉那些曾经学来的特质，如今已经成为真的一部分。找回自我并非删除所有后天改变，它更像重新整理房间，看看哪些东西仍然适合留下。那么第五个方向是找到一位不用频繁变色的人，他不一定要非常了解心理学，重要的是你在他旁边能够停顿。就算今天没有好笑的故事，对方也不会立刻失望。当你表示不确定时，他愿意让答案晚一点出现。这类关系很像一面稳定的镜子，他不会替你决定真正的样子，却能帮忙看见长期忽略的部分。你也可以直接问信任的人，你觉得我在哪些场合最放松呢？对方提供的观察未必完全正确，不过那些回答可能成为新的线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最真实的版本仍然带着某种习惯性表演，反而是熟悉的人注意到你谈起某个兴趣时眼睛会发亮。他也可能发现当你真的不舒服，笑声会比平常更大。第六个方式是允许自己先试，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文章谈到角色转换时，提醒读者不要把过去的风格当成唯一真实，新的表达方式可以暂时借来使用，之后再慢慢内化。学习并不必然等于伪装，因为自我本来就会随经验发展，所以你可以试着在课堂上主动发言。如果那次经验并不舒服，也不用立刻宣布这条路完全不适合，先观察哪一部分造成压力。也许问题出在准备不足，并非你天生不能公开表达。你也可以模仿一位很会设立界限的朋友，刚开始说出拒绝时，语气或许有点生硬，练习久了，你会找到符合自身习惯的方式啦。借来的颜色不一定永远属于别人，经过选择以后，它也能成为新的自己。不过，假如你已经长期感到空洞，或是为了符合期待而承受很强烈的焦虑，单靠自我整理可能不太足够。如果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睡眠、课业或日常关系，可以考虑寻找心理师协助。求助不是因为你没有自我，有时候只是内在声音被压得太久，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慢慢把音量调回来。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短的回想，最近一次变色是发生在什么场合？当时的调整让事情更顺利，还是只为了避免别人失望？离开那个空间以后，你感到自在吗？假如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你还愿意做出一样的选择吗？不用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光是开始注意，控制权就已经回来一点了。我想，真正成熟的变色龙不是永远维持同一种颜色，他知道何时可以融入环境，也明白什么时候需要停下。他能理解别人的期待，却不会把每一道目光都当成命令。外界改变时，他仍然记得回家的方向。所以当变色龙有何不好？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敏锐可以成为一项优势，灵活也能让我们进入更多世界。只是在每次换上新颜色后，别忘了问候一下留在里面的自己，看看他累不累，也确认一下这条路是不是仍由你选择。稍后进入第二单元23度生存对话，我会继续分享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社交生态。我们将遇见平常很内向、朋友圈是广的惊人的朋友王，另一位则是人来风起和情报商型，老师与同学常把他称为万事通。这些很会穿梭不同圈子的变色龙为什么总喜欢跑来找我深度聊天呢？当我主动靠近怪才时，又会用哪种方式慢慢打开他们藏起来的话题洞穴？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在一起往更深的地方游去。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个单元见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 Braces。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

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一集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一件我从国小国中一路观察到高中的奇妙现象，就是我的朋友圈呢，从小到大几乎都很喜欢维持一种三人行的配置，其中通常会有一位很安静很低调，看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坐在教室某个角落，实际上一开口就会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整套专业技能的怪才，还有一位穿梭在班上各个圈子之间，知道今天谁跟谁吵架，明天谁要换座位，后天哪位老师心情可能不好，甚至连隔壁班发生什么事都略知一二的情报商。但我后来发现情报商其实也不只是只有一种哦，这就像大家都叫做猫，可是有的猫会待在纸箱里，有的猫会在凌晨三点跑酷，有的猫则会坐在你旁边用一种我已经看透你了的表情看着你。情报商也是一样，他们虽然都掌握着某种程度的人际情报，却有完全不同的搜集方法、触摸地点以及能量使用模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情报商再稍微的细分一下。先声明，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人格分类，没有心理学量表，也没有学术研究，纯粹是我多年待在教室里，一边假装放空，一边偷偷观察大家之后整理出来的班级生态图鉴。请大家呢，把它当成一份教室变色龙非正式观察报告。第一种是平常看起来非常内向的朋友王，这个称呼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既然内向怎么会是朋友王啊？但这种人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平常根本不会看到他站在教室正中央大声招呼所有人，他可能不会主动主持活动，不会在群组里疯狂讲话，也不一定会在下课时走来走去，很多时候他就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当你真的开始观察，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全班几乎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个人跟他很好，左边那群人认识他，右边那群人会找他聊天，前面的同学愿意告诉他秘密，后面的同学下课会过来借东西，甚至有一些平常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私底下竟然都跟他有一条隐形的友情线。他不像一间热闹的大型商场，比较像藏在巷子里的一间小店，外观看起来安安静静，也没有拿着大声公宣传，但不同地方的人都知道这间店，而且每个人进去之后都会跟老板聊上一会儿。这种朋友王不见得会主动分享很多自己的事情，他们更擅长的可能是听，而且他们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听，不会在你说一句话之后立刻倒吸一口气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他可能只是点点头回去哦，原来是这样，或者难怪你那天怪怪的，然后你就会突然有一种他好像真的有把前因后果接起来的感觉，因为他接触的人很多，又不太急着表现自己，所以慢慢的各种资讯都会自然的流进他那里。可是呢，跟一般印象中的八卦不同，他们通常不会拿着这些资讯四处广播，比较像把资料收进一个分类清楚的资料库里，知道归知道，不一定会说，等到有人真的遇到问题，他才会从资料库深处挑出一份很久以前的档案。例如你跟他说，我最近觉得某某同学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他可能沉默几秒然后说，诶，我觉得不是，诶，他之前有问过我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这时候你就会愣住想说，等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资料，为什么你有，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所以朋友王型的情报商厉害的地方不一定是资讯量非常大，而是他的资讯来源非常分散，每个人都愿意跟他说一点点，最后那一点点就在他的脑袋里组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地图，但他本人还是安静的坐在座位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小时候很常被这种人吸引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内向，所以比起那一出场就把所有人卷进热闹气氛里的人，我反而更容易注意到这种安静但周围一直有人靠近的同学。我会想知道他明明没有一直说话，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找他。后来才发现，有时候朋友多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很会炒热气氛，也可能是因为跟他说话的时候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评分，他不急着抢走你的故事，也不急着把你的情绪变成他的舞台，你说完他就让那件事情安稳地待在那边，这对很多人而言其实是一种很稀有的安全感。
第二种情报商就比朋友网热闹很多啦，我把它称作人来疯结合情报商型，也是老师和同学口中的万事通。这种类型的人，只要班上人一多，能量就会突然打开。原本可能还好好坐在座位上，一旦有人开始聊天，他就像接收到某种神秘讯号一样，立刻加入，而且不是普通的加入，是会。

自动补充背景资料的那一种。例如，人说听说学校下个月要办活动，他会立刻说：“哦，对啊，而且好像是在星期三，场地本来不是那里，是因为另外一个活动撞期才换的。隔壁班好像有人会去表演，老师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了。你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活动，但他已经帮你整理完日期、地点、决策过程、相关人士以及隔壁班的可能出席名单。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在学校的广播系统里装了窃听器。这种万事通通常不是只知道人际八卦，他可能连作业什么时候交、老师今天为什么迟到、哪个社团最近缺人、福利社哪一样东西补货了都知道。更厉害的是，当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往往也说不出一条非常清楚的来源，可能是昨天路过办公室听到一句，午休跟某个同学聊了两句，放学又在走廊碰见另外一个人。这些零碎讯息到他的脑袋里会自动拼成一份今日新闻，而且通常不止一个版面，有校园版、班级版、感情版、教师动态版，还有时候附上气象与民生资讯。万事通行的人来疯，通常是班级气氛里很重要的流动角色。哪里有人，他就可能出现在哪里。不同圈子聊天的语气不一样，他也能自然切换。跟安静的人聊天时，他可能放慢语速；遇到活泼的人，就立刻把音量调高。碰到老师，又突然切换成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懂事的版本。他就像一只会随环境变色的变色龙，不是没有自己的颜色，而是身上的颜色很多，而且切换速度非常之快。这种能力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成八面玲珑或很会装。可是我长大之后，反而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能够在不同的人面前找到对方比较舒服的沟通方式，本身也是一种观察力。有些人确实可能是为了讨好所有人，但有些人也可能很快就能感觉到现场的气氛，知道这里应该大声一点，那里应该安静一点。他们不是每一次变色都有目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太容易接收到环境里的讯号，就像走进冷气房会觉得冷，走到太阳底下会觉得热。对他们来说，调整自己可能不是一项经过计算的策略，而是一种接近反射动作的本能。不过呢，这些外面不停变色、到处收集消息、跟不同人聊天的情报商，后来却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行为。他们会跑来找我深度聊天，而且那个聊天深度往往跟我们表面上的熟悉程度不成比例。我们可能平常只是坐在附近，偶尔说几句话。结果某一天，他突然开始告诉我最近跟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再下一次，他开始分享家里的问题。又过一阵子，话题已经进入感情、人生选择、自我怀疑，甚至是一些他没有告诉太多人的事情。我常常在聊天聊到一半时，才突然意识到，诶，等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潜到这么深的？刚刚不是还在讨论午餐吗？为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分析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情报上来找我聊天的内容也很多元，有时候是日常的琐事，也会把一天里发生什么事情一件一件道出来。今天谁说了什么？老师做了什么？午餐吃了什么？放学路上遇见什么？那些事情不一定重要，甚至他自己说到一半都会补一句，其实这也没什么啦。可是他还是想说，有时候是情感咨商，他会问我，你觉得他这样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要不要主动？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在意了？然后我就会进入一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熟练的分析模式，开始整理事件时间线、对方可能动机、这句话的语气以及目前有哪些合理解释。我不是直接告诉他对方一定喜欢你或他就是讨厌你，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想法很难只靠一个动作就完全确定。所以我比较常做的是把原本缠在一起的线一条一条摊开，这条可能是事实，这条是你的猜测，这条则是因为你很在意所以被放大的情绪。当这几条线分开之后呢，事情通常就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可怕了。有时候他们是来找我问题解惑，而那些问题的范围也很广，可能是人际关系，也可能是课业、活动分工，甚至只是想问，你觉得我刚才那样讲话会不会很奇怪？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一间非正式的疑难杂症柜台，没有固定营业时间，也没有挂招牌哦，只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来按铃，叮咚，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叮咚，不好意思，我刚刚好像说错话了，叮咚，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可以先坐一下吗？而最后这一种呢，反而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聊天，他们就只是跑来待在我旁边，可能趴在附近，可能滑自己的手机，可能安静的坐着。我一开始会有点困惑，想说，你不是很喜欢去各个地方聊天吗？怎么突然来这里没声音了？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一直跑来这里？或者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安静？结果他们给我的回答常常很接近，他们会说不知道，就觉得你这边很安静，感觉你很稳定，跟你待在一起不用一直讲话。或者是因为你感觉很靠谱，我听到稳定跟靠谱这两个词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啦。
因为我自己待在自己的脑袋里是完全不觉得里面有多稳定，里面可能同时开着20个分页，第一个分页在回想刚才说错了什么，第二个分页在预测等。

一下可能发生的事，第三个分页突然开始研究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分页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播放音乐，而且我找不到它。但很奇怪的是，这些内在的混乱不一定会全部跑到外面，可能因为我习惯先观察，再决定要不要反应，也可能因为我不会在别人说话时立刻用很大的情绪回应，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我就像一杯放在桌上的水，没有一直晃，可是只有杯子自己知道，里面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微型海啸。唉。后来我慢慢明白，这些变色龙之所以会跑来找我，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已经变色很久了。跟活泼的人相处时，他们需要活泼；跟敏感的人相处时，他们要小心。在不同圈子里，他们会借助不同的气氛，也会接受很多人的故事。即使这些调整是他们擅长的，时间久了还是会累。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不必表演、不必提供新消息、也不用负责炒热气氛的地方。有时候人不是因为还有话想说才走向另一个人，而是因为终于不想再说话了。他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把身上的颜色暂时关掉。我可能刚好成了那个地方吧，一个没有特别做什么，却可以让它短暂恢复成原本颜色的地方。想到这里呢，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对我们的需要不一定来自于我们最外显的能力。我以前会以为想跟情报商当朋友，就要跟他一样知道很多事情，很会聊天，或者可以跟着他四处移动。但其实他可能正是因为一直在移动，才需要一个不动的人。他在外面负责连接很多人，而我在某些时候提供的是一个暂时不需要连接任何人的空间。不过呢，人际关系通常是互相的。情报商喜欢用变色龙的方式穿梭在不同人的世界里，而我虽然不是典型的情报商，却也会用一种类似变色龙的方法去靠近那些怪才。因为怪才通常没有那么容易聊天，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他们可能很安静，也不会主动开启话题。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努力把话题延伸出去，他就用三个字把它剪断。还好吧，不知道都可以啊。每一句都像一道正在缓缓关上的铁门。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可能第一次就会觉得，好，对方不想跟我聊天，那我走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有一种很奇怪的耐心，我会觉得啊，第一次尴尬没有关系，也许只是我还没有按到正确的按钮，所以我再试第二次。第二次还是有点干，也没关系，可能是话题不对吧。第三次我再从别的地方绕进去，不太会直接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对一个不熟的人来说，很像突然收到一份申论题。我通常会先观察，看他桌上放了什么，上课时对什么内容特别有反应，哪个问题出现时，他的眼神会突然亮一下。然后呢，我再从那个小地方开始。例如他在画某种东西，我不一定会直接问你喜欢画画吗？我可能会问你刚才那个阴影是怎么画的？或者他对某个历史事件很熟，我就从那个事件里挑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因为怪才的聊天开关常常不是你想不想聊天，而是你现在问的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刚好落在我的领域里？只要按到正确的按钮，刚才那道缓缓关上的铁门就会突然整扇打开，甚至可能打开得太快。第一次他回答三个字，第二次他回答一句话，第三次你终于碰到他擅长的领域，他开始自行延伸，先解释一个基本概念，再补充一段背景资料，接着说明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最后甚至开始反问你。可是你不觉得这里很奇怪吗？这时候我就知道，好了。引擎发动了，接下来已经不需要我推，它应该可以自己往前开了。而且有时候开得非常远，远到我开始有点害怕，因为怪才平常累积了很多东西，只是很少遇到一个愿意借助这些话题的人。一旦有人真的问到，他可能会把储存很久的内容全部倒出来。你原本只是随口问一句，20分钟后你已经进入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40分钟后你已经开始理解这个领域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一个小时后你坐在那里想，我刚才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不是只问了一句吗？但这种聊天其实很好玩，因为我会看到一个平常非常安静的人突然出现完全不同的样子，他的语速变快，眼神变亮，开始比手画脚。那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墙上找到一扇隐秘的门。平常大家经过时只看到一面普通的墙，可是门打开以后，里面可能有一整座图书馆呐，一间实验室，或是一个已经自行运作很多年的奇怪宇宙。而怪才的聊天路线大致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常跳痛的路线，它可以从 A 跳到 W，再从 W 跳回 D。你以为话题已经离开了，结果绕一大圈之后，它竟然又能接回最开始的地方。这种聊天很像搭上一台没有路线图的深海潜艇，你不知道下一秒会看见什么。刚刚还在谈一部动画，下一秒突然变成昆虫的生存策略，再从下一秒跳到童年经验，后来又开始讨论语言结构。最神奇的是，他自己通常知道这些话题之间的关联，只是那条连接线藏在他的脑袋里，外面的人看不到，所以我常常需要在旁边努力追踪。
想说，好，我们现在从动画跳到昆虫，是因为角色设计，

从昆虫跳到童年是因为小时候养过，从童年跳到语言是因为那本书的翻译。好，勉强跟上。结果我才刚把地图画完，他又前往下一个地点了。这种聊天的乐趣呢，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去哪里，但风险是聊完之后，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自己现在人在哪里。第二种怪才呢，则是非常直线型，从 A 到 B 再从 B 到 C， 逻辑清楚，架构完整，每一个前提都会解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如果你在中途插入另外一个话题，可能会先说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然后继续沿着原本的路线前进。这种聊天很像跟着导览员进入一座洞穴，他会先告诉你这一层是什么岩石，下一层为什么会形成，在下一层跟前面的差异在哪里。你几乎不会迷路，可是洞穴很深很深，非常深，所以一聊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而且开头可能只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例如吃咖喱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搅拌。一开始双方只是表达立场，有人说我一定要全部搅在一起，另外一个人说不行，咖喱跟饭必须维持界限啊。接着开始讨论搅拌之后的口感，然后讨论咖喱酱与白饭的比例，再延伸到不同地区的咖喱浓度，接着谈到食器，最后话题已经变成吃咖喱究竟应该用汤匙还是可以用筷子，如果用筷子咖喱要浓到什么程度才夹得起来，如果要用汤匙边缘太厚会不会影响入口感，如果是有骨头的肉又应该使用什么餐具。你看我们最开始只是想吃一盘咖喱啊，但一个半小时后就已经准备成立咖喱使用方式研究学会。这里就是怪才聊天最可怕也最迷人的地方，一件普通的小事只要被他们抓住，就会开始向下长出根来。你原本只看到地上的一片叶子，聊着聊着才发现底下有一整套复杂的根系，而我很喜欢看那些根，所以即使有时候聊到后面我已经有些害怕，还是会忍不住继续问。所以呢，那如果换一种情况呢，你刚才说的那个又是什么？可能也因为这样，怪才们后来才会逐渐习惯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会发现我不只是想得到一个简单答案，我是真的愿意沿着他们的逻辑多走一段路，就算中途迷路，我也不会立刻说，好复杂，算了。我可能只是停下来问，等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然后他们就会很有耐心的把我捡回去。仔细想想，我跟情报商怪才相处的方式其实刚好相反。情报商来找我时，我比较像一块不动的石头，让他可以坐在旁边休息，把一路收集到的故事慢慢放下来。可是当我去找怪才的时候，我反而会变成一只小型变色龙，观察他的语言、兴趣和节奏，再调整自己靠近的方式。我不会硬把他拉进我熟悉的话题里，而是先到他的世界门口敲门。第一次没开没关系，第二次再敲一下，第三次也许门会打开一条缝，然后某一天他突然把整座地下室都开放给我参观。所以我后来觉得人际关系不只是个性合不合，有时候更像是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对方世界的进入方式。有些人的门口很热闹，站在外面就能听见声音，有些人的门没有招牌，甚至藏在墙后面，你要多走几次才会记得入口的位置。而有些人自己就是一条走廊，他每天连接很多房间，带着不同人的消息来来去去，但走廊也需要一个没有人的时刻，需要把灯稍微关暗，安静一下。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比我会交朋友，比我更懂得在人群里行动的人反而会来找我，现在想起来呢，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提供给彼此的是自己比较缺少的东西。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给我，告诉我班级里正在发生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哪些细微变化，而我提供给他们一个比较慢比较稳定的空间，在这里不用立刻接话，不用一直有趣，也不用证明自己跟所有人都很熟。怪才则把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的世界交给我，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可以往下挖得多深，而我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是一个愿意多问第二次第三次的人，一个不会因为第一次尴尬就立刻转身离开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关系里也可能扮演着不同角色，你在某些人面前是情报商，知道很多事情，也习惯照顾现场的气氛，可是在另一个人身边，你可能只是想安静地坐着。你在某些场合里是怪才，不太主动说话，直到有人碰到你真正关心的事情，可是在熟悉的人面前，你也可能变成那个从 A 跳到 W 再从 W 跳回 D 的人。所以这些分类呢，不是要把一个人永远固定在某个盒子里，反而是想提醒自己，一个人眼前呈现出来的样子通常只是一种模式。朋友很多的人也可能需要安静，很安静的人也可能藏着说不完的话，看起来稳定的人脑袋里可能有20个分页正在同时运作，而总是跑来问别人问题的人也许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个可以暂时不用知道答案的地方。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位变色龙型的朋友，也可以偷偷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每一个圈子里都有稍微不同的样子，而当他累的时候又会走到谁的旁边突然安静。

0: 安静下来，也可以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怪才。第一次聊天很尴尬，第二次还是有点干，可是第三次不知道碰到了哪一个开关，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然后你就从一个普通的问题被他带进一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地下隧道。最后回过神来，你们已经从咖喱要不要搅拌研究到咖喱到底应该用汤匙还是筷子。也许每一段看起来奇怪的友情都有一套只有彼此才懂的沟通系统，有人负责带来消息，有人负责提供安静，有人负责挖洞，还有人负责站在洞口问诶，里面还有吗？然后对方就会回答有啊，这才刚开始。至于那些变色龙还曾经带回哪些让我措手不及的消息，那些怪才又曾经把我带进多么奇怪的话题洞穴，还有我这种站在情报上与怪才之间的人究竟是怎么在不同朋友圈里自动切换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我们下次聊。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一起待在这片23度的水域里，让我们下一集见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怎么了？
1: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
0: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哦，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哦。
1: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0: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1: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0: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1: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1: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0: 怕自己很虚假吗？
1: 对，
0: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1: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0: 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1: 什么啊？
0: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1: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0: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1: 听起来非常可疑。
0: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1: 所以你，看得到吗？
0: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1: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0: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1: 是谁的？
0: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1: 今天晚上？
0: 对，你昨天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1: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0: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还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1: 压力突然出现，
0: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1: 哪四个啊？
0: A 立刻回答。
1: 好啊，我一定到。
0: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1: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0: 对，你觉得大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1: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哎。
0: 先别急着决定。
1: 好。
0: B 你会回复。
1: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0: 没错，C，你直接说。
1: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0: D，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单独吃饭。
1: 所以不。

0: 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1: 是的。
0: 我要选哪个啊？
1: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0: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1: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0: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1: 你把他人的期待听成了一项任务。
0: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1: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0: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1: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0: 那收音机的人也要选吗
1: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0: ？A 是直接配合，B 是有限度的参加，C 是清楚拒绝，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1: 记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0: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1: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0: 里面快满了，
1: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0: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1: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0: 他怎么啦？
1: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讯息。
0: 感情问题吗？
1: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0: 那我应该会听。
1: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0: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1: 朋友问，
0: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这句很难拒绝。
1: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0: 先说 A 吧。
1: A，你回答。
0: 有啊，你慢慢说。
1: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0: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呢。
1: B，你告诉他，
0: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哎。
1: C，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0: 听起来有点狠呢，可是很诚实。
1: D，你先问，
0: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1: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0: 第一感觉很成熟哎，
1: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0: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1: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喽。
0: 那我选 A，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1: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0: 可能会哦。
1: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0: 那也不太公平，
1: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0: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1: 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0: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哎。
1: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0: 例如。
1: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0: 我会，
1: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0: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1: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0: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1: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0: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1: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0: 我开始想逃了。
1: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0: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1: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
0: 那我站在哪里呀？
1: 门口。
0: 最尴尬的位置。
1: 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
0: A 是什么啊？
1: A，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
0: 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
1: B，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0: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1: 对，C，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0: 这很安全，但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0: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1: 像是在丢讯号，
0: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1: 这题超难呢。
0: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1: 那就是 A。
0: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1: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0: 接着呢？
1: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0: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1: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0: 也曾让你辛苦吗？
1: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
0: 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
1: 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
0: 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
1: 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
0: 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
1: 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
0: 他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
1: C 是不是最内向啊
0: 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
1: ？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
0: 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
1: 好，第三题完成。
0: 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喽。
1: 这里好安静哦。
0: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1: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0: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1: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0: 嗯哼，镜子前放着4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1: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0: B 写着，
1: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0: C 写着，
1: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0: D 写着，
1: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0: 当然可以。
1: 我想选 B，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0: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1: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0: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1: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0: 很好。
1: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0: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1: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0: 对，请大家看看4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1: 我选了三个 A，最后一题是 B。
0: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1: 好。
0: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1: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喽。
0: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1: 这不是优点吗？
0: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1: 那陷阱在哪里啊？
0: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1: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0: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1: 听起来有点累耶。
0: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1: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0: 荧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1: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
0: 可以先回。
1: 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0: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1: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0: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1: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0: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

0: 在前面。
1: 哦，好，那 B 呢？
0: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1: 听起来最平衡。
0: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1: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0: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1: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0: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1: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0: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1: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0: 很好。
1: 接着是 C，
0: 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
1: 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
0: 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
1: 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哎。
0: 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1: 听起来就很帅耶！
0: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1: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0: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1: 那怎么分辨啊？
0: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1: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0: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1: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0: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1: 那最后是 D。
0: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1: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0: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1: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0: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1: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0: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1: 怎么整理？
0: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1: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0: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1: 所以 D 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0: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0: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0: 什么？
1: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0: 当然。
1: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1: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戒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0: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1: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0: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1: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0: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1: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0: 回家了吗？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1: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那今天，能找老师讲话很开心。老师再见。
0: 路上小心哦。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3: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4: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3: AM 七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不知不觉呢，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开播一个月了耶。那今天这集就让鲨鱼我偷懒一下，嘿嘿。今天这集呢，将会复习一下前几集的热门歌曲，或是没有被播到的宝藏歌曲。那除了复习之外呢，也会播放最近 K-POP 里面所出的新歌。那希望大家一起享受这集纯音乐的宝藏之旅吧。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I'm on my lonely. So what you up to now?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那今天的纯音乐宝藏之旅就先到这里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G， 我敢挂保证，这个女团的歌你们一定听过，而且也一定喜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迎笑一箩筐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段子，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相声大师所合说的唐汉征以及黄鹤楼。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唐汉征，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您到这个剧场啊，或者是电影院去，是一种享受，
3: 高尚的娱乐
2: 啊！您看现在这个剧场里头多好啊，
3: 嗯，
2: 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3: 这个花钱不多呀，乐子不小。
2: 那个从前可不行，
3: 嗯，
2: 您拿我小时候来说吧，北平天桥有几个戏园子，什么燕舞台呀、乐舞台呀，我都常去，那看一天戏呀、啊。能把您乱得出门都不认识家了，
3: 至于吗？
2: 哎，不，您先说这戏园子门口吧。
3: 嗯，
2: 那买票。

0: 那儿还没开场呢，
1: 嗯，
0: 他那儿就先嚷上了
1: 啊，
0: 哎，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啊，有名角，有昆角，有擦胭脂，有磨粉，有翻跟头，有打滚，真刀真枪，真玩命了
1: 啊，玩命啊！
0: 哎，两毛钱一位啊，两毛一位，两毛钱您就能看玩命的啊！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这就是他们的宣传广告，
1: 嘿，就这么乱。
0: 哎，这是戏园子外边
1: 啊，那里边好点儿
0: 啊，不比外边还乱
1: 啊。都有什么乱的？
0: 有打架的，
1: 打架的
0: 啊，
1: 谁跟谁打架呀？
0: 楼上跟楼下的，他们就打架
1: 啊。那怎么会打得起来呢？
0: 哎，我这他那会儿那楼啊，不是钢筋水泥的
1: 啊，
0: 是木头板的，铺的时候就裂着缝
1: 啊。
0: 在年久失修，这木头都糟了，净咕噜。
1: 哦，
0: 啊，你说从楼上
1: 那多悬呢？
0: 楼上要是掉下个什么细胞啊、手绢啊，这还没关系了。掉下来个茶碗，把那位脑袋开了，您说那不打起来吗？
1: 是得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爱听文戏的，有爱听武戏的，有爱听老生的呢，就不喜欢听花脸。
1: 嗯，
0: 爱听武生的呢，就不爱听京衣。
1: 嗯，
0: 有像灯的，有像火的。人家那儿听着挺过瘾，他是给叫道好，就因为这个捧脚叫好，有时候就打得头破血流的。
1: 这是图什么许的？
0: 还有那乱的呢
1: 啊，
0: 那茶坊什么带座啊，沏茶倒水的，卖戏单的，卖瓜子的，卖糖的，卖报的，卖瓜果梨桃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的，聊天的
1: 啊，什么戏园子里聊天啊？
0: 啊啊，不是这出戏他们不喜欢听吗？
1: 啊，
0: 他们那儿就高谈阔论嘛。
1: 那别人怎么听啊？
0: 哎，这说的是呢，还有比他们更讨厌的
1: 啊，
0: 就是那打手巾板的。
1: 哦，
0: 不，您其实说这个天热呀，说擦擦汗，这是件好事啊，
1: 那影响看戏呀。
0: 哎，讨厌的呢是他这个来回扔。
1: 哎，
0: 十来条毛巾呢，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浇啊，拧干了，上面撒点这个花露水，从这个角扔到那个角上去，还得扔得有技术。
1: 嗯，
0: 讲究防凉防住，什么都碰不上。
1: 啊啊啊啊，
0: 跟那个那运动场上扔标枪似的
1: 啊，
0: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底下。
1: 哦，
0: 他们俩还使花招。
1: 什么花招啊？
0: 啊，扔的这位先生啊，来个张飞骗马，
1: 火
0: 接的那位来一个苏秦背剑。
1: 好嘛，
0: 有时候把这手巾板扔散了啊，还来个天女散花。
1: 对，那这戏还怎么看呢？
0: 这是还有乱的呢
1: 啊。
0: 哎，瞧座嘞，哎哎，里边请您呢。当天那戏单呢，哎，薄糖嘞，烟卷花子啊，萝卜赛梨呢，哎，到会儿站不住您呢啊，二婶儿，我们在这儿呢。
1: 哎，这多乱呐！
0: 哎呦，您怎么才来呀？可不是嘛，啊，您是早来了。啊，听了半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
1: 对，太乱了。
0: 哟，您看今儿这天可真不错啊，一点云彩都没有。哟，哎，哟，哎，这挺好的天怎么下雨了？哎，楼上的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对，是得打起来。
0: 您说从前这戏园子里头够多乱。
1: 哎，不过听说这个堂会好点儿。
0: 您说堂会啊？
1: 啊，
0: 哎，那就更乱了
1: 啊。
0: 有一回我在这个山东济南呢
1: 啊
0: 看了一回堂会戏。
1: 哦，什么人办的？
0: 大军阀韩复渠给他爸爸做生日。
1: 哦，
0: 请了很多有名的角，一共唱了三天。哎，这头天的戏码就挺好。
1: 什么戏呀？
0: 开场是百寿图，
1: 祝寿戏。那第二出呢？
0: 哎，全本的玉杯亭，
1: 金榜乐大团圆
0: 啊。
1: 第三出呢？
0: 压轴戏。
1: 嗯，
0: 千里走单骑。
1: 哦，红镜戏。
0: 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1: 嗯，
0: 披秦旗斩蔡阳，一直到古城殉帝。
1: 好戏。大轴呢？
0: 关公战秦琼。
1: 我关公战秦琼
0: 啊。哎，关公就是那个关羽关老爷
1: 站的那秦琼啊。
0: 啊，就是那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嘛。
1: 您别说了
0: 啊，啊，
1: 这俩人见不着啊。秦琼啊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0: 啊，我听了。
1: 这听了
0: 啊
1: 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哎，他是这么当的事儿
1: 啊。
0: 这个千里走单骑啊，唱得好，做的也好。
1: 嗯，
0: 这台底的人呢是不断的鼓掌叫好。

0: 唱着唱着，这韩福区的爸爸站起来了，别唱了，把咱们管事的给我叫来。
1: 怎么了？
0: 谁也不知道啊。这一会儿管事急急忙忙跑来了，这老太爷，这您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唱的这叫嘛戏啊？
2: 好嘛，听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戏呢。
0: 哎，是这个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啊，这关公他是哪儿的人呢？
2: 山西蒲州人呢。
0: 哦，陕西人，他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呢？他有我们的命令吗？
2: 啊！
0: 这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关公他是谁的人吗？
2: 这不知道。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2: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呢？我们山东好汉有秦琼吗？
2: 啊，这关公也是英雄好汉呢。
0: 哦，关公也是好汉，那他们两个人谁的本事大呢？
2: 他们两个没比过，
0: 叫他们两个比一比。
2: 这没法比。
0: 给我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2: 啊。一个唐朝一个汉朝的，那能搁在一块儿吗？
0: 是啊，那管事的这可不敢这么说呀。是老太爷，他这个这出戏我们不会。
2: 谁也不会
0: 啊。不会呀。 啊那就全别唱了，全给我关起来。饿你们三天我不管饭，我看你们会不会。
2: 哦，他就有这个特权。
0: 哎，这管事的这么一听，这害了怕了。是，这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给您问问啊。
2: 问谁也不会呀。
0: 管事的到了后台了，跟大家伙这么一说，这个各位老板，这刚才啊这戏啊唱的出篓子了，这说咱们唱的这山西英雄，他为什么不唱这山东英雄？现在人这个老太爷点下来了，要唱这个关公战秦琼，
2: 问问谁会。
0: 大伙儿一听就火了，哎，你撑糊涂了，这一个唐朝一汉朝，这能唱到一块儿去吗？这
2: 谁也不会这出啊。
0: 是不是各位，这咱们不会也得唱啊。他说了，他如果咱们要不唱啊，就把咱们全关起来呀，饿咱们三天不管饭呢。
2: 好家伙，
0: 这老板这么一想，来了200多人，这三天不管饭，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啊，好，咱们给他唱，
2: 这唱
0: 啊，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没关系，上台现编。刘备，你把那衣服脱了，你扮秦琼。
2: 哦，对，穿箭衣，大戴软罗帽
0: 啊。不，给他扎硬靠，戴帅盔。哎，我这不能扮那秦二爷倒霉的时候
2: 啊，
0: 那得扮那瓦岗寨秦二爷露脸的时候，那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2: 哎，别再找麻烦，怎么唱啊？
0: 这个谁，秦琼头场啊，上去点将。唱一场响一场，这前面唱，我们在后边编
2: 啊。这叫什么戏呀？
0: 告诉场面啊，点将啊，这就看，唱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噔切切切切，唱切切切切切，这个动作呀特别多，走的是特别慢。
2: 那干什么呀？
0: 想词儿啊。
2: 哦，对，还没编出来呢。
0: 这演员这火大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走在这前台边，点将锤，唱不着前台将。

0: 山腰要我伴狼烟扫。
1: 好，完了，
0: 是点将完了，这还得想定场诗呢。
1: 那有词儿吗？
0: 词儿是有了，就是不像话。
1: 怎么念的？
0: 大将胜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嘿，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故打汉朝。
1: 这是什么词儿？
0: 很爽。

0: 穷是宝，山东人士
1: 山东好汉，
0: 混世莫忘家前微臣，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奉旨带领人马大战汉将关羽，这众将关
1: 又
0: 起兵前往
1: 啊！
0: 枪枪枪枪枪枪！这场戏完了
1: 啊！那关怎么办呢？
0: 那个色龙道先生，关老爷一拖这靠牌子，一手拿着青龙刀，枪前枪后来贼枪后来贼贼贼枪后来贼贼枪等前得枪喊，关羽是在探马报道。秦琼带领人马新兵犯贱，军师们
1: 要
0: 迎敌车，这秦琼上来了，这俩人这么会阵一见面，这青龙刀跟双锏架住，秦琼说了话了
1: 啊，
0: 来将通明，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1: 这俩人凑得到一块儿吗？
0: 为何前来打仗？这
1: 我为什么来打仗？
0: 这秦琼说了，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他越想心里头越烦，叹了这么一口气，哎，这么一害坏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戏台上的规矩
1: 啊，
0: 这就算叫晚了。
1: 哦，是啊。
0: 打鼓佬一听，怎么着？这儿还有唱啊？好，唱吧。藏浪起带带，藏浪起带带，藏。这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呢，好，咱们拉到了，
1: 那唱什么呀？
0: 我在唐朝，你在汉，
1: 哦，
0: 我们俩打仗为哪般？
1: 是啊，为什么打仗啊？
0: 关公也唱了，
1: 嗯，
0: 听得亮，
1: 扛谁的来，扛谁的扛，
0: 叫你站来你就我站，
1: 扛，
0: 你要是不站。他们不管饭。
2: 哇，全新的 FM 88.1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 729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黄鹤楼，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呀，咱们别说了
4: 啊！那我赞成，咱们找家馆子吃吧。
1: 干嘛呀？饿嗝呀？
4: 是吗？这说相声的不说了，那自好是吃吗？
1: 哎，全拧了
4: 啊！
1: 我问你，这相声讲究什么呀？
4: 说学逗唱啊、
1: 还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不说了，咱们学点什么，要不就唱点什么，变变样。
4: 哦，好极了，那咱们唱吧，
1: 唱
4: 啊！
1: 好，能唱吗？
4: 西皮二黄梆子腔，大鼓小曲莲花落，风靡音乐啊哥哥，流行歌曲黄梅调。您说咱们俩唱哪套
1: 啊？呵，会的还真不少啊。
4: 啊，
1: 咱们今儿个唱出评剧怎么样？
4: 国剧啊，好啊。
1: 您唱哪一共？
4: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
1: 呵，戏包袱。
4: 哎，而且武场通透，文武昆乱不挡。
1: 哎呀，全才呀、
4: 啊。不就是唱小嗓。差点。
1: 那咱们可以找一出没有单角的吗？
4: 那唱哪出？
1: 唱黄鹤楼。
4: 好，黄窝头啊。哎呀，那多年没吃了。
1: 什么呀？
4: 我一顿有仨就够了。
1: 哎，三气周瑜。
4: 哦，还有三条巨鱼。好。
1: 在水战。
4: 哦，还有水饭。嘿，好哎，这有干的有稀的啊。
1: 怎么你离不开吃啊？
4: 啊，怎么了？
1: 这。我说咱们唱黄鹤楼三气周瑜带水战。
4: 哦，不是黄窝头三条鲫鱼还带碗水饭呢。
1: 嗯，是恶格
4: 啊。好，那咱们就唱这个黄窝头了。
1: 哎，黄鹤楼。
4: 哎，对，黄鹤楼。咱们是怎么个唱法？
1: 咱们是掐头去尾，
4: 不唱当件。
1: 对，那就甭唱了。
4: 广唱当件。
1: 哎，他唱热闹这一点，刘备过江是张飞闯帐。
4: 好，就那么办。
1: 您愿意唱哪个角？
4: 哦，挑角色了。
1: 是啊，这戏人多嘛，咱们哥俩是分包感觉。
4: 那个。

0: 这个，这我会的多呀，您会的少。待会儿我挑完了，您这个
1: 哦，好好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这别客气。
1: 嗯，我刘备。
0: 你刘备
1: 啊？
0: 好啊，那我刘褥子，枕头咱们俩一人一个，床归我，衣柜你拉走。明儿上午十点钟呢，咱们俩律师那儿见。哎，你可别忘了带着身份证跟图章啊。
1: 干嘛呀？离婚呢？
0: 哎，不，这可是你提出来的。
1: 谁提了？
0: 啊，不，呀，你说你刘备我吗？
1: 嗨，我说我是戏里这角刘备刘玄德。
0: 哦，小刘啊？
1: 什么小刘啊？我来刘备。
0: 那我来这个诸葛亮。
1: 好，我再赶张飞。
0: 我再赶孔明。
1: 我再来个甘宁。
0: 我再来个卧龙先生。
1: 等会儿吧。行了。
0: 怎么了？
1: 我来刘备、张飞、甘宁这仨角了。
0: 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先生呢。
1: 行了，说了半天，您这是一个人。
0: 他这个，哎，这个好角不用多呀，一个顶十个。
1: 哎，对对对，把一个唱好了就行了。好，咱们说唱就唱。
0: 好，谁先上场？
1: 第一场先唱刘备。
0: 您先上。
1: 您给我打家伙啊。
0: 哎，好。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
1: 哎，打家伙干什么？您打小锣啊。
0: 哦，打小锣啊。
1: 哎。
0: 打小锣。打小锣。
1: 啊。你打出来呀，抬抬令定抬呀。
0: 哎，好，再来。
1: 抬
0: 抬令定抬。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锣掉地下了。哎，好。抬抬令定抬，
1: 地得人和，灭孙曹，孤心安安乐。
0: 抬，哎，这对了吧？
1: 对了，别说呀。啊，心神。
0: 啊，先生，
1: 好嘛，和这俩瞎子，你怎么也叫我先生啊？
0: 啊，学生，
1: 好，到学校了
0: 啊，
1: 你称呼我主公啊？
0: 主公
1: 啊？
0: 哎，这主公什么东西啊？
1: 主公就是皇上啊。
0: 哟，您是皇上啊？那您搂钱吧。
1: 怎么了？
0: 我避使。
1: 嗨，对上白酒了，主公。
0: 哦，来来。
1: 啊，先生！
0: 啊，公主！
1: 嗨，公主还母猪呢！
0: 啊，母猪！
1: 哎，主公！
0: 啊，公啊，主公！
1: 此番国将东吴赴宴，你把孤王害苦了。
0: 是什么？我把你给害苦了？
1: 什么意思？
0: 哎，吴兆南，你评不评两下？
1: 这什么
0: 啊？
1: 怎么了？
0: 哎，你借我那5000块钱快仨月了
1: 啊！
0: 我连提我都不提啊！
1: 是是是，
0: 你说你没表带，我马上把手表扒给你啊！哎，昨晚上咱们吃饭也是我请的客，我把你害苦了啊！我
1: 你提这干什么呀？不是你把我害苦了
0: 啊？谁害苦了你了？
1: 诸葛亮把我害苦了。
0: 这你找诸葛亮去？
1: 我哪找诸葛亮去？你不去的就是诸葛亮吗？
0: 我。对了，这个戏里边的诸葛亮把刘备给害苦了。
1: 哎，此番国将东吴赴宴，你把孤王害苦了。
0: 哎，各位，这可是诸葛亮害的，跟我无关啊。
1: 还你解释什么呀？打家伙呀？
0: 抬。
1: 哎，大锣了，沧浪起来沧了。
0: 哦，好，沧浪起来的沧浪起来的沧，
1: 心中恼恨之火亮。
0: 沧，
1: 你比孤王过长江。
0: 沧，
1: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唱起来，起来的唱，的猜的唱。诸葛亮骑驴来的。
1: 去你的吧，该你的词儿了。
0: 我什么词儿啊？
1: 山人送主公啊，这完了，我还唱一句呢。
0: 哦，山人送主公，
1: 哎，
0: 空来快，切来快。
1: 分明是送孤王去见燕王。
0: 山人送主公，
1: 免。
0: 山人送主公，
1: 免了。
0: 山人送主公，
1: 哎，你把我送哪儿去？
0: 我送绿岛管训。
1: 嗨，该你了。
0: 哦。该我了，哎，该我的还我吧。
1: 什么？该你唱了。
0: 我唱什么词啊？
1: 哦，说了半天，你不会呀？
0: 哎，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啊。

0: 不会，不会，我跟你唱。
1: 你会？
0: 这会不是就是唱了吗？
1: 忘了。
0: 没有。
1: 怎么了？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那不跟忘了一样吗？
0: 什么？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我会的戏都太多了，插在一块了。你提拔我一句，这也小不了你，也大不了我呀。
1: 好，您听听这一套啊。那个刘备下去之后，您这有四句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后面又来易德章啊。
0: 哦，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告诉他老词儿了。
0: 您打家伙吧。
1: 哎，螳螂起来的唱：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在袖内藏。
1: 噌噌噌噌噌子楞子噌噌。
0: 将什么且坐在中军宝帐，
1: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后面又来易德章，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走，
0: 哎，呦呦呦，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不能不打你了
0: 啊！
1: 你怎么唱上河南坠子了？
0: 这，哎，你讲理不讲理啊？
1: 谁不讲理啊？
0: 哎，这个想当初刘关张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在什么地方？
1: 南阳卧龙岗啊。
0: 哦，南阳，南阳属哪一省管？
1: 属河南省
0: 啊。对呀、啊，河南，他在河南嘛不唱河南坠子，他唱什么？
1: 这他在河南也不能唱河南坠子呀。
0: 哎呦，那唱什么呀？
1: 唱评剧。
0: 哦，那再来。
1: 把螳螂起来的唱，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喂呀，
1: 嘿，您这是诸葛亮啊？
0: 这诸葛亮他妹妹。
1: 诸葛亮啊，
0: 这选议员投票去。
1: 不行，换诸葛亮。
0: 哎呀，这换好，换。
1: 扛起来得藏。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
1: 忙起来的唱，
0: 后面有我来易德章。
1: 揍我！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这揍我、啊！你要揍谁呀、
1: 啊、
0: 你？
1: 啊哎不谁？我哪敢揍你呢？
0: 啊！
1: 我说走啊！张飞出来了。
0: 哎，那你干嘛那么大声啊？
1: 张飞是个大花脸，嗓门大。
0: 哎呦，我有心脏病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是，您应该啊，先告诉我一声，说这个张飞啊要出来了，这我就不害怕了呀。
1: 好、哦、好好好，张飞要出来了啊，您可别害怕。
0: 好，我不害怕。
1: 走啊！
0: 哎，不害怕。哎呦，不害怕。哎呦，
1: 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0: 哎，又怎么了？
1: 哎，你给打家伙呀？
0: 哦，对，再来。
1: 哎，张飞要出来了，可别害怕、啊。
0: 哎，这不害怕。
1: 走啊！
0: 嘿，
1: 那我怎么唱啊？你打急急风啊！
0: 哦，好，急急风。
1: 张飞出来，别害怕啊！
0: 不害怕，
1: 走吧。
0: 急急风，
1: 还抽风、
0: 哎？抽风！
1: 抽风干什么呀？
0: 啊、
1: 大锣枪！
0: 哎，好，再来吧，
1: 走吧。
0: 降但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嗨，这哇呀呀最重要了，
0: 你都把我给累死了，
1: 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好，再来吧。
1: 张飞要出来，可别害怕、啊。
0: 哎，不害怕，走啊！降，蹦蹬降哇！
1: 哎，我哇呀！
0: 你倒是哇呀！你忙什么你？
1: 谁忙上这份乐劲打家伙？
0: 哎呀，苍狼前，苍前，苍前，苍前的苍。
1: 心中恼恨诸葛亮，
0: 苍
1: 左。

0: 快快还了梦，大雄王，
1: 警察何老啊？警察，
0: 我恨的
1: 警察
0: 何老啊？
1: 警察，
0: 我恨的
1: 警察。怎么回事？护食啊你？
0: 何老啊？
1: 啊，警察。
0: 我恨的
1: 啊！不咬你！
0: 怎么回事？咬人了？
1: 啊不，你用手指我干什么你？哎，
0: 该你的词儿了。
1: 啊啊啊！哦，善人宋志公。
0: 嗨，我张飞都上来了。
1: 哦，善人宋张飞。
0: 嗨，宋张飞干什么呀？说你的词儿啊。
1: 哦，我的词儿
0: 啊。
1: 我什么词儿啊？
0: 嘿，到底你会不会呀？
1: 这是什么话呀？

0: 么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你都有啊！我不会，不会跟你唱，我会，会不就唱了吗？忘了没忘？想不起来了，还是这一套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人有失真
0: 啊，马有乱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啊！我会的戏太多，都查住了，提拔你一句也小不了我，大不了你，对不对？
1: 哎。你怎么都会了
0: 啊？你说了好几遍了嘛。
1: 是什么词儿吧？
0: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宝杖围着水来。
1: 哦，还是
0: 那
1: 老词儿
0: 啊，是不是？
1: 哎，好，咱们再来。
0: 苦恼啊，
1: 请唱。
0: 我恨的
1: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宝杖围着水来，
0: 咱就为你来。
1: 哦。你围我来，我不惹你啊！
0: 你呀，别来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怎么。

0: 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1: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2: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他都有机会，他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3: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最近我们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最近好像比较会下午后雷阵雨，虽然不见得会下得下来了，
0: 是，
1: 但是至少好像不会一整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哦。感觉会比较到了下午三四点以后呢，天气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点。
0: 我觉得台北这两天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到了午后之后就觉得有点微风，然后呢天气好像也没有这么样的这个艳阳高照，所以感觉是还挺舒服
1: 的，
0: 但是阳光好像少了一点点，好像比较暗。
1: 对，我觉得整个大气的微气候好像有在改变啊，不太像说在七月初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好像台湾周边都没什么云气的这样的感觉哦。
0: 是啊，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还蛮适合到处去走走的。那像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台东博览会，对不对？哇，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耶，哇，总共呢这个短时间内哦，就这个台东博览会就涌入了42万人来朝圣。哇，
1: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候也曾，对，我们那时候也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活动哦。我就说我其实看不太懂台东博览会，反而是大家外来的游客可能比我还要懂一点哦，可能我还要再找一个时间仔细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需要哦。
1: 因为我也听到很多的，对，我听到一些朋友或看到一些朋友的推播，就觉得感觉上其实它是需要慢慢的静静的好好的一个一个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展馆，然后每一个展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不能走马看花。
0: 对啊，有人去看了之后他发现呢很多人是想要去享受那个慢生活，所以呢好像也不是急着去看展览，很多人呢感觉上是去那里练习发呆的。
1: 把自己的整个节奏给它放慢下来，
0: 对，生活节奏
1: 急就章，
0: 放慢下来，对，赶时间。所以其实讲到赶时间这个事情，其实就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上班的时间嘛，那个搭车交通的时间，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哦。这个工作第37年、38年的状态里面，大概花了2-3年的时间在交通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那你在交通的路程上你都在做些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因为我上班时间比较算是离峰不是尖峰，所以车子里面的人呢不会那么多，所以呢我常常是可以很悠闲的去做一些小观察。比方说前两天呢我就做到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我行经要到学校的路途有一长段路是在木栅路那边的房子，从外观从瓷砖上以及设计上的表现，我觉得应该都超过30年了。那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熊本之前的大地震，哇，距离上一次是10年前了，上一次是2016年，那这次是2026年，我们希望

0: 不要有太多的灾害，然后很快的复原，希望是这样。那过程当中，我想要地震，想说这些老房子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7级以上？如果是在地表上发生的地震，而且是浅层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其实那时候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下一个时光，我其实蛮跳动的，就想到说，哎，这些小瓷砖都是怎么贴上去的？有点像是马赛克那种很细微的这个瓷砖。那刚好走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哎，刚好在铺地板的地砖，我就问了其实师傅，我说师傅啊，请教一下，那个墙面上那个小小颗像那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瓷砖都是怎么贴的？像你们这样一块一块贴吗？安顺，你知道它是怎么贴的吗？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
0: 是，
1: 般呢，我们讲的二丁卦，它其实是有很多粘在一起，然后是一
0: 是，
1: 块一块的，它是
0: 是，
1: 很多块已经拼好，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0: 哇，好棒
1: 这是
0: 哦！
1: 我们的一般施工法了。对，
0: 哦，这个安顺很棒，很知道，所以是不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1: 没有，但是我
0: 是，
1: 记得有很多，如果是自己手做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拼出自己的图案，也有可能啊。
0: 对
1: 对，
0: 啦，就一般的，如果是大面积的，可能是大家是同样同款设计的，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网
1: 对，
0: 子，然后把
1: 是
0: 这
1: 的，
0: 些
1: 是的，
0: 小块的瓷砖放上去。那通常大小是30×30，就是1尺×1尺的大小，直
1: 是
0: 接
1: 的，
0: 贴上去。哇，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这样贴的。
1: 原来其实他们有事先作 业，就是可能
0: 是
1: 在工
0: 是
1: 厂里面
0: 是，
1: 就已经大概有一个模板，然后已
0: 对
1: 经
0: 对
1: 拼出了
0: 对
1: 大大
0: 对
1: 小小
0: 对，
1: 差不多一
0: 这
1: 样
0: 是
1: 的，
0: 我不知道的，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后来呢，我就跟 AI 对谈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沿路上的观察，仿佛也在做田野调查。”我说：“哎，哦，好像也是哦，生活里的观察，其实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嘛，就踩在生活里面了嘛。那一切真的都是观察，包括我们讲天后，包括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瓷砖怎么贴上去。哎，果真，网络上就有人说了，以前的旧工法是怎么做，还拍了影片，哇！”现在知识的取得其实好像蛮方便的，但重点就是你要知道
1: 越来越
0: 提
1: 方
0: 问。
1: 便了，
0: 对，提问这件事情似乎呢是在当代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1: 没
0: 还
1: 错，
0: 蛮有趣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很微妙。像家里呢有记者嘛，昨天呢就带回来了一个乐器，看起来像是笛子的乐器。哎，我就觉得很有趣耶，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可是我刚刚问学生，人家学生知道哎，说这个就叫卡 祖笛。
1: 这个东西我应该是刷短影音有刷到
0: 哦，
1: 过
0: 真
1: 了。
0: 的
1: 我有看到
0: 吼，
1: 人家，我想说，为什么小朋友随便哼都可以成一个调子的
0: 是不是？像对于我们
1: 应该
0: 可
1: 就是这
0: 能
1: 个乐器。
0: 不擅长乐器的人，拿起它来吹，你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哦！那我现在是不是来吹一下，让安顺跟听众朋友猜一下，我到底吹的是什么？
1: 哇，我们
0: 其实
1: 太有耳福了哦！我们来
0: 我
1: 听听
0: 刚刚本来已经先录了一段，
1: 看。
0: 但我觉得太没有真实感，先录好了感觉就不太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1: 好的。
0: 吹的声音到底会怎么样啊？
1: 哈哈。

0: 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
1: 我刚刚还很没有礼貌的妮可姐姐试吹给我听的时候，我还猜成哥哥爸爸真伟大。我想哎哎、欸欸、对哦，
0: 哎、欸、搞不好很像哦。那我们先来猜一下。然后像是哎、欸、哥哥爸爸真伟大，然后呢下一句
1: 你遇到我讲、
0: 哦哦，所以第一句其实有点像，是不是很有趣？
1: 对，我已经先入为主了，我想说应该是哥哥爸爸真伟大，
0: 因为第一句真的很像。我刚突然又把这层汪浪先生又快递啊，咿呀咿呀哟啊，这个儿歌其实很有趣。我当初想到看到这个笛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发现的、欸，我内在心里想到的曲子都不是现在的曲子，其实还蛮特别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到我那个乱吹乱唱的曲子感觉怎么样？安顺你觉得如何的？有没有想要人手一支，自己也想拿一支起来吹、那个、
1: 但是我觉得好像他再怎么吹出来都是长那个样子，对不对？
0: 可是
1: 不管是谁，
0: 我觉得也许比较厉害的人应该会

0: 说出比较好
1: 的，
0: 的比较顺畅的。
1: 我想说是不是它构造的问题？你什么声音进去，它就是这样的声音出来。
0: 哦，我今天才拿吹第二次而已，所以还没有很娴熟啦。
1: 是是是是，
0: 对，我在相信它，它实际上可以配合、
1: okay.
0: 乌克丽丽或者是 guitar、吉他来做一些合奏。我觉得它的呈现的效果，它可能模仿动物的声音，我觉得可以。嗯
1: ，OK，
0: 对
1: okay,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
1: okay,
0: 哦。那这个是生活的小观察。那当然，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除了这个小乐器之外，那它的功能到底在哪里？除了我们会哼歌，安顺，你要不要猜一下，到底它还有什么功能呢？除了可以假装我们真的会乐器之外，
1: 我觉得最直觉的当然就是让自己高兴嘛。
0: 啊、哦，当然，高兴也是一件事情。
1: 至于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没想到学了才练习一次，我就会吹了，你看多棒！那到第二天好像就比较顺了。其实跟练气有一点点关系耶。
1: 哦、
0: 所以现在有人提到说，这个卡祖笛事实上可以帮助老人家在练习肺活量或练习呼吸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去认识，透过一些曲子
1: 是
0: 好、哦、可以好好的来练习，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好、哦、所以音乐跟美术其实基本上都能够涵养我们的心灵吧，我觉得可以丰厚我们的心灵哦，也会稳定我们心灵。那刚刚提到音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谈绘本？其实我之前也问过安顺的，有没有常常看绘本？安顺告诉我说啊，就是陪小朋友的时候会跟着看，对吧？
1: 好早好早好早以前的事情啊，大概在小朋友可能上小学之前，可能比较常会翻绘本跟他们做互动，然后跟他们说一些故事哦。
0: 绘本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事实上会有一些重要的地位，像我这几年都有去观赏黄玉清跟陶乐蒂两位老师他们所办的手制绘本展。那这个手制绘本展呢，事实上就是还没有出版之前的作者们自己用手来制作的绘本、
1: oh,
0: 所以翻起来特别有那个温暖感，特别有温度。而且这些故事里面呢，常常事实上都是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情，一个小观察，或者是跟小朋友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对生命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还会跟政治经济有点关系的。像在今年的是十年哦，十年的展出，其实他们当然要想说，哎，十周年了，办了十年，有没有个主题？那只要跟食有关系，都会放在里面。食物也是、啊
1: 哦、这样子，
0: 对对，所以蛮有趣的。那其实里面我看到一本呢，很特别，跟足球相关的哦。我说哇，这仿佛呢是足、
1: 啊，
0: 对，非常的应景，而且他有猜到哦。如果说
1: 这样子吗？
0: 是的，大家亲自去看，你就会感觉到哇！
1: 是游宇先生吗？还是张宇先生？应该是张宇先生。
0: 有预判到哦，这个时间到是0-0哦，
1: 是是是是，
0: 对，而且两队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哟、哦，就是我们这个四组在最后这个竞争的决赛的西班牙跟阿根廷，
1: 跟阿根廷，
0: 而且封面呢就是以西班牙的衣服来当主要
1: 的
0: 封面，所以我一看我就会心一笑，哇，绘本好神准哦！我这个蛮有趣的啦，我就觉得在里面，他每一次每一年的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事实上有时候还是会有些延续性的，很特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黄玉清老师跟我们的陶乐蒂导师，我事实上那一天是直接到雄心失空收点声音。我们先请陶乐蒂老师来跟大家介绍十周年办这次的想法，以及他个人的绘本这次大野狼三明治，还有呢玉清老师这一次呢有特别展出了台语 Kyohijaki， 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呢、应该会很好奇，我们就请这两位老师来告诉我们。
2: 然后十年我们要做什么特别的？那因为创作还是我们展览的本体嘛，所以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做太多没用的花样嘛，所以今年就跟大家讨论，就是想说那不然我们用十的谐音来当做我们的书名啊，或是藏到书的内容，这样应该很有趣。而且当然其实给大家一个线索啊，如果是啊想不出来我今年要做什么，也许你可以从那几个字。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想说啊这样会太难，所以我们就只有告诉 在台湾的这些创

0: 又要讨论下一年度的
1: 内容，反正把十年讲完就是准备第十一年，就是这样。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差，创作就是一直就是只要能够想出有趣的故事，就是把它画出来。
0: 陶乐蒂，要不要借机会讲一下你自己的那个作品呢？
1: 我的作品，我今年
0: 稍微看一下。
1: 对，我今年做的是大野狼的三明治，然后算是一个有点像立体书，最简单的立体书，就是三明治，然后可以翻开来，可以看到三明治包了什么料。然后这是我今年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
0: 好精美哦。
1: 我还是介绍还是有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才把这些三明治偷偷的放上来。
0: 对，而且把你高中时候的想念。
1: 对，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想念的三明治，但是没有人记得，所以我就把它做进这个三明治的最里面，然后也纪念那个三明治。
0: 对，感觉很多的作者本身的内容好像也是跟他小时候的记忆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在里面呈现出来。
1: 生命经历过的事情把它放进创作，那个东西就会很真实，然后也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诚意。当然我们都要靠创作，都要靠一些想象，可是我觉得它里头有一部分东西是你心里头念念不忘的，把那些东西把它展开来，那个东西比较迷人。
0: 我们也期待分享会哦，就在8月15号吧。
1: 对，8月15号下午2点，在雄狮星空，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哟。
1: 欢迎哦。
2: 就是台语吼，鱼仔食起啊，就是台语本人的故事。台语其实是抽象的物件嘛，我也是做为，不过台当是这个人，开始讲伊
0: 故事，开始讲伊的故事。哦，
2: 啊，台语想要台语就是。其实本正顶界是大家拢熟悉伊啊，啊，古背啊就是，你当讲台语嘛吼，啊，所以我伫内底就是伊不要有鱼啊食。
0: 哦，所以有跟迄历史讲落去是啊。
2: 所以头下拢会，拢会讲到讲到早啦，是你好啦，歹势拢会讲，食饱未啊？
0: 食饱未？
2: 啊，古有一个人来了讲吼，怎答？台语当做。
0: 现在用鱼仔吃起来当作
2: 鱼仔，我就是讲感觉其实那时候就是想到突然间想到这个册名，我感觉很趣味的。啊，这也是一个隐喻啦，就是讲你在海里就都没
0: 去了，都没去了，大家都看不到，其实它还存在。
2: 嘿，不过有在的，啊也因为这个所谓派人吼，就是讲恁拢袂当讲台语啦，讲台语就爱食，就是管教人啊。我嘛唔知影，大家哪阵较侪有印象，就是顶个拢爱讲台语爱挂告牌啊。
0: 哦，是哦。
2: 嘿，啊有发钱。
0: 发钱啊，我是发钱的年代。
2: 啊，多告牌讲，我不再说台语。啊，我就告诉讲，啊有一天就是，本来就是鱼仔巴肚啦，拍卡，迄鱼仔拍卡少，哈少，啊怎大个？台语喷出来，台语伫个火面顶吹吹吹，然后吹成高扬，啊就讲我回来啦，
0: 好浪漫哦。
2: 回来了，因为这个通知这个读书的人，就已经感觉讲你这台语无人无效啊，所以也不去找麻烦的。啊，过即摆就是讲，因为辛苦啊，足侪人拢无熟悉台语啊，这个人，吼，啊过还是有一挂人熟悉啊，所以即摆。有人讲啊，这伊无条件也无需要熟悉，不过嘛，足侪人足有心的，会出特别人介绍啊，伊就是台语吼，啊，有闲来去引导者，啊，大概是这款的故事。哦，
0: 欢迎大家来雄狮星空来欣赏，起码是首次
2: 绘本展，
0: 绘本展哦，
2: 咱做
0: 咱做会讲台语。
2: 哦，啊，后边一个较趣味就是讲我。更是关罗马字吼，因你阿阵袂晓讲，看汉字袂晓
0: 讲。
2: 其实咱阿阵透过这个罗马字，其实要学我感觉无足困难。所以希望透过故事，当解释出来，说出来一寡。
0: 小三，但大意。安顺，你刚刚听到这样的绘本跟这样的展出，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绘本的发展上面哦，这两位老师真的是，尤其是在台语，我觉得真的是不遗余力哦，而且还要自己手做。 绘本，然后呢，嗯，

0: 在出版前呢、啊，做一个发表会，
1: 是
0: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台语被鱼吃掉，我觉得是蛮好奇的，还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觉
1: 是
0: 得
1: 不
0: 这个题
1: 是？
0: 目也太神奇了
1: 对
0: 吧？
1: 啊，所以刚
0: 对，
1: 刚玉娟老师有特别提到，因为其实他也觉得很有趣。当天刚好灵机一动，想，哎，鱼，那鱼把台语吃掉之后掉到水里面，感觉呢，它还是存在着哦，它只是沉潜在里面，对，它还是会再出来的。所以后
0: 是
1: 来
0: 的，
1: 那个
0: 是的，
1: 后来相关主管机关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就 open 了，就开放了，所以台语现在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要好好的去重视它，
0: 是
1: 对。
0: OK，
1: 对，然后陶乐蒂老师呢，其实他会做这个三明治。事实上，他会很希望是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呢有买过这个三明治那个料，因为通常三明治都是被吐司夹住嘛，看住我们很少看
0: 没
1: 到
0: 错，
1: 里面，对不对？他当时
0: 到
1: 候
0: 底夹
1: 买
0: 了
1: 的，
0: 什么？
1: 对，他当时候买的三明治就是老板很特别，就把里面的料一层一层叠上去，他每一层他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最
0: 这
1: 后。
0: 样子吗
1: 对，那你拿到的时候
0: ？OK。
1: 再把吐司，因为它两片都放下面，再把最下面那片把它盖上来，嘿，所以让你可以先欣赏，就好像现在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先让那个手机先吃，对
0: 先
1: 不
0: 拍，
1: 对？
0: 对，没错，比男朋友、女朋友还要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也是让你先用眼睛吃，也很特
0: 没错，
1: 别，好像也仿佛寓意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状态。很有趣啦，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联想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跟大家谈谈生活，谈谈观察，谈谈音乐，谈谈绘本。那基本上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阶段可能都会，听众朋友也可能会遇到，我跟安顺也可能都会遇到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真的可以多观察我们生活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在做田野调查。很有趣哈、哦，当然拿起手机，拿起相机，拿起空拍机，或拿起这个手机来录音或录影，我觉得这都是增加我们生活的趣味性。哪一天再拿出来看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好，稍后来进行来了解、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其实这个新闻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有关于我们运用地球的资源这件事情，我们好像一直在负债。其实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是7月30号，刚好是今年呢，哇，全球耗尽这个全年度的资源的这一天，就在7月30号，对不对？
3: 嗯，哇，我想这种统计，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很少听到过，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组织，那简单讲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全球每一年呢的这个自然资源呢，就是它有一个定数，
2: 是
3: 它这个定数呢给我们全世界的这些国家来使用，那大概呢从1972年开始，大概就是1:1，就是一年呢，这个我们人类大概会用完这个自然的这些资源。
2: 是，
3: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到了今年呢，我们会提早5个月把它用完。简单讲就是这样，
2: 就是刷爆的概念就是了。因为这个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单位
3: 太好了，就是刷爆了。
2: 就好像如果它的限额是一张信用卡的话，我们就把它刷爆了，还有5个月怎么办呢？真的是，
3: 就是开始透支吧，
2: 就开始透支了。我们就一直在用下一代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的资源，对不对？那怎么办？
3: 没错，
2: 他们这个研究其实也很特别，就说基本上如果这样用下去的话，其实只有一颗地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要有1.73个地球才有办法因应，才有办法不负债，对不对？哇，
3: 对，
2: 这是全球平均值哦。是，
3: 如果说我们要恢复到以前那样可以这个刚刚好一年用完一年的额度呢，好像也不太可能了，就是好像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只能说可能减缓一点，但是呢，因为一方面人口数的增加，那只要一开发呢，对于我们的能源的使用当然就是过度了。像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还有提到说，如果说呢这个以国家别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蛮惊人的。有一些国家像是中东的卡达人呢，他的这个耗费资源的速度是超级快的哦，他大概到每一年的大概2月4号就已经用完了他一年应该分配到的这个额度哦，开始就是过度使用，可能用到别人家的也有可能。那像是美国呢，其实也是很快的，它大概比卡达再慢一点点，它到3月中也差不多用完它本来应该有的额度，那就开始预支了哦。对，
2: 所以那提到这些国家是高耗能国家嘛，那低耗能国家的话，这边全球生态足迹网路特别提到像印度啦、菲律宾啦这些国家，它的资源消耗就比较低，所以他说如果全球都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就不会超出全年生物承载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停下来，对不对？停下来不要再做高度的开发。
3: 对，因为他们也有统计过，我们刚刚提到过，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让这个生态的超载能够逆转了，大概要20.6年才能够恢复到原本。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过，你说要在20.6年大家都过一样刻苦的生活，
2: 应该不可能，
3: 好像由奢入俭真的就比较难，
2: 有点困难，对不对？哇，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哇，这个时间真的也需要很长，但是很多时候自然的债务不太可能逆转，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呢，该怎么办呢？事实上，他们好像这个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好像也不是全部的这么样的悲观，对不对？
1: 悲观，
0: 对呀，
1: 其实
0: 当
1: 简
0: 然。
1: 单讲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
0: 是，
1: 大概就是做一些我们平常生活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减碳生活，其实是最直接最好的方式了。
0: 对呀，
1: 对，随手关灯，随手关
0: 是，
1: 水，然后呢，过简单的生活，
0: 然
1: 好，我
0: 后
1: 相信对地球也都是好事
0: 减
1: 哦。
0: 少碳排放量，就是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旅行的话，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以台湾
1: 是
0: 区
1: 的。
0: 域的话，能够搭火车就搭火车，能够搭捷运系统就搭捷运系统，就不要自己开车，因为自己开车的话，就是耗费量就会更大。
1: 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可以做到的。那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恐怕就必须要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去定，我们到底在碳排放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什么努力？比方说，像是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是不是可以减半？也就是这些产业
1: 是
0: 的
1: 的，
0: 问题，那高耗能基本上高科技似乎目前还是高耗能吧？对啊，
1: 没错，
0: 所以不断
1: 好
0: 的在
1: 像
0: 研发的
1: 对，
0: 过程当中，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不然这个问题真的挺大的吼。对，
1: 是的，
0: 好，再来提到的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高耗能的部分，我们就来提到半导体用电量，哇，
1: 是。
0: 如果到了2035年，可能会增加到1100亿度，哇，
1: 是的，
0: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今年半导体的产业用电量大概是520亿度，那我刚刚讲是二零
1: 这个
0: 三五
1: 是，
0: 年，
1: 对，这是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哦。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因为现在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哦，而且呢，很多呢持续都在，比如说增建一些数据中心。现在的数据中心呢，真的是跟以往不太一样了哦，尤其像是在美国，有很多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现这个数据中心简直就是，尤其是 AI 的数据中心，简直
0: 是，
1: 就是吃电怪兽。
0: 哇，data center，
1: 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很多州，有在美国很多州，像是主要的这一些州里面呢，开始有人民在反对了，因为他们发现呢，这个怪兽一进来，其实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像是
0: 是，
1: 民生用电。其实是还蛮严重的哦，所以像是台湾，尤其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程上面，这个硬体上面呢，是很大的一个出口国哦。所以这个台电呢，每次如果说相关产业要设计这个公司的时候或工厂的时候，都需要先跟台电先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电，够不够他们用？那台电公司也列出了一些规划哦。
0: 是。
1: 比如说，你可以所提到的，像是今年半导体产业的用电呢，就已经高达521度哦。
0: 亿度，
1: 那到了2030年，将再成长到800亿度；到了2035年呢，将近就会达到了1100亿度。所以这个扩张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哦。像我们的这个相关官员就提出了一个比喻哦，他说如果我们用球来比喻的话呢，像我们的民生用电呢，就像乒乓球一样哈，其实呢，不会说太明显。像工商业大概就是棒球，稍微又占据比较重一点，重量的含比又重了一点哦。那到了科学园区呢，就达到保龄球的等级，我们都觉得它已经很重了，对不对？可是他提到一个更可怕，像我所提到的 AI 的这种资料中心呢，你知道它是什么球吗？它是
0: 铅
1: 铅
0: 球，
1: 球。
0: 哇，好重
1: 我的
0: 哦，
1: 天哪，
0: 不可承受之
1: 是，
0: 重啊！
1: 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个比喻，让我觉得更可怕，说以现在的这种 AI 资料中心呢，两个机柜哦，两个机柜就等于台电大楼的
0: 用电
1: 一
0: 量，
1: 年的用电量啊！我的天哪，
0: 哇哦！
1: 哇，是真的，这个失电的情况真的让人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哦。对，
0: 对，
1: 人
0: 所
1: 家说
0: 以，
1: 电力不是算力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又开始慢慢的在转变了哦。
0: 所以真的也，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到，就是国土规划，那国土规划里面我们要放什么产业，其实就是这几年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

0: 很想的，所以你看它用电这么样的，尤其一个资料中心 data center 需要花这么多的电量，
1: 是，没错。
0: 所以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这个电力的问题怎如何进行分配。你看我们民生用电是只是乒乓球哦，像一根羽
1: 没
0: 毛
1: 错，
0: 一样而已，对，但是他们是像铅球一样，真的好好的思考，这好像我们是一般人，也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对吧？
1: 是的。
0: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下个阶段的环境新闻。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进行单元是小小鸟大事集，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刚刚我们谈的都是有关于电力的问题，现在来到哇，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喜欢海，然后喜欢观察自然物，那安顺你有看过寄居蟹吗？
1: 我记得小时候是曾经买过吧。
0: 哦，曾经买过。
1: 我没有记错了，很小。哇、wow ，很小很小的时候啦，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在夜市啊。
0: 是啊，
1: 好像有曾经买过的样子。
0: 对，那我自己呢，
1: 当时不懂事，
0: 没有一定要去先加这一句，对不对？好像说这个喝酒对身体不好那个标语一样。对，当时不懂事。那小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风景区、其实常看到很多的贝壳，那贝壳上这样都会雕刻、我还印象当中有雕刻鱼啦、雕刻老虎啦、雕刻龙啦等等的，我只看过
1: 好像是比较大颗的，
0: 对，比较大颗的、那看到寄居蟹本人，可能在沼泽好像看过吧、就是应该
1: 是
0: 说
1: 是
0: 海岸的沙洲区域可能曾经看过，但也没有看过很多，所以事实上你会觉得它的数量是不是很少？那后来当然就鼓励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捡贝壳，对不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呢，寄居蟹就只剩下塑胶瓶盖可以当它的家了。
1: 没错，
0: 对啊，这个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了，可是没想到在 P

0: 屏东的后湾，诶，这个寄居蟹好像一样有在做贩售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安生？
1: 对，我想说，贩售寄居蟹这个事情不是已经绝迹很久了吗？
0: 对呀，怎么还有人在卖呢？
1: 是啊，而且不是卖壳哦，
0: 是整只
1: 是卖
0: 哦。
1: 活的哦。对，
0: 对
1: 卖活
0: 呀，
1: 的，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另外我们的这个垦管处也发现哦，其实有时候呢，他们为了要那个大的壳哦，甚至会把里面的寄居蟹把它拔出来。
0: 对呀，
1: 对于寄居蟹来讲，都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所
0: 是
1: 以
0: 啊，
1: 他
0: 是
1: 们
0: 啊。
1: 也呼吁大家呢，其实最好就是不要买，因为没有买卖的行为，它就没有市场上的需求，就不会有猎捕的压力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的，很多的自然的资源，尤其像自然的物种被猎捕，最重要就是有买卖。没有买卖呢，其实我想商人他就不会，他无利可图，他就不会再去浪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一些事情哦。对，
0: 对，那当然，事实上，研究学者其实有发现一个问题哦。现在很多的陆寄居蟹本身呢，它没有壳可以住，对不对？很多时
1: 是
0: 候
1: 的，
0: 会改住非洲大瓜牛的壳。那
1: 没
0: 这个
1: 错。
0: 大瓜牛的壳呢，因为其实比较轻，就会浮在水面呢。最后呢，可能会导致呢，它们要试幼的时候失败。所以呢，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海边千万不要再捡拾萝卜壳了，请把这些萝卜壳就留给寄居蟹来住，不然没得住。除了住非洲大瓜牛的壳之外，可能还是住塑胶瓶盖啦，或者是一些罐头咯，等等的，这个
1: 是
0: 都
1: 的，
0: 曾经发生
1: 对，
0: 过，对不对？
1: 都发生过的，没错。
0: 对啊，所以请特别呼吁大家，这件事情要看重哦。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水里面的污染，居然有一些我很难想象到的骨科碱这件事情，我看到安顺找的
1: 对。
0: 这则新闻，我有点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海水里面成分里面会有这些毒物了，
1: 对，所以这个药物的回收感觉上也变得比较重要了。当然，这个骨科碱可能就是有人试用之后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有相关的研究单位在国外呢，也真的做了这样的研究哦。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对照哦，这个骨科碱，单纯的骨科碱呢，跟已经释放过的骨科碱，还有另外没有骨科碱的这种对照组比较起来，其实反而就是呢，处理过的骨科碱对于这个水里面的生物来讲，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哦，比原来的纯骨科碱呢，对它们的影响还要更严重一点呢。其实这个倒是让我们要好好的三思的哦。
0: 所以其实这则新闻是告诉我们有关药物的回收的重要性，真的也，
1: 对，没错。
0: 对啊，要不然流到大海里面，现在除了骨科碱之外，还有抗焦虑的药的某一些
1: 对，
0: 成分，基本上
1: 没
0: 也会
1: 错。
0: 影响到水中生物的一些行为。那
1: 对，
0: 看来真的，
1: 让他变得更勇敢，无所
0: 对，
1: 畏惧，
0: 无
1: 可能
0: 所畏惧，
1: 太稳定了。
0: 动作都变快了，比原来 的一些
1: 对，
0: 回游的状况都更快，这是你很难想象。我看到这个新闻，
1: 对，
0: 真的好惊讶哦，
1: 没错，没错。所以人类的小小行为哦，其实对很多的大自然的生物来讲，都会造成这个很奇怪的后遗症。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就觉得就稀释掉了，是稀释掉的。但是呢，可是又想一想，其实这些东西会不会后来，因为我们人吃了鱼，又回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从源头做起。如果我们可以杜绝这些东西呢，流入大海里面，其实对鱼类或者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是双重保障的哦。
0: 这感觉就好像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让我们的宠物吃人类的食物一样嘛。那如果我们的药物随意丢弃的话，就好像是让生物界吃到我们人类的药物，哇，
1: 没
0: 这
1: 错，
0: 影响
1: 没错。
0: 性应该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大吧？
1: 对，这全面性的吼，只
0: 是，
1: 能说它是全面
0: 而且
1: 性
0: 其实
1: 的。
0: 药房都有在回收药物，所以你没有要使用的药物，其实就是拿到药房去回收。我想这是一个
1: 没
0: 蛮
1: 错。
0: 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个屁蹄哦。
1: 是，
2: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只鸟，其实长得很漂亮哦。我看了它的照片呢，我觉得它还蛮朋克的。个人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只鸟的名字叫做黑颈屁蹄。好，那黑颈屁蹄，只要听到屁蹄，大概就是在水面上活动的这一种鸟类哦。那黑颈屁蹄呢，它上下嘴喙呢略往上翘。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夏天的这个眼睛呢是红色的，哇，非常非常的红，
1: 鲜红哦。
2: 对，然后头呢还有颈呢是黑色，所以这是它很大的一个特征哦。那眼睛的后方还有一点橙黄色的这个装饰羽，好，这个装饰。主要背部呢是黑褐色的，胸以下呢是白色的哦。这大概就是它夏天的羽色，那冬天呢就没有那么的艳丽，好，简单讲。就没有那个橘色的黄色的这个饰羽啊，不是橘色，黄色的饰羽、那另外呢，我觉得其实它的，我觉得在夏天的这个羽在头上好像梳了一个不像庞克头，但是略像庞克头的头，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如果大家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具象，你可以上网呢再去查一下它的照片，其实它长得真的还蛮漂亮的一种鸟、我觉得比这个小屁蹄来得更有型。

0: 觉得它就是很有型的一种鸟哦。那么黑颈蜥蜴呢，它繁殖主要是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跟北美洲。在东亚的族群，冬天呢会迁移到日本还有朝鲜半岛跟中国东部的沿海河口、海湾跟西湖哦。
1: 是。
0: 那么它在台湾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虽然它在中国的这个东部的沿海的河口分布的还蛮多的、哦、可是台湾是稀有的冬候鸟，偶尔会零星的出现在我们的河流或湖泊或池塘的地带，因为它的羽色是比较深的、哦、所以经常如果混居在很多的不同鸟类里面呢，也不是那么好分辨啦、哦、我说实话、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因为呢它像蜥蜴的鸟，像蜥蜴这种鸟类呢，它都是尾巴退化了，然后呢腿都会在身体的下方后方，不太擅长走路、
1: 嗯、
0: 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在陆地上行走、哦、那一定都有谱，他们都很会潜水
1: 哦,
0: 哦，只要看到蜥蜴呢他们都很会潜水。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呢主要是吃昆虫，到冬天呢就会潜水去吃鱼还有甲壳类哦。那其实呢这个黑颈蜥蜴呢他们跟冠蜥蜴很像哦，求偶呢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花样，会有水舞花样、
1: 嗯、哇，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种影片哦。你看哦，他们会这个什么四羽竖立啦，胸部碰撞啦，还要身体这个互绕啦，在身边绕来绕去的这种舞姿哦、
1: 嗯、
0: 那雄鸟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他们说是哀怨的笛声啊，我觉得有一点孤单的感觉、哦、或者是尖利的颤音哦，我们来听听看、哦、
1: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嗯、感觉一下。这是雄鸟的歌声，那我们来听一下雌鸟的歌声如何呢？好像比较没有延伸拉长，对不对？
0: 是、
1: 嗯，然后还有群鸟的叫声，就好热闹。这其实有点分辨不太出来，但是合奏曲里面的群鸟的合奏曲里面的一小部分。哇，
0: 是的，
1: 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黑颈蜥蜴，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的话，可以上 eBird 的官网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就是独门绝学篇呐、啊，来安顺教为我们介绍的 是
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号称呢是鸟界的模仿大王。
1: 哇，那就是很会模仿鸟音吗？或者各种不同的声音？
0: 不是鸟音哦，它会模仿我们
1: 人的生活
0: 所有的声音。对、哦，像我们人类在生活当中发出的什么电锯声呐、啊，
1: 是是是，
0: 拍照的咔嚓声呐、啊。
1: 嗯
0: 我觉得电锯声它也模仿了起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神奇的、哦。
1: 但我觉得我想要用卡祖笛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有吹出电锯声？
0: 是
1: 是,
0: 是, 是, 是。对，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只鸟叫做禽鸟、
1: 嗯。
0: 其实禽鸟呢，撇除它的模仿能力，它的外观就是已经杀遍这个天下无敌手的，它的这个、装饰羽在夏天的时候的羽毛也是一绝哈，它也
1: 是
0: 很漂亮的一种鸟的哦、
1: 嗯、
0: 哦。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它的声音，因为呢它不只会模仿笑翠鸟或者是斑这个赵中娟哦、
1: 嗯、
0: 哦，或者是其他鸟类的叫声它都会，甚至呢它听过人类制造出来的这些声音都会模仿的起来，像是相机的快门声、电锯声，
1: 是
0: 还有人类的说话声音，所以它也是会学舌的。好、哦，简单讲，就是它还会模仿人类的这个声音哦，而且模仿的很像、哦
1: 嗯。
0: 我记得我有听过它的这个影片的介绍，
1: 嗯，
0: 它这叫起来真的还蛮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在森林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电锯的声音？很多人都会被它吓一跳。有时候，如果说你在这个，当然在台湾是看不到禽鸟。如果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听到，突然在森林里面听到电锯的声音，或许搞不好就是禽鸟在你的旁边哈。
1: 嗯，有可能。
0: 它，但为什么它要热衷于模仿呢？

0: 大家想一想，他吃饱撑着吗？当然不是。他为了娱
1: 啊，
0: 乐吗？也不是。他
1: 是。
0: 其实就是为了求偶，因为据说哦，这个禽鸟除了靠它的羽色，哦，靠它的尾羽，它一个很漂亮很长的尾羽哦，这个如果都大家有兴趣啊，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哦。另外一个呢，越会模仿的，越能够吸引到雌鸟的注意。简单讲就是这样，它靠它的口技。来吸引雌鸟的注意力啦，简单讲就是这样。
1: 哇，
0: 然后加上它醒目的外表，哇，
1: 嗯哼。
0: 那就是这个又有加分的效果哦。所以这个禽鸟真的得天独厚，它长得又漂亮，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口技又很厉害，又很会模仿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来吸引它的雌鸟。对它的在繁殖季的成功率呢，就会
1: 就
0: 高
1: 会
0: 了很
1: 大
0: 多
1: 大
0: 很
1: 提
0: 多。对，
1: 升许多。
0: 是的，没
1: 光
0: 错，
1: 听到
0: 嗯。
1: 禽鸟这个名字，你就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很会乐器吧？就是那
0: 是
1: 个
0: 的，
1: 声音的
0: 嗯，
1: 展现，应该就是很美丽。嗯。
0: 对，我觉得妮可姐这个解释太好了，就是这个
1: 是，
0: 琴让人家马
1: 对
0: 上联想到，
1: 呀，
0: 她应该这对声音是很厉害、很敏
1: 对，
0: 锐
1: 很
0: 的哦。
1: 敏锐的，所以我现在是不是
0: 对，是
1: 在用卡祖笛用那个呱呱？
0: 的，
1: 他据说他也可以模仿很多不同的声音了，我就觉得真
0: 是的，
1: 的很有趣。因为刚刚安顺提到口技这件事情，哎，我觉得卡祖笛似乎可以满足一下我们乱玩的声音的这件事，对，很好玩哦，在生活里面找一些乐趣，让自己快乐一点，简单生活，快乐过。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乐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酷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登上今天的清晨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最近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找到跟自己很像的人。什么叫做很像呢？可能就只是因为一首歌，可能因为一部动画，最近你的名字又重新上映了嘛，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追了共同的偶像，或者是可能只是我们都共同喜欢某个很冷门的小兴趣，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一群跟我们有共同喜好的人。那以前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现在好像变成是说演算法会帮你找到你的同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只是某一天在滑手机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影片，或者是可能一段舞蹈、一首歌，或者是动漫角色的一些小剪辑，或者是他自己的创作这样子。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诶，好像很有趣诶。结果你多看几秒之后，隔天那个社群平台就会推荐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就会开始认识这个作品，开始搜寻相关的资讯，开始追踪这个账号，然后甚至会加入他的粉丝社群等等。然后或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可能影片的片段，然后电影的片段，动漫的片段，我就去看了整个动漫，而从而真的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那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诶，我是不是已经入坑了？其实这种就是慢慢被吸引进一个圈子的经验，现在很多人都有，可能是从 K-pop 开始，原本就只是听一首歌，然后滑个影片，然后滑个什么某个舞台的影片，然后后面开始认识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看他们的舞台，然后收集他们的一些照片。之前还会在那种可能买那种专辑照片小卡，一个都就是可能1000块、2000块那种，甚至到几万、上万的都有。哇，真的是花了很多钱在上面，然后也会为了演唱会开始存钱，然后买周边等等。那有些人可能是动漫，可能原本就只是朋友推荐一部，说，排球少年很好看，好了，就看完之后，哇，真的很热血，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看排球少年，因为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的时候，然后现在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然后就大家就会开始可能买他的漫画啊，买整套漫画，我朋友有他整套的漫画，还有什么特点，然后买周边，参加他的动漫展之类的。那也有人是喜欢地下乐团，就可能以前身边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些音乐，但透过社群平台或者一首歌、一些现场的演出的那种 reels 剪出来的 reels， 就会让人家开始就是更多人认识这些创作者。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这个现象，就是圈层文化。其实听到这四个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听过嘛。但它其实就是离我们非常近。那其实简单来说，圈层文化就是一群人因为共同的兴趣或者是价值观、生活方式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这个圈子可以很大，像是 K-pop 的粉丝圈，那也可以像是很小，可能是喜欢很冷门的乐团，或者是收集某款的模型，或者是研究底片、摄影各种的人。那甚至有些圈子是小到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对那些身在其中的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件事情，不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找到一种被理解的那种归属感的感觉。像是当你身边的人都不懂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偶像，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面遇到另外一个偶像，你们可以聊同一场演出、同一场演唱会，分享同一个舞台，可以一起期待他带出来的新作品。那种感觉其实就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对吧？就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圈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也慢慢会变成一种认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方式。人会说，我就是动漫迷，我是 K-pop 的粉丝，我是疯狂的追星族，或者是我是音乐季的爱好者，我喜欢听团，我喜欢实际到那个地方听演出，或者是我是很喜欢喝咖啡的，我是咖啡控，就是可以带起一个话题嘛。然后我是健身的人，这些标签呢，看起来都只是兴趣，但是呢，其实背后代表的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一部分嘛，就是是代表我的一部分。那呢，不过这边也出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加入一个圈子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还是我们只是渴望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很需要连结的嘛。我们希望有人理解我们的兴趣，希望有人分享我们的热爱，希望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圈子，只要属于自己就好。因为如果以前我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有人就觉得哼，好孤单，没有人懂我，就是哼，这个很可爱，怎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很可爱，这样子，就像是，对，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喜欢啊？别人是不是觉得很可爱？那现在不一样啊，就网络就会让我们发现，
原来世界上有很多跟

0: 底一样的人，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越冷门，找到同好的时候就越有一种珍贵珍惜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圈层文化最有趣的地方，它呢会让我们找到更多的朋友，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说，我是因为喜欢所以加入这个圈子，还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那我害怕错过。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聊一聊为什么以前的小众兴趣，现在可以快速的变成大型的社群。那社群媒体和演算法到底是如何创造流行的？而当我们困在自己的圈子，找到自己的圈子里，之后呢，会不会又被困在里面？我是主持人夜夜，陪你一起探索生活中的大小现象。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聊小众兴趣如何一步步变成大社群。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现在的每个人好像都有属于各自的圈子，属于自己的圈子，可能是动漫圈，可能是 K-pop 圈，音乐圈，或者是一些很小众的兴趣。那我也觉得有些人像是我，可能就横跨各种圈子，但我也没有说真的融入，就是浅浅的了解各个圈子这样子。那今天的第二段呢，我们会继续聊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那些被认为很小众的兴趣，现在却能慢慢的走进大众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让原本一个可能只是少数人在知道的文化，变成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呢，如果回头看，其实很多现在很流行的文化，以前都曾经被贴上很小众的标签，对吧？像是动漫，以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动漫就只是小朋友在看的东西，小孩子在看的东西，甚至有人会觉得动漫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兴趣。但现在呢，不管是在电影市场、周边商品、展览活动，甚至在日常穿搭里面，都可以看到动漫文化的影响。因为动漫不只是存在作品里面嘛，可能也开始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很多人会去动漫展，去买周边，参加角色的像是 cosplay 之类的。对，甚至有些人会第一次接触动漫，不一定是从电视或是漫画开始，而是从一些抖音啊，或是 YouTube 或是 Reels 朋友分享的一些影片开始的。那接下来再看 K-pop， 其实韩国流行音乐走向全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提到韩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少数几个团体，但现在呢 K-pop 已经不只是音乐，它包含了舞蹈、时尚、粉丝文化、社群互动，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开始因为偶像想要去学韩文，有些人第一次出国是为了要去韩国看演唱会，那有人会因为追星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那你会发现一个兴趣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跨越国家的交流方式。那除了动漫跟 K-pop 之外，地下乐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以前地下乐团就比较像是固定乐迷的小圈子，大家可能会透过朋友推荐，或是朋友拉你去可能 live 现场听歌，才有机会去认识嘛。但现在呢，短影音的流行就影响了，改变了这件事情。一首歌可能被剪成十几秒的片段，可能搭配一段影片、一个情境、一段文字，结果就突然被大量的分享。那原本就只有固定乐迷知道的乐团，也可能因为一首歌开始被更多人看见。那我就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可能以前也有看一些很小众的歌手，然后现在看到他们可以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我就觉得是我先看到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可以被看见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良好的，怎么讲，很良好的，很棒啦，对。那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些文

化快速扩散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说到的社群媒体嘛，因为以前一个兴趣要变得流行需要经过很多的传播方式，像是以前就是电视啊、杂志、新闻，但现在呢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分享者，可能是我们去参加完活动拍影片的分享，或者是那种偶像直拍，然后你喜欢一首歌你也可以发现实动态转发，你看完一部动漫你就动画，你也可以分享你看的心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推动文化的一份子。那这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演算法。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某个内容停久一点，可能只是多看了几秒，那下一次打开手机类似的内容就开始出现，一开始你可能就只是觉得这个很有趣好特别哦，然后演算法就会推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会开始介绍，开始评论，然后看到更多粉丝分享，最后你可能就真的喜欢上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有人开玩笑会说，不是我追星是演算法帮我追的。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兴趣的方式已经不是单纯的在靠自己寻找，很多时候是平台先把某个东西放到我们眼前，然后才开始又产生了这个兴趣。那也带来一个真的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真的是自己选择的吗？还是有一部分只是被环境给影响了？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像是我最近很喜欢蒙奇奇，但是我又觉得蒙奇奇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喜欢，虽然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去日本也买了一堆他的小周边，真的很可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不懂，就是他们说长得好奇怪，有点可怕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明明就很可爱，但我又不知道，还是要问自己说我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推给我这个东西很可爱，还是就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它很可爱所以也入坑了。所以就觉得真的是很需要问自己说，你是因为一直被推流行，现在的流行风潮所以喜欢，还是是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就算不流行了还是会喜欢。当然也不能说演算法就是完全控制我们啦，因为到最后决定喜不喜欢的人还是我们自己嘛，但不可否认的是演算法确实改变了我们发现新事物的方式。以前呢，我们喜欢一个很冷门的兴趣，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搜寻，自己打出来说主动去搜寻这样子它的相关资讯，但现在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用主动找，内容就会自己来找你，这也让小众文化有机会被看见。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流行变得更快了，可能今天在讨论一个作品，但过几个月又变成另外一个热门的话题，流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快的就是被退潮被换代这样子。那呢，这也让一些原本就在圈子里面的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例如有些人会觉得以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少，大家是真的喜欢，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跟风追流行而加入，这种想法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吧。像是追星圈可能就会说，新粉丝是不是只是因为偶像红了才喜欢，动漫圈大家就说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只看热门的作品，那音乐圈可能会讨论说这首歌爆红之后还算不算地下音乐。但其实呢，这也反映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一个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它一定会改变呢，因为加入的人变多了，接触的方式变了，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也可能变得更加多元。可是改变呢不一定代表不好，因为如果一个文化永远只停留在它的小圈圈里面，也许就不会有更多人认识它。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创作者的作品因为社群平台被更多人看见了，他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创作，更多的作品带出来，然后有更多人支持他的梦想，这其实也是社群带来的力量。那呢，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小众会变得主流？其实答案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社群媒体让分享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演算法让相似的人更容易聚集，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公开自己的兴趣，也因为现在的世界呢

有时候它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像是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自己不像真正的粉丝，那有些圈为什么有些圈子会排斥新人，又为什么呢，我们明明喜欢一件事情，却可能因为它变得热门而感到失落。那我是主持人夜夜，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找到归属感还是困在同温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上一段我们聊到，其实很多原本小众的兴趣，因为社群媒体和演算法的推动，慢慢走进了我们更多人的生活嘛。像是动漫呢、K-pop 或者是乐团，甚至各种兴趣圈，都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但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加入一个圈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它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种压力嘛，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就会聊一聊，我们加入一个圈子到底是在寻找归属感，还是不小心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其实呢，很多人喜欢一个兴趣，最开始的原因都很单纯，可能就只是音乐，因为这首歌很好听，或者是作品很感动，这个团体很有团魂，这个角色我很喜欢，这个活动很好玩等等，就一开始大家喜欢就是喜欢嘛，没有太多的原因。可是慢慢的呢，当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同好之后，这份喜欢可能就会产生了更多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只是喜欢一个作品，我们开始认识一群人，开始试着融入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想说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有共同的兴趣啊。但是身边都没有人懂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点孤单嘛。像是我们可能很喜欢一个偶像，但是朋友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还要去跟他们介绍。然后我很喜欢一个动漫作品，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剧情。然后你听过某个乐团，但是身边的人完全都没有听过，那种感觉好像就会像说。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懂。可是当我进入一个圈子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有人也喜欢这首歌，有人喜欢这个团体，有人会因为同一个角色感动，有人期待，大家共同期待下一次的活动。那一瞬间，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连结，我们会感觉是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家都是一起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来就有，一种归属感的需求吧。我们渴望被理解，希望有人认同自己的想法，也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地方。而圈子呢，就刚好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加入一个圈子，不只是因为兴趣，更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部分的自己。但是呢，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当一个圈子呢越来越重要，它有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些规则，像是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粉丝？你喜欢多久了才算资深？你知道多少才有资格去发言？这些问题其实在很多圈子里面都存在，像是追星圈，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真的喜欢，你就应该要买专辑去支持他们啊。如果你支持偶像，你就应该为他们投票。就是可能应援一些投票，那如果你是粉丝，你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可另外一边也有人会想说，喜欢一个人难道需要花钱去证明吗？只是单纯听歌，我是音源范，我们就不能算是喜欢吗？那动漫圈也是一样的嘛，有些作品很热门之后，新加入的人变多了，可能就会有人说，以前没人知道这部作品的时候比较好，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只是跟风啦。这种现象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嘛。当一个圈子变大，原本可能在里面的人，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的感觉，因为就会觉得原本就只是我知道而已啊，因为属于。

我们自己的小世界却好像变了。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小时候就也不是小时候啊，就之前会知道很多小众的可能小众的人小众歌手，但现在他们都变得更红，大红大紫，那我当然也是祝福，但就是去前演唱会的时候，那门票都越来越难抢，越来越难站到前排。但我也很感谢就是新加入的这些粉丝，因为没有他们，我的偶像可能也不一定会可以真正的站上舞台开他自己的专场，对吧？所以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圈内门槛。简单来说呢，就是某些人开始判定说谁是真正的圈内人，谁只是刚加入，谁有资格喜欢，谁有没有资格去发表意见。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就是很矛盾的，因为很多圈子一刚开始只是因为希望找到同好才形成的，大家只是希望有更多人的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共同喜欢共同的爱好嘛。可是当呢真正有更多人加入的时候，又会开始害怕改变，因为就像只是一个房间，一刚开始只是几个人，大家都很自在的相处，可越来越多人进来的时候，原本的人就会想就会开始担心嘛，就说有一点不自在啊，就会开始担心说这还是原本的地方吗？那其实除了圈内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之前我说过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错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相似的经验，可能看到朋友去演唱会，看到大家分享活动的照片，看到别人买限量的周边、限量商品，那你就会开始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而已？是不是只有我没有参与这种活动？如果我没有跟上，我是不是就会被排除在外？尤其是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很容易会被放大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可能都是别人分享出来的精彩片段，可能是演唱会的现场 live， 新品的开箱、活动记录、粉丝见面，然后大家开心的瞬间。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记，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参加啦，很多人也没有买到这些限量的周边，也很多人只是偶尔看一下，偶尔就是当做自己的兴趣看一下，可能演唱会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不一定只是兴趣本身，而是那种我也在其中，我也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这种感觉。那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今天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你还会喜欢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呢我就觉得真的属于自己的兴趣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同上面。像是我喜欢一个歌手，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很红，而是因为他的音乐真的陪伴过你，可能走过很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班的路上，你真的每天都在听，我就觉得你真的可以去支持他，因为他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嘛，就是你的兴趣。不是因为他现在很热门，而是因为他带给你某种感受。你喜欢某个圈子，也不是因为害怕孤单，而是因为你在里面真的感受到快乐。那其实圈层文化也没有说不好，因为相反的，它也带给很多人珍贵的经验。它可能让原本孤单的人会找到朋友，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了连结，也让很多创作者有机会被看见。但是我们也需要保留一点的距离，不要让圈子决定了自己的全部。因为每个人都不只是身上的标签嘛，你可能是动漫迷，也可能喜欢运动，就不只是会有一个标签，你也可以追星，你可以喜欢独立的音乐，可以属于很多不同的圈子，甚至是没有固定的圈子，这些都没有关系。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加入圈子之后，是因为它让生活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去害怕自己没有地方属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要问说圈层文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面镜子吧，因为它反映出我们渴望连接、渴望被理解的需求，但同时呢，它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因为真的有趣的人生不只是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也是有机会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那下一段呢，我们会进入最后的结尾，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只是兴趣，还是一个可以让
自己安

心存在的位置。那我是主持人夜夜，稍后回来呢，陪大家一起整理今天的青春航班最后一段旅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圈层文化，也讨论了关于社群媒体、归属感等等，那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那其实说到圈子，我就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几次入坑的经验，但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意识到，可能是一部作品，一个偶像，也可能是一首歌。那也可能是你以前完全没有

想过，但是最后却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的兴趣。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这一题，我就想到我以前对动漫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因为动漫到底是，就是一些可能很宅女或者是宅男在看的动漫，然后结果最后我自己开始看，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看动漫是看《鬼灭之刃》，然后《鬼灭之刃》就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朋友在看的嘛，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才根本觉得它不是小朋友在看，它是有很深的一种，就我看炭治郎就是主角，看炭治郎就看到很想哭，就觉得太同情他了，然后他也一直都很努力很阳光，我就觉得从中就是得到很多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动漫，就之后我就开始看各种动漫，排球少年啊，然后可能恋爱番各种我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就看到每一笔其实都是作者画下来的，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嘛。那我就觉得大家一定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入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很想问大家，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收集那种什么宝可梦卡或是偶像学园卡片，然后就喜欢收集那些什么卡片贴纸啊，然后放学之后就要跟朋友一起讨论或是交换嘛，然后就说哪一个比较稀有，哪一个比较特别，那时候的快乐其实就很简单。但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开始改变了嘛，有些人可能喜欢追星，每天会关注偶像的一些可能泡泡那种跳出来的新讯息，或者是开始看动漫，为了一部作品去熬夜追剧。那有些人会喜欢音乐、摄影、游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小众兴趣。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其实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吸引自己的世界，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通常就会觉得我应该都会一直喜欢这个东西吧，可是过几年其实有些兴趣就慢慢的淡掉了，可能以前每天都在关注的东西现在偶尔才会想起来，以前一定会去参加活动，可能音乐季啊或是什么会泼水那种什么啤酒节各种的，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生活忙碌就没有再去了。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不代表是说你的那份喜欢消失了，因为有些兴趣虽然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回忆，却还是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过往的回忆，对吧？可能不再占据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它还是一个很重要支撑自己的力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整理房间的时候会突然翻出以前收藏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会，就是以前我很喜欢收集明信片，然后就有时候在整理可能房间的时候就翻出来说，我以前真的有买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回忆，因为可能就是出国玩或是到某个地方才买的，就是为了要纪念的那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会让人唤起那种很古老的回忆，也没有古老，就唤起一些回忆这样子。也可能是因为那种演唱会领出来的实体门票，一张偶像的小卡，或者是以前买的超贵的周边，就是让你瞬间回想起来，我以前真的很疯，就瞬间回到那个时候，就想起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喜欢，你是和谁一起分享的，想起那时候自己有多期待这场演唱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兴趣吧，因为我就觉得他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而且现在的我们好像就也可以慢慢的接受，是说喜欢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年龄的限制，以前可能就会觉得长大了怎么还看动漫呢、大人怎么还在追星呢、你怎么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还在收集玩具，那这现在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兴趣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赚钱就是为了去看演唱会，那我假日就是为了要去动漫展呢、有些人会收藏模型公仔，有些人会花时间研究咖啡、摄影、音乐等等，就是这件事情的价值不是因为它变得多流行，而是因为它可以从中带给自己快乐。那呢，其实回头看，其实圈子最珍贵的地方不是让我们跟谁比较有多么资深，多么早之前就踏入这个圈子，而是让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因为呢，在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嘛，可能是人际关系。

0: 各种的压力，工作，课业，但有一个喜欢的兴趣，我们就可以像是生活里面的小小出口，让我们有期待又有放松的时刻，就可能去演唱会大叫，然后就觉得真的很舒压，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所以呢，我就想要问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人生最难忘的一次入坑是什么？可能是陪伴你青春的偶像，还是一个让你找到朋友的兴趣？那也许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了，或者是可能我爸妈以前很喜欢的偶像，他们可能现在也可能年纪大了之类的。但这些我们喜欢过的时光呢，都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回忆嘛。因为人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热爱，有些兴趣会陪我们走很久，但有些兴趣只会陪我们走过某一段路。但每一次真心喜欢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所以呢，我就觉得喜欢一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急着证明给别人看，也不用在意自己是不是最早知道这个人的人。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份热爱有没有让你成为更快乐、更自在的自己。我就觉得，其实我喜欢很多兴趣，然后可能偶尔看一下我喜欢的偶像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舞台上面散发出很热情，然后那个笑容就会足以治愈我一天，因为实在是，我觉得他们会在舞台上面，然后就是为了要带给人这种力量吧，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他们在对舞台的热情，还有对事情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因为他们准备舞台一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当我自己真的也去练习他们的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厉害，因为可能原本不是这么会跳舞的人，然后变得这么会跳舞，然后一定也是在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呢，就觉得大家喜欢共同的兴趣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把它拿来做比较，因为其实做比较，最后心累的还是会是自己，因为你就觉得跟某一个可能大粉丝比较，就觉得自己好微不足道。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说，对他们来说，有你的喜欢，然后有本人在背后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要问自己，是不是有让你更快乐、更成为你自己？因为你喜欢这个兴趣，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你自己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聊到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呢，稍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会一起聊一聊今天聊到的圈层文化，也和大家分享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之外，要如何保持自己的世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圈层文化的形成，我们从动漫到 K-pop 到地下乐团，再到各种因为社群媒体而聚集起来的小众兴趣，我们发现呢，现在的圈子好像比以前更容易被看见，因为只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可以让原本不认识的人产生连结。那回想一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嘛，可能是学生时期一起玩耍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一个兴趣所认识的同好，也可能是一群在线上聊天分享生活的人，那也可能是一个自己默默支持的社群。而这些圈子的存在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是需要连结的。我们都希望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希望呢，我们分享一件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对方不是觉得你好奇怪哦，而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话题，一起讨论嘛。希望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再假装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而圈

腾文化呢，某种程度上就是提供了这样子的空间。那以前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很奇怪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接受每个人有自己的热爱。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研究动漫的剧情，有些人喜欢追偶像，有些人喜欢收集公仔，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乐团，有些人喜欢拍照、做甜点、玩游戏，这些等等，看似不同的小兴趣，其实都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呢，在我们找到自己的圈子之后，也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圈子可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要变成生活的全部。因为呢，当我们太依赖某个圈子的认同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像是我可能原本就只是单纯喜欢一首歌，但后来会开始在意说大家觉得这首歌厉不厉害，好不好听，别人会觉得我够不够了解这个歌手。那如果我没有参加活动，是不是不像真正的粉丝？慢慢的，原本就只是很开心快乐的一个兴趣，但是开始会变成了一种压力，对吧？因为喜欢一件事情其实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买最多周边才是真正的喜欢，不是知道最多资料的人才有资格加入粉丝社群，也不是最早认识的人才比较重要。因为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和就是自己的相处方式嘛。可能我对这个歌手就是偶尔听听歌，去去演唱会，但是我对其他东西可能又有投入更多的热情，甚至觉得每个人和兴趣之间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这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有些人喜欢一个偶像，就只是因为那首歌曾经陪伴自己度过低潮；有些人喜欢一部动漫，是因为里面的角色让自己从中得到力量。那有些人喜欢某个乐团，是因为现场的音乐让自己从中感受到快乐。那这些感受呢，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去喜欢。那回到今天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追求兴趣，还是在寻找归属感？那我想可能是两个都在追求吧。因为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可能只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动，但我们留下来停在这个圈子，很多时候是因为 遇见了一群大家共同是共同兴趣的一群人，有人会跟我们分享，有人理解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不是自己一个人。那我就觉得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地方，也许不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标签，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喜欢是有价值的，自己喜欢的兴趣是真值得被看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开放一点点，不要因为自己喜欢某个圈子就否定了其他人的选择，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喜好嘛。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别人不理解，但别人喜欢的东西可能又不一定是你的兴趣。其实这就不代表是说哪一个其中的哪一方比较好，因为其实人生就很像一个旅行，我们会经过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那有些圈子可能会陪伴我们很久，有些圈子就只是人生某个阶段的风景而已。但每一段经历呢，都会留下属于他自己的意义。那最后呢，今天在节目尾声，也想要留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就是第一个问题，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圈子里面呢？你是因为兴趣才加入，还是只是想要找到一群懂自己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圈子不再流行了，你还会继续喜欢吗？那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圈子里找到的是别人的认同，还是更加了解自己了？那也许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个圈子，因为它代表我们和世界有连结。但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只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以喜欢很多东西，喜欢很多事情，可以探索新的可能性，也可以慢慢找到更多不同的自己。那有时候呢，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的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呢，在网络可能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可能会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你就不知道还有谁跟你一样嘛，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要去哪里找才能找到这些人，你甚至有些人会把自己
就是

的兴趣藏起来，因为自己的兴趣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会被提起嘛。因为我害怕被笑啊，害怕被说幼稚，害怕被认为很奇怪。那现在就不一样啦，你打开手机搜寻一个关键字，你可能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人和你会喜欢同样的事情，有人可能会分享心得、分享创作，有人也会分享生活，那也有人只是默默的按下一个赞。但我就觉得，因为这些互动，我们就会开始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很孤单的嘛。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圈子可以陪伴我们，但也不要让圈子限制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待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而慢慢失去接触不同世界的机会。像是我们可能会只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也可能只和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聊天。但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世界就是本来就长这样，就是世界都是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圈子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嘛，因为每一个圈子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每个人也都有他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除了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因为真的成熟的人，不是只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而是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热爱，也尊重别人的热爱。那我就觉得，很想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兴趣可以不同，但热爱没有高低之分。有些人喜欢追星，有些人喜欢动漫，喜欢踢足球、健身；有些人喜欢看书，喜欢假日的时候逛市集；也有些人喜欢宅在家打游戏。但每一种喜欢呢，其实都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也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哪一种是比另外一种更值得被认同的，就是我就觉得哪一种都是很值得被珍惜、被珍重的吧，就是都值得被尊重的。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加入一个圈子而认识更多的朋友。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离开一个圈子而认识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本来就会改变，以前可能喜欢的东西，现在没有这么喜欢了。以前很热衷的事情，也可能因为生活的不同而慢慢放下，就是可能因为生活步调的不同而慢慢就是没有这个兴趣了。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每一个圈子都要陪我们一辈子，有些。圈子是青春，有些是回忆，有些圈子呢是陪我们走过某一段低潮，他们都曾经很重要，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也找到新的热爱。那所以，如果今天呢，有人要问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吗？我想答案是说，不用刻意去找，因为我就觉得，真的适合你的圈子，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接受原本的你，让你可以自在的在里面分享自己的想法，让你可以因为共同的兴趣而开心，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排挤而才留下来。真正好的圈子不会让你感到压力，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做自己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那呢，今天的青春航班从动漫、K-pop、地下乐团聊到了圈层文化。那我们聊的不只是追星、动漫。也不只是社群媒体，真正想聊的是，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群人，还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受。那或许呢，圈层文化真正珍贵的，不是把人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圈子，而是让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最后呢，今天节目想最后送一句话给大家。找到一群和自己相似的人很幸福，但能够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长。那我是主持人叶叶，谢谢大家今天搭乘青春航班。那希望下一次呢，当你因为一个兴趣而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找到一个圈子，也找到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안녕하세요，저는 Eunice 입니다。听到我讲韩文，大家有猜到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泡菜的故乡大韩民国。这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三面环海，首都就是热闹繁华的首尔。韩国在20世纪靠着出口型经济快速起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韩国全境划分为6大区域，关东地方、首都圈、大田圈、湖南地方、岭南地方以及济州岛。高铁的便利让游客半日内就能穿梭主要城市。文化方面，韩国承袭了中华文化的底蕴，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传统特色。同时，它的韩流文化更在全球掀起风潮。韩国最有名的就是 K-pop 文化。那先说它的演变史。K-pop 这个词

其实是在1990年代后才逐渐成型并转化为更贴近现代的音乐类型，从最初单纯的音乐发展成如今与舞蹈、造型与舞台设计紧密结合的表演形式，逐步建立起来后被视为 K-POP 的雏形。2000年代后，韩国偶像团体制度逐渐成熟， YG、SM 等知名经纪公司相继成立，并发展出一套针对年轻练习生的高强度养成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少女时代、Super Junior、Wonder Girls 等二代团陆续出道，也将 K-POP 推向亚洲市场的主流视野。不过在当时， K-POP 尚未站上今日的全球舞台，甚至在部分地区仍被视为次文化。直到韩国影剧及综艺大量输出， K-POP 才开始以更日常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即使从未接触韩国流行音乐的人，也可能在商店、广告或电视节目中听见旋律。其中最具代表的例子绝对是南韩歌手 PSY 于2012年推出的《江南 Style》，当时邀请多位知名艺人出演的音乐录影带在 YouTube 上创下惊人观看次数，并长时间占据最多观看次数的 MV 宝座。这首歌也是首次以现象级的方式让全球观众认识到 K-POP 所代表的创意及能量。接着二代团体的基础下，三代、四代偶像则进一步搭上社群媒体的浪潮，透过跨平台传播与即时互动，让自身作品更快被世界看见，也逐步孕育出如 BLACKPINK、BTS 等具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持续刷新 K-POP 的全球纪录。再来就出现一个现象啦，就是当歌词中的韩文比例不断萎缩。其实早在2010年代初期，不少韩国经纪公司就已经看见中文市场的潜力，推出 XOM、 Super Junior M 等以中文为主要与演唱语言的小分队。同时日本市场长期以来也是韩国娱乐产业的重要战场，从日文专辑单曲的发行到以日本市场为主题的出道规划。其实唱韩文早就已经不是界定 K-POP 的唯一标准了。然而在语言边界的松动，近年来却呈现更为极化的趋势，偶像团体与海外艺人的合作更加频繁，全英语的歌曲也逐渐成为主流选项。近年 K-POP 歌曲中的外语比例有明显的提升，其中又以英文最为明显，这种改变也悄悄重塑了不同地区粉丝的收听经验。对不少海外歌迷来说， K-POP 往往开始于某个舞台片段或演算法推荐，只要建立情感连结，歌曲是否韩不韩或许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不只是音乐类型， K-POP 更是一种文化标签与行销的框架。一直以来，流行音乐及偶像团体的结合始终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每一个世代都属于自己的文化 icon。 而在韩流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个角色逐渐由韩国承接。说到 K-POP， 人们往往不只谈论音乐本身，还会将其与韩国文化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偶像在综艺节目中品尝泡菜，或是穿着韩服拍摄形象照， K-POP 像是一座文化桥梁，让海外粉丝能够透过音乐进一步接触韩国社会与日常，进而延伸出对整体文化的兴趣。韩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突破了亚洲流行文化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并且以在地文化进入全球视野，在不同国家粉丝心中累积出共享的文化记忆。随着偶像产业快速扩张与世代更迭，K-POP 的发展无比快速，也写下了过去二代团粉丝们不曾想过的耀眼成绩。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有追剧的习惯吗？我自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配一部韩剧，这样饭才吃得更香更有味道。我整理了近一年来五部讨论度最高的话题韩剧，如果你还没看过，记得把它们列入口袋名单，准备好一次追个过瘾。

首先，2025年上半年最令人惊喜的韩剧之一，非未知的首尔莫属，由朴宝英、朴真荣与刘庆秀主演。剧情聚焦在双胞胎姐妹互换人生，意外展开一段温暖又治愈的故事。它不只描绘了现代青年在社会中面临的困境与挣扎，也结合亲情的力量与甜蜜的爱情，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也忍不住与角色产生共鸣。剧情讲述的是一对外貌相同、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姐姐未来是学业优异、精英派的完美代表，妹妹未知则是随性自由的日薪劳动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他们交换身份，体验彼此的生活。这场角色交换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并意外收获友情和爱情，在谎言与挣扎中展开一段治愈的旅程，重新定义爱与自我。这部剧爆红的关键在于朴宝英一人分饰两角，她细腻地捕捉了姐妹俩截然不同的神韵，甚至在角色交换的层次上展现惊人演技。她与朴真荣之间的化学反应更是剧情爆红的关键。虽然剧本带着一点压抑氛围，却描绘出当代人在繁华首尔中的孤独与伤痛。这种写实且共感度极高的叙事，让观众在看着主角们修补内心缺憾的同时，也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安慰。未知的首尔是一段充满温度的成长旅程，深入探讨身份认同与爱的主题，看似平凡却处处藏着深意。献给每一个努力过生活的你和我，相信都会被这部剧深深感动。第二部呢，是由 IU 李智恩和朴宝剑主演的《苦尽甘来遇见你》。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的济州岛，透过细腻感人的剧情跟浓厚怀旧的氛围，平凡地说着青春、成长与父母那一辈的故事，也细腻地呈现了济州岛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特色。跨越两个世代，描绘一段深刻动人的爱情故事。IU 饰演的爱纯是一名聪明机灵、充满梦想的文学少女，即使家境贫困，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朴宝剑饰演的是宽直，一名木讷老实却满眼只有爱纯的男子。两人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相知相守，携手走过青春、家庭与生活的考验，从未忘记对彼此的爱与初心。剧情中的人物呢，看似都苦情，却在困境中展现英雄般的光辉。他们经历了丧子、丧母、被欺负或是被看不起，尽管遍体鳞伤，他们始终坚信，只要竭力的抵抗，苦尽甘甜总会来临。当观众看见角色的人味，也能真心的在乎、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一起欢笑流泪。那透过这部剧呢，我了解到，即便生活有时如苦涩的橘子，终究会在时间的酝酿下回甘成温暖的甜味。剧情中细腻流淌的感情让人很动容，深深烙印在心里。愿我们在人生的途中都能找到那份温暖，让苦涩化为甘甜，让爱与陪伴成为最深刻的记忆。第三部呢，是《爱情怎么翻译》，由金宣虎和高允珍搭档主演，以跨语言沟通与浪漫爱情为主轴，描述翻译员与女明星之间从误解、磨合到感情升温的故事。金宣虎饰演的是周浩正，他是一名语言天才，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成为业界著名的翻译员。当他开始为经常出国的韩流女演员车茂熙提供翻译服务时，两人因交流方式的差异经常误解彼此。从最初的困惑与摩擦，到彼此逐渐理解对方，两人的关系慢慢升温，以语言作为爱情的桥梁，展现跨文化交流下的浪漫火花。这部作品不只靠演员的颜值跟浪漫氛围吸引观众，也因剧情节奏、画面质感细腻跟服装造型而获得观众的好评。那第四部是

是由太阳的后裔还有鬼怪明岛李应福执导的《亲爱的 X》，西守金玉珍与金永大主演。这是一部残酷却美丽的惊悚爱情剧。剧情讲述金玉珍饰演的白雅珍是拥有反社会人格的顶级女演员，外表看似纯洁无瑕，内心却冷酷残忍。她善于操纵人心，踩着别人的伤痕攀上名声的巅峰。而一直守护在她身边试图拯救她的李俊瑞，成为这场欲望风暴中唯一的救赎。随着她的名声达到顶点，过去隐藏的面具却逐渐崩塌。金玉珍在这部剧中彻底摆脱过往甜美的形象，诠释病态却优雅的恶女角色，展现令人战栗的气质。导演将恶女复仇题材拍出电影般的高级感，剧本对人性欲望与童年创伤的细腻刻画，不仅放大了原著漫画的黑暗面，更让观众在屏息观看的同时，对这份扭曲的爱情感到心碎。第五部呢，是我自己推荐的《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是由申惠善跟李君赫主演。那这部剧呢，可说是一场悬疑犯罪，还有时尚跟人性欲望的对决。女主角金莎拉原本只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靠着谎言跟伪造身份，一步步爬到上流社会，甚至成功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级时尚品牌。然而在她光鲜亮丽的背后，却隐藏着犯罪、伪装与杀人案件等不堪的过往。金莎拉的每一次登场都以不同的人设现身，让人完全摸不透她真正的身份。随着剧情推进，莎拉卷入一起杀人事件，过去的黑暗秘密逐渐浮出台面，身份伪造、犯罪、欲望与金钱的纠葛，让整部剧充满张力。每一集都不断抛出新的线索与反转，观众必须重新拼凑时间线与人物关系，才能跟上剧情的步伐。这不仅是一部悬疑犯罪剧，更是一场关于信任与真相的心理战。女主角与刑警之间的对峙，让人思考，在光鲜亮丽的名流圈里，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呢？如果你喜欢反转或是烧脑，还有那种喜欢看完一集就忍不住要追下一集的紧张感，那我觉得莎拉的真伪人生这部剧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韩剧哦。介绍完韩国的 K-POP 文化和韩剧后，我们来听一首少女时代的 G， 感受韩流的魅力，再进入下个单元。这首歌凭借超洗脑的旋律以及经典的螃蟹舞，迅速风靡全亚洲，成为 K-POP 韩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第二代女团神曲之一。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在这个单元，我会把韩国最热门的旅游地方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分别是首尔、釜山跟济州岛。首尔真的有太多地方可以讲的，那我们先从景福宫开始介绍。这是建于1395年的朝鲜王朝正宫，该王宫是朝鲜五大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作为过去朝鲜王室的居所而使用。在现代的景福宫旁边还设有国立古宫博物馆和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便游客参观。整个景福宫是正方形的，分为东南西北这四个门。东门的话是建春门，南门是正门光化门，西门是迎秋门，北门是神武门，这四个门都有入口可以进来。那跟世界各大皇宫宫殿一样，景福宫也经历各式战争、王朝陨落，曾经也被烧毁，而如今也不再有王宫的功能。景福宫购买门票入场的参观区域重点有勤政殿、交泰殿、慈庆殿、庆会楼跟香远亭。勤政殿呢是朝鲜时代文武百官进行朝会的地方，庆会楼是景福宫所有殿堂中最美的建筑，位于人工池塘畔，是朝鲜君王招待外国使节举办宴会的楼阁。香远亭夏天有莲花池，秋天可以看枫叶，也是君臣吟诗作对举行正式宴会的场所。千秋殿是朝鲜世宗大王与学者发明韩国文字的地方。除了穿韩服进景福宫免费这个福利之外呢，其实景福宫整个都很适合拍韩服，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人很喜欢穿粉色啊、水蓝色这些公主系韩服的颜色，其实很容易被浓重的宫殿色彩吃掉哦。再来是附近的北村韩屋村，北村位于景福宫、昌德宫和宗庙之间，传统韩屋林立，为首尔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住宅区，许多文化史迹也都在这个地方，因此它被称为市中心的街头博物馆。因为它坐落于青川西与中路北方而被称为北村。1930年代首尔的行政区扩张，城市构造朝近代化发展，开始在大厅设置玻璃门，在屋檐上安装洋铁皮等，这些使用当时新建材的北村韩屋，既具备传统韩屋的样貌，又适应了近代城市化，进化为新的城市住宅类型，因此备受瞩目。1990年代之后，多户数住宅迅速增加，许多韩屋逐渐消失，但部分地区仍保有屋况良好的韩屋。北村内的许多韩屋屋顶与屋檐相连，甚至连墙壁也和邻居共用。这样的风景也让人重新感受到被遗忘的温暖人情味。那许多游客到韩国旅游都会把握机会逛街喝咖啡，作为购物买美妆以及年轻流行文化中心的弘大跟明洞就是大家的首要选择。弘大商圈

临近弘益大学，以在地学生的艺术创作、歌曲、夜店生活以及特色咖啡厅为盛名，许多地下乐团或独立音乐都从这里发掘的，也让日后的音乐活动在这里逐渐流行起来。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方便，不仅能直达仁川跟金浦两大机场，房价相对首尔其他闹区也算便宜，因此成为许多游客来首尔自由行的首选。明洞不仅是首尔旅游中心的起点与中心，也集结了各种美食、玩点与看点，就像一座超大型复合式文化城。那在朝鲜时代呢，这里其实只是个平凡的住宅区，日治时期后逐渐转变为商业区。随着政治、文化、艺术人士开始聚集于明洞的茶坊与酒家，明洞也渐渐成为首尔的文化跟艺术中心。此后，百货公司、贵金属商店、洋服店也相继的入驻，摇身一变为如今的观光景点。沿着购物街前行，就会看到明洞的中心——明洞艺术剧场。这里进行各种传统的话剧、实验剧、非语言表演、音乐剧等各种戏剧艺术表演，也会举办话剧节与艺术节等各种精彩的活动。再来要介绍的是梨泰院，这里因为有许多外国人居住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1997年被指定为首尔第一个观光特区，每年10月这里都会举办梨泰院地球村节，想要体验异国风情的观光客都可以来参加。这里的部分店家还可以使用美金或日币进行交易，用英文、日文、中文等外语也可以轻松的和店家沟通。梨泰院这里以皮革制品、设计独特的服饰、装饰品而闻名，不仅有贩售皮鞋、服饰、皮包等的商家，还有饭店等住宿设施，各种餐饮店、娱乐设施、旅行社等，在整个区域的大街小巷中共有2000多间的店家林立。古董家具街以及世界美食街是吸引想要体验异国文化跟美食的访客，让这里人潮络绎不绝。再来要介绍的是南山塔，这个南山塔应该在很多韩剧里都有出现过。那它是在1980年开放的，是韩国第一个高塔型观光景点。搭乘南山缆车是前往南山塔最热门的交通方式。那这个方式是在1962年就启用的，是韩国首个商用索道系统。缆车全长605公尺，约3分钟的时间就能抵达山顶。四面全景是玻璃打造的，游客能轻松眺望首尔市区和南山风景。出站后会抵达南山公园，海拔265公尺的南山自朝鲜时代就被视为圣山，在这里还能将首尔市区的全景一览无遗，底下就是首尔最热闹的明洞商圈，而远处的山则是首尔赏枫圣地北汉山。进入南山塔前，还能在首尔塔广场购买爱情锁，和另一半为旅程留下美好回忆。而首尔塔的灯光颜色代表的是空气品质，有蓝色、绿色、黄色、红色。蓝色呢代表空气品质最好，红色呢就代表最糟。再来是圣水洞，圣水洞位于首尔东部，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兴潮流地区。197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片以汽车修理厂和制鞋工厂为主的工业区，但随着再开发计划，整个区域摇身一变成为时尚与创意的聚集地。如今圣水洞充满个性十足的咖啡厅、艺廊与设计师品牌店等，吸引大量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打卡。而其独特的工业风氛围巧妙地融合了现代艺术和复古元素，也使它获得了韩国的布鲁克林之称，尤其受到追求时尚的年轻世代青睐，是备受瞩目的打卡热点。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地方是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位于汉江以南，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

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中集中地，论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最后是位于汉江以南的江南，这里是全球顶级的时尚潮流中心和富人区，聚集了无数的豪宅、高级名牌店和摩天大楼，也是首尔的重要商业地带。霞欧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店集中地，论线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江南区也是韩国的教育中心地，与瑞草区构成江南八学群。再来要介绍釜山的部分哦。第一个，我们来到海云台海滩，这里是南韩釜山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级海滨度假胜地，以 1.5 公里的广阔白沙滩、干净湛蓝的海水与繁华的摩天大楼、现代街景交织而闻名。无论是夏日的日光浴，还是冬日限定的蔚海鸥体验，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无数海外游客前来朝圣。再来是甘川洞文化村，这里以阶梯式彩色建筑闻名，能够俯瞰釜山港海景，拥有韩国马丘比丘、韩国五渔村等美名，每年吸引约200万人造访。在1950年代韩战时期，许多难民都落脚于此，很长一段时间是釜山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直到2009年，政府举办一系列公共艺术项目，当地居民和艺术家合作彩绘与改造老旧街区，并加入小王子元素，让这里摇身一变为充满童话色彩的美丽山城。再来是扎嘎奇市场，这里是韩国最大的海鲜市场，在海岸道路边可以看到许多叫卖新鲜鱼货的商贩，而一旁是于1980年代开幕的新东亚水产市场，一楼主要贩售活鱼，可以现场品尝新鲜可口的生鱼片，二三楼则贩售干鱼货以及各类的海产，还有不少生鱼片餐厅。最后是济州岛，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种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成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而闻名。这座海拔10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新阳海水浴场，汉拿山是韩国最高峰，海拔高1950公尺，位于济州岛中央，自古传说有神仙在此居住，因此也被称为瀛洲山，就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与金刚山、智异山并称为韩国的三仙山。汉拿山分布着各式多样化的植物，1966年10月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1970年3月这里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再来是成山日出峰，这里位于韩国济州岛东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巨大的海边火山碎屑与壮丽的日出绝景闻名。这座海拔180公尺的火山岛，因为新阳海水浴场的土地与岛间的沙子、碎石堆积而与陆地相连，形成今日的样貌。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

Tim， 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来到韩国，绝对不能错过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的节庆。在这些活动里，不仅能享受乐趣，还能深入体验本土文化。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华城水源文化节。每年秋季的水源华城都会热闹非凡，因为一年一度的水源华城文化节登场啦。这个庆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赞颂围绕华城的丰富历史和文化，活动举办在华城城堡，让大家能在壮丽的背景下亲身感受朝鲜王朝的氛围。文化节的内容非常多元，包括传统的汉阳营卫队仪式、再现正祖大帝游行、市民游行以及各式传统表演。最令人期待的重头戏就是韩国最大规模的王室游行正祖大王临行次。这场活动是以历史文献元姓乙卯整理仪轨为基础，完整重现正祖大王的御驾出行。特别的是，这不只是一场观赏型的表演，市民与游客都能亲自加入游行队伍，化身主角，体验穿越时空的震撼。水源华城文化节是一场结合历史、艺术与现代感性的综合庆典。无论是欣赏表演、参与游行，还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场域中漫步，这里都能让你深刻感受到文化交流的魅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首尔国际烟火节，这是一场秋天的首尔夜空中不能错过的盛宴。自2000年以来，由韩华集团主办，每年秋天在汉江公园释放华丽烟火，点亮黑夜。不仅韩华团队，还邀请世界级的专业烟火公司参与，携手在如意岛的夜空，为观众带来如梦似幻的烟火。白天有大型音乐节目，气氛如嘉年华般热闹，晚上华丽烟花表演，重头戏多媒体烟火秀，结合了烟火、影像、音乐、雷射等，呈现亚洲顶级烟火秀。每年都吸引100万以上的市民与海外游客前来，参加这场以汉江夜色为背景的大规模烟火汇演，享受秋夜的浪漫。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莲花灯笼节，又称为燃灯会，为了纪念佛诞节而举办，已经有超过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每年农历四月至五月间周末举办。活动不仅在街道上悬挂灯笼，还包含巨大的喷火龙、手艺精湛的纸老虎、莲花模型等装置在街头游行，规模宏大。民众可以带着自制的灯笼参加，表达对自己、家人以及整个国家的祝福。灯笼的形状可以是佛像、龙、莲花和凤凰，照亮夜晚的首尔街道。点灯笼象征透过佛陀智慧来启发个人和社会全体的心智。燃灯节在整合社会、帮助人们克服日常困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要介绍的是济州火祭，又称为野火节。每年三月初，济州岛都会迎来最壮观、最热闹的庆典。这场祭典源自当地居民的传统，他们会在田野上燃烧枯草，借此驱赶害虫，让草灰化作肥料，迎接新草的生长，象征祈求健康和丰收。如今这个习俗已经演变成全岛最大的迎春祭典，成为济州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活动通常在惊蛰那周的周末举办，为期3到4天。最后一天晚上，众人会手持火把，点燃整座山坡，火光映照夜空，场面壮丽震撼。除了烧山仪式，还有大型烟火秀、传统舞蹈表演、民俗游戏体验，以及各式小吃的园游会，甚至还有露天电音派对，让庆典氛围一路嗨到深夜。济州火祭是一场结合自然、文化与娱乐的盛会，每年吸引超过30万人参与，
游客不仅能感受济州岛的自然壮丽风光，

还能亲身体验这场跨越时空的迎春仪式。当火焰燃起，草坡化为灰烬，象征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年的开始，也为济州岛的春天揭开新的序幕。第五个要介绍的是海云台沙滩节。每年的6月6日至9日，釜山市的海云台都会举办沙滩节，游客能体验有美容和健康功效的热沙浴，也能参加马拉松、沙滩排球的比赛，以及观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造型沙雕。到了晚上，还能欣赏在海滩上空绽放的美丽烟火和精彩的音乐表演。另外也想推荐听众，到了海云台不妨顺便到鳗鱼市场、太宗台、光义里观光，并在海边的餐厅品尝釜山地区著名的寿司。再来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Pepero Day。 不同于台湾以单身族为受众的光棍节，每年的11月11日在韩国是充满甜蜜气息的 Pepero Day。 Pepero 这款零食是在1983年由乐天推出的，最初只是仿效日本的 Pocky， 但随着本土口味的变化不断推出，并以出色的行销手法推广，逐渐形成独特的 Pepero 文化。据传 Pepero Day 是1993年从釜山荒岭山下的一所女子高中开始流行起来，学生都会在当天买 Pepero 来期许自己能变得跟 Pepero 一样瘦，或是互相开玩笑减个肥吧，然后一起吃 Pepero 庆祝。因此每到11月11日 Pepero 的销量都会特别高，乐天集团发现后就大肆宣传，媒体也开始进行相关的报道，共同建立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后 Pepero 也变成表达感谢与爱意的日子，不少人都会送 Pepero 给朋友或另一半，甚至在当天告白，这款零食增添温暖可爱的意义。那介绍完韩国的节日庆典，是不是很让人心动到想立刻订机票呢？接下来听一首 BTS 的Dynamite， 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带大家了解前往韩国旅游时有哪些行为规范需要注意，避免踩到文化禁忌。稍后再回到节目里。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虽然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东方之国，文化相似，但即使属于同文化系的国家，国与国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和法则。所以前往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在出发之前了解一下韩国的公共场所规定也是很必要的哦。以下是去韩国旅游时你不可以不知道的几个小细节，为了在你的旅途中避免出现更多的误会和不愉快，一定要参考一下哦。第一个是注意乘坐计程车，也就是出租车。外国游客在韩国乘坐计程车时要注意敲诈。安全起见呢，是最好乘坐黑色的模范计程车最保险。另外，有些司机会在出租车外等待客人，这种通常会比普通的出租车更贵。第二个呢，是留意称呼与用语。虽然我们在韩剧中比较常听到阿君嘛，就是大神的意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建议改用 emo， 就是阿姨，或是礼貌的举手说声 sojangnim， 就是老板，会让对方感觉更受到尊重。第三个呢，是韩国当地的垃圾桶比较少，韩国的街头几乎没有垃圾桶，要自己随身携带小袋子，把垃圾装起来带回住宿的地方丢，并且做好垃圾分类。那在讲到的是饮食文化禁忌的部分，韩国从餐具的使用到点餐都跟台湾有比较大的差异哦。第一个是一人用餐需留意，韩国传统饮食文化呢是以共享为主，许多热门的料理，例如部队锅、烤肉、炒鸡，或是通常都是以双人份起跳，那对于单独旅行的旅客，建议在点餐前询问是否能提供一人份，或是在离峰时段选择汤饭类、炸酱面类等比较适合个人用餐的店家。再来呢，讲到餐具的使用，在韩国常常会用扁筷跟长汤匙，韩国使用的是金属扁筷跟长柄汤匙。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晚饭不可以端起来，吃饭的时候应该将碗放在桌上，用汤匙去舀饭、喝汤，而筷子则专门用来夹菜。再来是饮酒礼仪与敬酒文化。如果有机会跟韩国的长辈或朋友聚餐，替长辈倒酒时，应该用双手握住酒瓶，接受长辈倒酒时，同样要以双手扶住杯子，以表达感谢。而在长辈面前喝酒，应该要侧过身子，并且用手遮住杯子喝，避免正对着长辈。再来我要讲的是韩国自由行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是韩国旅游轿车的 APP。 出门在国外呢，在路边拦计程车，有时候会遇到语言不通的困扰，那以下我要推荐大家两个实用的轿车 APP。 第一个是 KakaoT，韩国最大

轿车平台，目前有开放部分国际信用卡的海外用户注册，台湾人也能使用台湾信用卡注册并绑定扣款，或选择在车上用现金、交通卡等方式付款。第二个呢是 Uber， 也就是 UT， 在韩国的 Uber 与在地电信合作，改名为 UT， 不需要重新下载，打开直接在台湾使用的 Uber APP， 界面就会自动转换成韩版，并且能直接刷原本绑定的信用卡。那韩国自由行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旅游必备翻译 APP。 虽然最近几年韩国观光景点的中英文指示已经相当普及，但真正到了在地小吃店或传统餐厅点餐时，语言仍是许多游客最容易卡关的一环。这时候 NaverPapago 比 Google 翻译更派得上用场哦。只要遇到有韩文的菜单，打开 Papago 的翻译图片翻译功能，直接拍照就可以及时转成中文。由于 Papago 对韩文语境与餐饮用语有特别优化，翻译结果通常会比一般的翻译 APP 更贴近实际的意思，点餐时也比较不容易造成误会。如果需要向路人问路或临时与店员沟通的需求，也是只要打开 Papago 双向对话功能，手机就能在中韩语之间及时转换，让沟通过程更加流畅。那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来听一首 Icon 的 Love Scenario。 最近天气炎热，提醒各位听众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怪谈。那我这次准备的是昆池岩精神病院，它位于韩国京畿道广州市。该建筑于1961年5月开张，1996年7月正式关闭，期间发生过大量病人无故死亡的事件，随后医院关闭，并有传闻指出院长自杀。不过院长实际上是在其他医院工作，昆池岩精神病院主要负责人是他的子女，而导致医院停业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经营困难。建筑物业主随后将医院拍卖并移民美国，住院患者全部都被送往龙仁精神病院。被 CNN 评为世界七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所之一后，就吸引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前来拍摄影片。韩剧《信号》和综艺节目《无限挑战》也曾到此取材。恐怖电影《鬼病院》灵异直播更直接以本地作为背景，并透过实境方式呈现。节目来到尾声，我要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韩语，下次到韩国旅游时可以派上用场。第一句就是안녕하세요，你好。만나서반가스미다，很高兴见到你。감사합니다，谢谢。죄송합니다，对不起。还有一句我觉得很实用的，배고파요，肚子好饿。那当你在韩国遇到困难、迷路或需要旁人伸出援手时，都可以使用的话，도와주세요，请帮帮我。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各位听众以后有机会可以派上用场。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探索韩国。最后送大家一首 TWICE 的 What is Love。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今天想先邀请你想象一只变色龙，它停在树叶上，身体逐渐接近周围的色泽，换到另一根枝干后，表面又出现新的变化。那从旁边看过去呢，这项能力非常方便，它能读懂环境，也比较容易避开危险。可是假如外界不停的改变，身上的颜色也始终跟着转换，他还记得自己原本长什么样子吗？我以前在班上观察同学时，常常会想到类似的画面。每个教室里好像都有几位很会应应场合的人，他跟老师说话时显得可靠，到了活泼的圈子又能立刻记住笑点，走到安静同学旁边，这个人的速度便慢了下来。这类角色很容易被大家喜欢，因为他知道此刻适合说什么，也能察觉对方是否需要一点空间。不过呢，我偶尔会想，当一个人总能配合现场，也会不会渐渐忘记自己的疲惫啊？当别人习惯了他的好相处，谁又会注意到那份灵活其实需要耗费力气？这也是第五集想陪大家谈谈的主题。今天第一单元夏晴晴的暖身水语会从一篇刊登于《工商时报》的文章开始，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文中把善于依照情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用变色龙来形容这种特质。那这类人呢，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因此不会认为每次改变都等于背叛自己。适应力可能帮助他们进入新角色，并让旁人看见领导的潜力。可是当调整幅度太大，内在便有可能出现沮丧。社交能力很强的人未必永远享受热闹，他能接触很多气氛，偶尔也需要被安静的承接。那到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们会延续上一集的班级社交观察。前一集提到，我从国小到高中常出现三人朋友圈，其中一位通常是藏有特殊技能的怪才，另外一位比较接近情报商，而我则会待在中间调整位置。本集将把情报商再分成不同类型，我们会聊到平常内向的朋友王，也会遇见人来疯版本的万事通。我还想谈谈为什么这些变色龙总爱跑来深聊，最后却只是静静坐着，而当我面对怪才时，角色反而会交换。我会先观察对方擅长什么，再用一个小问题慢慢敲门，前几次的互动也许仍然尴尬，直到某次刚好碰中熟悉领域，那扇门往往会突然整个打开，接下来的发展就不一定由我控制了。某些怪才说话很跳动，可以从 A 跳到 W 再绕回 D。 另一种类型偏向直线思考，话题会沿着清楚的顺序前进，不论采取哪条路线，一聊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开头也许只是咖喱到底该不该搅拌，回过神来双方已经开始辩论吃咖喱应该使用汤匙还是筷子。

我很喜欢这种时刻，因为原本看似普通的同学会在熟悉领域里突然发亮，平常紧闭的入口呢，一旦出现缝隙，里面就可能藏着一座运作多年的小宇宙。所以第五集想谈的并不只是谁比较会交朋友，我更好奇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关系里调整颜色，又会把真正的自己放在哪里休息。你可能很像班上的情报商，也可能更接近怪才，我自己则经常站在两者之间观察。待会儿可以一起想想自己最常出现在哪个位置上。现在呢，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今天要聊的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一向帮助我们靠近世界的能力什么时候会悄悄变成困住自己的陷阱。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才在开场里呢，我们提到了一种很会阅读空气的人，他走进不同场合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面对活泼的朋友，他知道怎么接住笑点，进入比较安静的圈子后呢，语速会自然的放慢，当老师或主管出现，整个人的状态又变得可靠许多。从外面看过去，这是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能力，因为他似乎很少真正的格格不入，就算来到陌生环境，他也能透过观察找到线索。那么今天要聊的文章标题是当变色龙有何不好，能力是优势也可能是陷阱。那这篇内容呢，延伸了管理学者艾米尼亚伊贝拉对角色转换的研究，他把愿意尝试新做法并且能依照环境调整表现的人称作随机应变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变色龙。另一类人比较倾向维持熟悉风格，作者将他们称为坚持真实者。先说清楚，文章里的变色龙不是在骂一个人反复无常，他指向的比较像是社交弹性。这类角色会观察现场，再决定此刻适合展现哪一部分。假如班上正在热烈讨论，他可能主动加入；当身旁的人情绪低落，他也可能把原先的兴奋收回来。心理学家马克·史奈德曾用自我监控来描述类似差异。自我监控程度较高的人通常比较注意社交线索，也较常调整外在表现，倾向较低的一方行动往往更接近内在感受。这项概念不是在判定谁比较好，而是协助我们理解每个人面对情境时会依赖不同方向的讯息。所以善于变色本身没有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细致的观察能力，因为你要先发现现场发生了什么才能做出调整。有些人走进一个空间，注意力会先停在自己身上，他可能思考今天看起来如何，也会担心待会儿该说什么。变色龙型的人呢，却常常先读取外界，他会感觉哪位同学有点尴尬，也可能会发现某人一直没有加入话题。当气氛快要冷掉时，他知道怎么补上一句。遇到冲突即将发生，他也许能提早把方向转开。这种敏感度放在人际关系里确实非常好用。所以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下，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位很会切换状态的人？他在不同群组里看起来像稍微换了一个版本，不是整个人格被替换，而是某些部分会被放大。跟幽默的朋友待在一起时，他的笑点很多，到了不熟悉的场合，这个人可能突然变得客气。如果有人向他倾诉，他又能迅速进入一种很稳定的模式。你可能曾经看着这类朋友，心里想过，啊，他怎么做到的？明明才刚加入新环境，没有多久，却已经跟大家聊得很自然。你还在旁边搜寻可以使用的话题，他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兴趣了。等你终于记住几张脸，对方甚至开始掌握群体内部的关系。说实话呢，我有时候也会羡慕，尤其当自己待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应该把手放在哪里时，看见一位变色龙自在的移动，真的会觉得那是一种超能力。这项本事能降低许多社交摩擦，它也能让人快速学会新的角色。文章提到，随机应变者不一定觉得调整等同于虚假，因为他们可能保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外在方式虽然出现变化，核心目标仍然存在。我很喜欢这个区分哦。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想象成一间房子，室内的家具能够移动，墙面也能重新上色，不同客人来访时，灯光或许会跟着改变，可是地基不会每隔五分钟就整个搬走。真正健康的变色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我知道自己重视什么，也清楚哪些

界限不能交换。至于语气、穿着、表达方式，则可以因应需求做出调整。例如，一个平常说话很直接的人，在安慰朋友时选择温柔一些，并不代表他开始演戏，这只是他明白此刻的重点不是证明坦率，而是让对方能够安心一点。一位原本害怕公开发言的学生，练习把声音放大，也不等于背叛内向性格，那可能是他正在学习新的工具。但可是，变色龙的能力会在什么时候成为陷阱呢？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改变次数，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个调整还有没有选择。假如我知道此刻正在切换，也能在安全时恢复原本状态，这份弹性大多仍在掌握之中。可是当反应变成全自动，我甚至没有时间确认感受，事情就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有些人并不是喜欢所有活动，他只是很快察觉到拒绝可能让别人失望，于是嘴巴已经回答好啊，内心却还没有接收到通知。有人总能跟着大家笑，直到独自回家以后才发现刚才那个玩笑其实令人不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很常见，别人问他想吃什么，他习惯回答都可以。朋友询问周末去哪里，他也没有意见。刚开始只是觉得配合比较轻松，时间久了，这个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偏好哪一个选项。失去自我未必像电影情节那么戏剧化啦，他通常不是某天醒来后突然完全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比较常见的状态是你仍然可以正常上课，也能完成每天的事情，只是当有人问你真正想要什么，脑袋就会短暂的空白，因为我们太熟悉如何回应外界，却很少练习听见内部讯号。还有一个迹象是社交结束后出现难以解释的疲倦，那份疲累不一定来自于活动时间，有时候我们只跟别人待了一下午，回家却像连续工作好几天。你可能躺在床上反复播放每段对话，开始检查哪句话不够自然，如果发现对方的反应有点冷，脑袋就立刻启动修正模式，下一次见面时你会试着成为更合适的版本。久而久之，社交不再是交流，它变成一场没有公布评分标准的长期考试。最辛苦的地方在于，别人可能真的很喜欢你，可是你不确定他们喜欢的是哪个版本，于是即使身旁有很多朋友，心里仍然会出现一点孤单，因为大家看见你很会照顾气氛，却不一定知道沉默时的样子。他们习惯接受你的体贴，也可能忽略这个人其实会累，你想被理解又担心真实反应不够讨喜，最后只好继续维持目前的颜色。那么谈到这里，我也想补上一个重要观念，找回自我不代表从此拒绝调整。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社交技巧丢进海里，再宣布今后只说最直接的话，那样可能只是从一个极端游向另外一端呢。而且所谓真实，也不是把脑中出现的每个念头都立刻说出来，成熟的坦率仍然包含判断，我们可以顾虑场合，同时保留内在位置。相关性的研究也提醒我们，主观感受到的真实性与生活满意度、目标动机及关系品质存在密切连结。不过研究者也指出，真正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客观测量的固定物体，换句话说，找回自己未必要挖出唯一答案，比较像重新建立一种连结感。那么当颜色切换得太频繁时，我们可以怎么回来？第一个方式是替每次变化留下一点记录，不用写成长变日记啦。你可以在一天结束后挑出一个印象最深的场合，先想想当时跟谁待在一起，接着回忆自己做了哪些调整，最后再问身体有什么反应。例如你在某群朋友面前会刻意提高音量，聊天过程看起来很顺利，可是肩膀始终僵硬，这不代表那群人不好，他只是告诉你目前使用的模式可能比较费力。那个场合里呢，你虽然说话很少，呼吸却相对放松，这也不等于沉默才是真正的你。它显示那个空间允许你暂时不用表演。记录几次之后呢，通常能慢慢看见规律，你会发现哪些变色带来成长，也能察觉什么状况只剩消耗。第二个方法呢，是把内核与外在风格分开。我们可以先找出一个很重视的价值，不用立刻写出完整的人生宣言，选择一个近期常出现在决定里的东西就够了，可能是诚实，也许是自由。有人在意公平，另一个人更重视安全感，接着问自己，我现在的做法有没有伤害这项价值？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次调整或许只是弹性。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长期答应不愿意承担的事情，内核便可能正在被牺牲。举例来说，你可以因为朋友害怕尴尬，陪他参加一次陌生活动，这是体贴。可是当对方每次提出要求，你都不敢拒绝，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哦。两者外观看起来很像，差别常在你是否仍有退出的权利。
第三个练习呢，我把它叫做增加 5% 的真话。突然100%坦白，对习惯配合的人来说可能太刺激，而且很多关系也承受不了毫无缓冲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多放一点

0: 真实进去，下次朋友问要吃什么时，不必再立刻说都可以。你可以回答，我今天比较想吃面，但其他选项也能讨论。当别人临时邀约，而你其实很疲惫，也可以说需要确认状态。这些句子没有攻击性，他们只是让你的偏好重新出现在关系里。一开始可能有点不习惯，你甚至会担心对方觉得麻烦。可是健康的连结通常能容纳少量差异哦。假如一段关系必须依靠你永远配合才能维持，那份稳定本身就值得重新观察。第四个方式呢，是保留没有观众的时间。这段空白不需要拿来提升效率，也不用拍照上传证明自己过得很好。你可以去散步，随意听一张专辑，或是在便利商店慢慢挑饮料。重点不是活动内容，真正重要的是当下没有任何人等着你表现。有些人独处时会立刻感到焦虑，因为少了外界线索，他忽然不知道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份不适不必急着赶走，你可以先留在原地一会儿，当周围安静下来，原先被压低的偏好才有机会浮上来。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大家以为你热爱的活动，你也可能察觉那些曾经学来的特质，如今已经成为真的一部分。找回自我并非删除所有后天改变，它更像重新整理房间，看看哪些东西仍然适合留下。那么第五个方向是找到一位不用频繁变色的人，他不一定要非常了解心理学，重要的是你在他旁边能够停顿。就算今天没有好笑的故事，对方也不会立刻失望。当你表示不确定时，他愿意让答案晚一点出现。这类关系很像一面稳定的镜子，他不会替你决定真正的样子，却能帮忙看见长期忽略的部分。你也可以直接问信任的人，你觉得我在哪些场合最放松呢？对方提供的观察未必完全正确，不过那些回答可能成为新的线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最真实的版本仍然带着某种习惯性表演，反而是熟悉的人注意到你谈起某个兴趣时眼睛会发亮，他也可能发现当你真的不舒服，笑声会比平常更大。第六个方式是允许自己先试，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文章谈到角色转换时，提醒读者不要把过去的风格当成唯一真实，新的表达方式可以暂时借来使用，之后再慢慢内化。学习并不必然等于伪装，因为自我本来就会随经验发展，所以你可以试着在课堂上主动发言。如果那次经验并不舒服，也不用立刻宣布这条路完全不适合，先观察哪一部分造成压力。也许问题出在准备不足，并非你天生不能公开表达。你也可以模仿一位很会设立界限的朋友，刚开始说出拒绝时，语气或许有点生硬，练习久了，你会找到符合自身习惯的方式啦。借来的颜色不一定永远属于别人，经过选择以后，它也能成为新的自己。不过，假如你已经长期感到空洞，或是为了符合期待而承受很强烈的焦虑，单靠自我整理可能不太足够。如果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睡眠、课业或日常关系，可以考虑寻找心理师协助。求助不是因为你没有自我，有时候只是内在声音被压得太久，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慢慢把音量调回来。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短的回想，最近一次变色是发生在什么场合？当时的调整让事情更顺利，还是只为了避免别人失望？离开那个空间以后，你感到自在吗？假如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你还愿意做出一样的选择吗？不用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光是开始注意，控制权就已经回来一点了。我想，真正成熟的变色龙不是永远维持同一种颜色，他知道何时可以融入环境，也明白什么时候需要停下。他能理解别人的期待，却不会把每一道目光都当成命令。外界改变时，他仍然记得回家的方向。所以，当变色龙有何不好？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敏锐可以成为一项优势，灵活也能让我们进入更多世界。只是在每次换上新颜色后，别忘了问候一下留在里面的自己，看看他累不累，也确认一下这条路是不是仍由你选择。稍后进入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我会继续分享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社交生态。我们将遇见平常很内向、朋友圈是广的惊人的朋友王，另一位则是人来疯奇和情报双行，老师与同学常把他称为万事通。这些很会穿梭不同圈子的变色龙，为什么总喜欢跑来找我深度聊天呢？当我主动靠近怪才时，又会用哪种方式慢慢打开他们藏起来的话题洞穴？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一起往更深的地方游去。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个单元见喽。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二十三度，这里是第二单元二十三度深层对话。上一集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一件我从国小、国中一路观察到高中的奇妙现象，就是我的朋友圈呢，从小到大几乎都很喜欢维持一种三人行的配置，其中通常会有一位很安静、很低调，看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坐在教室某个角落，实际上一开口就会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整套专业技能的怪才，还有一位穿梭在班上各个圈子之间，知道今天谁跟谁吵架，明天谁要换座位，后天哪位老师心情可能不好，甚至连隔壁班发生什么事都略知一二的情报商。但我后来发现情报商其实也不只是只有一种哦，这就像大家都叫做猫，可是有的猫会待在纸箱里，有的猫会在凌晨三点跑酷，有的猫子会坐在你旁边用一种我已经看透你了的表情看着你。情报商也是一样，他们虽然都掌握着某种程度的人际情报，却有完全不同的搜集方法、触摸地点以及能量使用模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情报商再稍微的细分一下。先声明，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人格分类，没有心理学量表，也没有学术研究，纯粹是我多年待在教室里，一边假装放空，一边偷偷观察大家之后整理出来的班级生态图鉴。请大家呢把它当成一份教室变色龙非正式观察报告。第一种是平常看起来非常内向的朋友王，这个称呼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既然内向怎么会是朋友王啊？但这种人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平常根本不会看到他站在教室正中央大声招呼所有人，他可能不会主动主持活动，不会在群组里疯狂讲话，也不一定会在下课时走来走去，很多时候他就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当你真的开始观察，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全班几乎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个人跟他很好，左边那群人认识他，右边那群人会找他聊天，前面的同学愿意告诉他秘密，后面的同学下课会过来借东西，甚至有一些平常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私底下竟然都跟他有一条隐形的友情线。他不像一间热闹的大型商场，比较像藏在巷子里的一间小店，外观看起来安安静静，也没有拿着大声公宣传，但不同地方的人都知道这间店，而且每个人进去之后都会跟老板聊上一会儿。这种朋友王不见得会主动分享很多自己的事情，他们更擅长的可能是听，而且他们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听，不会在你说一句话之后立刻倒吸一口气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他可能只是点点头回去，哦原来是这样，或者难怪你那天怪怪的，然后你就会突然有一种他好像真的有把前因后果接起来的感觉，因为他接触的人很多，又不太急着表现自己，所以慢慢的各种资讯都会自然的流进他那里。可是呢，跟一般印象中的八卦不同，他们通常不会拿着这些资讯四处广播，比较像把资料收进一个分类清楚的资料库里，知道归知道，不一定会说，等到有人真的遇到问题，他才会从资料库深处挑出一份很久以前的档案。例如你跟他说，我最近觉得某某同学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他可能沉默几秒然后说，诶，我觉得不是，诶，他之前有问过我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这时候你就会愣住，想说等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资料，为什么你有，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所以朋友王型的情报商厉害的地方不一定是资讯量非常大，而是他的资讯来源非常分散，每个人都愿意跟他说一点点，最后那一点点就在他的脑袋里组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地图，但他本人还是安静的坐在座位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小时候很常被这种人吸引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内向，所以比起那一出场就把所有人卷进热闹气氛里的人，我反而更容易注意到这种安静但周围一直有人靠近的同学。我会想知道他明明没有一直说话，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找他。后来才发现，有时候朋友多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很会炒热气氛，也可能是因为跟他说话的时候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评分，他不急着抢走你的故事，也不急着把你的情绪变成他的舞台，你说完他就让那件事情安稳地待在那边，这对很多人而言其实是一种很稀有的安全感。第二种情报商就比朋友王热闹很多啦，我把它称作人来疯结合情报商型，也是老师和同学口中的万事通。这种类型的人只要班上人一多，能量就会突然打开，原本可能还好好坐在座位上，一旦有人开始聊天，他就像接收到某种神秘讯号一样立刻

可加入，而且不是普通的加入，是会自动补充背景资料的那一种。例如，人说听说学校下个月要办活动，他会立刻说：“哦，对啊，而且好像是在星期三，场地本来不是那里，是因为另外一个活动撞期才换的。隔壁班好像有人会去表演，老师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了。”你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活动，但他已经帮你整理完日期、地点、决策过程、相关人士以及隔壁班的可能出席名单。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在学校的广播系统里装了窃听器。这种万事通通常不是只知道人际八卦，他可能连作业什么时候交、老师今天为什么迟到、哪个社团最近缺人、福利社哪一样东西补货了都知道。更厉害的是，当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往往也说不出一条非常清楚的来源，可能是昨天路过办公室听到一句，午休跟某个同学聊了两句，放学又在走廊碰见另外一个人。这些零碎讯息到他的脑袋里会自动拼成一份今日新闻，而且通常不止一个版面，有校园版、班级版、感情版、教师动态版，还有时候附上气象与民生资讯。万事通行的人来疯，通常是班级气氛里很重要的流动角色。哪里有人，他就可能出现在哪里。不同圈子聊天的语气不一样，他也能自然切换。跟安静的人聊天时，他可能放慢语速。遇到活泼的人，就立刻把音量调高；碰到老师，又突然切换成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懂事的版本。他就像一只会随环境变色的变色龙，不是没有自己的颜色，而是身上的颜色很多，而且切换速度非常之快。这种能力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成八面玲珑或很会装。可是我长大之后，反而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能够在不同的人面前找到对方比较舒服的沟通方式，本身也是一种观察力。有些人确实可能是为了讨好所有人，但有些人也可能很快就能感觉到现场的气氛，知道这里应该大声一点，那里应该安静一点。他们不是每一次变色都有目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太容易接收到环境里的讯号，就像走进冷气房会觉得冷，走到太阳底下会觉得热。对他们来说，调整自己可能不是一项经过计算的策略，而是一种接近反射动作的本能。不过呢，这些外面不停变色、到处收集消息、跟不同人聊天的情报商，后来却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行为。他们会跑来找我深度聊天，而且那个聊天深度往往跟我们表面上的熟悉程度不成比例。我们可能平常只是坐在附近，偶尔说几句话，结果某一天，他突然开始告诉我最近跟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再下一次，他开始分享家里的问题。又过一阵子，话题已经进入感情、人生选择、自我怀疑，甚至是一些他没有告诉太多人的事情。我常常在聊天聊到一半时，才突然意识到，诶，等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潜到这么深的？刚刚不是还在讨论午餐吗？为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分析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情报上来找我聊天的内容也很多元，有时候是日常的琐事，也会把一天里发生什么事情一件一件道出来。今天谁说了什么？老师做了什么？午餐吃了什么？放学路上遇见什么？那些事情不一定重要，甚至他自己说到一半都会补一句，其实这也没什么啦。可是他还是想说，有时候是情感諮商，他会问我，你觉得他这样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要不要主动？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在意了？然后我就会进入一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熟练的分析模式，开始整理事件时间线、对方可能动机、这句话的语气以及目前有哪些合理解释。我不是直接告诉他对方一定喜欢你或他就是讨厌你，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想法很难只靠一个动作就完全确定。所以我比较常做的是把原本缠在一起的线一条一条摊开，这条可能是事实，这条是你的猜测，这条则是因为你很在意所以被放大的情绪。当这几条线分开之后呢，事情通常就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可怕了。有时候他们是来找我问题解惑，而那些问题的范围也很广，可能是人际关系，也可能是课业、活动分工，甚至只是想问你觉得我刚才那样讲话会不会很奇怪。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一间非正式的疑难杂症柜台，没有固定营业时间，也没有挂招牌啊，只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来按铃，叮咚，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叮咚，不好意思，我刚刚好像说错话了，叮咚，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可以先坐一下吗？而最后这一种呢，反而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聊天，他们就只是跑来待在我旁边，可能趴在附近，可能滑自己的手机，可能安静的坐着。我一开始会有点困惑，想说，你不是很喜欢去各个地方聊天吗？怎么突然来这里没声音了？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一直跑来这里？或者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安静？结果他们给我的回答常常很接近，他们会说不知道，就觉得你这边很安静，感觉你很稳定，跟你待在一起不用一直讲话。或者是因为你感觉很靠谱，我听到稳定跟靠谱这两个词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啦。
因为我自己待在自己的脑袋里是完全不觉得里面有多稳定，里面可能同时开着20个分页，一个分页在回想刚才

说错了什么，第二个分页在预测等一下可能发生的事，第三个分页突然开始研究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分页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播放音乐，而且我找不到它。但很奇怪的是，这些内在的混乱不一定会全部跑到外面，可能因为我习惯先观察再决定要不要反应，也可能因为我不会在别人说话时立刻用很大的情绪回应，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我就像一杯放在桌上的水，没有一直晃，可是只有杯子自己知道里面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微型海啸。哎，后来我慢慢明白，这些变色龙之所以会跑来找我，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已经变色很久了，跟活泼的人相处时他们需要活泼，跟敏感的人相处时他们要小心，在不同圈子里他们会接触不同的气氛，也会接受很多人的故事，即使这些调整是他们擅长的，时间久了还是会累，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不必表演，不必提供新消息，也不用负责炒热气氛的地方。有时候人不是因为还有话想说才走向另一个人，而是因为终于不想再说话了，他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把身上的颜色暂时关掉，我可能刚好成了那个地方吧，一个没有特别做什么却可以让他短暂恢复成原本颜色的地方。想到这里呢，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对我们的需要不一定来自于我们最外显的能力。我以前会以为想跟情报商当朋友就要跟他一样知道很多事情，很会聊天，或者可以跟着他四处移动，但其实他可能正是因为一直在移动才需要一个不动的人，他在外面负责连接很多人，而我在某些时候提供的是一个暂时不需要连接任何人的空间。不过呢，人际关系通常是互相的，情报商喜欢用变色龙的方式穿梭在不同人的世界里，而我虽然不是典型的情报商，却也会用一种类似变色龙的方法去靠近那些怪才，因为怪才通常没有那么容易聊天，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他们可能很安静，也不会主动开启话题，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努力把话题延伸出去他就用三个字把它剪断，还好吧，不知道欸，都可以啊。每一句都像一道正在缓缓关上的铁门，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可能第一次就会觉得好，对方不想跟我聊天，那我走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有一种很奇怪的耐心，我会觉得啊，第一次尴尬没有关系，也许只是我还没有按到正确的按钮，所以我再试第二次，第二次还是有点干也没关系，可能是话题不对吧，第三次我再从别的地方绕进去，不太会直接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对一个不熟的人来说很像突然收到一份申论题，我通常会先观察看他桌上放了什么，上课时对什么内容特别有反应，那个问题出现时他的眼神会突然亮一下，然后呢我再从那个小地方开始，例如他在画某种东西，我不一定会直接问你喜欢画画吗，我可能会问你刚才那个阴影是怎么画的，或者他对某个历史事件很熟，我就从那个事件里挑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因为怪才的聊天开关常常不是你想不想聊天，而是你现在问的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刚好落在我的领域里，只要按到正确的按钮，刚才那道缓缓关上的铁门就会突然整扇打开，甚至可能打开太快，第一次他回答三个字，第二次他回答一句话，第三次你终于碰到他擅长的领域，他开始自行延伸，先解释一个基本概念，再补充一段背景资料，接着说明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最后甚至开始反问你，可是你不觉得这里很奇怪吗？这时候我就知道好了，引擎发动了，接下来已经不需要我推，它应该可以自己往前开了，而且有时候开得非常远，远到我开始有点害怕，因为怪才平常累积了很多东西，只是很少遇到一个愿意借助这些话题的人，一旦有人真的问到，他可能会把储存很久的内容全部倒出来，你原本只是随口问一句，20分钟后你已经进入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40分钟后你已经开始理解这个领域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一个小时后你坐在那里想我刚才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不是只问了一句吗？但这种聊天其实很好玩，因为我会看到一个平常非常安静的人突然出现完全不同的样子，他的语速变快，眼神变亮，开始比手画脚，那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墙上找到一扇隐秘的门，平常大家经过时只看到一面普通的墙，可是门打开以后里面可能有一整座图书馆啊，一间实验室，或是一个已经自行运作很多年的奇怪宇宙。而怪才的聊天路线大致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常跳痛的路线，它可以从 A 跳到 W 再从 W 跳回 D， 你以为话题已经离开了，结果绕一大圈之后它竟然又能接回最开始的地方，这种聊天很像搭上一台没有路线图的深海潜艇，你不知道下一秒会看见什么，刚刚还在谈一部动画，下一秒突然变成昆虫的生存策略，再从下一秒跳到童年经验，后来又开始讨论语言结构，最神奇的是他自己通常知道这些话题之间的关联，只是那条连接线藏在他的脑袋里，外面的人看不到，所以我常常需要在旁边努力追踪，想说好，我们现在从动画跳

的昆虫是因为角色设计，从昆虫跳到童年是因为小时候养过，从童年跳到语言是因为那本书的翻译，好勉强跟上。结果我才刚把地图画完，他又前往下一个地点了。这种聊天的乐趣呢，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去哪里，但风险是聊完之后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自己现在人在哪里。第二种怪才呢，则是非常直线型，从 A 到 B 再从 B 到 C， 逻辑清楚，架构完整，每一个前提都会解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如果你在中途插入另外一个话题，可能会先说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然后继续沿着原本的路线前进。这种聊天很像跟着导览员进入一座洞穴，他会先告诉你这一层是什么岩石，下一层为什么会形成，在下一层跟前面的差异在哪里。你几乎不会迷路，可是洞穴很深很深，非常深，所以一聊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起跳。而且开头可能只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例如吃咖喱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搅拌。一开始双方只是表达立场，有人说我一定要全部搅在一起，另外一个人说不行，咖喱跟饭必须维持界限啊。接着开始讨论搅拌之后的口感，然后讨论咖喱酱与白饭的比例，再延伸到不同地区的咖喱浓度，接着谈到食器，最后话题已经变成吃咖喱究竟应该用汤匙还是可以用筷子，如果用筷子咖喱要浓到什么程度才夹得起来，如果要用汤匙边缘太厚会不会影响入口感，如果是有骨头的肉又应该使用什么餐具。你看我们最开始只是想吃一盘咖喱啊，但一个半小时后就已经准备成立咖喱使用方式研究学会。这里就是怪才聊天最可怕也最迷人的地方，一件普通的小事只要被他们抓住，就会开始向下长出根来。你原本只看到地上的一片叶子，聊着聊着才发现底下有一整套复杂的根系，而我很喜欢看那些根，所以即使有时候聊到后面我已经有些害怕，还是会忍不住继续问。所以呢，那如果换一种情况呢，你刚才说的那个又是什么？可能也因为这样，怪才们后来才会逐渐习惯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会发现我不只是想得到一个简单答案，我是真的愿意沿着他们的逻辑多走一段路，就算中途迷路，我也不会立刻说，好复杂，算了。我可能只是停下来问，等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然后他们就会很有耐心的把我捡回去。仔细想想，我跟情报商怪才相处的方式其实刚好相反。情报商来找我时，我比较像一块不动的石头，让他可以坐在旁边休息，把一路收集到的故事慢慢放下来。可是当我去找怪才的时候，我反而会变成一只小型变色龙，观察他的语言、兴趣和节奏，再调整自己靠近的方式。我不会硬把他拉进我熟悉的话题里，而是先到他的世界门口敲门。第一次没开没关系，第二次再敲一下，第三次也许门会打开一条缝，然后某一天他突然把整座地下室都开放给我参观。所以我后来觉得人际关系不只是个性合不合，有时候更像是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对方世界的进入方式。有些人的门口很热闹，站在外面就能听见声音，有些人的门没有招牌，甚至藏在墙后面，你要多走几次才会记得入口的位置。而有些人自己就是一条走廊，他每天连接很多房间，带着不同人的消息来来去去，但走廊也需要一个没有人的时刻，需要把灯稍微关暗，安静一下。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比我会交朋友，比我更懂得在人群里行动的人反而会来找我。现在想起来呢，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提供给彼此的是自己比较缺少的东西。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给我，告诉我班级里正在发生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哪些细微变化，而我提供给他们一个比较慢比较稳定的空间。在这里不用立刻接话，不用一直有趣，也不用证明自己跟所有人都很熟。怪才则把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的世界交给我，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可以往下挖得多深，而我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是一个愿意多问第二次第三次的人，一个不会因为第一次尴尬就立刻转身离开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关系里也可能扮演着不同角色，你在某些人面前是情报商，知道很多事情，也习惯照顾现场的气氛，可是在另一个人身边你可能只是想安静地坐着。你在某些场合里是怪才，不太主动说话，直到有人碰到你真正关心的事情，可是在熟悉的人面前你也可能变成那个从 A 跳到 W 再从 W 跳回 D 的人。所以这些分类呢，不是要把一个人永远固定在某个盒子里，反而是想提醒自己，一个人眼前呈现出来的样子通常只是一种模式。朋友很多的人也可能需要安静，很安静的人也可能藏着说不完的话，看起来稳定的人脑袋里可能有20个分页正在同时运作，而总是跑来问别人问题的人也许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个可以暂时不用知道答案的地方。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位变色龙型的朋友，也可以偷偷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每一个圈子里都有稍微不同的样子。
而当他累

0: 的时候，又会走到谁的旁边，突然安静下来。也可以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怪才？第一次聊天很尴尬，第二次还是有点干，可是第三次不知道碰到了哪一个开关，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然后你就从一个普通的问题被他带进一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地下隧道。最后回过神来，你们已经从咖喱要不要搅拌研究到咖喱到底应该用汤匙还是筷子。也许每一段看起来奇怪的友情都有一套只有彼此才懂的沟通系统，有人负责带来消息，有人负责提供安静，有人负责挖洞，还有人负责站在洞口问诶，里面还有吗？然后对方就会回答，有啊，这才刚开始。至于那些变色龙还曾经带回哪些让我措手不及的消息，那些怪才又曾经把我带进多么奇怪的话题洞穴，还有我这种站在情报商与怪才之间的人，究竟是怎么在不同朋友圈里自动切换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我们下次聊。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在微光里潜入人心。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一起待在这片23度的水域里。让我们下一集见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怎么了？
1: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诶。
0: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哦，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呢。
1: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0: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1: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0: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1: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1: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0: 怕自己很虚假吗？
1: 对，
0: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1: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0: 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1: 什么啊？
0: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1: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0: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1: 听起来非常可疑。
0: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1: 所以你，看得到吗？
0: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1: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0: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1: 是谁的？
0: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1: 今天晚上？
0: 对，你昨天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1: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0: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还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1: 压力突然出现。
0: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1: 哪四个啊？
0: A，立刻回答。
1: 好啊，我一定到。
0: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1: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0: 对，你觉得大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1: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哎。
0: 先别急着决定。
1: 好。
0: B，你会回复。
1: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0: 没错，C，你直接说。
1: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0: D，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

0: 独吃饭。
1: 所以不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0: 是的。
1: 我要选哪个啊？
0: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1: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0: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1: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0: 你把他人的期待听成了一项任务。
1: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0: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1: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0: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1: 那收音机的人也要选吗？
0: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1: A 是直接配合， B 是有限度的参加， C 是清楚拒绝， 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0: 记好了，差不多啦，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1: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0: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1: 里面快满了。
0: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1: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0: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1: 他怎么了？
0: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讯息。
1: 感情问题吗？
0: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1: 那我应该会听。
0: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1: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0: 嗯，朋友问，
1: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这句很难拒绝。
0: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1: 先说 A 吧。
0: A, 你回答。
1: 有啊，你慢慢说。
0: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1: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啊。
0: B, 你告诉他。
1: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诶。
0: C,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1: 听起来有点狠呢，可是很诚实。
0: 第一，你先问，
1: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0: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1: 第一感觉很成熟哎，
0: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1: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0: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咯。
1: 那我选 A, 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0: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
1: 嗯。
0: 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1: 可能会哦。
0: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1: 那也不太公平。
0: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1: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0: 嗯，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1: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耶。
0: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1: 例如
0: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1: 哦，我会。
0: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1: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0: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1: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0: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1: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0: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1: 我开始想逃了。
0: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1: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0: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
1: 那我站在哪里啊？
0: 门口。
1: 最尴尬的位置。
0: 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
1: A 是什么啊？
0: A, 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
1: 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
0: B, 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1: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0: 对。 C, 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1: 这很安全，

0: 但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1: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0: 像是在丢讯号。
1: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0: 这题超难呢。
1: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0: 那就是 A。
1: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0: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1: 接着呢？
0: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1: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0: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1: 也曾让你辛苦吗？
0: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
1: 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
0: 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
1: 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
0: 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
1: 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
0: 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
1: 他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
0: C 是不是最内向啊
1: 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
0: ？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
1: 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
0: 好，第三题完成。
1: 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喽。
0: 这里好安静哦。
1: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0: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1: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0: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1: 嗯哼，镜子前放着四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0: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1: ，B 写着。
0: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1: C 写着，
0: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1: D 写着，
0: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1: 当然可以。
0: 我想选 B，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1: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0: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1: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0: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1: 很好。
0: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1: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0: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1: 对，请大家看看四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0: 我选了三个 A，最后一题是 B。
1: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0: 好。
1: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0: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喽。
1: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0: 这不是优点吗？
1: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0: 那陷阱在哪里啊？
1: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0: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1: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0: 听起来有点累耶。
1: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0: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1: 荧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0: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
1: 可以先回。
0: 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1: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0: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1: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0: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1: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在前面。
0: 哦，好，那 B 呢？
1: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0: 听起来最平衡。
1: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0: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1: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0: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1: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0: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1: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0: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1: 很好，
0: 接着是 C。
1: 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
0: 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
1: 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
0: 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哎。
1: 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0: 听起来就很帅耶。
1: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0: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1: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0: 那怎么分辨啊？
1: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0: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1: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0: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1: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0: 那最后是 D。
1: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0: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1: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0: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1: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0: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1: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0: 怎么整理？
1: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0: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1: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0: 所以第一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1: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0: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1: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0: 如果不愿意呢？
1: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0: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1: 什么？
0: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1: 当然，
0: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1: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0: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戒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1: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0: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1: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0: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1: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0: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1: 回家了吗？
0: 嗯，
1: 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0: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那今天，能找老师讲话很开心。老师再见。
1: 路上小心哦。